0: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走向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此次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时隔79年，中美两国元首再次站上了检阅台，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在检阅结束之后，特朗普还握拳展示出了自己标志性的助威动作。而参加官方欢迎仪式的，除了随行的美国内阁官员之外，还有随行的美国企业家代表也出席了官方的欢迎仪式，这在过去并不多见。凤凰卫视霍有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开场致辞当中也表示，期待着同特朗普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而特朗普也表示，中美关系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的牢固。
0: 会谈前，习近平同特朗普握手合影留念，随后双方举行会谈。
3: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9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

0: 拍摄了有5-6分钟的时间，现在媒体记者都已经出来了。而这次在东大厅举行的这场会谈可以说是世界瞩目，我们看到现场的媒体非常之多啊，大家一蜂拥的都要争抢着一个有利的位置。可以看到美方的随团记者这次是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美方，不论是一些大的媒体还是一些个人媒体，都是对此兴趣非常高，关注度非常高。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个自媒体的人士，他是随着白宫的代表团来，并且他在现场画一幅画，要画的就是今天美国总统时隔近9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等候期间，记者还遇到了随着特朗普来访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一起参观人民大会堂，并在江山如此多焦图前合影留念。凤凰卫视霍有伟、陈琦北京报道。
1: 综合塔斯社、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访华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收尾工作，都已经完成，访问很快就会进行，访华日期将于近期公布。
2: 大家要关注到是 APEC 第二次的高官会将会在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待会见。

0: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1: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2: La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差异之美，世界的记忆。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4号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会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
1: 另一方面，这次高官会前 APEC 的各委员会工作组也会在5月11到17号举行将近40场的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
0: 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就伊朗战事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表示，美国的史诗怒火行动已经大幅削弱伊朗的军事力量，在700多次空袭当中摧毁了伊朗约8000枚海军水雷中的90%以上，以防止其被投放在霍尔木兹海峡中。
1: 而另外，根据伊朗媒体14号的报道，基于两国的伙伴关系，伊方现在已经按照相关的规定允许一些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与此同时，有一艘据报载有武器并且驶向伊朗的船只在阿联酋的近海被伊朗扣留调查。
2: 据伊朗媒体1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方面已根据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办法允许若干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并称，基于两国伙伴关系，双方将共同为中国船只的通航提供便利，这一措施自13日晚起开始实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13日晚以来，有约30艘船只在获得伊朗批准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面，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伊朗14日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东北方向约70公里处扣押了一艘悬挂洪都拉斯旗帜、据称载有武器的船只，并引导其。

0: 驶向伊朗接受调查。与此同时，印度政府14日证实，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船只13日凌晨在阿曼水域遭到袭击，随后在霍尔木兹海峡沉没。印度航运部官员表示，船只从索马里驶往阿联酋沙加的途中突遭袭击，随后起火并最终沉没，14名船员由阿曼海岸警卫队安全救起，目前已被转移至阿曼迪巴港。印度外交部发言人14日强烈谴责这起针对印度籍船只的袭击事件，形容此事不可接受。印度当局并未具体说明袭击者身份，但据英国海事管理机构透露，此次事件涉及由无人机或导弹袭击引起的爆炸，事发时船上载有大量牲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举行会晤，海合会成员国内政部长同一天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地区安全局势。成员国并致信联合国秘书长，抗议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斯海峡。
0: 金砖国家外长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日在外长会期间举行会晤。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声明表示，两人深入地讨论了美伊谈判的进程及进展情况，俄方支持伊朗与美国之间展开对话，以缓解当前的地区冲突，俄方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提供斡旋协助。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了维护停火的重要性，呼吁各方避免破坏旨在促成美伊达成全面协议的政治和外交努力，为地区局势长期稳定正常化铺路。阿拉格奇则表示，伊朗早已习惯敌人长期以来以各种形式和方法重复的威胁，但他们自己清楚，从这些威胁甚至是从他们发动的战争中他们一无所获，今后也不会有所得。此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14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地区安全局势。成员国重申海合会国家的安全不可分割，并在科威特逮捕据称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员后，呼吁加强协调以应对地区威胁。海合会成员国与约旦同日致信联合国秘书长，抗议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规则限制通过海峡的船只。信中呼吁伊朗撤回单方面控制海峡的主张，并谴责伊朗对地区国家发动的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13号发表声明说，近期黎南部的连黎部队驻地以及附近发生了多起无人机爆炸事故，危及维和人员的安全，并且造成设施受损。而声明提到了疑似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多架无人机，11号和12号在连黎部队位于黎南部纳古拉镇总部附近发生了爆炸。当时以色列部队可能在这个区域活动，而其中3架的无人机11号在距离这连黎部队总部数米处就因此而爆炸，而在12号更有一架的无人机在连黎部队的总部内爆炸，造成建筑受损。而连黎部队表示，对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及以色列的国防军在联合国驻地附近的活动，尤其是无人机爆炸日益频繁的情况，越来越感到担忧。而连黎部队已经分别向以黎双方提出抗议。
1: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经法塔赫成员一致投票，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成功连任，继续担任法塔赫领导人。
0: 巴勒斯坦总统法塔赫主席阿巴斯在大会上强调，法塔赫始终是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支柱，是民族独立自主决策旗帜的捍卫者，是巴勒斯坦身份和斗争的守护者。新的领导层将带领法塔赫加强更广泛的民族运动。阿巴斯并批评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实质是种族灭绝，他再次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过渡安排都必须是暂时的，且不得影响国家统一或政治和法律主权。国家统一仍然是应对挑战和结束分裂的坚实基础。本次大会于14至16日举行，将选举产生新一届法塔赫革命委员会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18名成员。法塔赫是巴勒斯坦主要政治派别，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目前实际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而此前控制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并未参加此次选举。此前有消息指，现年90岁高龄的阿巴斯正推动其64岁的次子亚希尔竞选法塔赫中央委员会席位，引发争议。法塔赫内部广泛质疑亚希尔缺乏政治基础及民族团结能力。 有官员就批评此举意在将法塔赫民主选举变为血腥继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俄乌是持续在顿巴斯的战线展开激烈攻防，俄军十四号集结了25个旅，大约10.5万名的兵力，对当地的乌军堡垒带形成三面围攻的态势。
1: 同时，乌军已经构筑4道主要防线，并且集结约40%前沿兵力，预备发起反攻。
2: 周四，顿巴斯战线的焦点已经转入到以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勒维扬斯克即堡垒带为战役中心点的布局。左翼的乌军支撑点多布罗皮利已经发生了战斗，此地距克拉马托尔斯克36.7公里。在堡垒带的南翼，俄军已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作战，俄军控城约60%。此地距克拉马托尔斯克16.4公里。在堡垒带的右翼，自北向南，从斯维亚托尔斯克、红色利曼、皮斯库诺夫、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尤尔科夫卡、尼古拉伊夫卡等，离堡垒带卫星城平均距离在35公里至45公里左右。堡垒带东翼的这些区域，目前两军正在激战。俄军的战术目标显然是将控制堡垒带居民点外的所有的邻区。俄军将这条攻击线以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地区作为轴线。在红色利曼方向，乌军试图将俄军从塔季扬诺夫卡和普里西布的防御阵地驱逐未果。本台记者观察，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堡垒带构建了4道的主要防线，其中2道防线位于多布罗皮利亚后方，第3道防线位于别洛泽尔斯克前方，第4道则是覆盖了巴布洛格勒至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公路上。
3: 可以看到目前呢，在顿巴斯前线、在库尔斯克前线、在别尔哥罗德前线呢，目前的这种军事的态势还双方之间的这种焦灼，以及俄罗斯军队向这些地区的这种推进呢，目前都是进行的相当的缓慢。
2: 外界的观点，俄乌两军目前在这2个方向的作战，这属于兵力的牵制性战术。此方向双方约有数10万的兵力对峙，占整个乌军在顿巴斯前沿的兵力约40%，占俄方兵力约25%。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0: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4号是会见了朝鲜职业总同盟第9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并且与他们合影留念。朝中社就报道了，金正恩是高度的评价了工人阶级大力的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可靠而忠诚的集体，在思想、技术、文化的所有领域进一步的高度发扬自力更生、自信自立的斗争精神。这就是工人阶级和职盟盟员的主要任务，全体工人阶级和职盟的盟员要高举3大革命旗帜，先导时代变迁，大力的牵引全国攻占新的5年计划目标。
1: 下节回来要继续关注的是，香港房屋局公布香港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到4.7年，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关心是国际地缘政治急剧的变化，为全球金融带来大震荡，有越来越多的国际资金也流入香港来避险。
1: 香港金明联在14号发布研究报告，就股市、债市、理财家族办等方面提出建议，望业界积极吸纳国际避险资金。
2: 其中呢，主要呢就喺股市嘅市场啦。股市嘅市场呢，我哋呢就重新呢就系、上條首次公開招股的即 IPO 啦嘅本地認購比例，咁兼顧提升股票市場的質同埋量，係構建健康安全的股票市場同埋加強公眾的參與。呼籲咧就係、喺重新審視同埋上條首次公開招股的本地認購比例。就俾多啲機會俾散户去參與啦，鼓勵唔同投資者嘅公平參與。
1: 为打造香港成为国际资金安全集聚港，金明联也建议从吸引外资、内企出海和新兴市场三方面大力吸纳企业落户，推动资金和企业集聚香港。吸引外资方面可以强化香港双向贸易投资功能，企业出海方面则可以吸引内企以香港作为发展跨境电商的跳板。而在新兴市场方面，金明联提出要加强与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的金融合作，满足国际需求，强化经贸办工作，加强对外联系。
0: 香港房屋局就公布了截至今年的3月，本地的公屋轮候的时间是4.7年，按季下降了0.4年，创下了8年多以来的新低点。发言人表示，今年首季有大约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其中47%是入住了简约公屋的单位，而明显高于上一季的16%。而过去12个月内或安排入住简约公屋的轮候时间平均为3年。而另外一方面，由于下一季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的申请数目比本季来的低，预计下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仍然会在5年封顶，而公营的房屋落成量已经是完全扭转头轻尾重的一个情况，而公屋综合的轮候时间会朝着2026到2027年度回落到4.5年的目标来迈进。
1: 台湾方面，台湾海巡署查缉队和嘉义县警方近日联手摧毁了一个藏匿在嘉义地区的贩毒集团。这个集团公然在网上打出广告，宣称可以随时下单，并且24小时外送。警方经过长期跟监搜证之后，将这一集团一网打尽。
3: 台湾嘉义县员警和海巡署查缉队队员联手攻坚藏匿在嘉义民宅的贩毒集团。
4: 麦当，麦当。
3: 荷枪实弹的员警往二楼搜查，又一名贩毒集团落网。
4: 放下，放下，
5: 放下，
6: 放下。
7: 好，配合一下。
3: 警方是接获线报，有贩毒集团在网络公然广告，宣称可线上下定购买毒品，并且会在24小时内快速出货。而为了躲避警方追缉，贩毒成员交易时不会下车，采用窗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模式。为了增加警方搜证的难度，还会随时和买方联络，改变取货地点，行踪飘忽不定。
8: 本案陈姓与张姓主嫌以不定点及不定时方式设立断点，从事贩毒。经专案人员长期跟监搜证后，掌握取等藏匿处所及作案车辆，申请搜索票，于清晨实施攻坚。
3: 警方在毒贩藏匿处共查获了20多包俗称 K 粉的毒品，以及60多包的毒咖啡包。警方表示，正循线追查毒品制作的上游来源，务求斩草除根。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待会来要看到的是，美国中情局长访问古巴，与古巴的内务部官员会晤。待会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英国政府近日提到将设立新法，计划把目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保留英国本土炼钢能力，保障关键产业供应链安全。
1: 中国商务部14号对此表示，希望英方尊重市场原则，保障中资企业合法权益。
2: 英国钢铁公司在2019年一度濒临破产，中国敬业集团在2020年完成对钢铁公司的收购，主要的工厂位于英格兰北部斯肯索普，是英国目前最后仍保留大型原生炼钢能力的钢厂之一。但近年来受到能源价格上涨、国际钢材竞争激烈以及环保转型成本增加等原因影响，公司持续多年处于亏损状态。但随着国际局势变化，英国政府近年来开始重新提及钢铁产业附带的国家安全属性。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钢铁产业关系到英国国防、铁路、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英国必须保留自身炼钢能力，不能完全依赖进口。中国商务部14号对此回应，希望英方公平对待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投资者，避免将经贸合作政治化，并充分考虑中国企业过去对英国钢铁产业所做出的投入和贡献。事实上，英国政府从去年就已经开始加强对英国钢铁公司的国有化。在2025年4月份，英国就通过了紧急法案，允许政府直接介入运营。英国当局正在计划进一步收回所有权，推动英国钢铁公司的国有化。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0: 人工智能交易热潮仍未消退，叠加市场憧憬，中美元首会晤利好两国贸易关系。美国股市在周四延续造好，标指和纳指再创了收盘新高。芯片龙头企业英伟达股价上涨超过4%。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063点，涨370点，涨幅是0.7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35点，涨232点，涨幅是0.88%。标普白指数收报7501点，涨56点，涨幅是0.77%。
1: 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里夫14号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巴的内务部的官员会晤。消息说，美方表示，只有古巴做出根本性的改变，才会认真的商讨经济跟安全的议题。拉特克里夫一行当天乘坐飞机离开了哈瓦那。美国中情局的官员就透露，拉特克里夫在会晤当中传达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讯息，就是只有古巴做出根本性的改变，美国才会认真的讨论经济和安全议题，但没有说明特朗普要求古巴改革的具体措施。古巴声明就说，古巴还有美国双方是在会晤中表示，为了维护两国安全以及地区和国际的安全，表达加强执法合作的意愿，而古方重申不愿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而古巴也不允许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组织的存在，而古巴的领土上不存在外国军事或是情报基地，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活动。
0: 古巴当局在14号称，国家电网当天凌晨发生了重大故障，导致东部所有省份断电。而美国近日拍到的卫星照片显示，比起一年前，现在古巴正在经历大面积停电。古巴国营电力部门表示，这次故障导致从关塔纳摩省到谢戈德阿维拉省的所有东部省份都断电。工作人员正在致力于恢复电力，但是没有给出预计恢复的时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日前表示，俄罗斯在3月底送来的燃油已经用尽，古巴能源形势严峻。而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当局实行限电措施，14号全天停电。当地不少民众走上街头，敲打锅碗瓢盆抗议停电。
1: 伊朗的足协主席塔杰在14号表示，伊朗的足协将会在16号与国际足联举行会议，要寻求在签证问题等方面获得保证。塔杰在当天受访的时候说，当前签证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一方的人员仍然没有收到是任何采集指纹，还有采集或是办理签证的消息哦。那伊朗足协正在推动土耳其的签证申请流程，塔杰同时就强调，伊朗正在为世界杯做准备，也在等待对方的行动。塔杰12号就曾说，若是国际足联不能够保证伊朗的足协在美国受到尊重的话，伊朗将不会参加本届的世界杯。

塔吉72号就曾说，若是国际足联不能够保证伊朗的足协在美国受到尊重的话，伊朗将不会参加本届的世界杯，而伊朗男足已经在13号。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它不只是情报机构，更是搅动世界格局的隐秘力量。中情局在拉美的隐秘战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1: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a resolution deploring the U.S. invasion of Panama as a quote flagr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0: 渗透范围不只局限于世俗权力场。
2: L'attentat contre Jean-Paul II, il y a un parfum de complot, un parfum d'espionnage autour de tout cela.
0: 疯狂远超世人想象。
3: It would be a remarkable treasure to be able to get your hands on a Soviet submarine.
0: 尘封档案解密，退役特工口述真相。
4: And we have a place that has every weapon known to man.
0: 层层剥茧，揭开中情局全球谍战的终极内幕，暗局，中情局密道。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5月14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在随后进行的元首会谈中，中美两国同意将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双方关系的新定位。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间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这是中美两国元首自去年釜山会晤之后的再次见面，也是9年之后特朗普作为重返白宫的美国总统再次到访中国。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北京现场凤凰卫视驻北京记者霍伟伟、李晓文；华盛顿现场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王冰汝将带来中美元首会晤的最新消息。而在北京现场，我们还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台北现场，台湾前对外官员纪文吉先生，一起来连线展望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我们先来看景梦金的追踪报道。
1: 元首外交作为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在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格外牵动外界目光。14号上午，习近平同特朗普与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持续2个多小时就中美关系、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习近平于会谈时提及，中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台湾问题身为中美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在会谈中自然占据重要位置。习近平在会晤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他还提到，中美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中美领导人需共同书写的答卷。
3: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It's an honor to be your frien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1: 经贸方面，特朗普说，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积极鼓励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拓展对话合作。他还特别提到了此访带来的阵容庞大的代表团。习近平则指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在会谈期间，习近平会见了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据报道，这些企业家的总财富超过1.07万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最富有的访华代表团。中国商务部同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会谈过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并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天坛是明清皇家举行祭天祈古典礼的场所，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祭天建筑群。在随后的欢迎晚宴中，特朗普致辞时表示，邀请习近平9月24号访问美国。中美如何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政权相处之道，仍是一个需要持续推进的重要课题。特朗普访华行程有哪些亮点？中美关系新定位应如何解读？中美于各领域能否取得突破？拭目以待。
0: 时隔9年，特朗普再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访问中国，这也是中美交往史上的第一次。我们再来先邀请在北京的记者霍伟伟。那伟伟，这一次特朗普访问中国的行程虽然短暂，但是行程是非常紧凑的，而且也是充满了亮点。那么你在现场观察到哪些细节令人印象很深刻呢？
4: 好的，克夫，特朗普的车队在稍早之前的北京时间9点钟的时候，也是已经返回到了下榻的酒店。从早上10点钟的正式欢迎仪式开始，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可以说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互动还是非常多的。这就是中国外交部早前所预告的，特朗普这次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将进行的是多轮次的长时间的对话交流。你刚刚也问到了这一次 从早上十点到晚上的我们现场采访有什么细节，但是有一个细节不得不讲，那就是在东门外广场举行正式欢迎仪式之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企业界代表团排排站站在现场，这在过去的欢迎仪式现场并不多见。但是我们同时还看到一个细节，那就是马斯克拿着手机在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广场上360度的拍。另外一个细节是在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进入到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之后，在等候两位领导人抵达之前是望向了天花板，这天花板是一个藻井装饰，非常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中国的建筑、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高度的关注的。这就让我想起了11号中国外交部在宣布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天发布的主题短片《和平共处》当中的一句话，中美都没有办法改变彼此，但是可以改变与对方相处的态度。改变对方相处的态度，那么首先要进行交流和对话，这是非常关键的，更多的了解才能有更进一步的关系发展。中美两国元首今天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发展稳定的关系，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接下来如何去发展就是关键。最基本的三原则，那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以上我们在今天的现场观察，把时间交给香港客服。
0: 好的，感谢在北京亮马强的伟伟。我们再来有请驻北京记者倪晓文。晓文你好，在今天的中美元首会谈中最为重要的信息就是双方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新的定位。那么对于这个新的概念你是如何理解的呢？两国元首在今天的行程中还有哪一些重要的表态呢？
1: 好的，科夫，你刚才提到的呢，中美同意要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也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最大的亮点。那这也是一种全新的提法，一种新的地位，意义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梳理了中美关系的历史呢，也发现啊，这也是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双方是首次共同提出对于顶层关系的定位。那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啊，从1979年开始呢，双方当时主张的是要结束对抗的关系，要逐步推动关系的正常化，而到了克林顿以及小布什和奥巴马的时期呢，双方曾使用过建设性的合作的关系这样的表示，但是也从来没有共同提出过关于战略关系的这种定位。而到了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年以及之后的拜登时期呢，美国是将中国明确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而这一时期呢，中国则是主张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那么提出的呢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三条原则来维护中美关系。而我们看到直到今天，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二年呢，中美元首会晤这一次是共同提出了要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可以说主张的就是战略稳定，要强调的是良性的互动和分歧的管控。那可以说不仅是对于双边层面，对于全球层面来说也是啊，对于战略稳定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那么今天其他的表态我们最为关注的就是在台湾问题。那习近平在今天的会谈当中啊，用词措辞也是非常的严厉，也是警告美方的，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当的话，将会把中美关系推向非常危险的境地。但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看到美方对于台湾问题的回应。那这也是我们后续包括明天在中南海的茶叙期间，我们也会着重关注的重点。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科夫。
0: 好的，同样感谢在北京的晓文。我们再来连线杨希宇先生。杨先生好，您如何来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对双边关系的新的定位呢？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一个对于中美关系的新定位？
5: 首先这样一个定位啊，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呢，它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第二呢，它有很务实的可操作性。所谓非常强烈的针对性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从中美关系这个双边关系的维度，中美关系这个自从特朗普第一次当总统到这个拜登那4年，再到这次第二次当总统，直到去年，我们想一想，光是这个贸易战，双方就是互相这个叫中国叫对等反制，那么最后双方的关税互相增加到了中国125，那么美国145，以至于特朗普总统本人都说这简直就是禁运，简直就是这个不可思议 ，crazy 疯狂。所以后来呢，就是双方又开始往下降。那么这样的一个大起大落，它表明的中国呢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这个世界经济体在经济领域已经进入了一个剧烈摩擦，导致剧烈动荡的时候。那么从全球的这个 地缘战略形势讲呢，我们都知道，全球的战略不稳定在加剧，所以呢，在这个当口，那么中美两国形成一个新的共识，就是双方要建立一个战略稳定关系，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定义，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个呢，就对于中美关系以及对整个的世界战略形势呢，它提出是很强烈针对性的一个目标要求，就是中美两国首先要稳定下来。那么不仅有利于双边关系，也对当今动荡不已的世界呢，会起到一个稳定器的作用。那么说到它的务实的可操作性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中方对于美国对于中国的目标，是要竞争中国，打败中国。那么中国对于美国的这个政治目标是什么呢？要推动两国共同构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是一个目标。但坦率讲呢，这个目标在中美关系严峻的现实面前呢，确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现在做不到这个和平共处，更不用说合作共赢。和平共处不是说不打仗，就是和平共处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就1945年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期，这都有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在概念上，在立场上，美国很难接受。合作共赢就更不用讲。因此呢，那么在目标很遥远的情况下，中国跟美国达成一个很务实的目标，就是战略稳定，大家都需要；建设性，大家也都需要。因此，这样一个中性表述又都可以做得到的目标的这一个表述呢，它不仅呢能够让双方都能接受，而且能够沿着这个定位呢，在建设性和战略稳定方面做很多实际的好事和大事。
0: 好的，非常感谢杨希宇先生对于这个新定位的解读。我们接下来有请在台北现场的介文吉先生，您如何来解读这样一个新定位，展现出中美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对于中美关系将来的发展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指导作用呢？
6: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大陆方面对中美关系的一个期望，也是对美国的一个劝告啊。因为事实上的话，美国是过去9年把中美关系从稳定带往不稳定的最主要一方。那经过从川普1.0到川普2.0美方可以说是所有战线上都被打败了。哎，我比如说经贸战线也好，科技战线也好，金融战线也好，而这个美方的出手事实上发动攻击，对中国攻击，反而加强了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实际的实力。所以这个9年下来事实上美中的基本的客观的本身的国力中国有明确的这个上升，美国是明确的这个相对的下滑的现象。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大陆事实上是没有必要跟美国提出这一些这类的口号，因为这些战线的仗再打下去，美国还是怎么讲，还是达不到目的，反而有助于中国大陆集中力量去集中短板，然后呢，把一些短板把它怎么去除更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所以我觉得这对美方是一个期望那在这个时刻，那看看美国是不是可以汲取过去的教训以稳定合作共荣为一个基调来发展这个中美的关系。那当然就变成就是说，中国大陆提出这个口号的话，那么对于外界的忧虑来讲的话也是去除了外界很大的忧虑。因为全世界的整个的产业界还有对于重视这个经贸发展的，都不希望中美两个超级强国产生这种争执。那所以这样子，中国大陆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提出来以后我想安了很多这些在中国大陆或者在美国国内以及广大的这个全球的这些产业界给予他们一个定心丸。那这不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的发展，对于中国大陆、对于美国的经济的稳定跟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口号，可是这种立场拿出来的话，我觉得是全盘获利，大家都获利。
0: 是，好的，谢谢介文吉先生，这个定位还是相当清晰的。我们再有请驻华盛顿记者王冰如，冰如好，美国各界如何来评价这一次特朗普访问中国和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呢？

0: 特朗普今天不忘了在赞扬中国的时候，同时赞自己说是美国人都在关注他访问中国。那么事实是这样的吗？美国舆论最关注的点在哪里呢？
1: 好的，科夫。那确实呢，从特朗普启程开始，美国的主流媒体的头条，还有美国社交媒体的热搜呢，确实都在关注特朗普此次访华。那么，我觉得这一次特朗普访华，时隔9年访华，其实对于普通的美国老百姓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中国教育的作用，就是因为美国的各大主流媒体提前进行了一些预热，包括了像 NBC 到长城进行拍摄，还有 CNN 总结过去30年中美的外交历史。以及历届中美元首他们进行的这些互动，所以呢，对于普通的美国老百姓来说呢，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对中国的一个了解的作用。那么谈到这次的议题，我觉得从白宫今天发布的声明来看，凸显出了这次美国方面最关注的几大议题。首先呢，就是特朗普强调的说，这次经贸是他访华的重点，也确实，白宫今天在声明中第一条就谈到的是经贸议题，说中美双方呢讨论了加强两国经济合作的方式，包括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以及呢增加中国对美国产业的投资。那么第二个议题呢，就是千千万万美国老百姓关注的芬太尼的问题。这个呢是涉及到了共和党还有民主党的这些选民的支持度，所以呢美方在声明中呢表示说中美会推进在芬太尼问题上的合作。那第三个呢就是农产品采购，对于特朗普来说呢，他需要得到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采购数字，这样呢能够让他在回到美国之后呢，向他的选民和支持者有所交代。那么最后一个最重要的议题，虽然特朗普在访华前呢，他表示伊朗问题呢可能都不是他关注的重点，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掌控了伊朗的局势。但事实上呢，他确实是需要在伊朗问题上呢得到中方的支持。因此呢，在美方的声明中仍然是谈到了伊朗问题，表示说呢，中美都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呢必须保持开放。以及呢，支持能源自由的流通，并且呢，说中国反对把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然后中美两国呢一致的认为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这也是美国非常看重的一个核心议题。那么在刚刚我们北京记者提到的这个台湾问题上呢，今天在美方的声明中呢暂时没有提到。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次美国方面关注的焦点议题，科夫。
0: 好的，谢谢在华盛顿的宾主。我们再回到北京现场，有请杨希宇先生。我们看到特朗普今天会晤中非常直白地表达了对达成经济方面的成果的一个渴望，比如把那个企业家带到会场的现场，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您觉得他能够达到他想要的这个结果吗？
2: 应该说是部分的结果才可以要到，因为这个中美经贸都有合作的意向，但是呢，这个出发点和关注点不一样。他的关注点首先不是中美经贸怎么互利，首先呢，就通过这次短平快的那个收获呢，能够直接给这个中期选举带来红利。这样的一个关注点显然跟中国不一样，但是毕竟呢，这个里边这个短期红利，这个跟中国希望扩大中美贸易，就是扩大合作面、缩小分歧面呢，它有一定的契合点。我们也希望把中美这个贸易做的蛋糕越大越好，尽管做大蛋糕不是为了谁的选举，是为了中美共同利益，但是你为了选举也好，为了这个不管什么也好。同做大蛋糕，这成了中美的这个契合点。所以这次总的讲呢，在这个增加中美贸易量，同时呢，在恢复和增加中国对美投资上，会有一些具体的成果。尤其是现在的基数比较低，比如说吧，原来中国对美 FDI 投资最高的时候，一年能达到460多亿美元，那是最高的时候。后来现在缩小到多少呢？只有10几个亿美元，可以忽略不计了。相信呢，进入这个冰点之后，经过这次的访华，乃至下一步的这个双方的积极互动呢。那么，中国对美投资 FDI 呢，会有这个明显的回暖和回升。同样呢，随着中国的高水平开放的进一步的这个推进，那么美国各行各业的这个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也会增加。所以，总的讲，这次访华呢，不光是访华具体的一些，能够达成一个什么谅解或者是一个成果，关键是它打开了一道门，增加中美相互贸易和投资的机会。
0: 好的，谢谢杨旭先生。如果说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经贸，那么什么可能比经贸关系更重要呢？也许是台湾问题。下一节我们回来再来聊，待会见。

0: 欢迎回来。中美关系常讲常新，但是有一条原则和一个重点是从来没改变过的，那就是台湾问题，甚至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红线。我们有请在台北的谢文吉先生。那么今天习主席在会见特朗普总统的时候也说出来，如果处理不好台湾问题，两国就会碰撞甚至是冲突，这样的言辞啊，可以说是相当的严肃的啊。外界关注到特朗普对台湾的真正立场是什么，将来是不是可能会有所转变，您的观察呢？
1: 我想这会一定会有所转变的，因为中国大陆的对台湾问题跟美国讨论的这个内容跟这个强度这次有了非常大的转变。也就是说在台湾的议题上，中国大陆反对台独这个立场现在变成积极要求美方做回应，而不是说只做立场的陈述。所以这一次其实虽然白宫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文件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台湾问题可是这今天我看了西方的媒体，美国的媒体，还有这个欧洲的媒体都把台湾问题当作这一次那么习商会里面重要一个议题。而且呢他们认为有人做出评论说这个习近平主席提出来有关台湾问题的这个论述事实上是对美方一个格外严厉的警告。这个警告就变成说你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会发生冲撞或者是碰撞或者是冲突那么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到十分危险的地步。还有一句话讲的也很清楚，他说台独是台海和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所以呢跟美方讲维护台海和平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台独的议题上，中国大陆这一次已经明确要美方做出表态。那我看美国的学者也很清楚这个状况他也说就是说他们都在猜测川普会怎么回应。这个用语上还有用词上他们会觉得是非常的为难。不过他们也希望就是说川普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过去的基调还是能够守住。不很明显的川普本人也受到极大的压力，因为在下午去参观天坛的时候美国的记者就问说有没有谈台湾问题，那么川普也面色凝重不予回答。那如果没有谈的话他会当场说没有谈，对，那他没有这样说的话某种程度的话就表示默认。那当然就今天美方的这个未来就变成这个议题美方用什么方法表述出来。那可是呢不管怎么样这个台湾议题台独议题已经上了中美未来高层谈判的议程我想是大概改不了了，变不了了。
0: 好，谢谢谢文吉先生。我们再有请杨旭先生。我们看到特朗普此次的风格和以往是有一些不同的，和几轮之前是更加不同，甚至是相当的坦诚，比较友好的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作为他将来，施政的一个转向理性和稳定方向的信号呢？
2: 应该讲呢是一个至少是比原来增加了理性成分的一个信号。说实话呢，我们比较一下，特朗普第一任期，你知道那个时候他对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是怎么界定的吗？他说那是美国一个民主国家同中国共产党集权的这么一个关系。他连这个国，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从这个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战略对立化的角度来界定中美关系。所以说那个时候中美关系陷入了非常严峻的这个状态。那么经过一段的碰撞之后呢，实际上美国也吃到了苦头。那么因此经过这一任呢，我们看就是他同上一任的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认知和表述不仅是语调上有了明显的这种改变，更加具有积极和客观的色彩。同时呢，这种语调的变化本质上反映的是美国对中国认知的变化。原来习主席就这个明确指出，就说认知错了就相当于你这个衬衫第一个纽扣系错了，那后边就全错。因此呢，目前这个特朗普总统对于这个无论是习主席本人还是对于中国的这种表述呢，其实也折射出他的认知的改变。
0: 好的，非常感谢杨旭先生，谢谢纪文杰先生和我们前方同事的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福，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

0: 山奇遇，今天上午11:10，凤凰卫视电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它不只是情报机构，更是搅动世界格局的隐秘力量。
1: 抓走马杜罗之后，中情局与美国国务院曾讨论美国在围短期及长期的部署形态。
0: 中情局在拉美长期的隐秘战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2: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a resolution deploring the U.S. invasion of Panama as a quote flagr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0: 它的渗透范围不只局限于世俗权力场。
3: L'attentat contre Jean-Paul Lyot, il y a un parfum de complot, un parfum d'espionnage autour de tout cela.
0: 它的疯狂远超世人想象。
4: It would be a remarkable treasure to be able to get your hands on a Soviet submarine.
0: 层层剥茧，直击核心，揭开中情局全球谍战的终极内幕。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

0: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的水平来为后续的中美高层接触、高层会晤来留出空间。而我们目前看到，特朗普访华行程已经是进入到尾声，他在今天下午大约1:50左右就会结束全部的访华行程，直接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来飞往美国结束他的访华。而外界比较期待的是，可能在特朗普离开中国之后，会有更多的细节、更多的经贸领域的合作的成果能够公布。而相比2017年，也就是他第一任期访华时离开中国带走2500亿美元的大单，那这一次呢，他是携带了一个非常高规格的经贸天团来到中国，当中是涵盖有库克、马斯克，还有包括黄仁勋在内的这样涵盖金融、半导体科技等等领域的一众大咖。所以我们也会一直在前方来关注中美企业界、商业界之间能否在这一次访华期间取得更多务实的成果。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3: 好，稍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特朗普的车队离开他下榻的酒店，前往到中南海查询。非常谢谢嘉欣在前方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而这是跟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庞大商业科技代表团，格外受到大家的高度关注。其中像是特斯拉的马斯克带着他6岁的儿子一同出现在了人民大会堂，他儿子呢身穿中式马甲，还头上戴了虎头帽，这个样子十分的活泼可爱。另外还有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接受我们记者的提问，回应了自己为什么是在最后一分钟跳上了空军一号来中国访问。
4: 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访华，除了国务卿、国防部长这些核心内阁成员之外，其实一众的商界和科技的巨头抢占了非常多的镜头。我们刚刚拿到了名单，一共是18个人，那么有大家熟悉的苹果的库克、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以及英伟达总裁黄仁勋，那么也可以展现出了特朗普这次是把经贸合作、市场还有产业议题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5: 马斯克带着孩子是第一个进入的企业家。
4: 中美商界圆桌会登场，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拉着自己的小儿子 X 最先出现在媒体的面前。6岁小儿子 X 蹦蹦跳跳，马斯克拉着他的手，并不忘和媒体挥手。
6: How's it going so far?
7: So far so good.
8: Why is this an important trip, Mr. Ma?
5: 穿着中式的马甲，
4: 小 X 戴上了中国传统的虎头帽，手上提着一个虎头包，呆萌的样子迅速吸粉。之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还专门用中文发帖，说自己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第二波露面的是苹果 CEO 库克与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两人边走边谈。阿拉斯加赶飞机最后一分钟跳上空军一号的黄仁勋是这次特朗普访华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8: So why the last time to jump on the plane?
9: Oh, because President Trump asked me to come to China with him.
10: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me to re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and to come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i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mmits in human history. And the two presidents,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had such a wonderful relationship.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us to rely on their relationships to build a much, much better partnership.
8: Yeah. How you feel for today's morning ceremony?
10: Today's morning ceremony was very uplifting. President Xi was very inspiring, very welcoming. And President Trump was very inspiring, very welcoming as well. And so the two of them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Thank you.
4: 黄仁勋表示，目前并没有谈及对华出售芯片 H200 早期型号的问题。另外，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也表示，会谈的现场很棒。
11: It was marvelous. Thank you so much. It's so great to be back in China.
4: 凤凰卫视胡凌晨气候运北京报道。
3: 作为全球举足轻重 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直接影响到两国甚至全球的经贸形势。而随着经贸形势开始出现缓和，双方有望在更多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继续为您请出万哲教授来解读。万教授，你怎么看啊？在中美会谈时，特朗普就说呢，美国这些大公司的企业家都挤破头想要来中国，但他只挑了一把手过来哦。而这些随访的美国商界领袖也都高调在表态，说他们高度重视中国这块市场，希望要深耕中国的业务，要加强对华的合作。在这样一个中美经贸还是有些局部摩擦的背景之下，这些依然选择大力布局中国的美国企业，你认为大家最为看重的中国市场的哪些优势啊？
11: 我觉得实际上在这个经贸摩擦的一个大背景下，美国头部企业应该说这一次我们看到仍然是争先恐后的要来哈，应该说他们坚持深耕中国，核心呢肯定还是看重中国的这个优势，包括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创新生态呀、营商环境啊、战略避险啊，这些呢实际上都是中国目前整个市场不可替代的一些优势。而且这些优势呢应该说直接能够决定这个全球的盈利和竞争力，就是对这些公司来说。那么最核心的我们当然能够看到哈，就是超大规模而且是高增长的一个消费市场。那体量来说呢，中国的市场当然是全球顶尖的，14亿人口啊，还有4亿家的这个中等收入的群体，也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也是全球第一大的增量市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中国市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增长的确定性其实是很强的，包括我们的经济增速是很稳定的，消费升级，包括看到这个新能源啊、高端制造啊、医疗啊，是吧，等等，它实际上呢有效的对冲了全球目前的不确定性。而且我们看到这些公司应该说啊，他们的盈利在中国市场回报都是很丰厚的。在华美企呢应该说年销售额是近5000亿美元，70%收入是来自本地市场的。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苹果啊、特斯拉啊、英伟达等等啊，他们中国市场的贡献在全球都是非常瞩目的。所以呢，而且看到它的这个增量的空间，就是继续在增长的这个空间呢，应该说仍然是非常大的。包括像 AI 啊、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个新能源汽车呀、储能是吧、医疗健康等等领域，应该说中国目前在全球这个单一市场里面都是极其亮眼，有很多我们都是最大的单一市场了。另外还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优势呢，就是我们这个全球唯一的这个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优势，这一点上实际上也是举足轻重的。我们的产业门类也是最全的，是联合国这个全部工业门类是吧，我们都有，而且从低端的组装到高端制造应该说是全部覆盖，而且我们配套的效率非常之高，因为零部件本地化率是非常高的。我们看比如说特斯拉来到上海，它上海工厂这个本地化率啊是吧，还有这个苹果本地化率啊，都是90%甚至95%以上，这就使得它的交付非常的快，成本呢很低，而且韧性呢就会很强，集群效应当然也非常的显著。我们看到这个长三角、珠三角这些产业集群，它的这种物流啊、人力啊、技术啊，整整这个一起来协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恐怕目前都是难以复制的。所以呢应该说供应链它是一个稳定的压舱石，无论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发生地缘政治冲突啊等等啊是吧，那都展现了中国市场这种强抗压、快修复的能力，对于全球能够保障交付和成本可控来说呢，中国市场实际上在每一次这个特殊状况下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未来应该说还是要起到这个压舱石的作用。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就是说他们也看重我们中国市场现在新的这种核心竞争力的崛起，就是快速迭代的这种创新生态和高端人才。咱们看到现在中国的这个人才储备应该说是越来越雄厚了，包括新的人工智能 AI 啊是吧，半导体啊、新能源等等领域，应该说顶尖人才也是非常密集的。而且呢中国的应用场景啊是非常丰富的，这也是全球的企业非常向往的一个重要原因。包括咱们有全球最大的这种 5G 啊、电商啊、新能源汽车、智慧城市场景啊是吧，那你这个技术落地和验证应该说在中国这个市场是最快的，研发中心呢现在也是扎堆，包括像苹果、特斯拉、英伟达、阿斯利康等等是吧，都把中国设为它全球研发的一个枢纽， 那本地的这个创新呢，应该说也和他们进行了更好的协调，那么共同呢，应该说进行了一个创新和对全球的反哺。所以呢，中美研发链应该说现在是高度的可以进行整合协同创新，那就可以进一步的提速。如果离开中国的创新生态呢，应该说垒起这些全球的竞争力，实际上可能也是会受损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国市场现在也在持续优化我们的这个制度型开放啊，是吧，也还有我们的这个营商环境啊，实际上也是要带来长期的保障，包括我们这个准入不断的放宽，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是吧，持续的缩减，像这次也来了的金融啊，还有医疗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服务业也是在扩大开放，持股比例呢也是不断的提升，而且呢对于这个外企啊等等啊，国民待遇呢都是不断的在落实，我们看到现在政策的这种透明化呀，还有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呀，还有公平竞争的这种审查呀，就是要保证这个企业应该都是同等待遇的。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自贸区自贸港啊，是吧，经开区啊等等啊，实际上开放的平台呢也在不断的加持，提供这种税收优惠呀，通关便利呀，政策试点这个长期预期是稳定的，所以这个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这个定调呢，实际上应该说走深落实在细节上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当然我觉得对于这些大企业来说，他们全球战略也有这种避险和竞争卡位的这种深层次的考量哈。那我们看到现在全球的这个不确定性这么的高，它肯定也是看到中国是最稳定的这个投资目的地之一，所以呢在中国进行投资实际上也等于在对冲全球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产生的一些这种地缘的风险。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就是它也是一个卡位，因为就是你比如说撤离的话，你这个份额可能就要被相应的一些新兴的这种产业的对手啊，实际上被他要抢占了。那咱们看到中国的比如包括新能源啊，是吧，包括芯片啊，内存啊，实际上呢也在不断的崛起。所以呢我们看到黄仁勋他自己实际上也讲过哈，就是如果这个卡位其实是也是对对手的一种遏制，是吧，如果我退出就等于培养竞争对手，所以呢他们也是希望持续的深耕来实时掌握本土的这个技术动态呀，逆向技术溢出啊等等啊，而且呢也绑定利益深入的参入到中国的产业链当中去，形成新的这种利益共同体，来降低全面对抗的这种概率和风险。同时当然在中国你也是可以更好的辐射这个亚太市场了，中国现在无疑肯定是这个亚太这个供应链和创新的中心了，是吧，所以呢这也是在放大全球布局的一个效能了。所以我觉得媒体看中中国呢，当然我们觉得有传统的比如说大市场啊等等的原因，但本质呢是市场加上供应链加上创新还有政策和战略这几个优势的叠加，所以即使有短期的摩擦，但是应该说它是没有办法撼动中国市场的长期价值的。如果离开中国的，我觉得跨国企业的竞争力实际上是会被明显削弱的，只有深耕中国才能够守住这个大盘，抢占未来的增量。
3: 没错呢，选择中国的市场是大势所趋，同样也是最为正确的选择。非常谢谢万教授的点评和参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4号在回答有关于中美关系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引导，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成为相向而行的行动。
12: 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中美经贸合作是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看点之一。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永前14号对媒体表示，中方愿同美方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3: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踏上了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在这之际，本台记者就专访到了华府智库专家，来分析这一次双方在经贸方面能借由这一次的领导人峰会达成怎样的合作。
14: 率领一众企业领袖访华，加上最新双方释出的讯号，显示华府与北京之间经贸互动出现部分缓和迹象。凤凰卫视记者专访华府智库学者，同时是前财政部官员的知名经济学家赫夫鲍尔分析，特朗普此次最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争取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和美国企业合作。
15: Since he's brought all these tech executives and financial executives with him, he would like to see China agree to.Reduce the amount of regulation, interference with U.S. business firms, be more open to U.S. business firms, and so forth.
14: 赫夫鲍尔并分析，特朗普期待中方大举购买美国货。
15: U.S.-China trade is way down because of U.S. tariffs and then China reciprocal tariffs. It looks like maybe China's prepared to do a big order for Boeing.Boeing aircraft. So that would be a big trade deal. And maybe buy more U.S. soybeans. China historically has bought a lot of U.S. soybeans. Now it's shifting purchases toward Brazil, maybe shift some.Back to the U.S.
14: 针对美方动作，专家看好特朗普可能会针对部分商品给予豁免，或以某种方式降低目前对中国建立的关税高墙。即便白宫正进行所谓301调查，最快可能在七月形成新轮关税措施，仍预计不会再对中国大幅提高税额。
15: Now what the U.S. might do on the trade side is somewhat reduce all the tariffs which are in place.The average U.S. tariff, effective tariff on import from China is now 30%. I mean, that is really very high because our average tariff against the world after Trump came in is now about 10%. So it's about three times high against China.
14: 除了贸易议题，学者指出，中美都担忧 AI 技术遭滥用，包括自然漏洞与生物科技风险，因此不排除双方将针对相关监管与合作交换意见。专家也提醒，美国国内仍存在强烈对中强硬声音，特朗普若被视为对中国让步过多，可能在选举压力下遭到批评。
15: In both the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parties, there are a lot of what we call China hawks, people who really...They really do not like China. That is not Trump's view. Trump wants to create what he calls a more stable relation with China. That would mean possibly some reduction in current barriers and no big increase in barriers.
14: 专家点出，特朗普也将争取在非国安领域，如消费品产业上吸引中国投资，就看中美元首会面能否实质上推动真正双边交流。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吕佑明、张秀一华盛顿报道。
3: 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行程紧凑，成果丰富，就是请出郑浩先生来点评观察。郑浩先生，你怎么评价呢？这次中美会谈达成的最重要的共识成果，在当前这样一个时间的节点上，中美元首会晤，你认为有哪些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呢？
16: 从目前我们知道的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呢，中美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目前最大的一个成果这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意义，因为它为未来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美关系的发展谋定了方向这是一个从规定 或者叫构建两国关系上面

0: 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刚才我也多次强调，这样的一种新的一个定位，那实际上是对美国过去9年把中国当作头号的战略竞争对手是一个否定。但同时，它也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从1993年开始就有过把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或者是战略的这种双边关系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回归而是因应当前新的形势，彼此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都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既要建设性也要战略性更加需要稳定因为稳定呢是目前中美两国关系当中出现问题最多的一个方面，出尔反尔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这样的话呢，如果不稳定的话，各方面的合作沟通都会出现问题。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重新的定位它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正确的发展、健康的发展、稳定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战略、一个目标。好了先补充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吧，因为这个跟中美两国的关系呢也有特别大的一个关系了。那就是我们在谈到伊朗问题的时候呢，从目前内地的官方媒体呢知道的甚少但是呢西方媒体、美国媒体已经开始有比较密集的一个报道刚刚就在2分钟之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做了一个报道那么这个报道呢也Fox News 也做了，因为这个 Fox News 呢在北京采访独家采访了特朗普总统，在谈到伊朗问题的时候呢，他给出的一个最新的说法就是，特朗普说我们并不需要霍尔木斯海峡开放或者说我们不像中国那样更希望霍尔木斯海峡开放，我们之所以现在还有驻军我们是为了帮助海湾国家，帮助以色列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如果说特朗普本人他认为不需要霍尔木斯海峡开放，那他有两层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美军的军事行动还会展开，第二个意思就是从战略上特别是从和中美关系的这个层面上来考量的话封锁霍尔木斯海峡可以作为遏制中国的一个工具，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什么呢？中国需要霍尔木斯海峡伊朗的石油90%是出口到中国伊朗的石油的收入已经被德黑兰定为是反制西方美国经济制裁的一个战略支柱。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的话，如果美国特朗普政府继续的来封锁霍尔木斯海峡的话首先他是要继续打这场仗直到推翻伊朗现任的这个政府同时另外一方面从战略上、能源上持续的来遏制中国，只能这么理解。那好了，回到我刚才的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点评，中国目前已经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海峡通道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损失，一个是巴拿马运河已经失去了管控权这个呢已经是发生了，第二一个和中国战略经济利益息息相关的国际海峡通道就是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呢，目前美国正在和印尼秘密的磋商，虽然印尼是否认秘密磋商让美国的军事存在转移到印尼允许印尼的允许这个美国的侦察机空军来飞越印尼的领空，来进一步的来监视管控霍尔木斯海峡这个马六甲海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说霍尔木斯海峡再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一个战略工具的话，那么中国乃至于中美关系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一个观察点所以呢这个呢我是作为一个在谈到中美关系新的定位的时候还要做一个让我们值得关注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议题。秀姐，
1: 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为中美关系找到了战略稳定的新定位，所以接下来如何牵动中东局势发展，我们继续拭目以待了。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观察，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开场致辞中表示，期待着同特朗普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而特朗普就说，中美关系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会更加牢固。
3: 会谈前，习近平同特朗普握手合影留念，随后双方举行会谈。
4: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9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3: 特朗普表示，此次会谈举世瞩目，中美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5: Well, President Xi,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irst of all, that was an honor like few have ever seen before.

0: 您在14号晚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宴会上，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 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于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 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1: 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习习之下，他同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中美关系承载着 2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的航道平稳前行。
1: 特朗普表示，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The
2: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share much in common. We value hard work. We value courage and achievement. We love our families and we love our countries. Together, we have the chance to draw on these values to create a future of greater prosperity, cooperation, and happiness, and peace for our children. We love our children. This region and the world, it's a special world with the two of us united and together.
1: 特朗普还在致辞中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9月24号访问白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在稍后中美元首即将进行茶叙，更多第一手观察，立刻连线目前在天安门广场等候采访的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你好，
4: 秀琴。
3: 伟伟，你怎么看啊？这次中美元首的双边茶叙选在了中南海，有哪些考量？而就你在北京现场第一手掌握，今天这样一个中美元首双边茶叙，有哪些关注议题呢？
4: 是的，茶叙这两个字其实传递出了很多的信息。在美国的外交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的庄园会晤呀、庄园聚会，这是美国外交的一个代表词。那么，在中国其实有柔性的一个茶叙。回看过去这么多年来说的话，其实中美在中方，也就是在中国境内举行的会晤当中，茶叙的频次是很高的。最近的一次，那当然就是特朗普2017年11月访问中国的时候，他曾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故宫进行了一个茶叙。 茶叙的
3: 还是很长的。再回看历史，其实大家对于2014年11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时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银台夜话，也就是在中南海银台的这次茶叙，大家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当时可以看到两位领导人是坦诚的交流，比原计划的时间都会长很多。所以说，在中美的交往历史当中，中美两国元首领导人之间的茶叙的历史还是非常多的。这也对于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确实当前面临的问题也是比较多的。尤其我们看到昨天两位领导人的谈话当中都强调了，中美不仅仅要处理的是中美关系，同时关于国际的重大问题都要进行深入的讨论，那么时间需要，自由度也是需要的。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茶叙传递出的信息就是非常清晰和明确了。你刚才问到了在中南海茶叙，其实我们回看过去的中国外交史当中的茶叙历史，其实很多是在中南海进行的。刚才谈到了2014年在于时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茶叙，就是在中南海的银台。茶叙会有一个更加轻松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对于两位领导人来说的话，谈的话题深度也会更深一些。我们看到昨天的新闻稿其实涉及的面试已经非常广了，包括中方以及美方的发布的新闻稿当中可以看到各自关注的重点议题其实都有谈及了。那么接下来这次茶叙呢，其实有很多问题是要细节性的进行讨论，这会成为一些重点的话题。秀琴，
4: 好，非常谢谢伟伟在前方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这次中美元首的互动以及双方会见随同访华的美国企业家都受到了外界的高度关注，而在这一些互动的期间，这个细节又传达出什么样一个信号呢？继续请出雷倩女士为大家来解读观察。雷女士怎么看啊？在14号这个元首会晤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场这个氛围呢是非常的和谐轻松，而两国领导人的互动是相当自然，而且节奏也相当从容。包括在晚上的国宴时呢，其实中美双方的互动也是很自在亲切的。还有我们也注意到呢，参加会见的美国商界代表团，他们这些代表们都不约而同表现出了一种轻松积极的态度，也对于说未来和中方的合作充满了期待。你怎么看这些互动氛围又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什么样一个信号呢？
5: 其实这一种的互动呢并不是那么寻常，大家很明显的注意到很多的细节，包含了卢比欧指着天花板，这些细节呢也并不是十分常见的。在西方的官式的国事访问中间，通常也是非常的有仪式感跟仪式性，那中方自然也不在话下。所以特别要传递的是，不但是过去所谓的 peer competitor 等量齐观的对手，而今天呢可能是合作的对手，未来稳定关系的这种态度，对于整个的华尔街对金融界传达的讯息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因此我相信这一次大家都注意到了，川普他来的时候不但是极端的强调是一种个人关系的外交，同时呢他也特别把双边至少从美方这边来看的重点呢是放在经贸交流、市场开放以及未来的秩序跟规则的管理。那么当然在关税的方面呢必定要做重新的调整，那这在何立峰他们的讨论中间已经披露了。因此整体要制造的氛围是在经贸关系上面两国可以有更进一步的合作发展，那这可能是美方希望的稳定的一种基石。因为毕竟双方在战略上包含了地缘战略以及在台海以及各个的海峡，刚才郑浩先生也说了，中间都还是有很多的战略冲突，所以希望用经济经贸来营造一种非常和谐的稳定，来平衡战略跟军事外交上面仍旧有的冲突，恐怕是这一次传达出去最重要的信号，也是双方共同营造的未来建设性稳定关系的重要的表现。
4: 所以相信呢，中美两国相向而行，和谐共处，这是全世界都想看到的。非常谢谢您带来的分析和解读。在今年呢，中美两国各自有不少的重要外交议程，当中包括分别会主办 APEC 还有 G20 峰会。那么两国元首之间也有很多的沟通窗口。
6: 2026年 APEC 会议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今年也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期间将举办外交和贸易双部长会、工商领导人峰会等活动，最后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向最高潮。这次会议不仅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一场主场外交，更是亚太合作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而在美国，今年12月将在迈阿密主办 G20 峰会，这也是美方近20年来首次在本国举办 G20 峰会，将重点聚焦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能源安全与贸易体系等议题。有分析认为，今年中美各自主办的重点外交活动将为两国元首开启沟通窗口期。
4: 是特朗普的车队即将要离开下榻酒店的最新现场情况。好，我们现场最新情形交给在现场采访记者周嘉欣来解说。
7: 好，现在画面里可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车队从这一次他在北京下榻的酒店出发，前往中南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在中南海茶叙，中午会举行双边工作午餐会。那今天呢，也是特朗普访华行程的最后一天了，在下午大约2点，特朗普将会离开中南海，直接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返回美国，结束他这一次3天2晚的访华行程。画面中可以看到的是，除了特朗普的专车野兽，还有多辆美方的随行的车队一同前往中南海。
4: 好，我们刚带您看到的是呢，现在特朗普车队已经离开了他所下榻的四季酒店，稍后就会抵达中南海与中方进行茶叙。在关注到中美关系发展呢，已经和双方的民众生活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中国的巨大市场的机遇和发展开放势头也会为两国多领域合作带来哪些的正面影响呢？继续为您请出万教授来解读分析。万教授，你怎么看啊？习近平在会见美国企业家时，他强调了中国的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你刚刚也说了，认为这背后是放出哪些的积极信号呢？而接下来中美双方会在经贸方面还有可能会有哪些方面达成哪些合作共识呢？
8: 我觉得习主席这句话应该说它是一个战略定调，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信心的传递，它既是一个规则的宣示，同时它也是底线非常清晰的，所以说它也是一个综合的表态了，应该说对内对外都有明确的指向。那对内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是以开放促改革、稳增长、强产业，是坚持开放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中国是现代化的一个长期战略，不会因为任何的原因，或者是说外部的摩擦，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地缘的冲突等等，都不会因为这些而倒退。而且呢，我们看的开放实际上现在也在倒逼，实际上呢也是在倒逼一个深层次的改革，用制度型的开放，包括这个对接国际高标准的规则等等，推动国内的营商环境、市场准入，还有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呢，进一步的进行深度的改革。当然呢，我觉得也是在稳外资的一个这个稳预期哈，给在华的美企呢也吃一个定心丸了，来保持这个就是要保障它这个国民待遇啊、供应链稳定啊、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呀、等等啊。实际上呢，给它这个定心丸以后，也是鼓励它，你可以加码投资，未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呢也是在促进产业的进一步的升级，那通过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竞争呢，实际上也使得中国高端制造啊、现代服务业提质，同时呢也扩大优质的进口来满足我们国内的这个消费的升级。那对外呢，当然也是在传递一个合作的诚意哈，我们也是积极的这个主张说全球大家一定要联合起来，是一个这个命运共同体，我们反对脱钩断链。应该说中国呢现在在引领全球化上呢还是非常积极的，也做了非常多的贡献。那我们明确是反对这种所谓脱钩断链，这种阵营化呀、单边制裁呀，还有技术封锁，我们是坚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能够继续保持稳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而且中国呢应该说一向都是表明说互利共赢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导向，我们的开放不是说单方面的谁让利给谁，而是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是非常欢迎美国企业来分享中国市场的红利的。当然这也体现我们的一个大国责任担当哈，因为在全球经济乏力、保护主义抬头的这个大背景下，不确定性呢是越来越强。那我们现在以开放为世界经济呢注入确定性， 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当然对美国，我们这个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在明确这个合作的边界，是吧？但是同时呢，也管控分歧，又不牺牲核心的利益。应该说咱们合作还是有很多的空间的，像这个农业啊、航空啊、金融啊、新能源啊、医疗啊等等领域，实际上都可以扩大合作。我们也愿意增加自美的进口，是吧？促进贸易的平衡。但是在底线上呢是没有办法妥协的，像国家安全呀、主权呀、发展权呀，这些呢都是不容谈判的。习主席也再三强调是在大家这个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

0: 我们看，在半导体、AI 等等高科技领域啊，开放呢是要以不威胁安全为前提，我们也不会放弃自主的创新。同时呢，应该说现在也是支持建立常态化的经贸沟通机制，是吧？通过对话来解决分歧，平等的协商，像关税啊、管制啊、市场准入啊等等问题，反对这种单边的施压，更不要说是这种单边的霸凌了。那我们看到中美经贸接下来呢，应该说可能达成的这种合作的共识啊，应该说有几大方向是比较引大家关注的。一个当然是贸易哈，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农产品啊，还有制成品的进口，阶段性的要缓和关税。我们现在看到呢，在有一些就是双方比较
1: 是，
0: 关
1: 没
0: 切的
1: 错，
0: 这样的一
1: 谢
0: 些
1: 谢。
0: 农产品上会增加。对对对，嗯。
1: 是，没错，我们看到中方诚意满满呢，中国开放大门也会越开越快。非常谢谢万教授的点评。好，特朗普开始了今天的行程，即将抵达中南海参加茶叙。更多的消息立刻连线目前在四季酒店现场采访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2: 秀琴好，
1: 嘉欣，你刚刚也带我们看到呢，特朗普车队已经离开了下他的这个四季酒店，开启了今天的访华行程的最后一站，要前往到中南海。目前在酒店的外围看到的情况有怎么样的一些细节，还有哪些更多观察呢？
2: 好，秀琴，那刚刚大约在5分钟之前呢，特朗普的车队已经是从这一次他下榻的酒店出发，前往中南海来展开今天，也就是最后一天的访华行程。目前呢，街道都已经恢复正常，交通管制也已经结束。那么这一次呢，他稍后呢，大约预计是在20分钟后左右抵达中南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特朗普来进行茶叙。那之后呢，在中午的时间，双方将会进行一个双边的工作午餐会。而在下午呢，大约可能1:50左右，他就将从中南海直接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来飞回美国，结束他这一次3天2晚的访华行程。而我们也看到呢，其实这两天中美元首之间的这个互动的频次也是非常的高。那最受关注的当然是昨天的两国元首的峰会了。我们也看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积极信号，就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习近平就表示呢，中美两国元首是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也是一个突破性的表述，是继2013年习近平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后的又一构想。那么有了这样的顶层设计呢，接下来务实的合作才好展开。而另外呢，外界关注的是接下来在特朗普访华行程接近尾声的时候，是否双方会公布在经贸领域达成的一些更加具体的务实的成果。那我们昨天其实在白宫发布的简短消息稿中看到，双方是讨论了芬太尼禁毒方面的合作，也讨论了企业的市场准入问题，另外也特别提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两人都共同强调要保持海峡的开放和畅通，确保能源能够顺畅的流通。那么不过目前呢，我们也看到其实还没有任何非常书面的和这个正式的文件来公布这一次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的成果，不过相信双方呢都是有合作的意愿，也要为下一轮双方的高层接触留出空间。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在昨天的晚上的晚宴上也是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9月访问美国，而今年也的确是中美关系的大年，包括在今年11月，中方将会在深圳来主办 APEC 峰会，而美国则是在12月年底会在迈阿密来主办 G20 峰会，所以说为双方高层之间接触留出的机会和空间还是比较多，但具体呢仍然要看这一次两国元首峰会之后达成的一些具体的成果，达成的一些合作的协议是否能够做出充足的准备。我们也会在前方今天继续带大家来直击特朗普访华的最新情况。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1: 没错，在稍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特朗普的车队抵达中南海参加茶叙。非常谢谢嘉欣在前方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这一次中美领导人会谈持续引发了全球各方的重点关注。日本政府在14号表示，中美关系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而日本也会高度关注相关动向，并且评估可能会对日本带来的影响。
3: 有关中美领导人会谈，日本政府周四表示，中美关系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日本继续高度关注相关动向。日本内阁国防长官牧原忍在记者会上说，日本政府将继续收集中美领导人会谈相关信息，包括可能对日本带来的影响，并做出妥善应对。
4: 米中関係が日本を含む国際社会の安定に資するものとな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高い関心を持って注視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我が国に対する影響も含め、今後

0: іннов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о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邀请每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剧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12: be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权威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国际媒体聚焦中美元首会晤，
2: 平等的大国关系的一次标志性的会晤。
1: 中美元首举行大范围双边会谈，
3: 希望能够推动和平，推动稳定，捍卫自由贸易，
1: 期待两国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4: 多见面，多沟通，互通有无，中美关系给全世界是定性的。
1: 凤凰聚焦，特朗普访华，世界怎么看？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时隔九年，习近平再在北京欢迎特朗普，并与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谈，全球极度关注。习近平说，他同特朗普赞同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的定位。纷乱不断的地缘时局和国际秩序能否因为习特会迎来稳定契机？各方又如何回应？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14日上午，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拉开了序幕。10点左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时，美方车队也同步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广场。特朗普身着深色西服，佩戴红色领带，面带微笑走到习近平主席面前。时隔九年，两人在全球的目光中再次在中国握手会面。在整个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与特朗普走向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在会谈中，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Ever we had a problem,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it out very quickly.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Such respect for China, the job you've done. 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
4: 特朗普觉得中国很重要，他一直说中国是美国唯一的对手。最近一段时间他说的都是比较积极的，中美元首外交至关重要，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好这个机会，让他充分的意识到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中国人民不是美国人民的敌人啊！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合作双赢的事儿可以做。特朗普对中国访问，不仅中国美国高度重视高度关注，全世界都高度关注，希望能够推动和平，推动稳定，然后呢，捍卫自由贸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媒持续关注和报道，认为此次备受瞩目的访问将有助于中美两国稳定关系和寻求共识。彭博社、英国卫报、欧洲新闻网等媒体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普遍使用至关重要、备受瞩目等词汇来形容这次双边外交活动。彭博社认为，此访将为世界两大经济体的领导人提供机会，以重塑双边关系，并在贸易、科技以及其他一系列争议性议题上寻求共识。拉美社援引专家观点称，尽管中美双方存在分歧，但两国领导人定期会晤是一种责任，有助于避免对抗并维持双边沟通。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此次访问的主要成果有可能是巩固贸易休战协议，并展现出进行务实对话的意愿。澳大利亚媒体称，在当下各国交流有所减少的背景下，中美两国仍能保持对话沟通，这十分重要。美国《纽约时报》称，特朗普此次访华与其2017年访华的国际背景相比有较大变化。特朗普政府如今深陷与伊朗的冲突，这场冲突引发了全球能源危机，同时也消耗了美国的战略储备。此次元首会晤是作为中美高层交往重启与深化的重要起点，为双边关系注入持续稳定的积极动能。
5: 像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和英国的主流媒体呢，对于这一次中美两国的会晤呢，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相比于九年前特朗普访华，中美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两个更平等的大国之间的对话了。就是在上一次的时候呢，基本还是普遍认为还是以美国为主的世界，中国是一个融入者，中国很多时候要调整自己来适应美国， 甚至要对美国做些必要的让步。这一次呢，很多媒体把它看为中美两国是平等的大国关系的一次标志性的会晤，就是在这一次以后，就是不再存在一个所谓以美国为主的一个世界了，而是中美两国共同建设未来的这样一种国际世界新格局，是这么一种变化。
6: 中美是两艘大船，如果这两艘大船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相撞，那这两艘船自己可能只是轻微损伤，但是溅起的浪花会让周边海域全世界都被波及，大船不会翻，小船会先翻，这是全世界有所期待的地方。所以说这次不在于说具体的关税，不是数字，而问题是有一个长期的给市场可期待的想法，让市场拥有确定性，这才是外界包括外媒对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期盼。
1: 此次访问的重头戏无疑是牵动两国经济命脉的经贸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注的重点。外媒预测，中美有望达成组建贸易委员会与投资委员会，设立论坛，促进双边贸易与投资，延长贸易战休战期等合作。英国媒体称，美方此行将经贸再平衡置于优先位置，聚焦扩大农产品与能源对话出口，并希望中方在地区稳定等议题上发挥作用。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称，中美两国将在元首会晤中寻求经济关系的再平衡。双方会谈的议题包括继续推进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的建设。美媒称，两国经贸团队已举行多轮磋商，商界普遍支持重启务实对话，避免摩擦再度升级冲击全球市场。
5: 我觉得关税会有很大的调整，我觉得芬太尼税应该是会取消，关税带来的这样一种通货膨胀会有明显的降低，这对于全球的贸易也好，对于各国的民生也好，是好事。其实贸易战害人害己，而且美国人并没有起到他所设想的通过贸易战让这个产业回流的作用，他做不到，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相比于以前控制风险，在以前的这样一种基础上达成一些积极协议，大家是很乐观的，贸易领域会有积极成果，重要核心贸易领域会有风险管控，但是总的来讲会为下一步继续谈打下一个相对比较良好的基础。
1: 除了经贸博弈之外，当今大国竞争最前沿最敏感的领域无疑是科技，而此次访华也让全球看到中美科技关系出现新的转向可能。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文称，美国财政部官员已公开表示，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讨论人工智能有关议题，特别是非国家新媒体相关的安全与威胁方面的合作。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评论，时代已经发生变化，自特朗普上次访华以来，中国经济的多项重要指标已发生显著变化，中国已从科技领域的跟随者转变为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同等竞争者。
6: 中美在过去的贸易战里边已经形成了一种恐怖平衡，中国有稀土捏着美国的命门，美国控制芯片的输出让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受到阻碍，就两张王牌，而这两张王牌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尤其是美国那边没有中国的稀土，好多高科技产品它就在那儿趴窝，就得歇菜。而这时候双方希望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彼此都受益，同时让全世界全球范围内可以稳定下来。而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不仅仅是芯片，那其他好多方面啊，比如说未来人工智能如何防扩散，现在中美要坐在一起讨论防止人工智能扩散，这就是全世界对中美两国的期待。
1: 经贸与科技关乎两国利益，而另一个此次访华的重要议题则直接决定中美关系未来的稳定走向，它就是此次访问中最敏感也是关注度极高的核心议题。美国媒体称，台湾问题是此次访问最敏感的红线，美方任何错误信号都将颠覆整体议程与成果。台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与全球利益，外媒认为美方必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双方是否就风险管控达成明确共识。
6: 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台湾问题立即就跃上了头条， CNN、 BBC 都特别关注中方提出台湾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红线，是不可能退步，不可能让步的，这一点美国对此也心知肚明。因此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一直把这当作一张牌来打，当作筹码，但这张筹码效果越来越有限，因为中方的底线画得越来越明。而特朗普会在访问期间或者中美关系相对稳定期间在台海问题上做一些积极的表态，但实际上中方也一直在防着，等他这次访问回去志得意满，再安抚国内其他的一些不同的声音，给台湾军售，这些都是说可能发生的。总之台湾中方是绝不会让步的。
1: 台湾问题划定双边关系底线，而放眼全球，地区冲突持续发酵，能源市场动荡不安，也让中美两大国在此次对话中不得不直面一场紧迫的地区安全大考。英国卫报写道，特朗普此次访华恰逢美国深陷美伊战争的泥潭，这场战争已成为美国力量局限性的惊人展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评价，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已引发史上最严重能源冲击之一，全球市场高度紧张，而特朗普政府如今迫切希望中方帮助稳定中东局势。
7: 中美两国这一次两国领导人会就伊朗问题交换什么意见，我觉得首先还是我们立场啊，要促进稳定，停战停火，地区和平，霍尔木兹海峡尽早通航，要考虑到周边国家的利益，全球国家的利益，我们肯定是这样一个立场。但同时呢，美国呢也要取信于伊朗，伊朗的这个安全利益要得到重视。中国在中东上是有威信的，是有朋友没敌人的，我们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我们要警惕的是什么？西方媒体在中东问题上，在俄乌战争问题上，把很多责任往中国身上摁，先说你有影响力，接着是你就有责任，接着是这个事没成，那就是你没有履行责任。这实际上是西方为美国西方减负的一个手法，叙述往往决定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此次对话更承载着全球对止战促和、应对共同挑战的期盼。法新社评论，中美沟通是打破俄乌战争僵局的关键变量，国际社会高度期待两国能推动停火止战。俄罗斯媒体指出，中国劝和促谈的立场获得广泛认同，希望美方放弃阵营对抗，共同支持对话谈判。全球舆论将此访视为缓和局势的重要窗口。
3: 在俄乌问题上，美国对中国一直曾经有过高的期待。俄罗斯和乌克兰一打起来，西方媒体就觉得这事儿中国应该出面，中国应该出面阻止俄罗斯。甚至在俄乌战事焦灼的时候，西方一些媒体还捕风捉影，说中国给俄罗斯提供了多少军民两用的产品等等这些。但实际上，中方在俄乌问题上一直是希望劝和促谈。外界尤其是西方高估了中国对俄罗斯内政外交的影响力。在俄乌问题上，中美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甚至也不排除中美俄未来如果有可能开峰会，在一起讨论一下相关议题，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俄乌战与和，中国不是直接的相关方，不是直接的利益攸关方，因此中国不是那个能够最后一锤给他定音的国家，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义务。
2: 金融稳定经济底盘，而支撑全球经济运转的根基则是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畅通，这也成为此次中美对话中关乎企业与民生的现实议题。美方媒体指出，白宫面临稳定供应链、抑制物价的国内压力，对华产业链合作不可替代，中美脱钩将重创全球制造业，国际社会支持建立风险预警与协同应对机制，关键矿产、新能源、制造业协同符合各国企业利益，外媒普遍期待此访落地务实供应链安排。
4: 这次关于这些关键资源应该会有一些重要的协议啊，会有的。外媒呢对于稀土是非常关注的，因为中国的稀土反制沉重打击了美国的贸易制裁的嚣张企业，而且中国的稀土反制也让西方意识到脱钩并不是一个他们单方面对中国伤害的过程，脱钩也意味着他们会承受巨大的反噬，所以其实稀土问题有助于西方保持清醒，而西方媒体现在围绕稀土的一些热烈的关切，恰恰证明了我们的方法是对的，让西方知道疼了，让西方知道问题严重了，让西方也希望在这方面尽快的能够取得妥协和谈判了。这也为西方在真正的，尤其像这回中美双方能达成一些妥协是有利的，就以斗争促团结，则团结存。我认为在稀土方面会有一些风险管控啊、妥协的一些协议会出来。
2: 地缘冲突亟待降温，而大国关系的长远维系不能只靠高层对话，更需要民心相通，这也让人文交流重启成为此访被关注的另一个亮点。美国国内学界、商界、地方各界迫切希望重启对华人文交流，

0: 人文往来是大国关系的稳定性，国际舆论支持扩大教育、青年、文旅合作，此访释放民间友好信号，有助于降低舆论对立，改善长期对抗的氛围。
1: 我们有句老话，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九年前一直到现在，看看中美的人文交流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而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也从最高峰的36万或37万降到了现在的26万左右，一下减少了10万人。这就意味着中美的人文交流从机制方面、从人员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接下来，首先要扩大人员交往的便利，学生的交流、学者的交流都要予以鼓励，而不是像美国这么多年开始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各种管制，不能进实验室，那样是不利于交流。
0: 中美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展现出务实的可能。美国媒体评论，芬太尼治理是中美最具共识、最易见效的安全合作领域，成果直接惠及民众。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认为，中美合作可成为全球禁毒典范，外媒期待此访深化务实合作。
2: 一个原因是中美两国能谈的都谈了，谈不拢的也就谈不拢。但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呢，两国呢的确存在一些直接竞争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之内要求突破不容易。我们不能解决分歧面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要增加合作面，做增量。而这种跨国执法合作不止芬太尼，包括洗钱、虚拟货币、 AI 的这风险防控，在这些方面中美两国是有很多我们讲增量的地步的，因为它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在这些具体的技术性的执法领域之内的合作其实是一个突破点，这对于中美两国逐渐建立互信、建立完善沟通机制、解决一些全球化的问题很重要。
0: 中美互动最直接、最深远的影响始终聚焦在全球最具活力的亚太地区。韩国媒体评论，地区和平繁荣依赖大国协调，支持双方就半岛、南海区域合作加强沟通。一项民调显示，亚太国家普遍反对阵营对抗，期待中美管控分歧，维护稳定。亚太各国希望中美提供公共安全产品，而非加剧地缘紧张。
2: 整个亚太地区其实有很多一直没有解决的地域冲突，有很多的这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冲突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需要管控，都需要逐步的解决。目前为止呢，最主要就是关注第一个，就是地区要和平稳定，别打仗，保持和平与发展。第二个，经济问题，怎么释放经济活力，怎么释放经济潜力。第三个就是新技术，不管是光伏、新能源还是 AI， 新技术对于亚太地区的这样一种整个的经济转型的一个影响，基本就考虑这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呢其实还都离不开中美之间的一些协调。因为亚太国家呀，它的位置啊，很多时候有的国家就形成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有的国家现在就成了中美之间的贸易转口。它很多人就是夹在中美之间做生意。所以中美关系怎么样对他们影响就很大。你看像新加坡他就特别关心中美之间的转口贸易的问题，日本呢就特别关心东北亚的问题，关心霍尔木兹的问题。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关注的地方它就不一样。
0: 亚太稳定关乎全球经济重心，而面对百年变局，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中美如何作为牵动整个国际秩序走向。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指出，中美承担大国责任，加强多边协同，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关键。全球南方国家期待中美摒弃零和思维，在减贫、发展、公共产品供给上合作。欧洲媒体评论，世贸组织改革、联合国效能提升等议题急需协调，外媒将此访视为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起点。
2: 这次会晤是一次结构性的会晤。什么叫结构性的变化呢？这一次呢，西方媒体逐渐承认中美两国是平等的大国。如果是平等的大国，那一定涉及到在未来的全球格局和国际关系当中，这两个大国如何分担责任、如何合作的问题、如何管控分歧的问题。在这种问题上呢，我觉得其实啊，西方媒体啊，有两个期待。一个期待是美国特朗普最近这几年太任性了，

0: 所以他们希望中国能用自己的稳定性来平衡美国的韧性。第二点呢，跟中美两国都做生意的国家，希望中美两国不要有什么脱钩啊，不要有什么冷战，这是对他们国家利益伤害太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困扰在地区冲突当中的国家，希望中美两国都能够通过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基本上是世界对中国的期待。
1: 从双边到全球，从经贸到安全，从危机管控到长远治理，此次访问的所有议题最终都指向一个核心，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 CNBC 网站评论称，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是合作还是对抗，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0: 中国所力推的全球化和美国所设想的全球化是不一样的。外媒普遍认为短期成果会有，中期成果不确定，长期成果不乐观，这是外媒的普遍看法。因为短期成果呢，农业、能源这些问题，中美双方达成妥协很容易，而且都有达成妥协的这样一种急切的愿望。而中期呢，涉及到一些我们讲像这个规则的制定权，像这个全球秩序当中的主导权，这些东西呢，两个国家是分歧很大的。所以说中期呢，其实不容易。如果长远来讲呢，这两个国家现在是平等的大国，但在以后全球贸易格局、人类未来命运，谁是一号国家，谁占主，谁说了算，两个国家是有竞争的。我们的官媒那篇文章说得很好了，回不到过去，但是我们可以让未来变得更好。
2: 这次访问甚至不用看他究竟达成什么具体的成果，关键是特朗普来了，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之下，竞争是有管控的竞争，尽量的找共同点去合作，而不是说放任自流，让危险不住的增大。实际上，中美元首外交不能期望他一下就让中美关系恢复到一个什么高度，这个不现实。但是中美外交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之下，可以把局势缓和下来，可以设立一个安全阀，可以在有危机、有风险的地方给他予以管控，然后在可以合作的地方找到合作的点，把它夯实加深。这些是中美元首外交的意义，多见面、多沟通、互通有无，这本身就是给中美关系、给全世界吃定心丸。
3: 习近平与特朗普就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沟通，为国际秩序增加了稳定性。习近平说，他愿同特朗普共同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各方期待中美关系稳定惠及全球。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它不只是情报机构，更是搅动世界格局的隐秘力量。中情局在拉美的隐秘战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2: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a resolution deploring the U.S. invasion of Panama as a quote flagr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0: 渗透范围不只局限于世俗权力场。
3: L'attentat contre Jean-Paul II, il y a un parfum de complot, un parfum d'espionnage autour de tout cela.
0: 疯狂远超世人想象。
4: It would be a remarkable treasure to be able to get your hands on a Soviet submarine.
0: 尘封档案解密，退役特工口述真相。
5: And we have a place that has every weapon known to man.
0: 层层剥茧，揭开中情局全球谍战的终极内幕。暗局，中情局密档。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其实呢，各大报包括国际的媒体在头版呢，全部都是报道中美的之间的这些焦点。而今天呢，这南华早报我们看到它全版啊，其实很长。这里呢，标题写的是历史性的握手，当中美元首会晤时，它也细数了近50年来中美在每一个重要时刻上啊，这些接触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意义。特别在今年2026年，都被视作绝对是标志性的一年。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

头条聚焦，看文汇报今天头版，习特会共识，中美新定位，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框起来的红色标题处啊，也是今天各方在关注中美会谈成果当中，特别对于中美关系接下来的相处之道，一些新定位，这个措辞呢，是成为了各家重要的标题。而且这样一个叙述啊，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能会为未来3年乃至于更长时间的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另外，在经济日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还有包括两边合作时所谈的一个对谈，就是中美关系呢，这两个这么大国重要的一个关系，在接触当中，习近平也不断的提到啊，这是当前与中国、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是世界上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在一个整体的一个议题上呢，也看。你看，我们持续看到这么样一个战略，这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标题。同时，习主席表示，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除了会谈之外，昨天晚上也有举行欢迎晚宴。习主席在晚宴中致辞呢，也强调两国可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啊。特朗普邀请9月啊，习主席也能够访美。在这里呢，今天媒体也会看到，在会谈当中他所点名的一些关键方向。其实当前中美在相处的关系上，大家核心就是看这个定性啊，跟大方向的前提。好，在这一波其实很核心的还要看这个。今天大公报看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同时文汇报的标题是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会碰撞冲突。习近平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国最大公约数。好，在这里这也是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这等于说啊，是当面的给美国，这话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了。台湾问题呢，这是核心当中的核心，所以可以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问题。这意思也就是，如果处理得好，两国关系可以保持总体稳定，但要是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发生碰撞甚至冲突，为两国关系带来一个更危险境地的这个忧虑。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很重要大家所关注的焦点。再来看就是科技，都知道这一次特朗普的访问团，科技界还有这些含金量很重的一些人士，在这一波呢，对于中国的市场当中，大家更多哪些可以继续深化合作呢？经济日报也看包括在媒体代表中，习主席的谈话，对于这个开放的一个胸怀跟态度啊，也对他们在交流当中呢，相信也可以为相关行业，特别这些科技领袖啊，也带来更多的展望。同时在昨天呢，中美会谈正在进行中，昨天读报，我们读报时间是中美会谈正在进行中，我们当时也提说接下来呢，因为黄仁勋最后一刻登上了空军一号，那在这一波之后呢，昨天午后就可以看到，可能是路透社先提供了一个信息，说美方啊，他有些核准像 H200 晶片，大概点名了一些企业当中呢有权限购买，还有一些数字等等那同时来看，李强也晤美国工商界代表，继美企持续深耕华市场。好，在这里呢，除了我们刚刚看到这很多一波还有天坛，是的。今天我看到，其实昨天夜间我开始看很多的国际间的媒体呢，也刚好趁着这一波对天坛啊，中国的历史文化中的定位有更多的一个了解。中美元首同游天坛，特朗普，中国太美了。同时参观天台，有提到经济日报更提，这是51年来首位美国总统到访。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天台呢，我自己。

还没去过，但现在可能更想去了啊。这当中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意涵呢，比如说在国际媒体的叙述当中，也特别会再去关注到啊。天坛建于明朝时期，它可能追溯还能到十五世纪啊。所以在说呢，这是中国古代帝王呢向来是祭天祈谷的重要场所啊，象征的是天地相连啊，同时呢也是接待多位重要国际领导人的一个重要场所。对特朗普来讲，他可以说是第二位到访天台的现任美国总统。那么上一位呢是福特总统啊，所以他的提着也是51年来啊。当然，天台呢也让国际的朋友呢引起了兴趣。同时来看美国国务卿赞叹大会堂的装饰，推介同僚竖起拇指。今天《星岛日报》的报道当中，我们来看啊，就是这一幕了啊，看大拇指啊都举高举，而且我们看到现场应该有蛮多自拍的。但另一个层面呢，我们也要来看这一次中美接触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观察点，就是《南华早报》这一篇。《南华早报》这一篇提到，这是美国防长跟随着特朗普在中国进行的这一次国事访问呢，是极为罕见的。他怎么说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随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抵达北京，这个可以说是数十年来啊，他成为了首位随着美国总统到中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的五角大楼负责人。那这个部分呢，其实相较过去呢，他说过去其实最早可能还要追溯到是尼克松时期还有这样子，因为对于美国来讲，在历史惯例上呢，特别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防长跟美国总统的国事访问两个行程呢，说是都是单独安排的。但是这一次呢，大家也关注赫格塞斯他的一个随访的行程当中所在历史的年份上面所带来的意义。那当然，对于赫格塞斯本人来说，这是他上任首次。也是8年来再由美国防长能参访中国。国宴要吃什么？特别在这个时间点，不知道朋友们饿了没有啊？国宴的菜单向来都很迷人，大家也都在看啊。还有 BBC 的中文版，我们看到高规格迎接国宴菜单，这样大画面，大家可以想象啊，这次国宴的一个场景。同时，这样一幕呢，它也引用了一个照片图像，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这个看起来像是特朗普的位置，大家会看他桌上摆了什么。我们看到这些还有筷子啊，还有就是刀叉啊，这个汤匙的。整个的位置，还有唱什么歌，那有金汤龙虾，还有国产红酒等等。哎，北京烤鸭这里有啊，好多。看了这个边读呢，真的边读会有一点这个非常的垂涎三尺啊，的口水都流出来了。当然很多甜点，那问题喝什么吃什么，大家很关注的同时，音乐啊，还有这是中国有古典的非常美的音乐，梁山伯祝英台也有啊。当然还有就是特朗普的竞选歌 YMCA 啊，在这里也可以想象特朗普他自己的一个心情了，他认为这是无与伦比的盛大欢迎。再看日本政府正努力了解中美高峰会的内容，并协调安排日美电话会谈，这是日本 NHK 的报道，日本共同社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他这里的标题应用的都是说高氏本人的一个希望，但很清楚的在这个局势上面呢，东京完全没有主动权，他只能够被动承受和应对。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乌克兰战争的情势，两边没有办法完全停火。今天很多的分析也在看，是不是停也停不下来。但是你真的要打，大家也有所一些考量。今天比较新的呢，是看到说俄罗斯可能有超过算了一下，超过1500架无人机袭乌克兰，说是开战来最大规模的空中攻击。同时呢，这一次被攻击到的地点照片图上的这一个在乌克兰，说这可能有美资背景跟美国企业有关。那这一波的也影响了外界对于后续在乌克兰，如果说乌克兰战争问题全部解决，要在乌克兰做后续重建的话，那么外资资本进去，它的一个安全性跟保障性，也因为这起事件也受到了一个探讨。接续是庆祝建国250周年，世界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拟特赦的人数名单到250人，但这个时间点因为要撞上了中期选举，
这个部分或许也会引起各个层面不同的想法，所以他的幕僚呢，白宫就担心开始在那边打算盘，这个到底实际上的宣布会是如何，还有你的类型角度等等啊。华尔街日报呢，这里呢主要呢也是报道了这个情况，还有过去的一些年来啊，它在特赦数字上面的一些影响性等等。日本阁员金访户出席 APEC 部长会啊，日本共同社也报道。在这里呢，大家会关注到它有个时间点，因为今日的中日关系的局势呢，啊，各方的话题还是有继续的。不过这一点我们要看是谁来哦，这是日本男女共同参画担当相黄川田仁志。那这个位置是做什么的呢？这个位置主要是负责推动两性平等，还有女性的女性各方面的政策啊，相关妇女政策这个部分。而在 APEC 的部长会议当中，有一项是涉及妇女啊这个论坛会，大概是在这样一项的一个主题会议上有所接触啊。但是对于日本媒体来讲，在这个时候有人能够互访，他们就很容易啊就会去把议题想多了去。再来看日本汽车所面临的一个现实的挑战，日本汽车大厂因为电动车需求疲软，遭遇历史性打击，这个是 RT 的一个报道啊。大概哪一家的上头我们看到啊，因为还有包括这日本媒体也是大规模的报道，这一家汽车的财年亏损的价钱，我们看到4239亿日元，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所以因为是这样，它才上了媒体的一个大版面。在这里呢，主要是跟它本身的一个车辆发展策略，还有北美电动车的需求疲软啊回调，那没想到呢，也对它的一个适应性上呢，造成了第一波的冲撞。所以这一点外界也分析，看日本如果说传统车企，它在面对当前的一个局势下，他自己的技术还有他的一个反应的时间能不能够更为啊，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时间，就他的抵抗韧性看来是受到不小的挑战。好，金融时报今天放在重要版面啊，看这个纽约的检察官跟检察官办公室呢，他们近期就做了一些动作，可能让一些白领的一些公司行号，如果涉及有部分的欺诈行为，最好主动先做告知，这样子呢，他们可能并不会处罚，甚至不会起诉，更不会把你的细节给揭露出去。他这个看起来呢，他们发觉到有些不同的气氛，因为特朗普上任之后，要知道在司法部门，他去年看到很多数字，很多律师离开了工作岗位。那在这里，他们所要承担的工作业务呢，在特朗普的2.0版，白领的犯罪率说下降了很多。但尽管如此呢，他们可能希望一些小型的案件能够在这样沟通之后呢，就可以结束。所以让有法界的人士说，现在感觉呢，胡萝卜多，但是棒子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么多，两边有点可能不平衡。好，再看。这是在德国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消费者这种保护会所提出，他们发觉市面上卖的这个巧克力啊，这个朱古力巧克力呢，哎，它其实好像少了一点点，但原本100克，现在变90克，虽然当中只有10克之差，但他们觉得对消费者有所欺瞒。即便这个重量可能一般人外啊，你这样直接看是看不出来的，但这件事情呢，也是让大家看到，这也是受到目前全球化局势的影响。因为这家厂商的公司提到，确实是受到供应链啊影响，但即便如此呢，它跟消费者知的权益这里发生了公开的碰撞。美国封锁3个月。古巴耗尽柴油燃油储备啊，古巴数百人上街抗议长期停电。在这里呢，这照片也看到了他们的生活面向啊，看他们在夜间的地方，还有焚烧垃圾桶啊抗议等等，因为晚上根本没有电。联合国在上个礼拜批评了美国，它的燃料封锁是违法行为，因为说这损害了古巴人民的生存跟发展空间。另外，大家还要关注，之前呢，华盛顿方面提到要提供1亿美元对古巴做人道援助，不过呢，这消息出来的时候，古巴是拒绝的。现在我们再看后续，在香港这里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很关注公屋啊，给谁会排到，什么时候可以排得到？今天的各家消息说，公屋轮候时间首次低于5年，啊，首次低于5年呢？那文汇报更说是大降到4.7年。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入住简约公屋的比例上升，可以带动整体时间下降。啊，在民生的受惠指数上，这确实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下集回来继续读报。

要闻追踪，今天我们现在看到版面上的三篇报道，主要呢是在看海湾国家之间，以色列对于海湾国家来说，现在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议题？海湾国家当前的一个态度，特别是面对以色列时采取分化的一些这种心态，这非常的明显。因为在这当前的一个局势下，除了还有观察美国的脉动之外，但以色列他实际的动作，还有接下来呢他们彼此之间与他的相处，还有包括在伊朗的关系当中，海湾国家持续啊像在磅秤上啊，在权衡自己呢哪里是对自己本国最有益的选择。今天这三篇报道堆叠出现了很多否认这个字眼啊，我们一起来看啊，这里也是否认，是否认啊，还有这里也是否认，主要是说阿联酋先跳出来否认，在《华尔街日报》的这篇啊，阿联酋非常严肃啊，很清楚的去说，近期内啊，没有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还有包括跟他有关的团队呢，是说秘密到访阿联酋，那非常仔细呢，公开做了这样的一个澄清。啊，大公报这里也有跟进，看他否认他们有秘密到访的情况。然后半岛也做啊，为什么他这个要非常的严肃去做否认呢？那是因为内塔尼亚胡的这总理啊，以色列的总理办公室呢，之前曾经提说，在伊朗战争期间啊，他们到海湾国家就有类似的秘密的接触。那这个事情呢，消息出来之后，阿联酋立刻就动作了啊，立刻就做了这一波的否认。当然，核心是在当前这样一个局势下，不愿意局面更趋的复杂化。那同时呢，也很担心成为了在伊朗的战事效应外溢风险当中直接的那个问题当口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里呢，就是因为以色列的一个动作，所以使得与海湾国家现在重视的一个团结性开始发生了一些这个摇动。另外再看英国。英国首相斯塔默他要坚持自己啊，他这个因为他本来任期还有很长啊，但他现在要坚持自己，到底能坚持到多久呢？现在呢是英国的大臣都有人辞职，辞职就是为了要挑战他，要挑战担任工党领袖。在《经济学人》和《卫报》的这个照片中的人物，就是英国的卫生大臣斯特里廷。斯特里廷之前还有跟斯塔默好好的恳谈一番之后，就做出了决定，他现在辞职了，就是要来挑战斯塔默。不过这号人物啊，你如果真的要能够去挑战的很顺利的话，他的本身背后的议员支持票至少要有81席啊，81个人来支持他。但是这个81个呢，目前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呢，说他还没有到达到这个门槛。那不过他这么样的一个动作啊，大家看到大刀阔斧，感觉上呢，这个斯塔默要下台的时间好像已经被推进在行程表上了。那核心是现在英国很多讨论是要看曼彻斯特城的市长啊，大曼城市长伯纳姆。那伯纳姆因为他自己还不是议员的资格，可是在一些选举的操作上，到底有没有可能让有些议员呢退了，让他补进的这个事情，成为了在英国政坛讨论当中去看他们怎么去做进一步的政治细部的操作和运算。但伯纳姆这位大曼城市长为什么即便在斯特里廷呢他已经表态要竞争的过程当中，仍旧是受到很多欧洲媒体版面的大篇幅报道，是因为呢他整体啊在工党内部的一个人气是有的，还有他的一些作为是有的。所以这一次呢，如果说斯塔默呢他背后现在有好多人啊等着要跟他竞争。再来看美国的联储局主席沃什54-45最小优势票数涨联储啊，在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参议院这里呢，等于说是已经完成了行政程序，但是这个票数比较小，我们可以插一下啊，看一下也没超过2位数的一个票数之差，因为过去很多的联储局主席人选呢，通常都会获得两党的普遍支持。那另外呢，《华尔街日报》只是在观察说，他如果执掌美联储之后啊，他这个人的行事作风到底是如何？因为他过去呢，因为他出身自华尔街，但是他现在真的要掌联储局的话，因为他之前曾经说，这民选出来的人物的一些言论可能不会构成威胁，但实际上他真的执掌了美联储之后，对于加息与否的来自于华盛顿、来自于白宫啊本身的压力，到底会如何应对，市场仍旧是持一个观望的态度。尽管今天《经济日报》也看到。大行说有力减息，不过这个时间点的一个拿捏还是受到当前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联动的全球经济的效应影响。再看伊朗外长，金砖国家必须打破美国的有罪不罚的心态，其实他这里呢当中提到就是说优越感，还有呢自己呢这个好像对自己特别是有豁免权。
在金砖国家啊，这么样的一个会议上呢，伊朗外长的这些言论也把当前的大家各方关注的局势放上一个公开的台面。向来我们大家都会说，这个南方政治势力啊，如何的一个演变、变化等等，这是一个在政治盘啊、政治的这个大盘上面的一些力量的展现。同时啊，他还跟阿联酋针锋相对，这是因为阿联酋的代表谈话结束之后啊，伊朗外长也做了一个表态啊，他说他之前也没有点名，主要是为了一个大家一个团结性啊。不过他直接后来就点名说，阿联酋等于实际去参与了对伊朗的侵略，这话也讲得很重。但在联合早报的这一篇呢，他并没有引述说替阿联酋代表呢说的是什么。近期呢，这些海湾的国家啊，在这样一段的时间里面，到底是否也有秘密做一个报复性的行动去针对伊朗的，也是在媒体的新闻当中。好，这一波可以看到海湾地区的一个情况。再来看菲律宾，昨天我们看到，因为菲律宾在参议院。周三晚间传出的那声枪声到底所谓何来？今天是马尼拉时报头版，主要是参议员，其中一名参议员他说，这德拉罗萨呢，在这个事情当中他已经离开了参议院了。大家注意到德拉罗萨是因为他现在是参议员的身份，所以他有一定的政治被保护性。而他是之前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啊，他的反毒政策当中的实际执行者，他同时他也被 ICC 做通缉，但通缉归通缉，他还不是实际的囚犯，所以他认为自己呢，但现在又是菲律宾的参议员哦。好，就在这么样的一个谈论上，我们看菲律宾的军方否认他涉及啊，撇清。那同时的菲律宾的警方说，这个枪手是国家调查局的司机，而且抓捕了一位44岁的男士。但这整体啊，这个局势的一个走向，在菲律宾呢、啊、持续引起了政府跟民间的一些民意的关注。华府平获辖原油流量首季减30%，在这里。另外呢，还有包括注意沙特跟这个德黑兰现在已经签订了一个，他们要签订一个互不侵犯协定。我们要知道，在这一波啊，沙特跟伊朗之间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个外交互动，因为他们比较多的外交互动可以实际沟通起来。现在如果说真正签订这样一个互不侵犯的条约的话，其实为了当地来讲呢，也开展了一个新的观察、新的安全框架的方向啊。霍尔木兹，我们刚才看到，不只是原油流量影响啊，现在铜啊也影响啊，可能20%的这个运量，这对于相关周边产品需要这个原物料来讲呢，也都是会受到冲击。福特与宁德时代里程碑式合作凸显离不开中国，这是今天《星岛日报》的报道啊，离不开中国技术，更离不开中国市场。他们这里呢，在美国所合作的大厂啊，30亿美元的全资是福特所有，在这里是电池工厂，它需要中国的技术。那对外界来讲，认为这是一个示范的指标啊，中美之间的企业在合作的方式上也能够找到一个有格局式的一个探讨。同时呢，也看因为福特受惠的这一波呢，它的股价在两天内大涨了21%啊。主要呢，并不是它本身车企，而是它建了一个 Ford Energy 福特能源，这个是为数据当中的电力啊来做供应。所以市场呢，可能把它过去是一个传统车企的定位调整成它是一个数据储能的供应者，所以在这个概念之下就冲高了它整体的啊这个气势啊。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现在毒棒呢，对我个人的考验，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些新科技的发明，可能有毒要懂要

点时间，新报看国产量子电脑九章四号再破世纪，解题仅25微秒，速度远胜美超算。那其他的这个部分还提啊，那这里主要我们看到最核心的，对我们来讲啊，但专业的朋友呢，专业朋友解读，但我们媒体看到这里是看到这个算力，还是一个算力的能力，而且解题的这个速度，解题速度越来越快呢，在这个算力的优势上啊，当然引起各方的关注。中大医学院证实糖尿病可治中风。他有提到说，包括他当中某一型可助严重中风者改善预后情况啊，这个部分我们相信是朋友们啊，大家也会在关注一个医疗消息，还有世界杯。世界杯决赛首办中场秀啊，在这里呢，还有包括路透社提到有麦当娜，还有防弹少年团 Shakira 等等，这些成为在决赛当中啊演出的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世界杯决赛在上一次的时候，大概有超过5亿的人口是收看它的直播，是一个很大笔的经济效益。那今年呢，也预计7月中旬啊，他们举行，所以呢，可能也想方设法上费尽心思啊，去安排怎么样可以拉动更多的直播收看人口。但最后我们一起看看在香港文化博物馆邂逅蒙娜丽莎，她的微笑，而且这次有她展览她的一些手稿，而且公众呢是可以免费来观赏的。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平安的周末，再会。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1: 习近平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并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2: 美方代表团企业家看好中国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
1: 美国中央司令表示，美军已大幅削弱伊朗军事力量。
2: 以离停火期限将至，据报第三轮会谈在华盛顿开启。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午安你好，我是小翔。以头条关注到的是中美元首会晤的特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进行小范围会晤，掌握一下最新画面。
2: 我们今天在中南海对这个总统先生、总统部长进行这个茶叙。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办公的地方，也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就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到后来的这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在这里。
3: Well, today I'm hosting the president and his officials in the Zhongnanhai compound for tea.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party and central government leaders of China work and live, including myself.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e leadership have moved to this compound, including the Chinese leaders Mao Zedong, Zhou Enlai, Deng Xiaoping, Jiang Zemin, Hu Jintao, and so on.
2: 我安排在这里呢，实际上也是回报总统先生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我的款待。
3: I've chosen this place especially to reciprocate the hospitality extended to me in 2017 at Mar-a-Lago.
4: Right.
2: 这个地方是皇过去的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我跟总统先生走过来的时候啊，都是在那里停留了一下。那些树都是几百年的树，其中有一棵是490年。在这个这一片的皇宫区，大概都还有1000多年的树。总统先生还是很感兴趣，包括对我们的花儿。我也说了，就是把我们的乐器啊，首次我们好好安排一下，送给总统先生。
3: Well, this place used to be part of the Imperial Garden. There is a lot of history around this compound. On our way in, we stayed to look at some of the old trees. One of them is 490 years old.In other places within this compound, there were trees that have lived to be over 1,000 years old. The president was interested to learn all about that, including the Chinese roses, which we looked at. And I've agreed to send the seeds for these roses to the president as a gift.
4: I love that. That's great.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He's a man I respect greatly, become really a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now 11 years, almost 12 years. That's a long time. And we've settled a lot of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other peopl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settle.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a very strong one. We've really done somewonderful things, I believe. We did discuss Iran. We feel very similar to Iran. We want that to end.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We're closing it now. I mean, they closed it, then we closed it on top of them. But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And we want them to get it ended because it's a crazy thing. They're a little bit crazy. And that's no good. Can't have i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But we discussed a lot of other things also, and I think we're very much on agreement.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further discussions now with the group. But I just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Xi and all of his representatives. We've become friendly with all of them. Great people. An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We'll be back. And I believe on September 24th or thereabouts, President Xi is going to b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will be reciprocal, like reciprocal trade. The visit will be reciprocal. We're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and we're going to have you're going to walk away, hopefully very impressed, like I'm very impressed with China. And I just want to end by saying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been really a great couple of days. Thank you very much.
5: 非常感谢，我觉得我这一次的访问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次访问。我们两位元首共同的做出了很好的成果，我们达成了很多的贸易的协议，我们两个国家之间达成了很多的共识。您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领导人，我对您充满了尊重。我们相互之间认识已经有11年多，几乎要12年了。这是非常长的一个长久的友谊的关系。那我通过我们两个人的讨论和合作，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别人都是没有办法能够解决这么多的问题的。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讨论的问题当中还包括在伊朗问题上，我们也有非常相似的看法。我们都希望能够快速解决伊朗的问题。那这个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也必须要开放。现在呢是他们把它封锁了，然后呢我们也再加上一个封锁，这个是很疯狂的。我们大家都不希望是这样，希望能够尽快的开放这个海峡。那我们不能够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另外除此之外，我们还讨论了很多其他重要的问题。那我等一下呢就会跟我们这个两个代表团在大范围的再进行进一步的讨论。那么我还想要再次的感谢习主席，也感谢中方代表团接待的所有的成员，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了，而且我们将来还会再回来。另外呢，在今年的9月24日，习主席也将到美国来回访，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实现人手之间的互访。我们在美国也会以同样的高规格来接待习主席，希望您在访问美国结束的时候呢，也会跟我一样有同样的这样一种感受，能够觉得对我们的接待能够感到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后我还再次要感谢您的访问，这两天的访问我觉得非常的愉快和成功。
2: 谢谢总统先生，谢谢你刚才的讲话。
3: Thank you for the support.
4: Thank you. Thank you.
2: 这次的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意见，而且对国际问题也有了很多的。
0: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中南海进行的小范围会晤。那么会晤当中，两人分别提到了哪些重点内容？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霍伟来进一步了解。
1: 喂，午安。
6: 二位中午好。
1: 好，我也帮我们总结一下两国元首刚刚的小范围的会晤的重点内容，还有美方团队在之后还有哪些行程吗？
6: 是的，蒋毅，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片段不是一个实时的片段，是一个最新片段，也就是代表团方面拍摄出来之后分发的一个片段。整体的片段的时长不是很长，但是我们在现场先从形式上来看的话，过去美方通报的时候是一个茶叙，我们刚刚看到了确实是一个比较小范围的一个会晤，双方各有三位的主要官员陪同。美方的话，我们看到是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和国务卿卢比奥以及财长贝森特，而中方这方面的话出席的陪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从现场的情况来看的话，整体的谈话开场还是非常轻松的。第一轮谈话的时候，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谈话重点是介绍了中南海和故宫的一个情况，整体来说的话是比较轻松的一个环境下开始的。而特朗普的谈话是比较直接的，这是他商人性格的一贯作风，感谢中方对他的热情接 待之后，他直接谈到的议题就是伊朗问题。确实我们看到美方这一次虽然说在访问中国之前，特朗普是说我们在伊朗问题上、中东局势上不需要中国帮忙，但是可以看到这一次美方到北京之后重点关注的议题，包括美方昨天发布的关于正式会谈的新闻稿的时候谈到的也是关于伊朗问题，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而刚刚特朗普的谈话当中重点也谈到了伊朗问题，他形容伊朗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美国再进行封锁，这是一个疯狂的行动。所以说他也认为当前这个局势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大的影响，在这种状态之下去进行一系列的任何其他的外交动作来说的话，对于特朗普来说都会形成相当大的压力，这一个方面。同时特朗普也是在开场白讲话当中也有一些比较轻松的部分，他还谈到了与习近平主席的个人的关系，两人相识已经十多年，这种个人关系是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是非常好的其他人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他用好朋友们来形容和中方主要官员的一个关系。同时他也是再次邀请习近平主席九月份的时候到美国进行访问，他还说希望习近平主席到美国访问之后能够和他有一个相同的感受，其实这也是个人关系上，也就是更加的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谊上的再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他的一个期待。而习近平在接话之后谈到的也是这一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之后达成非常重要的一个共识，那就是要将中美两国的关系新的一个定位设定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官方媒体发布的各个评论当中都强调这是中美这一次在北京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是非常清楚和明确的。而习近平主席对于这样一个新定位关系，他的描述用词是历史性的、标志性的、里程碑，可以说对于这样一个定位关系来说的话，中方是有期待的。但同时我们不要忘记了习近平主席在会面当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那就是中美之间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定位的关系的时候，这不是喊口号，需要的是行动，真正的是需要行动去落实这样一个新的定位关系，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主席阐述了是四个层面，包括合作为主、竞争有度、管控分歧、和平可期等等，这四个维度描述得很清楚，但是每一个维度要落到实处才是关键。我们看到新华社今天发布的评论文章当中第一点也谈到了这一部分，落实是一个关键。同时谈到的落实的第一项就是在中美两国元首14号，也就是昨天会晤之前，中美两国的财经团队在韩国所进行的谈判的成果用了一个是综合性的一个积极的一个结果，综合稳定的这样一个结果，综合整体稳定是我们过去这一天时间当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中方对于这次成果可以从字里行间当中感受到是有期待，并且对于这样一个成果传递出一个积极正面的信号也是给予肯定的，但同时还对于美方能够是否落到实处采取实质性的行动也是给予一定的警戒的，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的去采取行动也是关键。关于这次小范围会晤之后是否还有更进一步的一些现场的互动，我们会实时的关注。同时特朗普还是一个商人的性格，他在现场会突出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还需要等待进一步中美双方官方的通报给予更多的信息。以上目前在现场掌握情况，先把时间交给香港。
1: 好，谢谢伟伟的整理报道。
0: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小范围会晤之后又一起在中南海散步，我们来看看最新画面。
7: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中南海内进行茶叙和散步的现场画面，远处可以看到在门廊外是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正在进行友好的攀谈，两人稍后呢会在园内进行散步。这是特朗普总统首次呢来到中国的中南海，也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办公地点进行实地的参观。那么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正在向特朗普介绍关于中南海的一些情况。
2: 这叫静谷，就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山谷。当年皇帝的椅子。你看看这棵树。这是一个两棵树连在一起了。
3: two trees.
2: 也是100多年前的一棵树。
3: It's a history of over 100 years.
0: 100年吗？哦。
2: 不止200多，非常不一般。我告诉你，这边的树全部是在200-300年以上，那边还有一个400多年的树。
3: All the trees here around 200 to 300 years, and the big one just behind.
2: 那棵粗一点是400。
3: 400 years.
4: They live that long.
5: 这些树真的能活这么久？
2: 是的，还有1000年的树。
3: And there are trees.
2: 在其他的地方。
3: 1000 years. In the past, we never had state authorities on this country. And then, even if we began to do so, we reserved the space.
2: 你看这个280年，清乾隆年280年，这摸一摸这都是很好的，150年。
4: That's great.
5: 很好。
2: 150年。
4: It's getting pretty old for sure.
5: 对于树来讲，树龄还是很高的。
4: Nice place.
0: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中南海进行游览散步的一个最新画面。那么两人在交谈当中，习近平也表示，即使有外事活动，也极少带外国元首到此参观游览。那么相关的消息呢，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倪晓文来进一步的了解。晓文你好。
8: 程子你好。
0: 以后我们介绍一下关于今天上午的两人的茶叙，还有游览以及小范围的会晤，你都掌握到哪些更多的详情呢？
8: 好的，程子，那我们刚刚也呢看到了最新的画面，就是两国元首在中南海进行了小范围的茶叙，那随后呢又在中南海进行了散步，也一边交谈。那我们看到当时的画面，在交谈当中啊是只有翻译陪同的，是非常个人的一个对话。而且呢，习近平也向特朗普介绍了中南海的古墓古建筑的历史，特朗普也表示出了很大的兴趣啊。那整体的气氛呢是非常轻松和友好的。而在稍早之前呢，这个茶叙的环节呢，对媒体公开的这个开场白的环节，我们也看到呢，双方元首也是表达了对于昨天一整天会晤当中达成的一系列的共识。那包括中方提到了同意要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的新定位，而美方呢，特朗普则谈到了双方关于伊朗问题、关于经贸问题达成的一些共识。不过我想呢，在闭门环节，包括后续还有一个午餐环节呢，双方仍然还有一些复杂的棘手的问题需要面对，特别是台湾问题。我们也看到在昨天大范围的正式会谈当中，也包括刚才在中南海的这个茶叙的开场白当中，其实特朗普都没有直接提到台湾问题。而在昨天有媒体追问特朗普的时候，他也没有做出回应。但昨天呢，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呢，特朗普会在未来几天就台湾问题做出表态。所以会否在今天的这个场合就台湾问题又会做出哪些表态，措辞还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是不是也代表着美国对台政策会有哪一些的变化，我们都是非常关注的。另外呢，就是伊朗问题。我们看到，虽然刚才在中南海的会谈当中，特朗普提到了中美双方是达成了一些共识啊，包括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开，都不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但是目前中方还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这个。

0: 正式的看法。而在今天早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是发布了一份发言人的谈话，当时呢是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包括是支持以对话协商来解决问题，并且呢也主张要尽快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就这个问题，今天双方还会有哪一些交流，也是我们会重点关注的。那最后一个积极的进展会在经贸方面，那这一点或许是唯一会比较确定的领域了。那昨天习近平也说啊，双方已经是取得了一些积极平衡的进展。那据我们的了解呢，双方的经贸部门呢也是在最后的阶段，也是在紧锣密鼓的磋商。那或许呢达成的这个协议会包括在关税领域的一些稳定，以及增加美国的一些产品的采购。那另外对华企业的限制问题、出口管制的问题，或许都有望得到解决。好，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稍后也会继续关注最新会谈的消息。先把时间交还给你，橙子。
1: 好，谢谢小文。
2: 接下来要看到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四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3: 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习近平与特朗普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两人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希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习近平十四号晚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
4: 宴会上，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应当共同扛起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6: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Share much in common. We value hard work. We value courage and achievement. We love our families and we love our countries. Together, we have the chance to draw on these values to create a future of greater prosperity, cooperation, and happiness, and peace for our children. We love our children.
4: 特朗普还在致辞中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9月24号访问白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今天就特朗普访华情况回答记者提问，表示两国元首达成一系列新共识。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的新共识。而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于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而两国元首也将会妥善地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的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而发言人也提到，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彼此的信任，也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对当前中美关系作出评价，称希望美中关系更牢固。特朗普还在文中提到，中方领导人早前对美国国力的描述是基于美方上届政府的治理情况，他对此表示认同。特朗普发文称，美国被指或许成为了一个衰落国家，但他强调这是指拜登及其政府执政四年里所推行的开放边境、高税收、多元、公平和包容等政策，导致美国蒙受庞大损失。特朗普也提到，自从他再度上台后，美国在16个月里向世界展示出惊人崛起，包括股市创历史新高，对伊朗的军事进行毁灭性打击，都证明美国再次成为经济强国，并且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队。特朗普同意美国两年前确实是一个衰落的国家，但现在美国是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国家，希望美中关系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更加美好。
2: 而正随特朗普访华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今天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就说，中美双方在这次的会谈当中，针对农业、稀土、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交换意见。而对于关税的问题，格里尔说，目前也不清楚中美关税休战期会不会进一步延长，但他确认中美正在推进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清单，以在不碰触国家红线的情况下降低关税。格里尔表示，通过这次访问，美方期待在未来的三年，每年与中国达成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农业出口协议。格里尔也说，美中双方正在试图解决在稀土方面的分歧，以避免问题的恶化。而针对芯片的出口管控问题，格里尔透露，这不是本次会谈的重点，中国将会自主决定是不是会购买英伟达 H200 芯片。他说，中国可能会将美国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视为对本土生产的威胁。而另外一方面，格里尔也赞赏中方针对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的看法十分的务实。他称，中方的官员在会谈期间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在不受军事控制、不征收费用的情况下重新开放。
1: 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和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3: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他对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感觉很好，认为两国之间合作应该会有更好的成果。万事达卡首席执行官米巴赫则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万事达卡致力于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将继续投资中国，引进更多能够支持企业和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还有多位美国企业家也表示，希望与中方开展合作。
7: Chinese economy seems to be strong and the outlook is good. It's nice to see the two countries together collaborating. So it's been good to be here. Dialogue.Is always a good start and seek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I think that's what we've seen today wi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We've seen good collaboration and that drives understanding. And when we do that, we can find areas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row both economies.
8: And I'm look with a lot of optimism.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especially with technology. I think, you know, China has a vibrant economy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the supply chain.
3: 阿蒙认为，把美中两国的优势有机结合，蕴藏着巨大合作机遇，这也正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
9: From the city's perspective, we serve a lot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nd what we see more than anything is just the innovation of them, and there's an incredible vibrancy there, so it's hard not to feel very positive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continued success and prosperity here. I think there's I wouldn't be betting against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 They're very successful,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help support

0: 提牵动国际，中美如何以伙伴身份再出发，为世界政经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呢？9年过去，时移世易，如何解读中美在元首外交当中的战略再对表？跨越太平洋的会晤为稳定国际局势解答时代命题提供了怎样的新路径？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晚8点将会播出习特会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
1: 另外一个焦点是综合塔斯社还有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而总统普京访华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收尾工作，都已经完成，访问很快就会进行，访华日期将会在近期就会公布。
0: 好，下一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称中方愿推动美伊达成协议。
1: 俄罗斯是连续第3天大规模的攻击乌克兰。

0: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Armele!
3: Raya!
4: Akletinu, Koparmums.
5: Diversita!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在中美元首14号在北京举行长时间会谈后，美方透露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台湾问题。
1: 而特朗普就说，中方表达了希望推动美伊达成协议的意愿。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中美在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避免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等议题上存在着一定共识。
2: 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持续2个多小时的会谈后，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表达了希望推动美伊局势缓和的意愿。中方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北京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确实谈及伊朗问题，但并未向中方提出具体要求。卢比奥表示，中美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存在一定共识，即伊朗不应拥有核武器。
3: What they've said is that Iran is signatory to the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and so therefore they should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reiterated that point again today.
2: 此外，卢比奥还透露，中美双方均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被军事化，也反对对国际航运实施通道收费制度。卢比奥表示，中方当天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而美方对此表示欢迎，并认为双方至少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
3: And it was important because the Chinese side said they are not in favor of militarizing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they're not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And that's our position.
2: 而针对另一项敏感议题台湾问题，卢比奥则表示，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因这次中美元首会晤而发生变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依旧采取战略模糊政策，因为美方不希望看到台海爆发冲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就有记者就问到说，双方有没有谈到伊朗局势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没有直接回应，但就阐述了中方的立场，认为对话谈判

0: 才是正道，而这一场不是该发生的战事，就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于美伊双方是有利的，也对地区各国乃至于整个世界都有利。发言人就表示了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的明确，这场战事已经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的损失，而外溢的影响还在持续的扩大，而严重的冲击世界经济的发展、产供链的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能源供应的稳定，损害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那中方始终是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无力解决没有出路，应该要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该要尽快的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该要尽快的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就伊朗战事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表示，美国的史诗怒火行动已经大幅削弱伊朗的军事力量，在700多次空袭中摧毁了伊朗约8000枚海军水雷中的90%以上，以防止其被投放在霍尔木兹海峡。
2: In less than 40 days, CENTCOM forces achieved our military objectives. Most notably, we degraded Iran's ability to project power outside its borders.And threaten the region and threaten our interests. As an example, we can all remember April and October of 2024, hundreds of Iranian ballistic missiles and drones raining down in the Middle East. Today, Iran can no longer attack with that mass and scale.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国的史诗怒火行动已大幅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700多次空袭中摧毁了伊朗约8000枚海军水雷中的90%以上，但未有具体说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中实际已投放的水雷数量，以在储存设施或舰艇上被摧毁的水雷数量的比较。库珀表示，尽管伊朗仍保持一定的骚扰能力，但已不再具备威胁区域重大军事行动的能力，也无法阻止美国在空中或海上的自由行动。美伊爆发战时，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已长达2个半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强调已彻底打击伊朗军事能力并取得胜利，但伊朗仍实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库珀向国会提交的数据，美军在超过10000多次出击及打击行动中，损毁或摧毁了伊朗逾85%的弹道导弹、无人机及海军国防工业基础，并与伊朗建造和储备弹道导弹及远程无人机的能力倒退数年。他表示，媒体有关伊朗仍保留约70%弹道导弹库存的报道并不准确，但他拒绝透露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不过，伊朗真的如美军所说，不再具备威胁区域重大军事行动的能力吗？相关消息要立刻连线给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1: 郑凯，你好。
4: 陈子，你好。
1: 那关于美军的表态，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接下来会采取哪些动作？另外，新闻报道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伊朗放行了若干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4: 好的，陈子，是这样啊。美军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呢，库珀这时候，说这样的一番话呢，我觉得它是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其实在美国国内呢，这种反战的情绪是非常强烈的。有两个新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就是其实你在伊朗那边看新闻呢，就是同样这条新闻呢，其实伊朗转载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参议员会质问这个库珀，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到底还要持续多长时间？然后呢，给库珀就是说现在是停火状态，然后至于未来怎么样，要听最高决策层的这个决定。然后这个参议员就说，但是就算现在在停火的状态，我每天都要花10亿美元。那我用这些10亿美元为什么不用来降低房租，降低大家的这个生活支出成本，降低医疗费用呢？然后他就没有说话。第二个小新闻呢，就是说昨天呢，美国的众议院呢也投票，就是再一次投票，就是决定是不是要限制这个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然后票数是212对212。然后我就查了一下，然后这3个月从3月份、4月份、5月份一共举行了3次这样的投票，但是这个票数呢，你会觉得有点也是一个很好玩的点，就是这个赞成限制特朗普的军事行动的这个票数一直都是在212票左右，一直是这个数字，但是反对的票呢，从一开始的219票，然后降到了214票，然后现在到了212票，也就是说现在在众议院内部其实现在 越来越倾向于不发动战争了。所以就是说再往后会怎么样，其实大家也不知道。从这两个小新闻中可以看到什么，库珀说这个话的意思呢，其实他就想给美国国内进行一个安抚，因为他要证明自己的军事行动其实是非常有军事成果的，否让让能这样呢才能够得到美国的这种其他权力机构的支持，还有民众的这种理解。第二个就是说他的信号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国际舆论场上塑造一个就是伊朗现在已经被打瘫了，然后就是没有任何军事上的防御和反击能力的这样一个形象，这样可以在未来的这种谈判过程中可以争取到更多的筹码。这是第一个新闻的一个信号。关于第二个信号，就是伊朗就是放行中国船只的呢，有三个信号，我觉得是这样，是可以是释放了三个信号。第一个呢就是说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仍在掌握中，就是说伊朗想要对外界表明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仍然规则仍然是我在定，我想让谁的船过就让谁的船过，他想证明这一点。第二个呢其实在给中国释放善意，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是伊朗的这种石油最大的买家，也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然后这时候放行中国的船只呢，就是能够一方面能够回应中国对这种能源安全和航道安全的这种需求和关切，同时呢他也向外界证明，就是说伊朗并不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全世界为敌，而是说如果是谁跟伊朗为敌，那么他就会限制对方的航行权利，而支持伊朗的国家他会进行友好的这种放行的措施。所以他也希望通过这种善意的举动呢，希望中国在和美国的这种会面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支持伊朗的这个立场。最后一个信号我觉得就是说也是在否定刚才第一条美军所说的，就是伊朗的这个军事力量已经被瘫痪了，基本上不行的这样一种说法。因为他这样，如果他能继续保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控制船的通行的话，其实而美国没有办法做到其他的干扰和自由通行的决定的话，其实证明伊朗仍然有一定的军事实力。陈子，
1: 好，谢谢郑凯，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和分析。
0: 要关心到是以黎停火协议在17号就会到期，据报以色列与黎巴嫩以及美方的官员的第三轮会谈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的14号上午9点左右在华盛顿开启，预计谈判将会持续到15号。
1: 以雷停火期间，以色列仍然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起了袭击。
3: 以军14号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射的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坠落在以色列北部边境，造成多名平民受伤。以军则在同日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据点发动了新一轮打击，黎南部村庄升起大片浓烟，建筑物损毁严重。与此同时，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的第三轮谈判14号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召开。综合双方消息人士的报道，此前两次会谈仅由以黎双方驻美大使代表出席，而本次会谈双方都扩大了代表团规模。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则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据报，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巴嫩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还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黎巴嫩真主党议员阿马尔同日则重申，真主党拒绝承认以黎代表团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阿马尔表示，以军仍在持续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袭击，这类会谈相当于向以色列无偿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待会儿我们要继续关注到是亚太地区的股市波动变化，待会儿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真心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亚太区股市在周二集体回落，韩国股市盘中首次站上了8000点关口，再创历史新高，但是高位卖压沉重，最新回落大约4.6%，日本股市也下挫超过1%，台湾股市则是大跌，大约是0.6%。
1: 沪深股市现在普遍向好，三大股指低开之后震荡下行，随后走出了 V 型曲线，而探底回升。盘面的方面来看到是机器人的板块是涨幅比较大，那半导体的设备板块也回升，而化工板块也强势，但是有色金属股就震荡跳针，那白酒板块也普遍下跌。图表你看到的是沪指中午战报4183点，上升了5点，升幅0.12%，半日成交9875亿元人民币，而深成指中午是报在15783点，上升37点，升幅0.24%，半日成交落在11828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呢，恒生指数是接近平盘开出之后下行，维持低位震荡，而恒指中午是报在26160点，下跌229点，跌幅0.87%，而半日成交1511亿港元。
0: 台湾舆论关注特朗普访问大陆，针对台海情势的相关议题，台中市长卢秀燕公开呼吁民进党应有所作为。
2: 暌违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访华，台湾方面关注是否会谈及两岸议题。台中市长卢秀燕向民进党政府喊话，应尽快召开应变会议，并公开向台湾民众说明，
3: 不应该束手无策，而应该要有所作为，因为这关系到台湾的安全，也关系到台湾的前途。
2: 特朗普访华前，台湾媒体传出中美会谈将触及美国对台政策，甚至是对台军售的后续发展，因此朝野都密切关注。国民党前主席、现任立委江启臣就指出，虽然美国事后没有提及对台湾议题的回应，但仍要观察美方后续作为。
4: 美中双方在台湾议题上面会不会形成某种程度的默契，共管或者约束台湾的一个架构、框架？那我们变成是完全不知道他们主张讲什么、可是他们形成某种程度的默契，约束了台湾，不管是对内对外、
5: 过去我们看到美国大概都认为说不支持台独，这个是他们长期一个立场。那川普可能不会认为说，不支持跟反对没什么差异，讲出来的话其实就有蛮大的后果的。
2: 而民进党方面则是认为，美方刻意淡化台湾议题，也没有做出限制性的承诺，是各种可能发展中相对最好的剧本。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待会我们看到是俄方称对乌攻击是在回应近期的袭击而民用目标，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来关注俄乌局势。俄国防部说，大规模攻击乌克兰是回应乌方近日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
4: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一个住宅小区遇袭，一座九层高的民宅部分倒塌，18个单位被摧毁，大批救援人员搜救生还者。袭击发生在半夜时分，基辅最少有6个区受到攻击，外围另外6个区也遭到袭击。在另一个小区内，救援人员在一个中弹的单位中找到一枚没有爆炸的巨型炸弹。救援人员移开瓦砾后，用吊机将炸弹移走。一家汽油站也成为目标，几乎被夷为平地。俄国防部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并且出动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赫尔松一辆属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车辆也受到无人机的攻击波及，车身满布弹孔。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13日起发动的攻势，累计发射了超过1500架无人机及56枚导弹，其中甚至可能包括空对地巡航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5: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川猎，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剧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 我中意食芝麻嘢，而家兴噶嘛，
2: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3: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1: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俾市场淘汰。
3: 如果特首成批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老话说，年年岁岁花相似，但是今年有些城市高架桥上的鲜花却是大变样。最近北京东三环、东四环的月季花廊刷屏网络，尤其是国贸立交桥上的月季盘桥缠绕，一路延伸7.2公里，就像给钢筋丛林绣上了温柔的花边。高架桥上种什么花，园艺师啊是花了心思的。像国贸桥上的月季就有一个诗意的名字叫约定，它属于风花月季，一枝呢就像是一束手捧花，而且耐旱耐热，关键啊还能从5月一直开到11月。那在浙江宁波主城区的高架上，今年也种了花期超长的月季，而且是更适合宁波气候的明州流霞、明州蝶恋等品种。用鲜花装点城市的确需要考虑天气和气候的因素。那说到天气，最近华北、黄淮等地炎热升级，像北京闷热的就像是三伏天一样，空调不得不提前开机。而看天气形势，制造炎热天气的高压系统将移出我国大陆地区，同时冷暖空气将激烈交汇，给中东部大部带去5天左右的降水，其中呢还不乏强降水的身影，像是西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中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可能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强降水时段要谨慎出行。那冷空气和雨水这么大的阵仗，天气能凉快下来吗？稍后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今后几天，随着冷空气推进，降雨铺展，中东部呢会陆续迎来降温。其中，像华北、黄淮，炎热天气将经历一个逐渐熄火的过程。今天，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就会先降到30度出头的水平。之前冲击高温的有些城市呢，能先稍微的喘口气儿。到周六，像北京、石家庄、郑州就会降到20多度，济南呢还要再等一等，到下周一就能凉快下来。这次冷空气和强降雨似乎就是盯准了提早热起来的华北、黄淮地区，要给这里炎热天气按下暂停键。夏天临近，天气呢越来越热，月季花也会继续的热烈绽放。眼下呢就是风花月季的第一个爆发期，等到六月中下旬、七月上旬会迎来第二次开花。而到秋天昼夜温差加大的时候，月季将绽放得更加鲜艳。希望花开满城，寻常的日子也能一路生花。好的，就先说到这儿吧。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好，欢迎收看凤凰这里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5日中午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散步。习近平在入园时向特朗普介绍这里名为禁谷，也即是

0: 安静的山谷，园中遍植林木，两人不时驻足观赏。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了各种树木，有的是100多年，有的则是已有1000多年，展现出了生命和历史。而被问及是否曾在此地接待过其他外国元首或是政府首脑，习近平表示很少。特朗普则称赞这里是个很美的地方，他很喜欢这里。而有关于特朗普访华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目前正在天安门广场的本台驻北京记者霍维维。维维你好。
1: 下午好，雅倩。
0: 好，维维，目前中美元首小范围会晤已经结束，那么双方呢还在中南海散步，目前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是的，雅倩，确实我们刚刚在画面当中看到了中美两国元首是在中南海散步，氛围是相当之轻松。稍早之前我们也是看到了在小范围会晤的开场白的讲话的部分。小范围会晤整体都是非常轻松的，开场白讲话的部分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首先谈到的就是介绍了中南海等等。从整体的氛围来看，传递的一个信息是非常轻松的一个环境。而特朗普方面来说的话，他的开场白谈话就比较直接一些，除了谈到的是一些个人友谊关系之外，同时他也单刀直入的这种商人性格要谈到他非常希望谈的问题，那就是中东的局势问题。他用了一个词说伊朗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美国在封锁，这比较疯狂。这其实传递的信息是比较清晰和明确的，那就是美方对于目前中东的局势，它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之间，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次访华来说的话，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反映出的是他的一个关切。而对于中美关系来说的话，其实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都谈到了相当的一部分，在经贸的部分达成了相当的共识，这是特朗普谈到的。而同时要谈到的是中方，习近平主席特意谈到的是中美两国元首在昨天，也就是正式会谈的时候达成了一个共识，要建立中美关系的一个新定位，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用3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历史性、标志性、里程碑。确实对于中美关系来说的话，过去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当中跌宕起伏，出现了一些冲突和摩擦的时候，其实能够看到的是美方对于中国的发展以及对中国如何去看待的问题是第一个关键。所以说中方可以看到这一次无论是正式会谈还是在小范围会晤的时候谈到的一个重点，就是如何让美方更加正确的来看待中国，看待中国的发展，这是关键。从中方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宣布特朗普访华开始到现在为止，整体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第一个强调是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美作为全球两个重要的经济体，最大的两个大国来说的话中美关系在全世界的双边关系当中都是最重的，中美关系的发展稳定对于全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影响的不仅仅是中美，而是全世界，也就是从全球的高度和格局上去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这是中方非常看重的如何去看待中国、看待中美关系的一个立场和主张。通过过去这一天多的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美方确实在看待中国问题上也在一点点的出现一些些变化，包括美国的那个团队的官员们对中国也是兴趣颇高，不仅仅在刚刚的画面当中看到了特朗普对中国兴趣颇高，美国对中国的兴趣颇高，这一波是否能够维持，是否能够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关注。雅倩。
0: 好的，谢谢维维带给我们来自于现场最新的观察和报道。那么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则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当前中美关系做出了评价，称希望美中关系更牢固。而特朗普在文中也提到，中方领导人早前对美国国力的描述是基于美方上届政府的治理情况，他对此表示认同。特朗普发文称，美国被指或许成为了一个衰落国家，但他强调，这是指拜登及其政府执政4年里所推行的开放边境、高税收、多元、公平和包容等政策，导致美国蒙受庞大损失。特朗普并提到，自从他再度上台后，美国在16个月里向世界展示出惊人崛起，包括股市创下历史新高，对伊朗的军事进行毁灭性打击，都证明美国再次成为经济强国，并且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队。特朗普同意，美国2年前确实是一个衰落的国家，但现在美国是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国家，希望美中关系能够

0: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更加美好。 随着特朗普此次访华即将进入尾声，相关话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台湾时政评论员赖岳谦先生来我们点评与分析。赖先生您好。您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赖先生，关于昨天的元首会晤之后，中美双方赞同将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于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来提供战略指引。您如何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新定位？这一表述新在哪里呢？
1: 这个新定位很重要啊，也就是说，中美双方共同都同意，到目前为止，中美两国不是朋友，因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就是承认了啊，中美双方不是朋友。过去在拜登总统时代，他对于中美的关系，他有三个定位：第一个定位就是对手，第二个定位就是竞争者，第三个定位是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说这怎么定位呢？因为当时拜登提出来了以后，欧盟也追随美国，对中国大陆提出这三个定位。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是我的对手，我一定跟你针锋相对。那我们既然要针锋相对，那又怎么样能够成为这个合作的伙伴关系呢？因为你要跟我打，我就一定跟你打；你要跟我合作的，我没有必要一定要跟你合作。更何况如果跟你合作对我不利，对你就有利，我怎么可能会跟你合作呢？所以这样的一个定位是彼此之间相互矛盾的。另外还有一个它的定位叫做竞争者，这个定位就更奇怪了。因为竞争者那就是代表说彼此之间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竞争的规则？这个规则是你定还是我定，还是我们双边共同定？如果是双边共同定，谁来担任？ 仲裁者谁来担任？违约本身应该被惩罚的这个执法者，这个又更复杂了。所以当时拜登提出这个简直是相互矛盾又不可操作性的这种三个定位关系，我们也看到中美的关系混乱到今天。然后特朗普上来了以后，中国提出，中国一贯都提出新型的大国关系，而且以中俄的关系作为案例。 作为一个经验，说你看中俄的新型大国关系可以走得这么的好，我们中美也可以这样。可是很明显的，从拜登到特朗普的第二任上来，没有打算要跟中国走新型的大国关系。好，那现在中国大陆占有主导的地位的情形下，提出一个，也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我们把它说那就不是朋友的关系。但是不是朋友，那也就是说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不是朋友。 但是未来我们会不会是朋友，那是可以期待的；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成为敌人，那是可以控管的。换言之，也就是说，双方都有期待，未来不要更坏，也就是至少我们不要成为敌人。我想这是最低的门槛。如果可以的话，成为合作的伙伴关系，再好的话就成为朋友，那这个是。 寄愿望于美国的人民呢？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特朗普的飞机降落的那一天早上，《人民日报》的第三版啊，在很醒目的标题就写下：“中美的关系走不回过去了。”换言之，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跟美国是等量的。九年前，美国它可以居高临下，那但是问题就在于九年后，美国对中国已经不能居高临下，这是第一点，这是客观的现实。 第二点就是，九年前美国对中国大陆发动的，不管是贸易战、科技战，中国大陆基本上采取只能采取的是防卫性的战争，但是对不能没有办法对美国真正造成实质上的伤害。但是九年后，美国对中国大陆所发动的各方面的非军事方面的各方面的战争，中国大陆都可以对美国。 反击也造成美国的伤害，所以才会有今天美国要贸易休兵，要科技休兵，然后到今天特朗普到中国大陆来访问，这些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已经能够有力的反击美国，所以才造成美国自己本身也承受不了，愿意跟中国大陆来休兵。那这是一个对等关系，既然都是对等关系，那从过去到现在已经证明中国跟美国不是朋友，那我们就公开的讲明白了嘛。 只是说不能够用这么单纯的、这么简单的、不细腻的啊，也不严谨的方式，直接说我们中美不是朋友，那就是采用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也就是说，我们愿意朝好的方向走，我们愿意管控分歧，所以您看有合作的。

0: 那也就是稳定我们的未来的关系。然后如果有分歧的，我们要可控管；如果是有竞争的，那我们只能是良性的、有度的竞争。那所以竞争规则双方都要把它说清楚、讲明白。那最后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跟愿景，那也就是中美之间走向和平，也就是中美的和平是指日可待的。我想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论述就很完整了，因此也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指的就是中美从过去到现在不是朋友，但是未来我们可以不是敌人，更好的方向我们变成是伙伴，然后最美好的方向那就是朋友了。不过那都是未来事，那就是看中美双方未来怎么走下去的。所以它是建设性的，就是慢慢的走。但是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之前，我们先采用战略稳定，那也就
1: 是，
0: 是。不要爆发冲突。
1: 确实如您所说，现在是处于在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那么，就算不是朋友，也期待未来可以有更好的发展。谢谢赖先生为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特朗普及其美方代表团预计将于今天下午离开北京。那么，关于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本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进一步为我们来分析与解读。郑先生，您好。
2: 杨先生你好。
1: 好，郑先生，这几天呢，您持续的和我们一块来探讨整个中美元首呢会晤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您认为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呢，小范围会晤开放，那么这一次的开启，可以说是访华行程中最后一天的一个会面呢。那么中方选择在昨天正式会谈和国宴之后安排这样的一个小范围会晤行程，您认为这释放出怎样的一个信号呢？
2: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小范围的对外国记者开场的时候呢，进行了一个开放，但是呢，真正会谈的时候呢，记者又离开了现场。那么不管怎么样，就是小范围会谈之前对中外记者开放呢，它首先呢是表明就是，两国的元首愿意把他们在日前的，就是5月13号的谈判会谈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议题来向媒体做一个通报啊。实际上，我们看到，无论是特朗普总统还是习近平主席，都谈到了前一天的这个会谈的一些主要的一个成果啊，特别是谈到了中美两国关系的一个新的定位啊。这个呢是让媒体了解这一次的特朗普总统到中国来进行国事访问取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成果。我当然还谈到了包括伊朗问题、贸易问题等等。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应该说呢是特朗普总统这次访问呢，已经是接近了尾声但是呢，从这次访问的整个的一个行程整个的一个过程和成果来看呢，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注意到，就是在小范围会谈的时候呢，习近平主席说，它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在5月13号上午的就是。大范围的双边的这个会晤的时候呢，习近平主席已经说了希望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的标志性的一年那么历史性和标志性是在昨天就已经说过了，那么今天又加了一个，就是历史就是里程碑式那么这样的话呢，从历史性、标志性再到里程碑。中方对这次的特朗普的中国之行的这种肯定是已经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级别。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这次的访问，它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它是为中美关系开创了一个新的篇章，它是历史性的、标志性的，同时更
1: 是
2: 是里程碑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叙述、一个确定一个定位呢，已经是高度肯定了这次特朗普总统到北京来的访问。雅倩。
1: 是如您所说，刚才呢，我们看到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历史性、标志性，那么走向里程碑。我们下一集还有更多消息回来，也马上来关注最新的现场情况。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0: 老陈你好。
1: 好，伟健，就你观察，目前中美元首工作午餐会仍在进行当中，前方有哪些最新的掌握，以及外界对于这一次呢，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注焦点呢？
0: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上午呢，中美元首是在中南海举行了小范围的会晤，那并且一起这个散步啊。同时，我们看到现在可能正在进行午餐会，不过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那在今天，那特朗普的车队就将要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结束这次对华的访问。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在今天上午稍早前的这个小范围会晤当中啊，其实整个的氛围还是非常轻松愉快的。那我们也关注到，习近平主席是提到非常愿意向特朗普来赠送来自中南海的这个月季的种子，而特朗普也表示自己非常喜欢。那特朗普呢也是对这一次访华的行程感到不可思议，就表示这一次呢双方都是达成了一系列的经贸的成果和重要的共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中美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那习近平是用历史性标志性还有的里程碑这样的一些字眼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共识。那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看到特朗普在讲话当中是提到了伊朗的问题，他就表示当前伊朗问题是需要得到快速的解决，如果长期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个非常疯狂的行为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就在今天早上呢，中国外交部也是就伊朗的局势来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重申了中方的一个立场。那他就表示呢，目前这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啊，没有任何必要再打下去。那现在呢，双方如果尽早的找到这个解决的方法呢，不仅仅是对美伊有利，那对于地区国家乃至世界都是有利的。而中方也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而武力是没有出路的。那就呼吁各方呀，通过对话协商来早日找到能够兼顾各方的一种解决的方案。而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呢，中国外交部也是表示要呼吁尽快的重开航道，来维护全球产供应链的稳定和畅通。当然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个全面持久的停火，来推动海湾地区以及中东整个地区的局势尽快的降温。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中方也是表示会继续的同国际社会一道来为和平为和谈提供更大的助力。以上就是我们现场的观察，雅倩。
1: 好的，谢谢伟健带给我们第一手观察和报道。正在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5日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中美双方在这一次会谈当中，针对于农业、稀土、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交换意见。而对于关税问题，格里尔则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中美关税休战期会否进一步延长，但他确认中美正在推进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清单，已在不触碰国家红线的情况下降低关税。格里尔表示，通过此次访问，美方期待在未来3年每年同中国达成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农业出口协议。格里尔指，美中双方正在试图解决在稀土方面的分歧，以避免问题恶化。针对芯片出口管制问题，格里尔透露，这不是本次会谈的重点，中国将自主决定是否购买英伟达 H200 芯片。他称，中国可能将美国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视为是对本土生产的威胁。此外，格里尔还赞赏中方针对于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的看法十分务实。他称，中方官员在会谈期间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在不受到军事控制、不征收费用的情况下重新开放。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也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2: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他对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感觉很好，认为两国之间合作应该会有更好的成果。万事达卡首席执行官米巴赫则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万事达卡致力于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将继续投资中国，引进更多能够支持企业和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还有多位美国企业家也表示希望与中方开展合作。
3: Chinese economy seems to be strong and the outlook is good. It's nice to see the two countries together collaborating, so it's been good to be here. Dialogue is always a good start, and seek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I think that's what we've seen today wi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We've seen good collaboration, and that drives understanding, and when we do that, we can find areas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row both economies.
4: And I'm look with a lot of optimism.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especially with technology. I think, you know, China has a vibrant economy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the supply chain.
2: 巴盟认为，把美中两国的优势有机结合，蕴藏着巨大合作机遇，这也正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
5: City's perspective, we serve a lot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nd what we see more than anything is just the innovation of them, and there's an incredible vibrancy there. So it's hard not to feel very positive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continued success and prosperity here. I think there's, I wouldn't be betting against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 They're very successful,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help support.Deepening of the capital markets here in China so that we can create more of the investment and continue the opportunity domestically.
2: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就认为，中国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目标明确，愿景深远。随着规划落地实施，中国经济有望持续稳健前行，实现稳步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于特朗普及美方代表团访华话题，我们继续请到了台湾时政评论员赖岳谦先生来我们点评分析。赖先生您好。
6: 你好。
1: 好，赖先生，其实这一次，那么除了中美元首会晤非常受到了国际间的关注之外，那么这次特朗普呢所携带的一众这个豪华阵容企业家，当然也是吸引了大家眼光。昨天特朗普在接受访问时也宣布，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但这一数字呢是远低于此前谈判中据悉是高达500架的预期。所以消息公布之后啊，这波音股价也是应声下跌。对此结果，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解读？是中方在谈判中成功的压价？还是特朗普给予有牌打的被迫之举，您怎么来看？
6: 我觉得。

0: 波音已经很多年没有卖飞机给中国，而中国是全世界这种中型客机也就是我们讲的支线客机，它最主要的一个市场那我们也都知道，对中国来说的话，它当然要符合自己的利益因为一方面它也不希望把这个空中巴士养得太大，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公司来去牵制制衡空中巴士。第二个呢，它向波音购买飞机也有利于它跟空中巴士的这个溢价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跟波音买飞机买这么多的飞机，200架也不是少数那对中国大陆要换得来什么？例如说，它的生产线是不是应该在中国多开一个生产线？这有利于中国未来 C919 它转型，它要开始进入量产的做预备的一个工作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发动机的技术，也是不是应该要在这个讨价还价在溢价的范围内？所以中国有中国自己的盘算，有自己的考量。当然，中国的民航公司它有它的需要，也就是说，目前 C919 还没有办法量产满足这个国内的民航公司跟国际的客户的前提下，尤其是在发动机这个部分还不能够完全获得自主知识产权的情形下，我想诸多的考量中，中国大陆把这个数量压缩在200架左右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数字。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其实波音我还是按照前面所讲的，应该开心的，你卖出去了，而且这一口价就卖了200架，观众朋友您想想，200架的飞机是很大的数量只是它原本的期望太高，股票才会下跌，没多久还是会反映出来，就是说200架远比之前一架都没有好的很多嘛，所以美国应该要开心的不得了，问题是在于你拿什么东西来跟中国大陆交换。
1: 是的，如您所说，其实呢，卖出200架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哦。谢谢赖先生的点评与分析。2026年，中美两国其实各自都有不少重要的外交议程，包括了将会分别主办 APEC 与 G20 峰会。那么，两国元首之间也有多个沟通窗口。
2: 2026年 APEC 会议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今年也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期间将举办外交和贸易双部长会、工商领导人峰会等活动，最后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向最高潮。这次会议不仅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一场主场外交。

0: 国关系迈向新阶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及其美方代表团预计今天下午即将就要离开北京。那么关于此次特朗普访华，我们继续请到了本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进一步的点评与分析。郑先生，我们观察到了有分析认为说，中方在这一次这个观察到美国总统访华时，比起2017年是要自信很多。那么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说法？这种自信呢，是否意味着中方在谈判中也是掌握更多的主动权，获取更好的更多利好呢？
2: 与其说特朗普本人对访华有自信，不如说我们中国更有自信啊，因为我觉得呢，这9年以来中国的发展的成就啊，发展的速度啊，举世震惊啊，特别是让美国也是刮目相看。因为特朗普本人呢，他在第一任的时候就已经是动用了很多的手段来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但是没有想到啊，中国的发展的形势啊、成果要比美国所预期的要好的太多了啊！完全没有想到中国居然在如此严苛的打压之下还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成就啊，让他们刮目相看，世界也是刮目相看啊！中国所取得的快速的这些成就，特别是在 AI 啊高科技领域啊，当然中国的这个制造能力更不要说了，很多的一方面都已经超过了美国的这个生产能力或者是制造能力啊，这个呢也是特朗普啊为什么要到中国来以后带了如此大的一个商界的一个高管旁一个队伍啊，希望能和中国在某些方面进行对接合作啊。所以呢，特朗普的这个自信，我觉得呢他反而不如啊，反而不如中国方面的这个自信。当然啊，如果说我们说特朗普他有自信的话啊，那么更多的是他也看到了，因为中国有了更大的一个国际影响力啊，因此呢在一些棘手的问题上，他自己本人特朗普政府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来希望中国能够介入来帮助美国啊，来解决一些美国认为是棘手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呢实际上呢他也是从一个侧面，或者叫从正面吧，就是肯定了中国这个影响力，我解决不了没关系，我要请中国朋友啊来进行一个解决，来参与啊，至少是参与啊，至少我们可以保持沟通。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他也是说明他承认了中国的影响力，中国的本身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个呢，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呢，他也说明，在过去9年啊，从特朗普首任的时候就采取的对中国的那种遏制的啊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那个策略，他也就失败了。啊，至少说他没有完成他的预定的一个目标啊，通过这个遏制，通过围堵，他没有让中国受到影响啊，或者是没有阻挡啊中国发展的脚步。那因此呢，他要变换一下啊这种对华的一个策略啊，过去我遏制你不行，那当然现在我可以通过和你合作来共同解决一些问题啊。所以特朗普的这个所谓的自信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过去的啊长达9年多的这样一个遏制策略啊，把中国作为头号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且呢认为是中国是唯一的啊，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有能力有意图和美国展开竞争的一个国家，意思我们必须要打压它，已经失败了啊。把这个中国作为头号的竞争的这个策略定位啊，它不是拜登才开始的，那它是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上台没几天啊就已经定出，就是中国是美国的啊头号的战略竞争者，而且呢这样的一个定位居然是得到了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的一个共识。于是乎我们也看到，在拜登接受以后，拜登上台以后，他延续了这样的一种定位啊。当然现在这种定位从目前来看，至少从共识上来看，他已经宣告啊结束了。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因为中美两国都赞同构建中国中美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因此呢过去的那样的一个定位他已经被否定了。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啊，建设性和战略这个定位在过去历史上啊中国是有过的啊，包括像在1993年到2000年的时候，当时呢是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纪，当时中国的定位就是面向21世纪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啊。但是呢因为美方呢他不太喜欢建设性啊战略这些字眼，于是乎美方在2005年的时候啊曾经呢是提出了一个利益攸关方啊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后来啊，后来在9.11事件之后，小布什啊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全球反恐的这样一个联盟啊，中国也是同意反恐嘛，它是世界公敌啊，当然中国也面对了恐怖袭击，于是乎呢，对这个中美关系的定位又有了一个新的一个 变化啊，或者叫一个称呼。

0: 但是呢也没有离开建设性啊，当时呢就叫做中美建设合作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啊。后来呢这个美国还是不喜欢这个建设性，于是乎呢他提出了一个战略再保障啊，这是斯坦伯格啊提出一个战略再保障。后来美国啊看到中国的发展啊，提出了中国威胁论啊，战略再平衡啊，这些东西，然后又到了这个特朗普啊，这个头号竞争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历史上的个演变啊，到现在的重新回到建设性战略伙伴关啊，战略这个稳定关系啊，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它是说中美关系本来就应该是啊中方所倡导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演变的话，我们必须要把它理顺清楚啊，不然的话我们好像以为美方啊因为有了自信啊才向中国提出啊一些条件，其实不是这样的。雅倩，
1: 确实这一次呢我们明确的看到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哦，等于是奠定了中美呢接下来发展的一个新篇章。我们下集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ya.
3: Angle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Latini, Chinese.
8: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就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一系列新共识。而针对于伊朗局势，中国外交部表示，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
9: 中国外交部15日表示，中美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对于双方是否谈及伊朗局势，外交部15日没有直接回应，但阐述了中方的立场，表示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无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中方将继续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中美元首会晤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到了台湾时政评论员赖月谦来点评与分析。赖先生您好。
10: 您好。
8: 好，赖先生，我们持续要来关注到的这个问题哦，是看到了伊朗战事持续焦灼，还有呢霍尔木兹海峡风险高企，加上了美国中期选举压力迫近，所以外媒是分析说美方此行其实有求于人的这个色彩十分浓厚。不过当然中国自身也是面临关税贸易等压力，所以在您看来这次会晤真的是不对称吗？还是双方各有所求？
10: 当然是不对称啊，因为美国即使再三的强调说他们不需要中国帮忙，他们无求于中国，但是很明显的他们在双方的领导人的对话中还是把伊朗的问题拿出来讲的。我们都知道啊，讲你只要拿出来讲，那就是你关心这个事，你在乎这个事，你还是希望听听中国对这个事情的意见。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你把你的想法跟中国大陆分享，你难道不是就是要有求于中国来帮你吗？那中国大陆当然也知道美国在想什么，所以回给美国的是两面刃的一个做法。所谓的两面刃，也就是说中国大陆谈到的就是有关于伊朗赫尔墨兹海峡必须要开通，而且不能收费， 这个部分里面对伊朗说，也同时对美国说，换言之，也就是说，你美国也不能够这个封锁赫尔木兹海峡，不管对任何一方，对伊朗方或是对其他要靠港于伊朗的这些船舶，你也都不可以有封锁。所以它不只是对伊朗说，也对于美国说，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主张是符合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它的最大的要求，也就是说，所有的国家都希望就是任何一方都不要封锁赫尔木兹海峡，也都希望开通。更重要的地方是，任何一方都不可以收费。不过，中国大陆也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伊朗会采用封锁赫尔木兹海峡的原因，那就是因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所以，只要美国跟以色列停止对伊朗发动战争，或者是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或者是更进一步签了所谓的互不侵犯条约的话，那这个赫尔木兹海峡就没有封锁的必要跟没有封锁的道理，伊朗也就站不住脚了。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要先解决不战争的这个前提，我想停止战争也是符合全世界最大的期望。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会在这个时间再三的阐明自己的立场跟自己的态度。我想美国也听得很清楚，大陆不会拉偏架，大陆更不会让一个被受害的国家，然后再对他落井下石，因为这是不仁不义的事。中国从来不会做不仁不义的事。
8: 好的，谢谢赖先生，所以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画面当中呢，我们马上来关注到的是一个现场的最新消息。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呢，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们即将要离开北京，那么要结束所有的访华行程。所以画面当中我们所看到就是来自于北京首都机场的最新现场画面。
7: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北京首都机场的现场画面。就在刚刚呢，特朗普总统的车队，到目前应该已经是离开中南海，即将抵达首都机场返回美国，结束本次访华的行程。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北京首都机场现场呢，也是大家都已经严阵以待，准备好迎接特朗普总统离开首都机场。那么本次特朗普访华呢，可以说是行程非常的紧密，从13号晚抵达到15号今天，48小时内，可以说从双边会谈到国宴到茶叙呢，可以说是覆盖了国事访问所有最高级别的外交形式。本次他访华呢，也是带来了内阁与白宫方面的高官，还有万亿级的美企 CEO 的天团一同访华，规格特别的高。那么本次访华期间呢，中美双方是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为中美关系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提供战略指引。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特朗普对话时就强调，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的年份。两国元首是都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北京首都机场的现场画面，空军1号专机已经在等候特朗普总统的抵达。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将会从北京首都机场返回到美国的安克雷奇空军基地。本次访华是特朗普，也是美国总统9年来首次访华。上次特朗普是2017年11月，来到中国。那么这次同习主席会晤呢，是继韩国釜山会晤之后，中美元首时隔半年多再次面对面的会晤也是继此前通话之后呢，立春通话之后，中美元首时隔3个多月再次互动，可以说是备受世界的瞩目。
8: 好，您刚所看到就是来自于北京首都机场的一个最新画面。那么稍后呢，特朗普呢即将就要结束访华行程，离开北京，我们也会随时带您掌握来自于现场的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就伊朗战事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表示，美国的实施怒火行动已经大幅削弱了伊朗的军事力量，在700多次的空袭中摧毁了伊朗约8000枚海军水雷中的90%以上，以防止其被投放在霍尔木兹海峡中。
11: In less than 40 days, CENTCOM forces achieved our military objectives. Most notably, we degraded Iran's ability to project power outside its borders and threaten the region and threaten our interests. As an example, we can all remember April and October of 2024, hundreds of Iranian ballistic missiles and drones raining down in the Middle East. Today, Iran can no longer attack with that mass and scale.
12: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国的史诗怒火行动已大幅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700多次空袭中摧毁了伊朗约8000枚海军水雷中的90%以上，但未有具体说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中实际已投放的水雷数量，以在储存设施或舰艇上被摧毁的水雷数量的比较。库珀表示，尽管伊朗仍保持一定的骚扰能力，但已不再具备威胁区域重大军事行动的能力，也无法阻止美国在空中或海上的自由行动。美伊爆发战时，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已长达2个半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强调已彻底打击伊朗军事能力并取得胜利，但伊朗仍实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库珀向国会提交的数据，美军在超过10000多次出击及打击行动中，损毁或摧毁了伊朗约85%的弹道导弹、无人机及海军国防工业基础，并与伊朗建造和储备弹道导弹及远程无人机的能力倒退数年。他表示，媒体有关伊朗仍保留约70%弹道导弹库存的报道并不准确，但他拒绝透露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据伊朗媒体在14日报道，基于两国伙伴关系，伊方已按照相关规定允许若干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与此同时，一艘据报是载有武器并且驶向伊朗的船只，在阿联酋近海是被伊朗扣留调查。另一方面，印度当局14日证实，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船只13日凌晨在阿曼水域被击沉，并且予以强烈谴责，但是并没有说明袭击者的身份。
13: 据伊朗媒体14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方面已根据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办法允许若干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并称，基于两国伙伴关系，双方将共同为中国船只的通航提供便利，这一措施自13日晚起开始实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13日晚以来已有约30艘船只在获得伊朗批准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面，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伊朗14日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东北方向约70公里处扣押了一艘悬挂洪都拉斯旗帜、据称载有武器的船只，并引导其驶向伊朗接受调查。与此同时，印度政府14日证实，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船只13日凌晨在阿曼水域遭到袭击，随后在霍尔木兹海峡沉没。印度航运部官员表示，船只从索马里驶往阿联酋沙加的途中突遭袭击，随后起火并最终沉没。14名船员由阿曼海岸警卫队安全救起，目前已被转移至阿曼迪巴港。印度外交部发言人14日强烈谴责这起针对印度籍船只的袭击事件，形容此事不可接受。印度当局并未具体说明袭击者身份，但据英国海事管理机构透露，此次事件涉及由无人机或导弹袭击引起的爆炸。事发时船上载有大量牲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访问中国，对于这一次历史性访问，谁是白宫幕后的策划者，谁又是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核心顾问，我们来看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4: 特朗普12号下午乘坐空军一号从华盛顿启程访问北京，在白宫公布的部分随行人员的名单中看不到任何一位中国通，这也导致特朗普被指责对如此重大的访问完全是缺乏准备。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15: 在白宫公布的部分

0: 空军一号随行人员名单中，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特朗普的次子埃里克·特朗普及其夫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幕僚。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并未陪同，但空军一号上的乘客还包括了梅拉尼亚的纪录片导演拉特纳。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白宫全球参与事务主任的布鲁恩指出，这份陪同访问的人员名单最显眼的缺失在于，竟然没有任何一位真正具备中国问题背景、能够为总统提供对华建议的官员。按照惯例，美国总统身边至少应该有一位来自国安会或者国务院的官员负责提供中国相关简报。布鲁恩认为，这再次说明特朗普在与中方会面前准备有多么不足。而特朗普的儿媳出发前，则在一张合照上配文写道"中国队"，更是加剧了这样的质疑，甚至引发了特朗普的通讯主任史蒂夫张与布鲁恩的一场隔空骂战。 Steven 张在网上怒喷布鲁恩，说他是脑子进水、张嘴喘气的白痴，除了拍马屁之外根本不是什么专家，任何雇佣布鲁恩的人都应该立刻要求退款并索赔他们被浪费的时间。但 Steven 张的推文其实并没有正面回应到底谁是特朗普的中国问题专家。其实特朗普第二任期里真正传统意义上的中国通明显变少，目前在白宫国安会最核心的白宫中国安全事务负责人是伊万卡纳帕西，他会中文，长期研究中国军方，是一名典型安全鹰派人物。而特朗普此次访华的行程，他进行了深度参与。另一位关键人物被认为是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他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贸易政策核心操盘手，他主要负责关税、稀土谈判、农产品采购、波音订单以及关于中美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谈判。而美方当前最期待的成果之一，就是中国进行大规模采购，包括大豆、波音飞机、美国能源产品，以缩减长期存在的中美贸易逆差。《华尔街日报》指出，特朗普2.0时代，美国的对华政策、贸易做法以及对华措辞发生了一次地震级转变。特朗普要求官员在公开谈论中国时降低调门。去年4月，特朗普还启动了对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规模缩编行动。虽然卡纳帕西本人还在岗位，但他的中国事务团队已经被裁撤。在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之后，特朗普任命自己的亲信米勒负责协调政府内部所有涉华行动，而米勒会与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保持密切沟通。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写道，相比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华政策中的那些结构性要求和鹰派优先事项，如今许多内容已经消失。而美国政府内部的防务与安全专家在此次国事访问筹备过程中也被边缘化。但是一些观察中国问题的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如今越来越温和的对华姿态，更像是一种战术性休战，而非真正的战略转向。他们认为，未来中美仍可能重新回到激烈的经济竞争状态。以上就是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1: 特朗普时隔近9年再度访华，中美元首会晤也成为了美国社会关注焦点。对于普通美国民众来说，中美关系是否稳定，不只是关系到了外交层面的竞争与合作，同时也影响到了商品价格、关税成本以及就业机会。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一次会晤，以及又是如何期待中美关系出现变化？来看本期美国观察。
2: 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华盛顿最关注的是贸易、科技、台湾和伊朗问题。但是在美国街头，其实很多普通民众对这场会晤的感受并没有那么抽象。有人关心关税会不会继续推高商品的价格，有人担心中美的竞争会影响就业和市场。那么今天我们不只看白宫想从会晤当中得到什么，也来听一听普通美国人希望这场会晤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美关系听上去像是复杂的大国外交，但真正落到生活里，往往就是货架上的商品、网购结算时的价格以及每天的消费选择。尤其是在纽约这样的城市，中国商品几乎是无处不在，从零食、玩具、生活用品到家具、电子产品、运动装备，很多人几乎每天都在使用。
3: My son loves these snacks from the shop and I come from Missouri.Visit New York first time here and I buy for him. We loved products from China. My son's a big fan from this store.
4: I bought many things from China, especially because majority things from the US get imported by China. The bed frame I have, that's from China. What else? The TV monitor I use, like the PS5 I use, is from China and I use it almost every single day.
2: 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比较复杂，

0: 一方面，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仍把中国当作竞争者，甚至是对手；但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美国消费者也高度依赖来自于中国的商品。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查显示，27%的美国人对中国持积极正面看法，比2025年有所回升。同时，认为中国是美国敌手的比例，从2025年的33%已经下降到28%。这种变化说明，美国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并不是一边倒，中美关系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现实合作和生活依赖的一面，而关税就是这种关系最直接的体现。
1: A lot of my fishing gear is imported from Japan and China, and the line over there is made, and the reels there are all produced in that area. So to get them ordered now, I have to pay, I think, a 25% tariff on the equipment already, which can be up to $1,000. So I can be paying up to $1,200 or $1,300 by the end of all the tariffs, plus shipping, which is $80 to get it from across the world.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伊普索最新民调显示，76%的美国人认为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对美国生活成本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70%的美国人也认为关税对他们的消费和生活不利，因此72%的美国人支持通过协议来降低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同时换取中国可以去增加采购美国的商品。而对于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群体来说，对于中美关系的感受更为直接。中美关系不仅影响经济和消费，也关系到家庭、身份和心理压力。两国关系越稳定，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工作也会更有安全感。
2: 祖国是我们背后强大的支撑，虽然我们在美国生活着，但是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希望两个国家友好，因为我在国内还有很多亲人。如果两个国家不是很和谐的话，会使我们生活的很有压力。这是我们作为普通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的最直接的想法。
0: 中美关系在美国社会当中其实并不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外交议题，它连接着国家安全、科技竞争、大国博弈，同样也关系到普通美国人的钱包、商店里的商品以及人们对于经济前景上的信心。中美关系能不能够
3: 好，目前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呢，特朗普的车队呢已经是离开了中南海，即将要前往到机场呢，要准备乘机离开北京，结束访华行程。马上把时间交给小文来我们报道最新的情况。小文你好。
4: 好的，杨倩，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特朗普乘专车，他的车队呢也是刚刚经过长安街，那即将会前往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乘专机离开北京。那么这次呢，特朗普的这个访华行程呢到此为止也是全部结束了。那回顾来看啊，今天上午的11点呢，特朗普是前往中南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小范围的会晤，两人进行茶叙并且共进午餐。那我们刚才呢也看到现场的画面，茶叙的氛围是十分的友好，那两位元首呢也是在中南海共同的散步和交谈。那就在稍早之前，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呢是发表了信息，那也提到啊，习近平在会晤的时候呢指出，这一次特朗普的访问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双方是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也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也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而特朗普则表示他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他到中南海做客，也认为这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他也愿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也热情期待在华盛顿在迎接习近平主席。好，那稍后呢，特朗普呢也将会抵达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乘专机离开中国。那这也是他时隔9年对中国的访问。那么这次最重大的一个核心的进展呢，就是双方确定将会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除此之外呢，也就经贸的议题以及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那我们预计呢，也会在访问后在近一段时期呢，这些具体的成果也有望逐步的公布。好，先把时间交还给您，亚倩。
3: 好的，谢谢小文的最新消息。画面当中您所看到就是特朗普的车队已经是离开中南海，即将前往到北京首都机场，而机场方面也已经严阵以待。我们稍后会带您来掌握来自于现场的最新画面与消息，一会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

0: 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
1: 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针对于伊朗局势，中国外交部表示，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战斗。
2: 中国外交部15日表示，中美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对于双方是否谈及伊朗局势，外交部15日没有直接回应，但阐述了中方的立场，表示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无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中方将继续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更多有关于今天特朗普访华的行程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倪小文。小文，关于中美元首行程目前有哪些最新进展，以及本次特朗普访华行程收官在即，你还掌握到哪些细节呢？
3: 好的，雅倩，那我们刚才也看到啊，特朗普是已经结束了在中南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茶叙和午餐，已经乘车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那么稍后他也会在机场搭乘专机返回美国。那么从这个今天上午的茶叙来看啊，那双方是从11点左右开始，那么到稍早之前将近2点结束啊，是一共持续了有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进行长时间的这个交流和互动，包括进行了茶叙，也共同在中南海散步交谈，并且共进了一次工作午餐。那么从内容上来看呢，我们刚才看到中国官方媒体也是刚刚发布了消息，那消息稿中也提到啊，习近平在会谈当中也对特朗普说，那么这一次的访问非常的成功，而且呢双方也就促进经贸关系的稳定、拓展务实合作以及解决彼此的关切达成了重要的共识。而特朗普也在今天上午的这个茶叙当中也表示呢，非常期待在华盛顿能够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那么从整个的访华行程来看啊，从13日晚间抵达到稍后即将离开啊，是将近有2天的时间。那么两国元首呢也是进行了多次啊多轮次的也是多种形式的交流，非常充分的沟通，也就双边关系以及国际地区的重大问题进行了重要的沟通。那么当中我想最为重要的一个进展呢，就是这次双方是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也是中美在1979年建交以来是首次共同提出对于顶层关系的定位，所以意义是非常的重大的。那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在经贸问题上呢，也是有望取得具体的进展。那么昨天呢，白宫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也已经发布了消息啊，表示呢，中方在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以及能源产品的问题上呢，已经是取得了一些共识。不过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中方发布具体的消息啊。那么预计呢，整个关于经贸成果，那包括美方关切的这个中方的采购的问题，以及中方关切的维持关税税率的稳定的议题，以及呢取消互相的之间的出口管制等等这些问题啊，还有包括这些签证和直航的问题，都有可能会涵盖进去。那我们也会在等待，在今天或者是在稍晚一些时间会否来公布在经贸领域的这个一揽子的成果。不过最为关键的，我想外界也特别关注对于双方之间最敏感也是最核心的这个台湾问题，其实我们看到在这2天呢，特朗普是没有直接的回应，包括正式的会谈和今天的中南海的茶叙呢，他都是没有直接做出回应。而此前呢，美国

0: 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特朗普会在未来几日做出表态，所以我想台湾问题也是未来几天我们仍然会继续关注的焦点。因为就像中方所说，台湾问题是一切中美关系的这个前提，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也将决定着中美这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它能否形成一个实质性的落地，能否真正的维护中美的战略稳定。好，稍后呢，特朗普即将会抵达机场啊，乘坐专机返回美国，我们也会在机场的附近会有其他的记者带大家会继续关注。把时间先交还给你，雅倩。
1: 好的，谢谢小文带给我们来自于现场第一手观察和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踏上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在此之际，凤凰卫视记者专访华府智库专家，分析这回双方在经贸上能借由领导人峰会达成怎样的合作。
2: 率领一众企业领袖访华，加上最新双方释出的讯号，显示华府与北京之间经贸互动出现部分缓和迹象。凤凰卫视记者专访华府智库学者，同时是前财政部官员的知名经济学家赫夫鲍尔分析，特朗普此次最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争取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和美国企业合作。
3: Since he's brought all these tech executives and financial executives with him, he would like to see China agree to.Reduce the amount of regulation, interference with U.S. business firms, be more open to U.S. business firms, and so forth.
2: 赫夫鲍尔并分析，特朗普期待中方大举购买美国货。
3: U.S.-China trade is way down because of U.S. tariffs and then China reciprocal tariffs. It looks like maybe China is prepared to do a big order for Boeing.Boeing aircraft. So that would be a big trade deal. And maybe buy more U.S. soybeans. China historically has bought a lot of U.S. soybeans. Now it's shifting purchases toward Brazil, maybe shift some.Back to the U.S.
2: 针对美方动作，专家看好特朗普可能会针对部分商品给予豁免，或以某种方式降低目前对中国建立的关税高墙。即便白宫正进行所谓301调查，最快可能在七月形成新一轮关税措施，仍预计不会再对中国大幅提高税额。
3: Now what the U.S. might do on the trade side is somewhat reduce all the tariffs which are in place.The average U.S. tariff, effective tariff on import from China is now 30%. I mean, that is really very high because our average tariff against the world after Trump came in is now about 10%. So it's about three times high against China.
2: 除了贸易议题，学者指出，中美都担忧 AI 技术遭滥用，包括自然漏洞与生物科技风险，因此不排除双方将针对相关监管与合作交换意见。专家也提醒，美国国内仍存在强烈对中强硬声音，特朗普若被视为对中国让步过多，可能在选举压力下遭到批评。
3: In both the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parties, there are a lot of what we call China hawks, people who really. They really do not like China. That is not Trump's view. Trump wants to create what he calls a more stable relation with China. That would mean possibly some reduction in current barriers and no big increase in barriers.
2: 专家点出，特朗普也将争取在非国安领域，如消费品产业上吸引中国投资，就看中美元首会面能否实质上推动真正双边交流。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吕佑明、张秀一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及其美方代表团预计即将在稍后就要离开北京。那么关于这一次特朗普访华，我们继续请教到本台的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进行点评与分析。郑先生，关于中美元首共同确立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一新框架，那么就目前释放出的消息来看，您如何来看待特朗普此次访华的成果，以及这一次的访华将会带来哪些短期和长期影响呢？
4: 这么说吧，就是通过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美双方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而且呢是，有了一个新的中美关系的定位，这个呢恐怕是最主要的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成果啊。那么这个成果呢，昨天呢，官方已经宣布了啊，白纸黑字，而且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新的定位呢，我们都已经知道啊，两国都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习近平主席呢也对这样的一个关系做了很详细的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呢，就是有四个应该是啊，那应该是，合作为主的啊稳定关系啊，应该是啊竞争有度的啊稳定关系，应该是分歧可控的稳定关系，应该是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啊。所以呢，这个内容已经都非常清楚了，而且呢，这样的一个定位啊，把时间的这个长度啊拉在了三年乃至于更持久的一段时间啊，而且呢也特别强调了，就是这个新的定位它不应该是一个口头的一个口号，而是应该落实在行动上。所以所有的这些都已经是白纸黑字啊写出来了啊，官方的媒体也予以报道，中国外交部啊也予以这个确认啊。那么关键是其他的一些成果，那包括经贸啊，包括这个地区的一些问题，那当然还有啊，包括台湾问题，这些虽然呢从中方一侧啊还没有一些正式的宣布，但是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媒体啊都通过啊特朗普接受访谈、卢比奥接受访谈、贝森特接受访谈啊已经陆续的释放出来，再加上白宫啊有了官方的这个一些宣布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大致上已经清楚了啊一些细节啊，虽然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也不是来自于中美双方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公布，但是呢大致上还是有所了解。那么经贸方面呢啊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啊，那么应该是取得了综合平衡乐观的一个共识啊，这个是一个肯定的啊。那么在伊朗这个问题上啊，双方深度的交换了意见啊，那么特朗普自己本人他说过，中方啊愿意加入美方来协助解决伊朗特别是霍尔木斯海峡航道开放问题啊，这是特朗普本人啊他说的。那么特别是我注意到，就是这个主持人呢还追问了一句，是习近平主席说的吗？特朗普说是的啊，非常坚定。好了啊，那么在这个台湾这个议题上，中方已经明确的再次重申了原则立场啊，习近平主席当着特朗普的面再次重申啊有关的一个立场，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改变。但是美方又是如何来看待啊台湾问题的？这个呢，卢比奥在昨天接受 Fox News 的时候，他有一句话，他说啊，这个非常复杂，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但是呢，中方啊已经说啊要保持海峡两岸的稳定。我告诉他们，就是特朗普自己说，我告诉他们，如果是军事介入的话，发生冲突的话，那将是一个危险的严重的错误。这个呢也是卢比奥说的啊，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只言片语或者是某一方面的一些信息来看的话，那么中美关系这次的大局啊，或者是叫原则目标定下来了，但是未来后续所跟进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矛盾问题分歧其实呢还是存在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中美两国的元首仍然要保持高层的交往啊，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中美之间的外交这种联系讨论还会非常的频密。下一个观察点，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赫克塞斯美国的战争部长就是国防部长了他5月29号要去香格里拉对话，他会在第二天5月30号有一个主旨的演讲。赫克塞斯是一个鹰派人物他这次也来了，首次踏上中国的这个领土。那么他也来了，在这个香格里拉对话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比较大的一个国际舞台上，他是如何来解释或者是如何来看待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于全球的一个角色，他又是如何来评价他可能在他的发言当中不会评价，但是他会涉及到是怎么样来看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和平或者是什么角色的话，他是如何来定位的，这是一个最近的一个看点那么我当然也会去参加这个香格里拉对话所以呢我会在现场会看到会听到他是怎么来解释的。那他在去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大放厥词用中共中国什么 中国威胁论还是那一套啊，而且非常鹰派啊啊，当然是从去年发生的，我不再重复。但是今年情况不一样了啊，他也来了啊，而且昨天晚上喝的也不错啊，居然还笑了。他是很严肃的一个人，但是昨天我们看到呢，在大会堂啊，他是四处跟人家去干杯，而且笑容满面啊，所以未来的很多的观察点还是非常多啊。那么当然，刚才小文他也说了，就是特朗普有可能在回去以后数天之后啊，来讲啊台湾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呢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今天早上实际上6点多钟的时候啊，特朗普就起得很早了，他就开始发 Twitter 啊发文啊，在这个 X 上，在真实社交媒体上啊开始发文。那么特朗普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可能他个人想到的政策还没有形成的，他个人的一些想法，就会第一时间来放到这个媒体上，社交媒体上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是不是会很快就把台湾这个事情也抖露出来啊？他是怎么抖露的？怎么看法？我们还不知道啊。现在我们看到啊，特朗普的这个总统座驾已经驶进了机场啊。好，把现场交给主播。
1: 好的，谢谢孙先生的点评与分析。目前画面当中您所看到的就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最新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车车队已经是陆续的抵达到了机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是严阵以待，那么所有的这个随行人员还有现场的所有准备人员都已经准备就绪。
5: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特朗普总统的专车已经抵达了机场，即将结束他本次的访华行程。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特朗普总统的专车野兽现在正在已经在停机坪前停好，安保人员已经就位。我们看到在专车背后是红毯也已经铺就，整个欢送仪式的现场可以说是井然有序。那么回顾本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他是13号晚就抵达了北京啊，为期2天的密集访华行程啊，包括了双边会谈、欢迎仪式啊、国宴啊、中南海茶叙、工作午餐，覆盖了国事访问所有最高级别的外交形式。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在中方仪仗队和的欢送下呢，正在缓缓地向停机坪上的空军一号走去。那么特朗普本次访华呢，是在13号正式抵达北京。访华期间呢，习近平主席是为特朗普举行了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双方举行了会谈，并参观了天坛，参观了中南海，并进行了茶叙。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一系列的新共识。现在我们看到特朗普在中方的欢送下，正在缓缓地走上空军一号，准备结束本次访华行程，回到位于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他现在正在与前来欢送的送别的中方官员一一握手致意。本次送别人群当中呢，也包括这个美国驻华大使啊珀杜等人一同来为特朗普送行。那么回顾本次特朗普访华呢，在14号中午，两国元首进行了密集的会晤。那么又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还在中海进行了参观。这是时隔9年来，美国总统再次访华，也是特朗普首次来到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工作地点中南海进行参观访问。我们看到现在现场中国外交部官员马昭旭，包括外长王毅等人都在现场为特朗普送行。我们还看到有美国驻中国大使珀杜等人也在现场为特朗普进行送别。现在特朗普已经走上舷梯，正式结束他密集的访华行程。 这是美国总统九年来首次访华，也是特朗普本人继2017年11月访华之后再次来到中国，也是继韩国釜山会晤之后，中美元首师铎时隔半年多再次面对面会晤。那么本次访华呢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中美两国元首呢就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为两国中美关系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提供了战略的引领。那么习近平主席就强调说，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那么今年以来呢，全球局势动荡加剧，国际社会也是普遍期待中美的合作能够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稳定性、正能量。现在特朗普总统已经登上了空军一号的专机，准备启程返回到美国位于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结束了本次密集的访华行程。那么纵观中美关系数十年的历程，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正如王毅外长此前在全国两国记者会上所指出的，元首外交是中国外交的定盘星。那么从美国白宫公布的行程我们可以看出，在每一个细节两国都在寻求的是基于相互尊重与务实共赢的新均衡，为动荡的世界注入了更多的稳定性与确定性。那么回顾本次特朗普密集的访华行程呢，在14号，也就是昨天上午，中方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了欢迎仪式礼炮齐鸣，奏响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那么中午时分呢，两国元首又在东大厅举行正式会谈，持续2小时15分钟，达成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的重要共识。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呢是用4句话定义了这一新定位的深刻内涵，就是要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双方呢都同意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现在看到的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特朗普总统刚刚登上空军一号的专机，正式结束他本次的访华行程。现在现场特朗普总统此前的座驾也已经缓缓地离开，将同特朗普一道返回美国。那么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呢，经贸领域也是会谈的重点议题之一。早在会谈前一天呢，中美经贸团队就已经在韩国举行了第7轮的经贸磋商。那么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就强调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只有平等协商才是唯一的正确选择。他向特朗普表示呢，双方也要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也只会越开越大。那么就在刚刚，中美两国官员以及仪仗队为特朗普进行了欢送仪式。我们看到空军一号的大门已经关上，特朗普将会返回位于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那么就在今天中午时分呢，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是在中南海进行了双边的茶叙与工作午餐，此后为本次访华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本次访华呢，是带来了一组可以说是万亿级的美企高管天团包括特斯拉的马斯克、英伟达黄仁勋等一系列重要的企业界高管纷纷陪同来华，可以说为本次访华的经贸领域合作与安排带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这是美国总统9年来首次访华，也是特朗普继2017年11月访华之后再次来到中国，也是继釜山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元首时隔半年多再次面对面会晤。 今年呢，也是中美各自发展的关键之年。中国十五开局起步，美国呢则迎来独立250周年。习近平主席就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与摩擦，平等协商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就在刚刚啊，特朗普总统已经登上专机，准备离开中国，结束他密集的访华行程。那么，这是美国总统九年来首次访华，也是特朗普继2017年11月访华之后啊，再次来到中国。本次访华期间呢，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重要的共识。那么，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表示呢，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啊标志性年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呢，中美经济总量是超过全球的三分之一，货物贸易量约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当前呢，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呢约8万家。他表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那么此前呢，中美现场国际贸易团队已经在13号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习主席向特朗普表示呢，双方应该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来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好的，观众朋友，目前您所看到的画面就是来自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最新现场画面。刚刚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是登上了空军一号，结束了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准备要返回美国。而更多最新的消息，我们也立刻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你目前在现场还有哪些最新的掌握，以及特朗普访华完美收官，那么中美有何值得关注的最新表态呢？
2: 是雅倩，那正如你所说，刚刚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登上了他的专机空军一号。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其实已经聚集了大批的飞机迷，还有北京的市民，因为他们希望在这里呢，也就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附近，能够在稍后呢一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从上空飞过的场景。而我们也可以稍微总结一下这一次啊，美国总统特朗普。

0: 马，所以说特朗普是第四位进入到中南海的美国总统。而我们刚刚也看到呢，在小范围的会晤当中呢，特朗普就形容这一次的访问用三个词来形容，是举世瞩目，非常成功，令人难忘。而同时他也表示呢，是热情的期待习近平主席可以再到访到华盛顿。那对于特朗普来说，当然他非常希望能够在今年内就实现中美元首的互访，同时也是为接下来十一月的中期选举来造势。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当然更希望的是能够取得一些实在的经贸领域合作成果，那可能就包含大豆等等农产品采购一系列相关。不过我们目前呢还没有看到非常具体和书面的经贸领域成果，那相信呢更多的具体的合作的内容可以也许在特朗普结束访问行程后我们能够一一去揭晓。那包括可能有此前外界期待的涉及到关税的水平，还有包括企业的市场准入，另外还有就是扩大贸易安排等等。那我们回顾这特朗普三天两晚的访华行程呢，从昨天上午的欢迎仪式，到两国元首两个多小时的面对面会谈，再到下午一同去参观天坛，还有晚上的欢迎晚宴，以及今天的中南海的小范围会晤，可以说整体的安排还是非常的紧凑和密集的。那可以说当周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呢，就是中美达成了关系的新的定位，那就是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一个关系呢，可以说是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也是继2013年习近平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后，再一次提出了新的构想。那相信也会接下来三年甚至是更长一段时间发展中美关系来提供战略的指引。而中国外交部也表示要将这一战略指引来转化到具体的行动上。所以说接下来特朗普即将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就要返回美国，我们也会继续在现场来带大家关注到最新的消息。先把时间交还给你，雅倩。
1: 好的，谢谢嘉欣所为我们带来的现场最新的观察与报道。目前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是来自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现场画面。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是登上了空军一号，已经是结束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准备要返回美国。那目前呢，专机是持续在跑道上滑行，那么即将就要起飞了。好，针对于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哦，究竟啊我们该如何来总结呢？我们进一步呢再与郑浩先生来为我们点评分析一下。郑先生您怎么来看呢？
2: 从这一时刻呢，我们说呢，就是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了，换句话说呢就是整个行程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过去式。那么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未来式啊，就是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它何去何从，向哪一个方向来发展。首先呢，我们必须要高度的肯定啊，就是这一次的访问它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啊，是标志性的。重新啊，就是双方都同意赞同构建啊新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就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这是一个基准，是一个准绳，就是未来中美的互动啊，其实呢，在原则上啊，或者叫理论上，它应该围绕着这样一个定位来展开积极的建设性的稳定的一个互动。那么当然啊，有些细节的一些问题啊，或许呢要留待啊未来的双方的高层的接触啊谈判来具体化，来进一步的来解决啊。但是呢，当这个新的定位啊已经确定之后，应该比较乐观的来说，就是中美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啊可能会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正向的一个发展。问题是存在的，分歧也永远会出现啊，关键是如何处理，关键是如何来正确的认识对方，关键是如何来冷静的来分析对方的意图啊。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在过去几十年啊中美关系当中都是出现过的啊，所以呢有分歧、有困难、有挑战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来处理。那么未来的观察点，当然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就是中美双边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啊，我个人认为啊，无论是高层的、中层的啊，或者是较为低层的，这个外交上的这个活动频密的接触依然会保持啊，依然会保持，不会马上就拜拜了啊，就中断了，这是不可能的啊。各个工作组、职能部门啊，财政部、商务部啊，那么都会进一步的来接触啊。和周边的国家同样也会有频密的外交上的一些信息的传递啊，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啊，因为俄罗斯是我们的全天候全面的战略这个合作伙伴关系啊，普京总统也即将开启他的访华这个行程啊，所以呢和俄罗斯。

0: 会保持密切的一个沟通啊，来向对方来说明啊相关的一些消息啊。那么，同样，美国啊也会向其他的一些它的啊战略同盟啊伙伴同盟伙伴国家来进行通报，比方说像日本啦，像韩国啦，啊，像欧洲的主要的同盟国都会进行一个外交上的一个通告。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中美两国实在是太大了，那在国际上的这种地位、影响力啊，都会影响左右啊其他国家啊如何来看待地区，或者是和中国，或者是和美国的这种双边关系。要么选边站，要么最好的就是两边打平衡牌啊，各自都不冒犯，然后呢从中取利。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如此啊，所以呢，一些国家和北京也好，和华盛顿也好，进行紧密的沟通，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啊。再有一个啊，就是关于经贸这个问题啊。经贸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啊，它会得到解决，但是什么时候得到解决，怎么样的形式得到解决，恐怕我们还要耐心的来等待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分歧，结构性的这种分歧，它实在是不可能通过一轮、两轮，甚至五轮、八轮这个谈判就马上解决的。而且呢，从目前我们看到的消息来看，美国方面要价非常高，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美国只希望单方面的让中国对它的商业投资开放，只是片面的要求中国买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或者是飞机的话，而相反，对待中国企业到中国去投资，或者是和中国企业进行合作，特别是高科技、人工智能这方面的合作，还是像以前那样关卡压啊，甚至于长臂管辖。那么这样的一种不平等的要求，我们是否能接受呢？我想大家都会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答案，就是中方不会接受这样一个不平等的这样一个贸易形式。所以呢，在贸易这方面，恐怕还要经过磨合、深入的这个谈判啊，讨价还价啊，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协定。台湾问题更加复杂啊。那么从目前来看啊，这个问题中方是坚决的守住了底线，没有任何的松动啊。那美方是否会像外媒美国的媒体所预测那样会有所松动啊？是不是对台出售的那笔110多亿的大单特朗普总统回去以后会签名放行开绿灯，这个呢我们都在观察当中。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这个消息呢，就是美方他仍然在台海这个问题上、台湾这个问题上似乎仍然想要利用这个棋子和牌来继续的和这个中国打交道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放松特别是卢比奥他说了。希望这个台海不要这个，希望台海不要有这个冲突。那么如果说有冲突的话，中国会犯巨大的错误危险的错误。这样的言论出来以后呢，那么当然也就会给在台海这个问题上、台湾这个问题上，中美的这样的一个交往呢，蒙上了一层阴影那就说，华盛顿方面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出现比较大的让中国感到满意的一个转变这个呢也是一个问题，伊朗和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呢都是双方会进一步的来磋商。首先就是确认了伊朗中东的安全稳定对美国、对全球、对地区都是有利的、正向的所以呢，如何来解决这个危机，华盛顿方面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那么至于其他的国家参与进来更多的参与进来，其实呢也不是一件坏事。雅倩。
1: 好的，谢谢郑先生所做的点评与分析。那么就在刚刚，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已经结束了所有的访华行程，搭乘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2: 你好，雅倩。
1: 好，伟伟，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特朗普访华旅程已经是画上句点目前你现场还有哪些最新的情况？有哪些最新掌握呢？
2: 是的，确实，我们刚刚一起看到了特朗普的专机是已经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结束了他三天两夜的访华行程。总结这一次的访问行程，三天两夜的时间不算长，但是节奏非常紧凑，日程安排也是很紧凑的一种状态。如何去总结呢？其实我们做过多分析都
1: 好的，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画面是来自于北京首都机场最新画面，也就是刚刚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搭乘的空军一号已经起飞离开北京。那么事实上呢，在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这特朗普及随行人员他们是在13号晚上的8点左右抵达北京首都机场，那么开启了大约36个小时的访华行程，在刚刚2点半左右呢。那么特朗普是登上了空军一号，结束了这一次的访华行程。那么从他在登机的这个画面来看呢，他是相当满意的。那么事实上这一次呢，其实也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首次访华，是相隔了9年，那么再由美国总统到访中国。好，我们继续再跟伟伟聊。那么伟伟刚刚也是跟我们一同见证哦，看到了这个特朗普呢登上了专机离开了北京。那么事实上这当中也许还有很多的观察与细节是值得来分享的，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伟伟。
2: 是的，确实我们看到特朗普的专机现在是已经起飞的状态。在总结这一次特朗普对中国的访问，我们做总结是一个外人的一个评分。从两位领导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官方公布的小范围会谈的一个新闻稿当中，在这个新闻稿当中，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都分别对这一次的访问做了一个评价。第一个，从习近平的主席的角度，他评价是特朗普这次对中国的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而特朗普的用词是成功、举世瞩目、令人难忘，这样的一个评价确实就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双方对于这次特朗普的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的一个评价。而关于成果部分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刚刚大家都讲到成果的第一位当然是中美同意建设的中美的一个新的关系定位，那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重要的一个掌舵的方向性的一个问题。但在实质成果方面，大家非常关注，在新闻稿当中也谈到了，而中方的关注点和美方的关注点略有不同。第一个，看到中方的关注点非常强调成果当中，第一个是保持经贸关系的稳定，第二个是拓展务实合作，第三个是妥善解决彼此的关切，这三点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中方认为这是一些这一次的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当中达成的重要共识。而美国方面非常关注的是一些包括中东地区伊朗局势的国际问题，中方的用词是这样的，中方的用词是说中方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这样一个表述。而在特朗普的口中谈到这一次访问成果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一系列表述，说是形成了一系列的重要共识，达成了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这是特朗普所评价的他这一次的一个成果。从这一系列的成果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中方这一次也是比较侧重在经贸问题上，要保持经贸关系的稳定，这是第一步的。同时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在谈话当中也非常重点谈到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一次的访问是成功的、历史性的、标志性的，那么接下来该怎么落实就是关键。习近平特别强调的是这一次特朗普对中国的访问也可以再一次的证明了可以中美两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合作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要推动着中美关系持续的稳定健康发展。同时习近平也强调双方要落实好这一次达成的重要共识，要珍惜的是当前来之不易形成的良好的势头，要把准方向，尤其还非常强调的一点，那就是要排除干扰，这样才能够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所以说现在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包括中美关系的新定位都已经形成了，那么接下来关键就在落实。雅倩，
1: 好的，谢谢伟伟带给我们他的观察和报道。确实，那么定位完之后，接下来是如何来落实，也是大家会接下来关注的焦点。那么特朗普已经搭乘专机离开北京了，有关于这一次呢特朗普访华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再请教到台湾时政评论员赖岳前先生为我们点评与分析。赖先生，这一次的峰会其实被中方定性为是历史性、标志性年份的开端，然而距离特朗普任期结束还有不到2年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新框架下，您认为哪些问题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期限内得到解决呢？
3: 我觉得目前在这样的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中主要的还是要有效的管控分歧，哪一些地方有分歧，最主要的还是关税贸易的问题、贸易平衡的问题这个部分的分歧是蛮大的。第二个呢就是台湾的问题这也是中美之间分歧最大的一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就是有关于这个科技管制稀土的问题，这些都是必须要尽快立刻处理的。 另外竞争这个部分就是有关于 AI 啊，因为 AI 目前来讲，中美是并驾齐驱，谁都说不得，但是彼此之间也不能够只有竞争而没有合作。为什么？因为大家已经看到 AI 它未来会产生的效率有多大。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它会有助于整个人类健康的发展，但是它同样也会有伤于人类啊不健康的发展啊，也会对人类的不健康发展造成很大的伤害。其实我们已经看到现在 AI 造成的这种假的东西已经开始伤害的越来越大了，所以它必须要有所规范。所以在竞争这个部分， AI 这个部分里面，中美是必定要合作的，迟早要合作的，这个跑不掉。那分歧这个部分，我倒认为关税的问题已经逐步的在解决了。目前格里尔所宣布的各300亿啊，我想对于美国所关切的，也就是说它的农产品、它的能源、它的啊这个航空航太的发展里面，这个就是关税的问题。那中国大陆也会提出自己的关税问题，这个也容易解决。我觉得比较麻烦的还是在于台湾的问题。
1: 好的，谢谢赖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下节还有更多消息，马上回来。
4: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日下午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而为期两天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日前是在埃及首都开罗落幕，来自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媒体智库、政府机构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围绕全球南方合作、国际传播和地区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
3: 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期间，多位与会人士认为，中阿关系近年来不断拓展，合作重点已不再局限于传统能源领域，而是延伸到科技、金融、基础设施和人文交流等方向。相关智库报告提到，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一带一路也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埃及前总理表示，在当前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加强沟通，分享发展经验。中阿合作的意义也不只是经贸往来，更包含治理理念和文明交流互鉴。
4: بل أصبح قوة صاعدة تسعى إلى بناء نظام دولي أكثر عدالة وتوازنا يقوم على احترام السيادة وتحقيق المصالح المشتركة والتنمية المستدامة وهنا يبرز الدور الهام للصين الساعي إلى تعزيز التعاون مع دول الجنوب العالمي。
3: 在全球南方整体崛起的背景下，媒体和智库如何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也成为大会焦点。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平健表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通过媒体和智库合作，共同发出南方声音。
5: 中阿媒体智库共同唱响南方声音，展现南方担当，传播南方话语，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必将为推动全球南方成为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提供宝贵的舆论、理论和智力支持。
3: 在大会期间，内地媒体还发布了新时代中阿合作的成就、机遇与展望智库报告，以及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阿拉伯文版。与会人士认为，这类交流有助于阿拉伯世界更加直接地了解中国发展经验，也为中阿在治国理政、发展道路和公共传播等层面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当天表示，在虚假信息、算法推送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全球传播面临新的信任挑战。他呼吁建设更加健康的信息生态，让真实、准确、可靠的信息更容易被公众获得。凤凰卫视张赫、艾雅，埃及开罗报道。
2: 香港旅游发展局公布，四月初步的访港旅客人次是接近有422万，按年上升10%。相信是四月举行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到访，延续旅客增长趋势。旅发局表示，今年首四个月访港旅客录得约1852万人次，按年增加15%，其中内地旅客占了1418万人次，非内地旅客则为433万人次，分别是按年增长了18%及8%。旅发局会密切地留意中东局势对于航空运力以及旅游市场的影响和最新的发展，灵活地来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现 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报道，我是林秀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乘机离开北京，访华之行圆满结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连线北京现场的多路记者、嘉宾，还有时事评论员，为大家来总结解读这一次特朗普的北京之行。好，首先带您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双方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1: 上午11点左右，特朗普乘车抵达中南海新华门。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
2: 两棵树连在一起。
1: 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之后，双方进行茶叙。
2: 我们今天在中南海。对这个总统、现任总统、部长举行这个茶叙。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办公的地方，也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就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到后来的这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在这里，我安排在这里呢，实际上也是回报松东先生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我的款待。这个地方是过去的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我跟松东先生走过来的时候啊，都是在那里。停留了一下，那些树都是几百年的树，其中有一棵是490年，在这个这一片的皇宫区，大概都还有1000多年的树。总统先生还是很感兴趣，包括对我们的花儿，我也说了，是把我们的乐器啊、种子好好安排一下，送给总统先生。
3: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He's a man I respect greatly. Become really a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now 11 years, almost 12 years. It's a long time. And we've settled a lot of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other peopl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settle.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a very strong one. We've really done some. Wonderful things, I believe. We did discuss Iran. We feel very similar in Iran. We want that to end.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We're closing it now. They closed it, then we closed it on top of them. But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And we want them to get it ended because it's a crazy thing. They're a little bit crazy. And that's no good. Can't have i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But we discussed a lot of other things also, and I think we're very much on agreement.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further discussions now with the group. But I just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Xi and all of his representatives. And we've become friendly with all of them. Great people. An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We'll be back. And I believe on September 24th or thereabouts, President Xi is going to b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will be reciprocal, like reciprocal trade.The visit will be reciprocal. We're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and we're going to have, you're going to walk away, hopefully very impressed, like I'm very impressed with China. And I just want to end by saying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been really a great couple of days. Thank you very much.
2: Thank you. 这次的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意见。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下午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好，现场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目前正在北京首都机场外，本台驻北京记者吉鸿英火来了解。吉鸿你好。
4: 秀琴你好。
0: 特朗普已经启程回国，目前你在首都机场情况看下来有哪些细节观察？
4: 好的，秀琴，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外啊，我们刚刚在这里，大概是下午的2:40左右，我们见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搭乘的空军一号专机从这里起飞前往华盛顿，这也是结束了他这3天2晚在北京的这个访华的日程的安排。那我们在现场也注意到啊，因为现场有很多这种自称飞友的这个群体，他们对于这个飞机是，也比较感兴趣的。那感兴趣的原因，除了大家所众所周知的这种，因为这是标志着中美元首的在中国的会晤，在北京的会晤。那么还有一点是关于这个飞机本身，因为这个飞机它的服役期限已经稍微有点长了。那据我们了解到，它是在1990年在老布什的任上推动服役入列的空军一号。空军一号这个并不是它的代号或者是型号，就是它的一种空中管制的呼号，它的真实的型号是 VC-25A。那么这架飞机在经历了上世纪改装入列之后呢，从当时的1990年一直到现在，一共是服务了美国一共是6位总统，那么其中有5位总统，包括老布什，还有克林顿、小布什以及奥巴马，还有特朗普，都曾带他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面完成了起降。那么算上今天下午2:40，这次特朗普从这里起飞，那么这架飞机已经在中国完成了10次的起降。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呢，这也是中美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发展当中的其中一个缩影，也是一种见证，这也是吸引了很多人到场去围观去看这个飞机起降这个过程的一种原因。那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段在飞机机场附近观察到的一些相关情况。接下来把时间先交还给香港，就请
0: 林红在前方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那么特朗普这一次的北京之行还有哪些来自于现场的细节观察？在连线的是同样是在北京首都机场外等候采访的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5: 秀琴下午好。
0: 特朗普已经启程回国，那么这3天2夜就你在前线这样子跟访下来，你认为这一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有哪些亮点？来分享一下你跟访的一些细节感受。
5: 是，那我们刚刚看到呢，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已经是在2:40左右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回到美国。那这一次呢，特朗普3天2晚的访问行程的确是安排是比较紧凑的，也真的可以说是举世瞩目。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从今天早上的行程可以稍微回顾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在中南海举行了小范围的会晤，两人一同茶叙并且共进午餐。那其实可以看出啊，这一次中方给特朗普的安排呢，整体可以是用高规格和隆重来形容。因为我们看到呢，中南海呢并不是经常去接待美国的历届总统。那之前呢，包括是1972年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再到后面的美国前总统布什，还有奥巴马，所以特朗普是成为了第4位到访中南海的美国总统。而在今天上午的这个茶叙和小范围的会谈当中呢，特朗普就用3个词来总结他这一次的访华，形容是举世瞩目、非常成功以及令人难忘。而的确这一次双方的这个元首会晤也是受到高度的关注。我们可以给大家梳理一下几个重点的关注焦点。首先一个呢，就是中美的双边关系迎来新的定位。习近平就表示呢，中美两国元首是赞同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以说是一个突破性甚至是里程碑式的一个成果。包括呢，这也是我们看到2013年习近平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后的又一个新的构想，而这也将会在未来3年，也就是特朗普的这一任期内，甚至是更长一段时间来去指引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会进一步的落实到行动上来。而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经贸方面。我们看到这一次特朗普访华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能够带一个经贸的显著成果回去，来为他11月的中期选举做足准备。而特别是聚焦在比如说像农产品的贸易方面，这一些美国民众能够切实感受到的领域的成果，对 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而不过我们目前呢还没有看到中美双方来发布非常具体和书面的经贸领域成果，不过通过白宫发布的消息稿以及中方的消息可以看出，双方已经就包括企业的市场准入，还有像是芬太尼的禁毒打击的这个合作，另外呢还有涉及到大豆农产品以及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双方已经进行了密切的沟通交流，相信也取得了一些共识。我们可以在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后继续留意。而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中美之间最为敏感的台湾议题。那我们是看到这一次呢，中方在涉及到台湾的表述上措辞也是更加的严厉，表示呢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发生碰撞甚至是冲突，而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那么不过呢，在特朗普的三天访问行程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他提及台湾问题以及涉台的论述，所以说这个也是接下来我们在特朗普结束了访华之后要去重点关注的，是否美方会在涉台的论述上有所调整，或是延续之前长期的对台政策。好，总结这一次特朗普的三天访问行程呢，是特朗普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一次到访中国。那具体的更多的成果，我们接下来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0: 没错，我有同样的感受，的确是举世瞩目，令人难忘。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分享。所以呢，这次中美元首是见了两天，也谈了两天，怎么来解读这样的一个密切的交流？更多话题分析，为您请出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参与点评和分析。郑浩先生，你好。
6: 你好，你好，秀琴。
0: 好，随着我们看到空军一号在首都机场起飞，这宣告着特朗普三天两夜的访华行程已经告一段落。这时间虽短，但却是精彩纷呈。你怎么样来评价这两天的元首峰会的整体成果？有哪些安排在你看来是富有深意的？
6: 首先呢，它是意义重大啊，那么当然也是这个色彩缤纷的啊，这样的一个访问啊，确实呢是我们这两天的一个一线的现场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啊，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它意义重大啊，而且呢是有很多的一些亮点。首先呢最重要呢，当然我们是反复的讲，就是中美啊达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共识，就是构建啊赞成构建啊。这个中美建设性啊战略稳定关系啊，这个内涵呢，它包括了有四个了啊，一个就是合作为主啊常态性的啊，另外呢就是竞争它是良性的啊，那么分歧呢应该是可控的啊，和平呢应该是持久的，所以呢这包含了很丰富的这个很全面的啊这个四个内容，另外的其他的一些共识或者说是成果啊，因为中方还没有正式的宣布，所以呢我们还要观察一段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从各种媒体的报道消息来看，确实在一些重大的一些问题上，涉及到双边啊，涉及到全球地区啊，都有这个深入的探讨啊，甚至连包括这个朝鲜半岛的核问题也有谈到啊。所以呢这个整个的这个两天的观察呢，就是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互动，高层的这种交往啊，它确实是为中美两国关系未来的走向提供了一个战略的指引啊。只有在中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才能够稳定的啊，健康的、持续的来发展。当然，话是这样是讲。但是呢，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毕竟中美两国意识形态啊、社会制度还是不一样，而且在一些具体的问题的看法上面，恐怕呢，还是存在不少的分歧，甚至于未来可能还有一些挑战。所以呢，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国事访问啊已经结束了。那如果我用一句话来做一个总结的话，就是方向已定，啊，挑战仍在。就是说方向都已经很清楚了，但是问题、分歧、挑战它还是存在的，这个也不奇怪了啊。那么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中美两国的高层还会有频繁的一些交往啊，一些深入的一个谈判、交谈、接触。所以呢，未来的一些问题啊，如果能够啊像两国元首所讲的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的话啊，如果两国的关系牢牢地锚定在这次一个新的关系定位上的话，那么这些分歧挑战，只要是大家认真的啊，相互尊重的啊，去 实际来解决问题的话，我相信这个也是应该是可以顺利的来解决。当然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就是特朗普先生呢，他是比较喜欢推特之国啊，或者叫是网络之国啊，今天讲的话的话，那明天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即便是在他的团队之内，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分析，比方说卢比奥在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他说在伊朗问题上，他说我们不需要中国的帮助啊。可是呢，特朗普总统先生呢，在接受 Fox News 采访的时候，他说中方已经提出来了啊，希望我们希望来帮助我们啊。然后呢，这个主播还主持人还追问他啊，他是这么说过吗？特朗普非常肯定地说，是的啊，他们已经提出来了啊，希望能够帮助我们。你看，就是在他的内部里边都不太一致，所以呢，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还要继续的来观察。秀琴，
0: 这两天啊，我们从大场面的正式会晤到了小范围的会晤，这一些密切交谈，中美双方团队看起来是在趁热在打铁。特朗普说达成了多项协议，所以就郑浩先生，您看来这些协议到底具体方面是哪些？您如何评价这一次高规格的国事访问呢？
6: 具体哪些协议达成了，共识达成了，我们只能按照已经公布的啊这个新闻稿来去看啊。至于还有哪些已经达成了共识，或者是哪些还要继续去谈，确实我们不掌握这个情况啊。我相信呢，除了中美两国的这个团队啊，政府的团队知道以外呢，其他人很难知道嘛。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啊，就是美国的媒体有一些揣测啊，这个揣测我看了很多了，哎呀，就是漫天的揣测，毫无根据的一些揣测，完全站不住脚的一些揣测，这些东西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啊。那么我们唯一的还要就是唯一可做的就是静下心来啊，慢慢的去观察啊，等待着一些官方的消息的出台，然后呢再结合各方面的一些报道来整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看法。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听取双方的不同的一些报道和评论还是有好处的，有帮助的啊，利于我们来平衡的、客观的去看待这次的两。

0: 国元首的一个互动。总的感觉就是这个成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啊，对中美关系的未来的发展意义不可否认是非常重大的啊，它是历史性的啊，是这个一个应该叫做里程碑式的啊一个发展啊，在这个阶段，目前从这个阶段来看，它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啊，继往开来的啊，这个里程碑式的，这些呢都是习近平主席的原话啊，他的这样一个定位，特朗普总统表示赞同，他也说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全世界都是瞩目的啊，他用全世界瞩目我们的这个会晤，实际上他是借用了习近平主席在5月13号开场白的时候第四句话啊，习近平主席说我们今天的会晤啊，全世界都在高度关注啊。于是乎呢，特朗普先生呢，他也重复了这样一句话。但是呢，确实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令人瞩目的一个会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的两国元首的互动啊，包括双方团队的这个互动啊，都非常的紧密，也释放出来了一些积极的信号。虽然从目前来看，各方在某些问题上还存在有一些分歧，很自然啊，很自然还存在有分歧。但是呢，方向趋势，我们可以基本上肯定，在未来一段时间，啊，还是正向的一个发展啊，至少是稳定的一个发展。美国它是不是会再出一些幺蛾子啊，添堵啊？这个呢，我相信呢是有的时候会出乎意料的就出现了啊，一句话，某个人的一句话，或者是某一个政策出台，啊，它就出现了，出现了不要紧啊，出现了不要紧。中美关系经过了大风大浪啊，这个40多年、47年的这个一个洗礼啊，什么没见过，对吧？出现的问题，那只要是严格的按照中美的新的关系定位，通过磋商谈判解决的话，我相信呢这条大船，它未来行驶的方向，啊还是可以保持的，那么未来还是可以行稳致远的。秀琴，
1: 像潜艇呢，最大成果之一就是为中美这一艘大船找定了一个正确的航行方向。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继续带你关注。

0: 凝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1: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号下午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乘坐空军1号总统专机离开中国，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那您看到特朗普乘坐的是总统座驾野兽，抵达机场，走过了红地毯，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就在两旁肃立，一群身穿蓝白色服装的青少年挥舞着手中中美两国的国旗，在欢送特朗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机场送行，特朗普与前来送行的两国官员握手，随后就登上舷梯，转身向送别他的人群不断在挥手告别，之后就走进到了机舱，空军一号也跟着关起门来，缓步滑行到了跑道，

0: 是在香港时间的14:41起飞，准备要返回美国。美国媒体 CNBC 在中美峰会前是特别用了一个标题，说中国全球秉性以待呢，在北京登场的中美元首会议。那么这一场双方会晤会让全世界为什么这么紧张？相关话题继续为您请出张浩先生，带大家来点评和观察。张先生，你怎么看啊？中美是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如果这两个大国一旦是谈崩了，没有哪个国家恐怕是可以独善其身。所以认为这一次的中美元首会晤给世界最大的定心丸到底是什么？
1: 中美两国元首这次谈得很好，达成了很多的原则共识啊，那么可能还有一些具体的协议也已经达成了啊。最主要的是中美啊已经定下来要共同的来构建中美建设性啊战略稳定关系啊，这个呢是非常重要、非常清晰的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中美两国啊愿意啊或者是应该啊保持一个长期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关系。建设性的一个关系，那么这样的话不仅是对中美两国是有好处，对全世界都是有好处，这个信号已经是释放出去了。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的外国的媒体都正面的予以了一个报道啊，甚至于有的媒体呢用啊这个终于看到啊，用了终于看到啊，这个有一个新的关系定位这样的一个字眼。而美国的媒体，你要知道啊，在特朗普来之前，所有的几乎所有的，我可以说是99%的主流媒体的标题都是什么呢 ？High stakes， 就是高风险的，这是特朗普要去北京进行一次高风险的啊，这个赌一把的这种访问，用了这样的一个标题，但是现在不见了，没有了，啊，都是一些啊围绕着一些具体的内容啊起的标题，所以你看啊，就是从美国媒体、西方媒体的这个报道来看，实际上也是正面的予以肯定。远远的多于啊失望啊，甚至于是存在了新的一种危机感。那当然我必须要说，就是有一些评论啊，以专家的评论、学者的评论，包括专栏的评论，还都是有一些猜疑、怀疑啊，甚至于还有不看好啊，这都有。但是总体上，我说的是一个总体的一个趋势，舆论的导向的趋势，都是认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次的峰会，它是成功的啊，为大家、为全球，能够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啊，看到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中美两国这个两个大国啊，对吧？两个，一个是世界上的 number one， 一个是世界上 number two 啊。这两个国家如果真的发生了冲突的话啊，那对全世界啊都会造成极大的一个冲击，甚至于这个冲击它是破坏性的。因此呢，现在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中美关系稳定下来了，而且很有可能朝着一个更加健康的啊合作式的啊这种建设性的一个方向来发展。所以呢，让全世界可以说啊，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松了一口气，啊，松了一口气。但是我必须要强调，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些问题非常复杂啊，有些是结构性的啊，属于意识形态啊、社会制度啊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完全不可能说一下子就全部都解决了问题，让美国啊完全同意中国的一些看法啊，接受中国的立场，而中国也不可能完全同意美国的一些看法啊，而中国对一些美国的做法还是坚决反对的，比方说你挑起战争，对吧？你制裁啊，这些都是中国坚决反对的啊。那么因此，在未来的这个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方面，我们首先要本着一个客观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出发来看待啊非常复杂的中美关系，但同时我们也不能过于消极，对吧？因为这次的中美两国元首的这个峰会，它得出的正面的信息是为主的啊，正面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是为主的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太过的悲观失望啊。我们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好好的看，静观其变啊，冷静的来、客观的来看待中美关系。我觉得呢，如果定位在这样的一个观察点上、出发点上，还是比较恰当的。秀琴，
0: 没错，这一次的中美元首峰会让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北京，纷纷给予了正面的评价。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中美元首14号在北京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之后，美方透露双方重点讨论到了伊朗局势、霍姆斯海峡安全以及台湾问题。他补称，中方表达了希望推动美伊达成协议的意愿。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中美在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避免霍姆斯海峡军事化等议题方面存在一定的共识。
2: 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持续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后，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表达了希望推动美伊局势缓和的意愿。中方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北京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确实谈及伊朗问题，但并未向中方提出具体要求。卢比奥表示，中美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存在一定共识，即伊朗不应拥有核武器。
3: Yeah, and what they've said is that Iran is signatory to the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and so therefore they should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reiterated that point again today.
2: 此外，卢比奥还透露，中美双方均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被军事化，也反对对国际航运实施通道收费制度。卢比奥表示，中方当天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而美方对此表示欢迎，并认为双方至少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
3: And it was important because the Chinese side said they are not in favor of militarizing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they're not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And that's our position.
2: 而针对另一项敏感议题台湾问题，卢比奥则表示，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因这次中美元首会晤而发生变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依旧采取战略模糊政策，因为美方不希望看到台海爆发冲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的中东问题还是悬而未决。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中方向特朗普做出承诺，不会向伊朗来提供军事装备。那么特朗普这次来到北京的握手，能否帮霍姆斯海峡的局势降温？相关话题分析，现在为您请出的是石英宏先生来参与我们的点评和观察。石先生你好。
4: 你好。
0: 特朗普之前表态呢，说不需要中国帮忙解决伊朗问题，虽然虽说不需要，但这次却特地来到了北京来谈。你怎么看待特朗普这种矛盾？到底这是一种谈判的策略，还是其实特朗普手中没有其他更好的牌可以打了？
4: 这个说话啊，翻来覆去是特朗普的特征，政治特征有的时候也作为一个战略啊，让对方搞不清啊，他到底想做什么？但无论如何，啊，这次特朗普表示，啊，中国承诺不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啊，中国主张这个霍姆斯海峡啊自由通行。那么当然啊，特朗普到北京来访问，中国客气点，所以没有批评美国啊封锁伊朗的所有港口，这个实际上对中国啊进口伊朗原油这么一个大的原油来源是一个很大的损害。那么当然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啊猛烈攻击伊朗，杀害了伊朗最高领袖以及50多个最高级官员，都没有能够啊使伊朗能够实现啊美国希望的城下之盟。所以中国在这一方面啊，尽管可以施加有益的影响，但是中国能力是有限的。这个解开伊朗问题的灾难性的纽结的关键，在特朗普手里，一定意义上也在内塔尼亚胡手里。
0: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来到北京，就说明了要解决中东问题，必须要找中国来帮忙了。非常谢谢石先生的参与和点评，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
5: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4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 育才机器，王牌动力。

0: 迎回来，在中国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并且带着成果返回。但特朗普在国内却依旧面临着多重的困局，包括此前美方释出来的信息也表明，这一次是特朗普主动要求要访华的。这么积极的表态，访华是否已经被特朗普视为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呢？但你看到，根据统计，2025年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导致了美国家庭平均税收就增加了1000块美元，而这样一个数字预计在2026年大约是在700块美元，在2026年之后的10年之间，关税政策将会增加大约是在9578亿美元传统的税收收入。但考虑到了对经济的一些负面影响，以及外国的一些反制措施，将使得美国的长期 GDP 就下降了0.3%，同时美国社会会面临的资本存量也在下降，失业率的上升这些问题。继续带你看到，在对内方面呢，这些民生经济压力也很大，也使得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在往下滑，在今年5月份已经降到了34%，低于2025年1月份的52%，而通胀政策的净支持率大约只在42%，-42%，而经济政策方面呢是-25%，贸易政策是-19%。再看到呢，现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政治的撕裂包括政党的斗争。票仓在告急，根据不同的民调统计，民主党有更加机会能够拿下11月份的中期选举。另外 ，CNN 的结论显示了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的概率大约是在42%，是低于民主党的45%。另外 ，Atlas National Poll， 也就是美国全国民调公司就显示了共和党赢得的概率大约是在49.1%，这低于的民主党的54.6%。那么市场调查也显示了民主党赢得众议院的概率呢，大约是在82%，这赢得参议院的概率大约是在49%。好，从来华之前，兴致勃勃在发文预告，到回程时不断称赞来到中国是意犹未尽。那么这一次的北京之旅，是否是特朗普为自己要争取的纾困之机？更多话题分析，继续为您请出史英宏先生来参与的点评。史先生，你怎么看？对外呢，伊朗战事还是久拖未决；对内，我们看到呢，美国的通胀问题高企，而且美国总统的这个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在暴跌。现在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压力更大，所以认为特朗普这一次的北京之行，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方面为他来解困呢？在内政受阻的同时，你认为对外刷政绩是否是他的一些常用手段？
1: 应该说，中国政府也非常渴望啊，这个特朗普在北京的峰会啊能够获得成功，以便啊在这个战略稳定的方向上啊，中国主动积极的塑造中美关系，塑造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以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和中美关系密切相关的政策。那么美国国内啊，这个首先要提醒一下 CNN 还有纽约时报，他们做的民调呢是并非完全啊不偏不倚的啊，不偏不倚的东西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所以啊我们要打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构啊，这个折扣，就是说他们报的 CNN 报的这些数字恐怕都有啊一点略微夸张。那么对于中期选举来说啊，当然跟前几月相比，特朗普情况不妙，输掉中期选举，输掉啊国会当中的众议院或者参议院，甚至一定程度上输掉两院都是有可能的。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美国仍然持有非常巨大的贸易顺差，也就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啊，所以美国公众这个眼里啊，中国并不是一个积极因素，特别是由于美国国会啊反华情绪多年来一直相当强烈啊，所以这个特朗普到中国来，希望通过从中国取得的啊追加的700亿美元购买美货啊，恐怕不会对中期选举啊产生很大的影响。
0: 另外，我们注意到上一次访华呢，特朗普是签下了有2000多亿的美元大单，可谓是风光无限了。不过呢，他一回国，大概9月之后呢，这个贸易战就开打了，关税大棒直接就挥向了中国。你觉得这一次呢，他会不会又是签完之后又翻脸呢？你认为历史会简单的重演，还是这一次呢，中方已经会？

0: 有不一样的
1: 编
0: 年的清醒预判。
1: 历史给我们，因为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有经验，就他会突然翻脸，翻得厉害的不得了，而历史没有啊显示他是一个非常守诚信的人，所以我们仍然在这个对这次中美北京峰会啊抱着积极态度的同时，积极评价同时，仍然要警惕啊特朗普会重复他的翻脸不认人啊，这个在啊把这个指责灾祸转嫁于人的这个做法啊，我想这个一方面以积极态度对待中美关系，另一方面啊对美国政府，特别特朗普这个人啊，存有一定的警惕是完全必要的。
0: 所以特朗普是否会翻脸，我们相信中方已经做了一个清醒的预判。非常谢谢石先生的点评和观察。中国外交部今天就特朗普的访华情况回答记者问，表示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一系列的新共识。而针对伊朗局势，中国外交部表示，这场不应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要进行下去的必要，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
2: 中国外交部15日表示，中美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对于双方是否谈及伊朗局势，外交部15日没有直接回应，但阐述了中方的立场，表示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无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中方将继续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特朗普已经结束访华，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现在外界关注的一大焦点就是特朗普这次行程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呢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快速掌握。伟健，下午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0: 在刚刚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方有哪些重点表态呢？
3: 好的，我们看到特朗普的飞机呢是大约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啊已经离开了北京，结束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看到在刚刚的这个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也是对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互动啊做出了回应。那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那两国元首是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互动啊，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那同时，郭家坤也强调，中美双方目前正就两国元首年内的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那同时呢，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有不少的媒体问到了一些具体的议题，比如说在伊朗问题上，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呢也是做出了回应啊。那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啊，这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呢，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那中方也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是没有出路的。那现在对话的大门既然已经打开了，就不应该再次的关上。所以郭家坤就呼吁各方要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来达成可以兼顾各方关切的一个解决的方案。那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看到中方也是呼吁啊，要尽快的重开航道，来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应链的稳定畅通。那最终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尽快的达成全面持久的停火，来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的稳定。而中方面也愿意同国际社会一道来为和谈提供更大的助力。 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来发挥建设性的一个作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不少的媒体问到了经贸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一次特朗普也是称，中方已经同意要购买200架的波音飞机。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发言人郭家坤也是做出了回应，就表示，中美的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啊来注入更多的稳定性。那再被问到中美双方是否就农业合作达成了一些协议呢？郭家坤也是回应表示，双方呢就保持经贸关系的稳定，扩展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的分歧，已经达成重要的共识。在中美双方也中方呢也愿意同美方共同来落实好元首的共识，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的来拉长合作的清单，实现互利共赢。那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关注到的几个焦点，秀琴。
0: 刚刚中国外交部的最新表态就是呢，中美元首会就年内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观察。在2016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的外交议程，将包括分别主办 APEC 和 G20 峰会，两国元首之间也会有很多个沟通窗口。
4: 2016年 APEC 会议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今年也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期间将举办外交和贸易双部长会、工商领导人峰会等活动，最后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向最高潮。这次会议不仅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一场主场外交，更是亚太合作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而在美国，今年12月将在迈阿密主办 G20 峰会，这也是美方近20年来首次在本国举办 G20 峰会，将重点聚焦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能源安全与贸易体系等议题。有分析认为，今年中美各自主办的重点外交活动将为两国元首开启沟通窗口期，2026年也有望成为中美高层交往的大年，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新阶段。凤回市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对这一次访华成果感到满意，并且热情邀约习近平在今年的9月24号要访问白宫。更多话题分析，继续请出张浩先生来点评。张浩先生，我们刚刚也看到，刚刚呢，伟健带来最新消息是呢，中国外交部的最新表态是，中美元首会就年内的互动安排要进行沟通。你怎么看呢？今年会否会出现两次的中美元首的互访，以及之后可能的中美高层的密集互动？今年会是中美关系这一个大年吗？带来您的分析。
5: 中美关系的大年，2026年啊，我相信呢，因为习近平主席他已经说了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啊，一个标志性的继往开来的啊之年，所以呢，这个不容置疑了哈。但是呢，未来的中美的互动，特别是元首的互动呢啊，还要来看。那么昨天晚上在宴会的时候呢，特朗普比较突然的来宣布啊，9月24号啊，他已经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啊到美国去访问。这个呢，我觉得呢，一方面啊，还离得比较远。啊，那9月份的话，那差不多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在没有更多的中美两国的外交的这种密切的互动安排的情况下，特朗普突然就输出这样的一个，或者叫预先就告知啊，而且说得很准确，9月24号就要来访。这个呢，是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就是特朗普他打出的一张牌，这张牌呢。他是甩给中国之后啊，让世界都知道之后，那么来看中国怎么接。这里面呢，就是特朗普他想要掌握下一次中美两国元首互动的一个主动性。细节在没有安排，因为你要去的话，他有一些成果或者是有些什么比较重要的外交宣布啊，那么去就有实际意义啊。但是呢，这个在双方外交团队还没有进一步的沟通的时候，就打出这样的一个，或者是事先张扬这样的一个日期的话，那么这是特朗普第一他的工作的或者他的一个个人风格，第二个呢就是他打出这张牌啊，让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到了一个接还是不接。接怎么接啊？那要如果说不接的话，那又怎么样去向世界、向美国的民众啊来进行解释？所以呢，这是一个外交上的啊，美国要采取一种先发制人啊，或者是要采取一个主动控制这个中美两国啊元首这个会晤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方向的一个举动啊。这个呢，我个人来讲，我个人的观察来讲，其实呢，这是特朗普的一个形式的一个一贯作风。中国能否接这张牌啊？未来怎么样的去安排

0: 下一次的总统的这个会晤啊，元首的会晤，那这个呢其实还要来观察。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保持中美两国元首啊这种建设性的啊持续的沟通的话，其实呢是非常有好处。除了互访之外，其外啊，其实啊，我个人觉得就是打电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方式。只要两边沟通啊对话，那就是比对抗要好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啊。保持对话啊，相互了解对方的意图啊，并且呢来说明啊下一步 next move 啊去怎么样去做啊，这个呢是对中美两国、两国人民、对世界都是有好处的。所以不一定说一定要局限于啊你来我往啊面对面，其实呢有的时候视频接触也非常有用啊。视频接触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我们这次比较少谈中美两军的互动啊，赫克塞斯既然已经来了，那中美两军未来怎么互动呢？对吧？去年2025年9月份，赫克塞斯啊邀请董军部长啊进行视频的会晤，其实也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啊。他表明中美两军的高层的互动也已经恢复了，但是不一定说一定要面对面的来接触。这次赫克塞斯来了，和董军部长也有过面对面接触的一个机会啊，当然他们是不是进行了私下的一个会晤啊，有没有达成其他的共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么样，会晤它有各种的形式，打电话也可以，视频也可以，面对面也可以啊。总而言之，就是如果说双方特别是作为中美两个大国来讲啊，各个层面保持这样的一个紧密的一个互动啊，我个人认为它一定是会保持这样一个紧密的互动，它是有好处的。秀琴，
1: 的确，我们快来静待呢，今年呢是否还会再实现中美元首的再一次互动？我们再看啊，昨天的一个元首会谈呢，双方同意将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从今天一个小范围的会晤，元首共识之后，为中美关系发展奠定一个怎样的基础呢？你怎么看？
0: 这个问题我们谈过很多次，它奠定了一个，就是一个锚一样啊，它是锚定了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就是说呢，中美在未来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要建设性的啊战略稳定的一个关系，而且习近平主席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他所包含的内涵啊是包括了四个应该啊，另外呢还特别强调了，就是不要只是一个口号，而要落实在行动上。所以呢，关于这一次的中美两国元首啊都赞同啊构建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之一。那么建设性战略这个呢，在过去中美两国的互动的历史上啊，曾经有过定位啊，包括这个在90年代初到2000年的时候，当时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定位啊，中方就提出了，美方也接受，就是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啊，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位。那么后来啊，小布什啊，为了要纳入这个，把中国纳入全球反恐啊，当时中美关系也比较融洽啊，中国呢做了稍微的一些调整，但是建设性还保留了，叫做中美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啊。那么后来，因为到了2010年左右，啊，美国开始公开的大肆的来宣扬这个中国威胁论啊，拉姆斯菲尔德啊，当时的时任的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当时我就在场，哎呀，那非常嚣张啊。那么崔天凯啊，当时是亚洲司司长，站起来就反驳啊，所以呢，一度的造成中美关系呢又出现了紧张，因为美国把中国的这个国防力量的一个正常的增长啊，说是不透明。啊，说是对周边国家构成了威胁啊，公开的宣扬中国威胁论，所以呢，当时的中美两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定位，它有所改变啊。虽然中国还认为啊，还是要坚持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但是美方他提出了很多啊，战略再平衡啊，在此之前又有什么利益相关方啊，又包括了战略再保障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些新的定位，美方有美方的定位，中方有中方的定位，但是这一次呀，有所不同，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中美两国元首面对面的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换句话说呢，就是美方他不可能或者不应该再有另外一种说法啊，这个东西是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面对面定下来的一件事情，那就不应该有其他的一些解释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定位啊。所以呢，这一点呢，我觉得呢，它之所以成为是标志性的、历史性的啊，甚至于是里程碑式的这样一个成果啊，就在于两国元首 啊，已经共同赞同构建这样的一个新型的一个中美关系的定位。秀琴，
1: 没错，这一次的历史性的中美元首会晤，为稳定中美关系找到了新定位。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中美元首时隔九年再度聚首北京，高规格、强阵容，还有新定位，汇聚全球的目光。经贸的议题也牵动着国际，中美如何以伙伴的身份再出发，为世界的政经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九年已经过去了，时移世宜，如何来解读中美在元首外交中的战略？再对表跨越太平洋的会晤，会为稳定国际局势、解答时代命题提供了怎样的一个新路径？方位是中文台、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天晚间八点钟会为您播出的是习特会特别节目，敬请要留意收看了。好，特朗普已经结束了访华行程，正在乘机返回美国的途中。感谢大家锁定收看中美元首会晤的特别报道，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为自由，
1: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1: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源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它不只是情报机构，更是搅动世界格局的隐秘力量。中情局在拉美的隐秘战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1: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a resolution deploring the U.S. invasion of Panama as a quote flagr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0: 渗透范围不只局限于世俗权力场。
2: L'attentat contre Jean-Paul II, il y a un parfum de complot.

0: un parfum d'espionnage autour de tout cela.
1: 疯狂远超世人想象.
2: It would be a remarkable treasure to be able to get your hands on a Soviet submarine.
1: 尘封档案解密，退役特工口述真相.
3: And we have a place that has every weapon known to man.
1: 层层剥茧，揭开中情局全球谍战的终极内幕。
4: 暗局，中情局密道，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5: 反对俄乌战争，印度地区正面迎着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6: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7: 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8: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9: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0: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2: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3: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14: 双方已经多次表示凯文设计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5: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
19: 尊重奥运一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大事发生，看凤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回望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诗人陆游是独特的。在8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50多年都生活在山阴乡村。他用数千首诗作为后世构建了一个鲜活可感的江南。那里不仅有田园风光，更有雨后溪声、春耕泥土、邻里絮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日常，在他的笔墨间获得永生。800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一个始终温热的乡土中国。这就是陆游为我们留下的在诗行间永远鲜活的乡村世界。

经历了近60年的寓居生活，江南乡村对于陆游来说，早已不仅是文人笔下赏心悦目的风景，而是实实在在滋养生命和情怀的土壤。这一方天地里的绿水青山，让原本平凡的生活诗意盎然。时光掠过800年，世界已经改变了太多的模样，好在这里青山依旧，触手可及。

0: 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1: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0: 水乡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灯影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
1: 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0: 清风拂过水面，钻入竹林，流连出另一方天地。
1: 在竹林里，总是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把它弄掉嘛，这个养分留给组织的了。我这叫铺山，我每年要清理一下，勾这个草下去是一种肥料。
1: 这个老树是六年的，是可以砍的。这个是呢，两年经历长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长组织的了。
2: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梨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梨，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3: 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哦，都有用的嘛。它结婚五十多年了嘛，啊，都是有作变的。
2: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

竹子中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面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们的香妃啊，
1: 香妃啊，
0: 哦，
1: 这个香妃果啊，
0: 哦，
2: 太过了，太过，我们推过来吃。
1: 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
0: 哎呀，
1: 现在成熟了吗？
0: 熟了，熟了，
1: 已经可以摘了啊。
0: 可以采摘了已经。

0: 两千多年前，野生匪树在绍兴嫁接成功，湘匪开启了它的千年历程。
1: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湘匪树了，讲了一千多年以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湘匪的记载，宋代湘匪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湘匪群，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湘匪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
2: 好起来。
0: 湘匪树高达数十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1: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证明它成熟了。
0: 湘匪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3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1: 如果用杆子挡的话吧，明年的都要挡掉了。阴宅的话，你能把那个树叶宰上的，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拆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湘匪。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1: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从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是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

0: 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1: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2: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1: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野。

0: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
2: 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2: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们帮我。阿胜啊，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3: 就这个，叫子有个样个呢，我高兴的啊嘛。
4: 啊，没是高兴的。我老来他们不照顾我，
3: 照顾
4: 哪家不是我照顾？
3: 嗯，是。
4: 哪个那丫丫的是精明处，把我接下去。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5: 啊，谢谢，
6: 谢谢，
5: 谢谢，谢谢，
6: 谢谢，
5: 谢谢。
6: 谢
5: 谢啊，阿香，你出门来没得嘛嘛？
4: 来妹妹，多么美丽啊！这
5: 个阿香，
7: 哎，那女人去哪去了？
5: 啊，给接火柴。
8: 姐姐，哎，我们下午做清谈，
9: 一起做
5: 啊。啊，好。
8: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5: 这邻居啊，
4: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时间太空了。
10: 那啦，清谈来了。
11: 哦，好大意哦，这个。
12: 你们是三个品种吧？
11: 嗯，我们是松花的。
13: 松花。
4: 嗯，我的是。
12: 大家一起。
0: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林翁作号歌共情了。
13: 对啊，确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5: 对，
12: 月影以前不怎么讲心
5: 话，就打不来的。
12: 然后到老婆这个，
5: 感觉好像是沟通。
0: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2: 在比较后面吗？
0: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宁静。乡村，中国人永恒的精神故乡，它关乎与自然万物的共处，关乎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相交，更关乎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和思考。无论走多远，我们终将回到这里，寻回一份此心安处的从容与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田园之梦，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基因。但是呢，现在已经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大多数人已经居住在了城市。那么我们该如何圆自己的田园之梦呢？回归乡野，是为了亲近大自然。水满有时观下路，草深无处故鸣蛙。所追求的既在山水之间，更在山水之外。与万物生灵共存，与社会人群和谐，对自然取之有度，与乡邻同行相顾。田园之外，更有家国。人生自在常如此，何时能防笑口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与800年前的陆游一样，实现自己的田园之梦。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走近，你会发现，
9: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8: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0: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8: 这里日。

0: 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俾我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2: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搞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3: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从北京出发时，春天已经到处是生机盎然的景象。驱车向东1200公里，向北跨越4个纬度，我们看到了春天的另一张面孔，乍暖还寒。好在终究已是春天。

有很多话想对你说，只是吧，现在在心里。你看爸，你买的风车你喜欢吗？

0: 哎，卓阳，你在我身边。你在那边还好吗，儿子？
1: 于海波19岁做了父亲，儿子却在9岁时因白血病永远离开了，他的骨灰就撒在这片湖水里。
0: 今天我看我儿子说风真的特大啊，能感应到他。真的失去一个自己最亲最爱的，心里那种滋味真的谁也体会不到。没有孩子，没有自己的孩子，不知道父母有多难。只是有了孩子，一把屎一把尿给他伺候大，完了才知道父母的难。

0: 把这玩具啥的给你烧了啊，于家院收玩具啊。
1: 儿子佳悦去世已经快三年了，在儿子九年的生命中，于海波却有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不在儿子身边。他因为盗窃变压器、破坏电力设施被判刑入狱四年，他竭尽所能，倾尽所有债台高筑，也没有挽回儿子的生命。这团火焰久久不肯熄灭，好在父子之间曾有过最后的诀别，于海波永远无法忘记，而直到现在却不忍去翻看。
2: 姓名？
3: 姓名于海波。
2: 于海波，编号。我先向你传达关于出外人的各项制度啊。
3: 啊，
2: 首先，你一全程夹带接续，手铐。
1: 2023年6月，经多方协调争取。监狱管理部门特批于海波临时出狱，前往医院探望儿子。此时多次接到病危通知的佳悦只有一个愿望，见到父亲于海波。
3: 我能记得非常清楚，6月13号我去的医院看他。
4: 看的谁？
3: 永远都能想到那几句话。
4: 看看
5: 大爷，
4: 你找我吃饭了吗？
5: 吃了。
4: 你也啥呀？
5: 吃的那个馒头和那个鸡蛋汤。
3: 我说呢，你想不想爸爸呀？你想不想我呀？
5: 想不想爸爸呀？
4: 嗯。
3: 嗯。
4: 还说。
5: 还行啊。
3: 他说还行，就是非常非常想我。他从来不愿意说让你担心。咱就这个普通家庭，听他有这个病的时候，就是嗡嗡的。我妈就开导我，妈说：“大儿，你放心，就是妈砸锅卖铁卖房卖地，也救我大孙儿。那我是也没医药费了，我的钱我就一天就是，我就打三份工打两份工，他也吃不了一笔交，一笔交都好几千呢。我妈就是努力干活，我妈就插秧去，我妈偷摸的回来那胳膊肿的老粗。十天我妈挣了6000块钱，全给我打过来了。他活就是我希望。”也是我动力。其实我当初有他，我非常骄傲，我有儿子，真骄傲。
4: 太多受不了，我爸走了。
6: 彩凉了，你爸走了，没事，你爸多待吧。
5: 你给爸爸，你给爸爸订的什么呀？
6: 还有我炖豆角，还有。
3: 提前一天，他给我点了啥？他知道我最爱吃排骨炖豆角。我现在我也爱吃排骨炖豆角，完给我点个肘子，没吃着，
5: 哪疼着呢呀？
4: 我牙疼，我难受，
6: 难受啊！
3: 后期我就敢挣，也维持不了他后期的医疗费，有时候就把房啥都卖了。咱们基本上那个药啥的，就进口咱都不敢想，因为咱普普通通家庭不敢想。那药，那吃那个药，基本上一盒就几片儿，但是多钱，就是一年也就是咋的得10万块钱，就吃那个药，所有疗都上完了，头发也正常长了，就定期查血象，那血象啥都平稳了，那心总像是落下来了，这一直让那边让复查嘛，也没复查，咱也没有钱了，后期这些机会啥的都堆这块儿，农村医药。完了，我就整那啥去嘛，整变压器去嘛，完我给拿点钱，完了我就一个月就让给我逮住了。
5: 哎，快跟爸说一会儿，爸马上走，能爸说句话呀？你这在说啥呀？你让我干嘛？你马上走了。那是爸，爸爸知道，你爸爸找你，爸爸知道，不哭啊。
4: 爸走了。
5: 叔叔都在那等着，
4: 连叔叔都在那等着呢。好
5: 感动。让叔叔领走吧。
4: 让叔叔领走吧。
5: 嗯，爸。儿一定好好好，咱们这边。
3: 哎呀。 没想到缘分往往就是这么短暂，就到这一块儿。
1: 20天后，小佳月去世了。于海波的老家是吉林省长岭县的一处偏远的小村庄。今天他和弟弟妹妹一起回来和父母团聚。
7: 这雪下的一赶那啥，清明前后他就愿意下雨。下雨，以前下雨，今天下雪，头一回是不是啊？念头好啊，看这样是能好吧？

0: 那之前媳妇儿、孩子、房子、工作几乎都很踏实。一个时间过去，一无所有，他这个心情改变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要是换到我身上，我必定能做到他这样。
1: 海波，我就活一天，我就欠他一天。从小就是没供他上学嘛，耽误他了嘛。如果他真的像我老人了这么供，跟我老姑娘这么供，他就是不一定就是结婚这么早。他要是上大学的话，是不是？他就是说这个步这些磕磕碰碰的，背不住也就是碾过去了。
2: 行，
3: 咱们咋的啊，老妹儿，干啥呢？
4: 喝饮料
3: 吗？
5: 喝饮料。
3: 来吧，来喝，
2: 来，
3: 一
2: 碗的，来，喝点。
3: 我们仨不在家，你是不是可，就是感觉是空清静，是不是啊？
2: 清静，空是啥呀？他们俩吧，我还真都不惦记他俩。你那不两码事儿吗？
3: 但是给咱家反正是稍微挺大压力。但是
2: 也算挺好，这人老弟跟你俩都一堆儿，我就是说的还挺那啥的。
6: 我上学比较是上的少，就上个几年级，完了搁家，完了爸妈嘛得上地嘛，妹妹那时候小，家里得有个人照顾孩子呀。找我妹妹，
2: 有这个小丫头了。完了，我们俩吧，还有寻思打点工，种点地儿，孩子没人哄，就给他一点点的。有时候上帝着忙了，就说：“你今天你别去了，你搁家哄孩子吧。”
6: 我家那屋还有一个小卖店，就是完了，我也得看小卖店，完了也得看妹妹。我爸妈他们有时候。或者是中午回来吃饭啥的，或者晚上吃饭啥的，我给他们热热菜啥的，啊，那都是给家，就是家里我有家额嘛，我连照顾妹妹，还连开商店，我还得为这些家额啥的，还得看家。哎呀，
5: 我给你找个杯啊，
7: 哎，是我这杯。
3: 倒什么？其实爸最惦记你，你还真不知道。真事儿，爸最惦就是你。
5: 好了，别争了，爸都惦记。
2: 我不惦记。
5: 其实爸最惦记你。
3: 来吧，就是所有的难都过去了，以后都会好。
0: 是。
3: 你俩
0: 会好，
3: 就身体健康。
0: 会好的。那时候，我哥结婚，在长春买房，生孩子。工作都很顺利，在一汽他最少他有五险一金，他的工资再低他也待遇也挺好，他也是在五千以上的。
6: 这我记得真清楚啊、哦。那公司我爸妈好像是我那公司好像没啥卡啥的吧，就是我爸妈来就给我交首付的时候，我爸就是兜里面这面就揣几万都缝上，怕人偷走。完了，我妈就是这里兜啊，也揣都缝上的。就是后期我爸来的时候，我给他拆线，这里面兜啥的线都给拆了。
0: 我那个时候，工资就偏高一些，也不用担心我，啊，我自己就能解决我自己，也不用从家要钱。
3: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是很好的，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完美了。嗯，就只能说没有任何事是糟糕的。那时候也没有任何事，就是每天过年过节很开心。
6: 那我是感觉可好了。完去了还房贷2000多块钱。完了是，这个能持续能有一年多，就突然就是又给我来场噩梦。哎呀妈，那我都天塌下来了。完直接就查孩子得败病嘛。
8: 老于是村里有名的庄稼把式。他的所有美好仿佛就在那一夜之间都被摧毁了。之前给海波张罗婚礼买婚房首付的钱大都是从亲戚那里借来的， 他总觉得欠儿子太多，希望能够如此补偿。这个家仿佛也在那一夜之间天都要塌了，而他作为家里的支柱，总归是不可以倒下的。
4: 老二结婚婚房的钱你也没给出？
1: 我没给他出，就是盖口给拿了10100。
4: 彩礼什么这些钱有？
1: 彩礼他没拿，
4: 没
1: 有，我没有
4: 啊。
1: 他想要他也知道我拿不出去了，当时我就跟他说明白了。
7: 他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大哥那样，孩子有病也没啥说的，你不用你们管，你自己都承担了。你这媳妇更好，我们这媳妇可通情达理的。
1: 他就是给监狱，就是这几年，就是说的月月最低是500块钱的，他那里得用钱，都是我老儿子一色，都不用我管。到月，他必保给打出去，打进去。到年跟前儿了，1000块钱。
7: 我大儿子他舍不得呀，也就一月能花个300-200的，他舍不得花呀，他寻思存点存点。哎呀，全都上家了二这么多年。
1: 我老儿子就这么说了，说的爸，我大哥这样事儿，你就管顾了他吧。我说你啥都不用管。我老儿子相当懂事，该咋是咋的。我说的那以后你这不得有意见吗？他说你放心得了，啥说没有。
8: 海波盗窃变压器这件事，老于从来没有埋怨过儿子。海波出狱后，他也从不去追问，反倒是自己在内心觉得亏欠的更多了。
4: 在村里头会有压力吗？
1: 咋不有压力呀？就是说的这2年还缓过点了，那几年他进去时候你能没有压力？说没有压力笑话吗？就是说有事儿啥我都不乐去，真不乐去。就是说面对人家吧，就像不敢说话似的。
7: 孩子得了病了，本来家庭不富裕，只有拉着老些饥荒，是不是啊？你往出去走，人都寻思妈你可别上我家来呀，来是不是借钱啥的，有没有这种想法心情？你说说，花这老钱，该这老些机会，是不是有很多人得要你走，远远躲着你？
8: 大田播种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年的这场春雪，老于十分开心。更让他开心的是，前两天他给邻居卸化肥，每袋80斤，2天扛了800袋，赚了800元。
1: 都咔咔的。给这没啥事，改完给倒上。
9: 你还得给倒，你扛过去还得给倒上。
1: 扛上给你倒上，倒满了，完了他咔咔就免。完了你给这样没啥事再拆袋子，再拆七袋。完了现在那些没有了。
8: 老于说，自己在农村干了一辈子，只要守住这20亩地，只要勤快不偷懒，生活就会一步一步好起来。再过2天，海波妈妈也要出去找农活干。这个春忙下来，他们又可以还上一些欠款，卸下心头的一些压力。
3: 妈呀，你给我拽两张那啥吧，那个擦脸巾吧，我把这口尾要不扎头发啥了。来，不用别记了。给你帮一点。上次行不行啊？
9: 行。
3: 你年轻时候是不是留这么长头发？
8: 海波的这个手艺还是在监狱里为狱友理发时练就的。他出狱之后，父亲老于几乎就不再去镇上的理发馆了。
6: 我奶奶有病以后，我爸一直照顾她。我爸是最小的，我爸是我们老于啊，是老儿子。我爸非常孝顺，就是吃东西必须先给我奶奶吃， 就是我们一直就是从小，就是这位孝顺，就是，跟我爸我妈学的，就从来不说那啥，我妈她从来不说抱怨的，啊，说的就使一把呀，尿一把呀，就是我奶奶那功夫不行，给炕上连拉带尿的，我妈就给擦就给洗，没有说的怨言。
8: 海波15岁，一个人离开家去学习厨师的手艺，父子之间的交流从来都没有太多的言语。这个家遭遇这么多磨难，依然和睦，孩子之间依然相互帮助。老于大概从来也没有去想过根源究竟在哪里。
9: 我这些事儿啊，从我结婚到孩子，我爸我妈呀，为我付出太多了。他们从来都不说，不说一句，从来不说一句，就是为孩子啥，就是这个东西自己有孩子，就是我为我儿子，就更是我爸我妈为我是一样的，就是我爸会见我那一回，那一句话，他们会见我多了话没有，我从来没问过他们，你们怎么样，我从来没问过他，我问我最多就是我儿子。咋样？他现在好没好点儿？完了，我爸给我说一句话，我爸说的：“你老天天惦记你儿子，那你说我惦不惦记我儿子？”惦记我，就每天有时候我电话打不通了，他都会问我弟弟，他说的你大哥干啥呢，我会再问我，
8: 海波现在在大庆和弟弟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弟弟从事着网络教育工作，海波打零工、搬家、装修，只要靠力气赚钱，他都愿意干。今天是一家工厂的临时电焊工作，他也得心应手。
0: 他现在在拉庆，他一天没有收入，或者是一个月没有收入。他那边第二个月他就压喘不来劲儿，因为他那个无论说是信用卡呀，还是小额贷呀，再加上别人欠的钱呢，他每个月他都得去还钱。咱一个月不多不少，不多不少，你一个月不还也得2000-3000。
3: 进来直播间的所有的哥哥姐帮海波点后期，谢谢直播间所有哥哥姐们啊！现在上人气了，哎呦，好几天才直播，对我这两天有点事儿，一直没直播。也不知道你们都忙啥呢，回来一年多，确实就是干零工了，一个安稳工作确实不好找现在。现在找工作确实，挺难的，所以说干零工啥，基本上有活能干就行。
6: 我在监狱的时候，有他们后进去的，他们都说我认识你，他说我看外面看你的视频了。我都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在外面，我外边是怎么样，会外面会发我视频，我都不知道。他说我认识你，他说你现在外面火了，他说全是你，现在就是央视拍的那个视频

0: 海波在2024年11月因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出狱，儿子没了，妻子也和他离婚了。他没有想到，他和儿子诀别的视频有人不断在网络传播，一度几次冲上了热搜。
1: 九拍那新闻就是一夜之间，我自己都不知道，一夜之间我跟你说就爆了。
2: 那你是什么感觉呢？你怎么看到？怎么？
1: 我的心都突突啊！
3: 我也有时候也寻思，现在你就想让他当个网红，但是你就说不敢想，因为我说现在这个直播的太多太多的不好干。我寻思他哪管就是对付的干，那你就是啥心情能上来，没事跟他唠唠嗑啥的能好点就行了，从来没想过说的当个大网红啥的，不敢想。因为你没啥才艺呀，
4: 就是好好干，是不是？别走下道，那钱有机会慢慢还吧，还别再走下道了。都害怕的这个。
1: 我是什么的心理呢？就是玩这个东西呢，就是拿孩子挣钱，这方面我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他们签我、啊，也是因为这个是，我那时候流非常大的时候，他们让我变现。啊，这玩意就必须漂眼变现。他说你自己变现不会。我说的不会，我也不能签你们公司。我说要签你们公司的时候，你们这夸夸一直拿我炒作。
2: 现在还有人来找你吗？
1: 现在呀、现在很少。
2: 少了。
1: 对，不像是以前那么多了。
3: 现在农村吧，如果你要是勤快，还是有事儿干的。我们家里的，他就是哪年他都得挣个10000多块钱、20000来块钱。因为家吧啥离不开人儿。完了呢，我就是给家看那点地儿，养活点东西，对吧？这点地儿不扔。这几年，该咋是咋的。国家这政策好，人家种地人家不要你钱，完了国家还给你钱。
0: 春天来了，欣欣然，海波想攒下一点钱去盘下一个不大的小饭馆，可以一个人忙前忙后打理经营。他一直在寻找着。
1: 我就是也有个梦想，就想如果开饭店啥的，像那个淮安工人呐、像那些交警警察呀，都可以是免费提供他们水啥的。我就一直有这想法。完了，周围的这些老人吧。他们不都在喝那大碴子吗？我想就是天天给他们煮一桶大碴子，其实那玩意大碴也没多少钱，给他们煮，天天来打点粥啥的，晚上呢就天天就一次，晚上天天能喝点热乎的，就有这种想法。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其实呢，各大报包括国际的媒体在头版呢，全部都是报道中美的之间的这些焦点。而今天呢，这南华早报我们看到它全版啊，其实很长，这里呢标题写的是历史性的握手，当中美元首会晤时，它也细数了近50年来中美在每一个重要时刻上啊，这些接触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意义，特别在今年2026年都被视作绝对是标志性的一年。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看文汇报今天头版，习特会共识，中美新定位，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框起来的红色标题处啊，也是今天各方在关注中美会谈成果当中，特别对于中美关系接下来的相处之道，一些新定位这个措辞呢，是成为了各家重要的标题。而且这样一个叙述啊，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能会为未来3年乃至于更长时间的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另外在经济日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还有包括两边合作时所谈的一个对谈，就是中美关系呢，这两个这么大国重要的一个关系，在接触当中习近平也不断的提到啊，这当前与中国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是世界上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在一个整体的一个议题上呢，也看你看我们持续看到这么样一个战略，这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标题。同时习主席表示，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啊，除了会谈之外啊，昨天晚上也有举行欢迎晚宴。习主席在晚宴中致辞呢，也强调两国可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啊。特朗普邀请9月啊，习主席也能够访美。在这里呢，今天媒体也会看到，在会谈当中他所点名的一些关键方向。其实当前中美在相处的关系上，大家核心就是看这个定性啊，跟大方向的前提。好，在这一波其实很核心的还要看这个。今天大公报看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同时文汇报的标题是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会碰撞冲突。习近平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国最大公约数。好，在这里这也是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这等于说是当面的给美国，这话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了。台湾问题呢，这是核心当中的核心，所以可以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问题。这意思也就是，如果处理得好，两国关系可以保持总体稳定，但要是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发生碰撞甚至冲突，为两国关系带来一个更危险境地的这个忧虑。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也是一。

昨天午后就可以看到，可能是路透社先提供了一个信息，说美方啊，它有些核准，像 H200 晶片，大概点名了一些企业当中呢有权限购买，还有一些数字等等啊。那同时来看，李强也晤美国工商界代表，继美企持续深耕华市场。好，在这里呢，除了我们刚刚看到这很多一波哦，还有天坛，是的。今天我看到，其实昨天夜间我开始看很多的国际间的媒体呢，也刚好趁着这一波对天坛啊中国的历史文化中的定位有更多的一个了解。中美元首同游天坛，特朗普，中国太美了啊！同时参观天台，有提到啊，《经济日报》更提这是51年来首位美国总统到访。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天坛呢，我自己还没去过，但现在可能更想去了啊。这当中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意涵呢，比如说在国际媒体的叙述当中，也特别会再去关注到啊，天坛建于明朝时期，它可能追溯还能到15世纪啊。所以在说呢，这是中国古代帝王呢向来是祭天祈谷的重要场所啊，象征的是天地相连啊，同时呢，也是接待多位重要国际领导人的一个重要场所。对特朗普来讲，他可以说是第二位到访天坛的现任美国总统。那么上一位呢是福特总统啊，所以他的提着也是51年来啊。当然，天坛呢也让国际的朋友呢引起了兴趣。同时来看美国国务卿赞叹大会堂的装饰，推介同僚竖起拇指。今天《星岛日报》的报道当中，我们来看啊，就是这一幕了啊，看大拇指啊都举高举，而且我们看到现场应该有蛮多自拍的。但另一个层面呢，我们也要来看这一次中美接触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观察点，就是《南华早报》这一篇。《南华早报》这一篇提到，这是美国防长跟随着特朗普在中国进行的这次国事访问呢，是极为罕见的。他怎么说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随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抵达北京，这个可以说是数十年来啊，他成为了首位随着美国总统到中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的五角大楼负责人。那这个部分呢，其实相较过去呢，他说过去其实最早可能还要追溯到是尼克松时期还有这样子，因为对于美国来讲，在历史惯例上呢，特别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防长跟美国总统的国事访问两个行程呢，说是都是单独安排的。但是这一次呢，大家也关注赫格塞斯他的一个随访的行程当中所在历史的年份上面所带来的意义。那当然，对于赫格塞斯本人来说，这是他上任首次，也是8年来再由美国防长能参访中国。国宴要吃什么？特别在这个时间点，不知道朋友们饿了没有啊？国宴的菜单向来都很迷人，大家也都在看啊。还有 BBC 的中文版，我们看到高规格迎接国宴菜单，这样大画面，大家可以想象啊，这次国宴的一个场景。同时，这样一幕呢，他也引用了一个照片图像，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这个看起来像是特朗普的位置，大家会看他桌上摆了什么。我们看到这些还有筷子啊，还有就是刀叉啊，这个汤匙的整个的位置，还有唱什么歌，那有金汤龙虾，还有国产红酒等等。哎，北京烤鸭这里有啊，好多。看了这个边读呢，真的边读会有一点这个非常的垂涎三尺啊，的口水都流出来了。当然很多甜点，那问题喝什么吃什么，大家很关注的同时，音乐啊，还有这是中国有古典的非常美的音乐，梁山伯祝英台也有啊。当然还有就是特朗普的竞选歌 YMCA 啊，在这里也可以想象特朗普他自己的一个心情了，他认为这是无与伦比的盛大欢迎。再看日本政府正努力了解中美高峰会的内容，并协调安排日美电话会谈，这是日本 NHK 的报道，日本共同社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他这里的标题应用的都是说高市本人的一个希望，但很清楚的在这个局势上面呢，东京完全没有主动权，他只能够被动承受和应对。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乌克兰战争的情势，两边没有办法完全停火。今天很多的分析也在看，是不是停也停不下来。但是你真的要打，大家也有所一些考量。今天比较新的呢，是看到说俄罗斯可能有超过算了一下，超过1500架无人机袭乌克兰，
说是开战来。

0: 最大规模的空中攻击。同时呢，这一次被攻击到的地点啊，照片图上的这一个在乌克兰，说这可能有美资背景啊，跟美国企业有关。那这一波的也影响了外界对于后续在乌克兰，如果说啊，乌克兰战争问题全部解决，要在乌克兰做后续重建的话，那么外资资本进去，它的一个安全性跟保障性，也因为这起事件也受到了一个探讨。接续是庆祝建国250周年，世界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拟特赦的人数名单到250人，但这个时间点因为要撞上了中期选举，这个部分或许也会引起各个层面不同的想法，所以他的幕僚呢，白宫就担心开始在那边打算盘，这个到底实际上的宣布会是如何，还有你的类型、角度等等啊。华尔街日报呢，这里呢主要呢也是报道了这个情况，还有过去的一些年来啊，他在特赦数字上面的一些影响性等等。日本阁员金访沪出席 APEC 部长会啊，日本共同社也报道。在这里呢，大家会关注到它有个时间点，因为今日的中日关系的局势呢，啊，各方的话题还是有继续的。不过这一点我们要看是谁来哦，这是日本男女共同参画担当相黄川田仁志。那这个位置是做什么的呢？这个位置主要是负责推动两性平等，还有女性的女性各方面的政策啊，相关妇女政策这个部分。而在 APEC 的部长会议当中，有一项是涉及妇女啊，这个论坛会大概是在这样一项的一个主题会议上有所接触啊。但是对于日本媒体来讲，在这个时候有人能够互访，他们就很容易啊，就会去把议题想多了去。再来看日本汽车所面临的一个现实的挑战，日本汽车大厂因为电动车需求疲软，遭遇历史性打击，这个是 RT 的一个报道啊。大概哪一家的上头我们看到啊，因为还有包括这日本媒体也是大规模的报道，这一家汽车的财年亏损的价钱，我们看到4239亿日元，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所以因为是这样，它才上了媒体的一个大版面。在这里呢，主要是跟它本身的一个车辆发展策略，还有北美电动车的需求疲软啊回调，那没想到呢，也对它的一个适应性上呢，造成了第一波的冲撞。所以这一点外界也分析，看日本如果说传统车企，它在面对当前的一个局势下，他自己的技术还有他的一个反应的时间能不能够更为啊，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时间，就他的抵抗韧性看来是受到不小的挑战啊。金融时报今天放在重要版面啊，看这个纽约的检察官跟检察官办公室呢，他们近期就做了一些动作，可能让一些白领的一些公司行号，如果涉及有部分的欺诈行为，最好主动先做告知，这样子呢，他们可能并不会处罚，甚至不会起诉，更不会把你的细节给揭露出去。他这个看起来呢，他们发觉到有些不同的气氛，因为特朗普上任之后，要知道在司法部门，他去年看到很多数字，很多律师离开了工作岗位。那在这里，他们所要承担的工作业务呢，在特朗普的2.0版，白领的犯罪率说下降了很多。但尽管如此呢，他们可能希望一些小型的案件能够在这样沟通之后呢，就可以结束。所以让有法界的人士说，现在感觉呢，胡萝卜多，但是棒子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么多，两边有点可能不平衡。好，再看。这是在德国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消费者这种保护会所提出，他们发觉市面上卖的这个巧克力啊，这个朱古力巧克力呢，哎，它其实好像少了一点点，但原本100克，现在变90克，虽然当中只有10克之差，但他们觉得对消费者有所欺瞒，即便这个重量可能一般人外啊，你这样直接看是看不出来的，但这件事情呢，也是让大家看到，这也是受到目前全球化局势的影响，因为这家厂商的公司提到，确实是受到供应链啊影响，但即便如此呢，它跟消费者知的权益这里发生了公开的碰撞。美国封锁3个月。古巴耗尽柴油燃油储备啊，古巴数百人上街抗议长期停电。在这里呢，这照片也看到了他们的生活面向啊，看他们在夜间的地方，还有焚烧垃圾桶啊抗议等等，因为晚上根本没有电。联合国在上个礼拜批评了美国，它的燃料封锁是违法行为，因为说这损害了古巴人民的生存跟发展空间。另外，大家还要关注，之前呢，华盛顿方面提到要提供1亿美元对古巴做人道援助，不过呢，这消息出来的时候，古巴是拒绝的。现在我们再看后续，在香港这里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很关注公屋啊，几时可以排到，什么时候可以排得到？ 今天的各家消息说，公屋轮候时间首次低于五年。首次低于五年呢，那文汇报更说是大降到4.7年。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入住简约公屋的比例上升，可以带动整体时间下降。在民生的受惠指数上，这确实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1: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斌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今天我们现在看到版面上的三篇报道，主要呢是在看海湾国家之间，以色列对于海湾国家来说，现在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议题？海湾国家当前的一个态度，特别是面对以色列时采取分化的一些这种心态，这非常的明显。因为在这当前的一个局势下，除了还有观察美国的脉动之外，但以色列他实际的动作，还有接下来呢他们彼此之间与他的相处，还有包括在伊朗的关系当中，海湾国家持续啊像在磅秤上啊，在权衡自己呢哪里是对自己本国最有益的选择。今天这三篇报道堆叠出现了很多否认这个字眼啊，我们一起来看啊，这里也是否认，是否认啊，还有这里也是否认，主要是说阿联酋先跳出来否认，在《华尔街日报》的这篇啊，阿联酋非常严肃啊，很清楚的去说，近期内啊，没有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还有包括跟他有关的团队呢，是说秘密到访阿联酋，那非常仔细呢，公开做了这样的一个澄清。啊，大公报这里也有跟进，看他否认他们有秘密到访的情况。然后半岛也做啊，为什么他这个要非常的严肃去做否认呢？那是因为内塔尼亚胡的这总理啊，以色列的总理办公室呢，之前曾经提说，在伊朗战争期间啊，他们到海湾国家就有类似的秘密的接触。那这个事情呢，消息出来之后，阿联酋立刻就动作了啊，立刻就做了这一波的否认。当然，核心是在当前这样一个局势下，不愿意局面更趋的复杂化。那同时呢，也很担心成为了在伊朗的战事效应外溢风险当中直接的那个问题当口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里呢，就是因为以色列的一个动作，所以使得与海湾国家现在重视的一个团结性开始发生了一些这个摇动。另外再看英国。英国首相斯塔默他要坚持自己啊，他这因为他本来任期还有很长啊，但他现在要坚持自己，到底能坚持到多久呢？现在呢是英国的大臣都有人辞职，辞职就是为了要挑战他，要挑战担任工党领袖。在《经济学人》和《卫报》的这个照片中的人物，就是英国的卫生大臣斯特里廷。斯特里廷之前还有跟斯塔默好好的恳谈一番之后，就做出了决定，他现在辞职了，就是要来挑战斯塔默。不过这一号人物啊，你如果真的要能够去挑战的很顺利的话，他的本身背后的议员支持票至少要有81席啊，81个人来支持他。但是这个81个呢，目前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呢，说他还没有到达到这个门槛。那不过他这么样的一个动作啊，大家看到大刀阔斧，感觉上呢，这个斯塔默要下台的时间好像已经被推进在行程表上了。那核心是现在英国很多讨论是要看曼彻斯特城的市长啊，大曼城市长伯纳姆。那伯纳姆因为他自己还不是议员的资格，可是在一些选举的操作上，到底有没有可能让有些议员呢退了让他补进的这个事情，成为了在英国政坛讨论当中去看他们怎么去做进一步的政治细部的操作和运算。但伯纳姆这位大曼城市长为什么即便在斯特里廷呢他已经表态要竞争的过程当中，仍旧是受到很多欧洲媒体版面的大篇幅报道，是因为呢他整体啊在工党内部的一个人气是有的，还有他的一些作为是有的。所以这一次呢，如果说斯塔默呢他背后现在有好多人啊等着要跟他竞争。再来看美国的联储局主席沃什54-45最小优势票数涨联储啊，在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参议院这里呢，等于说是已经完成了行政程序，但是这个票数比较小，我们可以插一下啊，看一下也没超过2位数的一个票数之差，因为过去很多的联储局主席人选呢，通常都会获得两党的普遍支持。那另外呢，《华尔街日报》只是在观察说，他如果执掌美联储之后啊，他这个人的行事作风到底是如何？因为他过去呢，因为他出身自华尔街，但是他现在真的要掌联储局的话，因为他之前曾经说，这民选出来的人物的一些言论可能不会构成威胁，但实际上他真的执掌了美联储之后，对于加息与否的来自于华盛顿、来自于白宫啊本身的压力，到底会如何应对，市场仍旧是持一个观望的态度。尽管今天《经济日报》也看到。到大行说有利减息，不过这个时间点的一个拿捏还是受到当前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联动的全球经济的效应影响。再看伊朗外长，金砖国家必须打破美国的有罪不罚的心态，其实他这里呢当中提到就是说优越感，还有呢自己呢这个好像对自己特别是有豁免权。
在金砖国家啊，这么样的一个会议上呢，伊朗外长的这些言论也把当前的大家各方关注的局势放上一个公开的台面。向来我们大家都会说，这个南方政治势力啊，如何的一个演变、变化等等，这是一个在政治盘啊、政治的这个大盘上面的一些力量的展现。同时呢、他还跟阿联酋针锋相对，这是因为阿联酋的代表谈话结束之后啊，伊朗外长也做了一个表态啊，他说他之前也没有点名，主要是为了一个大家一个团结性啊。不过他直接后来就点名说，阿联酋等于实际去参与了对伊朗的侵略，这话也讲得很重。但在联合早报的这一篇呢，他并没有引述说替阿联酋代表呢说的是什么。近期呢，这些海湾的国家啊，在这样一段的时间里面，到底是否也有秘密做一个报复性的行动去针对伊朗的，也是在媒体的新闻当中。好，这一波可以看到海湾地区的一些情况。再来看菲律宾，昨天我们看到，因为菲律宾在参议院。周三晚间传出的那声枪声到底所谓何来？今天是马尼拉时报头版，主要是参议员，其中一名参议员他说，这德拉罗萨呢，在这个事情当中他已经离开了参议院了。大家注意到德拉罗萨是因为他现在是参议员的身份，所以他有一定的政治被保护性，而他是之前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啊，他的反毒政策当中的实际执行者，他同时他也被 ICC 做通缉，但通缉归通缉，他还不是实际的囚犯，所以他认为自己呢，但现在又是菲律宾的参议员哦。好，就在这么样的一个谈论上，我们看菲律宾的军方否认他涉及啊，撇清。那同时的菲律宾的警方说，这个枪手是国家调查局的司机，而且抓捕了一位44岁的男士。但这整体啊，这个局势的一个走向，在菲律宾呢、持续引起了政府跟民间的一些民意的关注。华府平获辖原油流量首季减30%，在这里。另外呢，还有包括注意沙特跟这个德黑兰现在已经签订了一个。他们要签订一个互不侵犯协定。我们要知道，在这一波啊，沙特跟伊朗之间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个外交互动，因为他们比较多的外交互动可以实际沟通起来。现在如果说真正签订这样一个互不侵犯的条约的话，其实为了当地来讲呢，也开展了一个新的观察、新的安全框架的方向啊。霍尔木兹，我们刚才看到，不只是原油流量影响啊，现在铜啊也影响啊，可能20%的这个运量，这对于相关周边产品需要这个原物料来讲呢，也都是会受到冲击。福特与宁德时代里程碑式合作凸显离不开中国，这是今天《星岛日报》的报道啊，离不开中国技术，更离不开中国市场。他们这里呢，在美国所

合作的大厂啊，30亿美元的全资是福特所有，在这里是电池工厂，它需要中国的技术。那对外界来讲，认为这是一个示范的指标啊，中美之间的企业在合作的方式上也能够找到一个有格局式的一个探讨。同时呢，也看因为福特受惠的这一波呢，它的股价在两天内大涨了21%啊，主要呢并不是它本身车企，而是它建了一个 Ford Energy 福特能源，这个是为数据当中的电力啊来做供应，所以市场呢可能把它过去是一个传统车企的定位调整成它是一个数据储能的供应者，所以在这个概念之下就冲高了它整体的啊这个气势啊。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现在读报呢对我个人的考验，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些新科技的发明可能有读要懂要一点时间。新报看国产量子电脑9章4号再破世纪，解题仅25微秒，速度远胜美超算，那其他的这个部分还提啊。那这里主要我们看到最核心的，对我们来讲啊，他专业的朋友呢，专业朋友解读，但我们媒体看到这里是看到这个算力还是一个算力的能力，而且解题的这个速度，解题速度越来越快呢，在这个算力的优势上啊，当然引起各方的关注。中大医学院证实糖尿药可治中风啊，他有提到说包括他当中某一型可助严重中风者改善愈后情况啊，这个部分我们相信是朋友们啊，大家也会在关注一个医疗消息。还有世界杯决赛首办中场秀啊，在这里呢还有包括路透社提到有麦当娜还有防弹少年团 Shakira 等等，这些成为在决赛当中啊演出的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世界杯决赛在上一次的时候大概有超过5亿的人口是收看它的直播，是一个很大笔的经济效益。那今年呢也预计7月中旬啊他们举行，所以呢可能也想方设法上费尽心思啊去安排怎么样可以拉动更多的直播收看人口。那最后我们一起看看在香港文化博物馆邂逅蒙娜丽莎她的微笑，而且这次有她展览她的一些手稿，而且公众呢是可以免费来观赏的。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平安的周末，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我是尚书。首先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而当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1: 上午11点左右，特朗普乘车抵达中南海新华门。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与特朗普在春藕斋前合影留念，之后双方进行茶叙。
2: 我们今天在中南海对这个总统先生和总部长举行这个茶叙。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办公的地方，也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就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到后来的这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在这里。我安排在这里呢，实际上也是回报松东先生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我的款待。这个地方是过去的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我跟总统先生走过来的时候啊，都是在那里停留了一下。那些树都是几百年的树，其中有一棵是490年。在这一片的皇宫区，大概都还有1000多年的树。总统先生还是很感兴趣，包括对我们的花儿，我也说了，是把我们的乐器啊、种子很好安排一下，送给总统先生。
3: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He's a man I respect greatly. Become really a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now 11 years, almost 12 years. That's a long time. And we've settled a lot of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other peopl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settle.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a very strong one. We've really done some wonderful things, I believe. We did discuss Iran. We feel very similar in Iran. We want that to end.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We're closing it now. I mean, they closed it, then we closed it on top of them. But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And we want them to get it ended, because it's a crazy thing. They're a little bit crazy. And that's no good. Can't have i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But we discussed a lot of other things also, and I think we're very much on agreement.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further discussions now with the group. But I just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Xi and all of his representatives. We've become friendly with all of them. Great people. An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We'll be back. And I believe on September 24th or thereabouts, President Xi is going to b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will be reciprocal, like reciprocal trade. The visit will be reciprocal. We're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and we're going to have, you're going to walk away, hopefully very impressed, like I'm very impressed with China. And I just want to end by saying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been really a great couple of days. Thank you very much.
2: Thank you. 这次的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意见。
1: 习近平还表示，他和特朗普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当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送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会上各国记者聚焦中美元首会晤，而在被问到中方如何看待两国领导人的关系，以及是否认为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4: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习近平主席带领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0: 而在被问到中美元首是否在会谈中谈到人工智能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主张各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而针对中方是否愿意购买更多的美国石油的议题，郭家坤指出，中方愿与各方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和产供应链稳定，当务之急是推动海湾和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时隔九年，中美元首再度聚首北京，高规格、强阵容、新定位汇聚全球目光，经贸议题牵动国际，中美如何以伙伴身份再出发，为世界震惊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九年过去，时移世易，如何解读中美在元首外交当中的战略再对表？跨越太平洋的会晤为稳定国际局势、解答时代命题又提供了怎样的新路径？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天晚上8点将播出特别节目，敬请留意。好，再来看中东局势方面，根据伊朗德黑兰时报今天的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是基于两阶段谈判，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的战争，如果伊朗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而伊朗外长14号在印度新德里表示，任何涉及伊朗的事务都没有军事解决方案。
5: 阿拉格奇在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有记者问，有外媒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回国后，可能会考虑发动对伊朗新的打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对这些威胁已经习以为常，但这些手段对伊朗毫无用处，任何涉及伊朗的事务都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本次金砖国家会议于14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为期2天，有11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参加。阿拉格奇在本次金砖会议上批评了阿联酋直接参与对伊朗的侵略战争，并提醒阿联酋，美国和以色列无法保护其自身安全。阿拉格奇在会议期间还密集会见了包括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等多国外长，向他们阐述了伊朗的立场，并商讨了近期的局势发展。凤凰卫视郑凯、李日木森、德黑兰报道。
0: 金砖国家外长会14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这是金砖国家扩员之后首次举行的外长会议。在美以战争当中引发中东局势持续升温，金砖国家内部分歧成了这次会议最大的考验。对此，轮值主席国印度就呼吁各方透过外交对话推动局势缓和。
6: 金砖国家外长新德里会议出席者包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巴西外长维埃拉、南非外长拉莫拉及印尼外长苏吉奥诺等。中国则有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代表与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议中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促请金砖成员国明确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违法袭击，呼吁采取实际措施制止战争分子。印度总理莫迪与会议期间集体会见了与会各国外长。印度外长苏杰生特别点名中东局势，称加沙地带的持续冲突已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并对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道安全构成威胁，进而波及全球能源、粮食与化肥的供应安全。
7: Ongoing conflicts, economic uncertainties, and challenges in trade and technology and climateare shaping the global landscape. Peace and security remain central to the global order. Recent conflicts only underline the importance of dialogue and diplomacy.
6: 自2006年创立起计，这次会议正值金砖合作机制迈入第20个年头。印度就此特别提出了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永续性的愿景。俄罗斯与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支持印度提出的全球治理改革提案，强调应赋予新兴市场国家更多决策权。分析家指出，金砖国家在全球 GDP 中的占比与政治话语权已显著提升，而且金砖成员国在讨论如何优化金砖国家内部的经济结算机制，以减少对单一金融体系的依赖。
8: 在经济合作层面，金砖贸易部长已就投资便利化框架达成共识，成员国年度对外投资总额接近2000亿美元，其中中国是主要的投资输出国，年度对外投资常年保持在1500亿美元以上。分析家认为，如何在政治分歧中维系经济合作势头，将是金砖机制能否持续发挥影响力的关键考验。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好，下面回来带您继续关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中部城市的一个炼油厂，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0: 欢迎回来。俄乌战争还在持续，乌军在今天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中部城市梁赞一座炼油厂。梁赞州州长马尔科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军袭击也波及梁赞市区，造成三人死亡，十二人受伤。根据基辅独立报的报道，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梁赞炼油厂十五号遭到袭击，厂区附近熊熊大火。当地居民表示，从炼油厂方向传来数声巨响，还有多架无人机在空中盘旋。梁赞市区也受到了波及，一栋高层公寓楼十五号凌晨在遭到袭击之后，部分楼层发生起火，直到天亮还有黑烟冒出。当地的政府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两栋公寓楼，无人机碎片就落在某个工业区，但没有透露更多消息。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五号在基辅视察前一天遭到袭击的地点。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在当天表示，俄军十四号清晨的袭击在基辅市造成了包括三名儿童在内二十四人死亡，四十八人受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从十九号开始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这是日韩穿梭外交的一环。双方预计将讨论地区局势、经济安保，还有日美韩的合作。
1: 日本政府宣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在十九日至二十日访问韩国，届时将同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日韩首脑会谈。这次访问是两国首脑穿梭外交的一环。会谈地点预计安排在李在明的家乡韩国东南部庆尚北道安东市。
2: 現下の戦略環境のもと、日韓関係、日韓米連携の重要性は一層増しています。このような中、両政府は日韓関係を未来志向で安定的に発展させていくためにシャトル外交の実施を含め、緊密な意思疎通を行うことで一致しています。
1: 会谈焦点将包括中美领导人会谈后的地区局势、伊朗局势、如何进一步加强日韩关系。以及经济安保合作。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内部认为，对外显示日韩关系紧密，有助于地区稳定。双方也可能围绕供应链、重要物资、先进技术和日美韩安保问题交换意见。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与李在明保持了相对密集的首脑互动。去年十月，两人在韩国庆州举行会谈。今年一月，李在明访问日本，高市在自己的家乡奈良接待李在明，确认继续推进穿梭外交。两人还一起击鼓，引发舆论关注。外界认为，日韩虽在历史认识、领土问题和部分外交立场上仍有摩擦，但在朝鲜、供应链、经济安保和对美关系方面，相互间的战略重要性正在上升。日本也将韩国定位为拥有伙伴关系的重要邻国。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有关日本可能向菲律宾出口八八式地对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今天表示，现在这个阶段还没有确定，日菲将继续探讨这一问题。日本放宽武器出口规则之后，正在大力推进向菲律宾出口武器。
3: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日本是否会向菲律宾出口八八式地对舰导弹表示，现阶段尚未确定，日菲将在新设的工作组框架下继续探讨。小泉表示，此前与菲方会谈时，双方同意进一步推进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他表示，菲律宾是日本志同道合的国家，对日本防卫装备高度期待，日本也将切实考虑对方需求。
4: お尋ねの88式地対艦ミサイルの移転については、現時点で決まった事実はありませんが、我が国にとって望ましい安全保障環境を創出する観点から、同志国から我が国の防衛装備品への高い期待が示されていることも踏まえ、フィリピンとの間でも新たに設置されたワーキンググループの下で、両国の防衛面での共同に資する。

0: 防衛装備品を特定していくため積極的に議論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1: 88式地对舰导弹由日本陆上自卫队持有，射程约100多公里，可从地面攻击海上舰艇。由于日本今后将逐步停用当前型号，更换为新型导弹，因此防卫省正在研究是否将目前持有的装备转让给菲律宾。日本政府上月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和运用指针，取消了过去限制武器出口的所谓五类型框架，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而除地对舰导弹外，日本也在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的25V 型退役护卫舰。凤凰卫视李淼、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澳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展今天闭幕，展览透过图片与视频生动展示了澳门全民参与国家安全建设相关工作，吸引大批澳门市民到现场参观。
3: 在中普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的全民国家安全展，由澳门特区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合办，展览以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星城”为主题，透过约360幅图片、影片及多媒体互动装置，展现澳门在中央领导下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
4: 我相信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国家安全的教育有提高了个意识，所以就多了人去参与这个展览，有些机械人的设置的，今年还是就工作人员操作的，如果下年可以给学生自己操作一下，就会是一个更加值得打卡的位置。
3: 本次展览还展出了以人工智能护国安为主题的征文及短视频比赛，获得一等奖的作品和全部获奖者名单，两项比赛吸引超过30000名澳门学生踊跃参与。展览特设智能机器人讲解员、 AI 互动区及小小护旗手国安绘本主题区，成为活动亮点。
5: 今年多了两件东西，就是有那边的机器人表演，以及有两个部分由机器人来讲解。
6: 这是我的第二次来到国家安全展，学校带我们过来，我们也看到了这里那些国家的军事都在加速的提升，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那些澳门的一些发展，不管是横琴、珠海、澳门都在趋势的增长。
3: 本届展览展期共30天，累计参展人数及团体数目均较去年增加。线下展览闭幕后，展览专题网站及360度虚拟展厅还将继续开放，方便未能亲临现场的市民网上观展。以上是凤凰卫视邱国晴、吴建明澳门报道。
2: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将于10月9号到13号举行，呈现超过40个国际演出与项目推介。香港艺发局主席霍启刚表示，时隔2年再次举行，期待博览成为各地表演艺术团体的交易平台，助力不同地区建立艺术交流和连接。
7: 希望来自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内地、世界的朋友可以共聚香港，在这里商谈对文化界有意义，亦都是推进到文化界发展的议题。但更加重要的呢，除了交流商谈之外呢，是有交易，是一个 Hong Kong PAX， 是一个 art market。 那我们是很希望，亦都是我们的目标，都是希望可以促成更多艺术表演的买卖引进来带走出去。那所以这个，我想这个定位大家要清晰。
2: 今年的国际精品演出环节吸引了过千份申请，较去年的400多份申请大幅增长。来自超过80个国家的艺团报名，甚至远到非洲、中东都有艺术团体申请赴港演出。这届大会从中精选了大约来自14个国家及地区的15个节目。另外，大会也增设香港环节，聚焦10组本地独立艺术家以及中小型艺团，让他们透过介绍与选段演出，希望助力他们出海。也希望博览可以帮助连接不同艺团到大湾区发展。中国15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了5颗卫星，其中一颗叫做天仪50星，也叫电箭1号，这是中国第一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

0: 电箭一号是中国能源基建行业首颗遥感卫星，整星重约300公斤，搭载先进的平板式相控阵雷达系统，扫描幅宽达200公里，具备全天候、全天时穿云透雨的观测能力，可广泛应用于重大工程施工建设监测，是中国首颗专门服务于能源工程的雷达遥感卫星。和传统光学卫星不同，电箭一号遥感卫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高精度形变监测能力。它可以在500公里外探测到地面毫米级别的形变或裂缝。据介绍，卫星入轨后将重点面向国家重大水电、水利、交通、新能源等基础设施。其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圈，并在每天11点定期到访西部重大工程，提供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识别大型地质灾害隐患，为工程的预防性维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积累时空形变大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截至今天下午5点，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35人，由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牵头联合6家专业机构对伤员和其家属展开心理筛查，累计干预809人次，发现存在心理问题54人，好转52人，2人依然存在症状，对出院伤员展开常规体检和心理评估，同步组建随访团队，定期展开上门随访，目前累计随访116人次。以上就这节新闻，谢谢您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0: 我最喜芝麻嘅，
11: 而家興啊嘛！
12: 我覺得香港人係好識食，對食好有要求嘅。
2: 新店靠創新突圍，老字號轉型求變。
13: 你唔不斷創新咧，其實好快會被市場淘汰。
10: 如果白手成規咧，淨係做舊嘅嘢咧，我頂唔住，我覺得好悶。
2: 香港新視點，星期一，鳳凰衛視中文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的一些。
1: 吕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今天上午的行程细节啊。两国元首呢是先进行了茶叙，随后是工作午餐。您都留意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呢？这些安排本身传递了怎样的氛围和信号？
2: 从我们看到的公开报道来看，应该是今天上午美国总统有一个他们内部的上午会啊，就是包括他们使馆人员的一个总结会吧。然后是10点将近11点的时候，我们从有关的视频已经看到他的车队进入了中南海，将与习主席进行一个简短的茶叙，然后一个简短的午餐，之后就直奔机场回国了。所以这个情节的话，我们结合昨天的这个，结合他前天晚上到达到昨天整个一天的行程来看，我觉得用一个词汇，是我看英文报道里面用的特别多的一个词汇，就是 jovial。jovial 是一个什么意思？就是既是一个正式活动，但是又轻松惬意，各方都感到非常放松的一次活动啊。这个在中美两国的领导人的交往中，用这个词还用得很少。但是昨天我在同时看几个美国电视台的主流电视台的转播，他们都用了 jovial 这样一个轻松愉快这么一个词语来表达整个的欢迎仪式。

0: 用双方各自同意的这个词语来说的话，双方谈论的是事关是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国家以及全世界利益的讨论啊，是严肃的重大的话题，但是整个气氛又是轻松愉快的，真的我们很难见到中美两国领导人有这么轻松愉快的场面，领导人之间的这样的方式的交流其实是特别有利于这个双人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样一个交流。我记得有一个传播专家说到这个传播效率的时候，他说这个所有的传播到了最后都是一个 person to person 的这个交流的时候才是最后一公里的路走完了。
1: 那我还关注到这次呢，在双方的这个会谈交流中，习近平提出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那您如何理解这样的新定位？它与此前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有哪些异同？
0: 新型大国关系是习主席上任之后，那是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提出来的，中美关系啊，不冲突不对抗，这样一系列的表达构成的一个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这个描述。但是新型大国关系它不是仅仅针对美国的啊，也包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会把中俄关系描写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对吧？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觉得现在美国已经意识到中美关系实际上是一个 peer to peer 的这样一个关系了。那么从目前提到的最新的这么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表述的改善，关键它是一个战略哲学的提升。我们看到这个表达啊，它有四点。第一，讲到的就是一个积极的这个稳定关系，这一点是我实际上有四点，但是我觉得积极的稳定的关系。第二点，良性的这个稳定。第三点是实现这个常态的稳定。第四点是长久的稳定。但是我认为最值得重视的就是这个积极的稳定这个表述。为什么呢？积极稳定相对的概念是什么？那就是消极的稳定。那什么叫消极的稳定呢？消极的稳定就是以相互威慑形成的稳定，相互恐惧不敢动手，害怕对方但是又不敢动手的这样一种稳定关系，这叫消极的稳定关系。那消极的稳定关系表面上能够维持稳定，但是实际上都在时刻准备进行冲突。那么它发展到极端就是美苏之间的那种冷战关系。而我们现在说以合作为要点的积极稳定，就是双方都要意识到只有把合作放在这个主线上，这种稳定才是积极的，才是真正可以持续的，而不是出于双方的威慑而形成的稳定。
1: 那还关注到了习近平指出，这个新定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会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他特别提到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那么这个新定位对于两国关系以及台海局势具体意味着什么？您如何解读？
0: 对于台海局势来讲，我觉得复杂一点这个我们当然是要求这个叫着这个追求和平的这么一个长久稳定，那就这个就包括我们对台海的这个一个稳定的一个期待但是我们完整的来看习主席的表态是说台独与台海的稳定是水火不相容的，而台海的这个稳定繁荣和稳定是我们最大的公约数，就是说我们都期望着台海的稳定但是如果有台独的话，那这个稳定就不可能了。那如果这个台海一旦出现冲突，对我们的这个有公约数的，对我们所共同关心的台海的稳定来讲，那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冲突。所以外电普遍是把这句话理解为我们的一个警告。一方面我们在追求一个长久的稳定关系，这是中方不变的一个追求，我们在谋求一个和平的，以和平的方式来最终获得两岸的统一。但是如果出现台独

0: 独的继续发展的话，那么这个局面就很可能被冲破。
1: 那么外界呢还关注到了这次特朗普是罕见的带领了由美国顶级企业 CEO 组成的超级随行团，访华的商界高管的总财富更是超过了1.07万亿美元。那特朗普呢是表示鼓励美国企业拓展对华合作，而习近平呢表示说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那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来越大，所以也是欢迎美国企业深化互利合作的。那看到有分析就说两国元首的表态给经贸投资合作是注入了巨大信心的，您如何解读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共识和前景？
0: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的啊，这个常态的关系里面，这个美国企业应该说一直是起到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的。我们说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其实如果不是美国政府的刻意打压的话，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合作，应该说比目前看到的情况要好得多。那么目前，特朗普这一次带着17位美国不讲最富有，但是也是最富有的这些个企业家，这些企业实际上在中国的获益，是非常大的。有人就会说，其实不只是特朗普啊，从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就期望，这个苹果公司能够把它的生产线搬回美国，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做不到？是因为苹果公司它的这个，尤其是这个苹果手机的，这个生产逻辑，从它设计整个这个生产的流程的逻辑来说，就是要依靠中国的产业链、中国的供应链、中国的劳动力啊，才能够形成它一个有利可图的模式。如果它把同样的这样一个生产体系搬到美国，它早就是一个无利可图的模式。所以你要让它搬回去，就等于说要毁了它，是吧？所以不管这个美国的官方怎么做啊，苹果公司目前也仅仅把一些相对落后的这个产能转移到印度去了，占到现在的整个，比如说苹果手机的话，也仅仅是20%，啊，这个大量的这个还是在中国生产，无论美国的政治环境啊如何变化，无论美国政客给他什么样的压力，这个格局都无法改变。那么我再说特斯拉，啊，特斯拉现在在美国是电动车的绝对主力啊，它在美国的年产量，差一点点能到勉强到60万辆，在中国70万辆，那你就看吧，这个你的主市场在哪里啊？未来比如说特斯拉要扩大在全球的份额的话，它绝对不是能依靠它在美国国内的市场，而是依靠在上海的工厂，因为只有上海的效率能给它提供这样的前景。
1: 那么提到科技领域啊，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批准了约10家中国企业购买英伟达 H200 芯片，包括了互联网企业以及联想、富士康等等啊。此前美国商务部长是表示，中国一直没有采购，因为中方希望自主发展。那么现在美方松绑了，您认为中方会如何选择，是买还是不买呢？
0: 我认为买的可能性是更大一点，当然我不代表任何官方啊。目前有关英伟达的 H200 要不要能不能进中国的问题，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还没有看到一个确切的发布。但是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中国企业、中国的一些头部互联网企业、一些人工智能企业会购买一部分 H200。但是中国一定是两条腿走路，我们首先讲自主创新啊。中国今天的自主创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力更生，而是在这个叫开放环境中的自主创新。实际上大量的外国企业只要在中国设立研发啊，对于我们来说也都可以理解为我们的本土创新。那么我们两条腿走路，我相信对各个企业来说，它的自然的选择也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们依靠国内与华为为代表的这些企业，他们进行的技术创新，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打底吧，就是说出现最坏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的自有的产品能够撑住我们的这些所有服务。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进口一批这个 美国的这个，特别是英伟达的 GPU 啊，来支撑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两条线并行不悖。

0: 我们不排除国外的优秀产品，但是有一点，这个如果美国长期采取歧视性的对华政策啊，那么我们还很可能会，让这个还很可能会看到英伟达的产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黄仁勋早先就承认了，他目前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是0%啊，从过去的王牌啊，一个王牌供应商成为一个0%的供应者，啊，这个对黄仁勋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很希望能把他的产品卖到中国，我们中国有需求，但是关键是美国不能长期采取这种歧视性的政策。
1: 还有呢，马斯克随团访问也是让外界关注中美在电动车领域的竞争与合作。那美媒认为，中美电动车博弈正在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了，而中美电动汽车的市场拉开了一个阶段性差距。中国电动车在性价比方面是优势明显，并且正在全球市场战略突围中。您怎么来看中美在电动车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前景？
0: 应该说，这个电动车领域，美国已经完全失败了，啊，中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种失败，并不是说美国完全是在竞争中失败，而是他们许多政策导致的失败。啊，因为实际上你看到马斯克表面看他跟特朗普的关系，跟整个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密，但是马斯克的产业路线跟特朗普的主张是完全对立的，所以他的两届执政，使得美国在新能源在这个电动车方面实际上是大幅度的倒退，或者至少是停滞不前。所以刚才我提到，整个美国现在的电动车销量是70万辆，其中包括这个马斯克的60万辆，这个而中国的一年的销量就在我们国内的销量是它的21倍，我算过啊，这个已经是完全不成比例了，所以现在不是竞争问题，而是合作问题。为什么呢？第一，像仅有的这个特斯拉，它在中国的生产95%的部件是靠中国的供应链提供的，只有50%、5%，一些比如说涉及到这个辅助驾驶的芯片等等，还是从美国、日本、韩国这些市场进口，那仅仅是5%啊，所以应该说，未来在电动车方面，中美需要探讨的更多的是合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对世界格局来说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斌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有关中美领导人会谈，日本政府14号表示，中美关系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日本将高度关注相关动向，并评估可能对日本带来的影响。
5: 有关中美领导人会谈，日本政府周四表示，中美关系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

0: 要，日本继续高度关注相关动向。日本内阁国防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说，日本政府将继续收集中美领导人会谈相关信息，包括可能对日本带来的影响，并做出妥善应对。木原表示，日本政府不会逐一评论中美领导人会谈的具体内容。日本政府同时重申，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对整个国际社会十分重要，期待台湾问题通过对话和平解决。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政府14号的表态，说中美关系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日本呢会继续高度关注。那这次特朗普访华，日本是非常期望他能先在日本停留的，但是特朗普并没有去。您怎么来看待日本方面的表态呢？中美的这轮互动对于日本乃至东北亚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我们从一开始谈到这次就是事关两国事关世界的一场会谈，日本关心哇，我们一点都不奇怪。但是对日本来说，它有它的独特性，而日本表面上看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在甚至说是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但是我觉得，日本之所以现在与其说是关心啊，不如说是担忧啊，就是说，高市早苗在之前的一系列表态，他对形势是基于他对形势的一个错误判断，他认为他主动地站出来，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啊，挑动这个台湾问题，能够使他成为美国的先行者啊，能够使得美国被他啊这个带着，他能给中美关系带节奏啊，这是高市早苗过高地估计了他的自己，有可能他在参照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啊，感觉以色列时不时能带美国给美国带节奏是吧，那么高市早苗是不是在内心也想我也能够给美国带节奏啊，来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啊，这个是高市早苗的打算。那么我相信目前的形势应该说让高市早苗啊这个已经放弃了幻想啊，目前日本政府的一些表态还是冠冕堂皇的是吧，说的不痛这种不痛不痒，但是日本政府应该说啊，目前正在感受真实的痛苦。
1: 看到欧洲方面呢也是高度关注的，法国方面呢是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围绕中美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法国外长呢此前更是公开警告说中美正试图构建 G2 来拖慢欧洲。面对中美互动，欧洲的心态您怎么来看？从中方的角度来说，要如何平衡中欧关系和中美关系？
2: 这个实际上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我们看到昨天的报道，尤其是习主席跟特朗普总统在天坛这样一个背景后面的那个照片啊，这个很多媒体说这是一个鸡兔的象征啊，这个鸡兔已经被议论了很久了啊。现在我个人认为，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鸡兔的格局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并不是说中美这两个国家所谓的鸡兔来领导世界，而是说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决定了世界关系的这个基本格局啊，这个格局已经形成了。那么这样当然会在欧洲一些国家，尤其像法国是比较追求战略独立的，那么这个战略自主和战略独立，那么我们也可以很自然地想到像马克龙这样的领导人现在也会有一种担心，好像说这个中美形成了一个鸡兔，把其他国家就排除在外面，都成了菜单上的啊，都上了菜单而不是上桌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这个担忧。但是其实他们还是没懂中国的战略逻辑，中国从来没有说鸡兔的，哪怕是鸡兔的格局，中国也从来没有说我们会排除其他国家。恰恰在目前这个阶段，欧洲如果能够建立起战略自主、战略独立的话，那么中方是毫无疑问是支持的啊。我们支持欧洲，不管是以欧盟的名义，还是以欧洲各国的名义，都能够执行一套战略自主的维护的维护和发展他们战略自主性的各种政策的啊，这一点在之前我们习主席跟马克龙跟德国领导人跟刚刚还见过西班牙领导人等等啊，我们都是对他们的战略自主性都予以了这个没有保留的支持啊。所以马克龙我觉得他现在的表态 好像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担忧，我觉得就说明他对这个国际时局的判断还有一些不全面，他应该理解他怎么样能够坚持一个正确的战略自主，而不是搭车的问题。
1: 好的，今天感谢吕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4: EMI listener, one of the major legends. I hope you know.
5: Oh, but not to you, you know.
6: The Metro Bart in a year on a Kutara would do a dog in a Telemashagar in Medal Gun. Who looked at the guy? The Gun Tarka.
7: Man was a little like a child. Aim was a little told. Machine you, my
3: 羊羔，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王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结束了对于中国的国事访问。李敬贤表示，访华非常成功，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如何去解读中美元首会晤对于两国和世界的后续影响？在今天 A 股市场持续调整，两市成交是连续第八个交易日突破了3万亿。如何去解读市场的情绪，以及在整体行情当中有哪些板块是值得重点关注的？今天节目中都会为您详细解读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天下午结束了对于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乘坐专机离开北京。而在今天上午，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小范围会晤，都对这次双方会面给予了高度评价。
1: 北京时间5月1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结束一连3日的访华行程，搭乘空军一号专机离开中国。稍早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在发言中指出，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2: 我们今天在中南海对这个总统任正非总部长进行一个查询，那这次的访问是一个。

0: 标志性的访问。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的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建设。
1: 特朗普则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他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
2: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1: 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外界广泛关注。随特朗普访华的美国贸易代表戈利尔15号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通过此次访问，美方期待在未来3年每年同中国达成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农业出口协议。而对于关税问题，戈利尔称目前尚不清楚中美关税休战期会否进一步延长，但他确认中美正在推进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清单，以在不触碰国家红线的情况下降低关税。针对芯片出口管制，戈利尔透露这不是本次会谈的重点，中国将自主决定是否采购英伟达 H200 芯片。除此之外，双方正试图解决在稀土方面的分歧，以避免问题恶化。至于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戈利尔还赞赏中方的看法十分务实。他称中方官员在会谈期间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在不受军事控制、不征收费用的情况下重新开放。
3: 好，回到演播室，我们请财经评论员朱文慧先生就相关话题做一个点评分析。朱先生，怎么来看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对于中美战略关系新定位的一个描述？那么另外，两国达成的一些多项成果主要指的是什么？怎么观察？
4: 首先是中美关系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有一个新定位，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以后呢是要稳定。过去的一年其实是跌宕起伏，不打不相识。那未来3年呢，就是要构建这个战略稳定。这一点我想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认识到了。中美关系它其实不光是两国关系，也影响到全世界。那么大家也会看了，除了这个战略的稳定之外，是不是有一些实际的举措？其实我认为我们虽然知道特朗普他这个人经常出尔反尔，他今天说了可能明天又不认，还有呢美国他是受到民主党的制衡的，他回去他一些措施也没有不一定有办法来实施，但至少从元首外交这个层面上来看，他一直表示非常尊敬中国，而且呢我们今年看到可能还有几次这个相关的峰会，比如说特别谈到在9月24号会有一次，那不至于说这个刚谈完9月24号中间他又出什么反反复复的太多的事情嘛。当时我们说可能出现一些反复，但是大的方向是通过元首外交来锁定的。到今年年底还有这个 APEC 的峰会，还有呢 G20 的峰会在美国举办，所以呢从这些情况来看，就是大的这个方向是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的。但是我们说有没有具体的这个成果，现在还没有公布。不过呢就是在这个峰会前有3个小时，在韩国那一边就是两方的这个经贸代表团千多人在主持，所以特朗普他来的时候他一直讲了这次首要是贸易问题，是要打开中国市场。那么我觉得中国不是不可以买美国的东西，那关键是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给我，大豆啊、玉米啊、高粱啊，还有波音飞机，可能还有一些现在比较抢手的油气资源啊，甚至一部分就英伟达的芯片。但是呢更广泛的这个事情怎么办，所以现在也就有这个原来的这个经贸停火进一步延长，对中国海运和船造船的301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措施也相互的互相再进一步延长不实施。还有一点就是可能美方他觉得可以拿出一些善意来，就选择3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给他降低关税等等，我觉得这个就往这个方向在发展。
3: 就是说可能更多的一些成果呢是需要中美双方后续再去公布和落实啊。另外我们在谈中美元首会晤的时候，可能更多是从中美两国的视角，其实我们看到世界多个国家都在关注，而且可能会接下来会和特朗普产生一些互动来去。

0: 了解目前会晤的成果，怎么来通过这个侧面来看驻美使会晤它的一些世界意义？
1: 首先就是伊朗这个问题，这个特朗普就一直表示，和中国谈好了，需要结束战争，需要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对吧？当然就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那这是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是美国和伊朗的，是我们只是劝和出谈。还有呢，这个中美俄的大关系，它其实是可以讲很长时间一篇大文章，就是特朗普在北京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宣布，普京访华的行程已经基本确定，会选一个时机来公布他什么时候来访华。还有呢，就是日本那边高市早苗明显就坐不住了，高市早苗本来是希望特朗普访问北京之前先去日本走一圈，结果特朗普不同意，因为国内的事情太多了，特别是伊朗战争，所以他又特别希望特朗普呢在5月15号就能安排和他通一次电话。咱们现在也知道，按日本时间

0: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Keep coming!
3: 我们的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我们关注资本市场，内地股市在周五是集体回调，不过呢，累计四月初以来，大盘依然是表现亮眼，创业板指更是一度创下了新高。而展望后市，国际投行普遍认为，在业绩改善的带动之下 ，A 股还有上升的空间。
2: 内地沪深股市周五在外围市场的影响下集体回调，截至收盘，沪指及深成指回落超过1%，创业板指数跌幅较小，其中机器人及化工等概念板块逆势走强，市场交投依旧活跃，两市成交连续第八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元。累计四月初以来，三大指数均有明显反弹，其中创业板指数无疑成为了拉动整体市场上行的核心助推器，升幅已经超过20%，步入技术性牛市区间。在信心持续增强的同时，外资投行也对中国股市发出看多信号。自上周以来，包括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在内，多家外资机构都上调了 A 股主要股指的目标价，并将 A 股进一步上行的催化剂归结为企业盈利复苏。投行给出的理由也确实有数据支撑。根据内地媒体统计，截至四月底 ，A 股有5507家上市公司都已经披露了一季报。总体来看，一季度 A 股盈利同比增长7.2%，较2025年全年的3.9%的增长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其中73%的公司一季度实现盈利，52%的公司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其中创业板和科创板公司分别实现23%和205%的盈利增长，显著强于主板，显示了创新及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科技企业盈利的巨大推动。不过，随着 A 股大盘在10多年的高位展开拉锯，获利资金与增量资金围绕着主要技术关口展开持续博弈，主力资金与中小资金也呈现趋势性分化。从过去5天与过去20天来看，主力与大额资金跑步离场，中小单资金却在持续净流入，为大盘行情提供充足活力。仅仅在上周，宽基指数 ETF 净流出便达到738亿元，主要以沪深300与中证500指数 ETF 流出最多。但另一方面，市场上又呈现出杠杆资金加速进场的态势。截至5月14号 ，A 股融资余额进一步增加至2.86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从四月初计算，融资净买入额位居前列的板块包括硬件设备、半导体、有色金属及化工等热门行业。
1: 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证研所的执行总经理钱启敏先生。钱生你好，欢迎加入节目。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看到 A 股这几天是持续调整，沪指没有能够收复4200点关口。当然，此前创业板指曾经创下新高。那我们也观察到两市的成交啊，连续多天是超过了3万亿的水平。怎么来解读市场情绪？
1: 好的，我想最近 A 股市场应该说走得非常的活跃哈，这个也是受到方方面面的高度的关注。那短期的调整呢，恐怕几个方面，最主要的应该还是涨得多了，是吧？这个从上证指数来看，本周也是突破了3月初的高点，创出了10年来的新高。那么包括创业板，也包括科创50啊，都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连续指数的走强，实际上技术指标呢也出现了高位的钝化。比方说，大家最常用的像随机指标 KD 啊，在90上方已经盘整了一段时间，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有一些技术修复调整的这个要求的。上证指数从3800点走到本周，实际上途中已经留下了4个向上跳空缺口。那么一般性稍微懂一点技术的朋友们都能够知道，我们讲第三个缺口就是接近性缺口，就需要有补的。那么周四周五两天的回调呢，实际上把5月份最上面的两个缺口已经补掉了。实际上某种程度就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修复啊，这个回归的一个过程。那第二呢，从领涨板块情况来看呢，前一阶段啊，这个创业板也好，科创50也好，尤其最近2周，科创50表现非常活跃，主要是半导体行业啊，这个走势非常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因为当时那个 DeepSeek 公布了 V4 啊新的模型，它主要是运用华为的国产芯片来运行的，所以对国产芯片的判断估值上一个台阶，因此呢，这个科创50走得非常强。那么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我们看到科创50跌幅比较明显，这也换句话讲就是超涨的或者领涨的，那么出现宽幅震荡。那所以我觉得从调整的板块上来说，主要也是正向的获利回吐，主要是进二退一，升二至进三退一。那么第三个，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受外围市场的影响。实际上，这轮行情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领涨板块高度一致。啊，不仅是美股，还是日韩啊，还是内地的 A 股，实际上领涨板块就是算力硬件、半导体、芯片啊，这个光模块等等。那么这部分现在是共振的啊，所以包括今天韩国指数跌幅超过6%啊，日韩指数也是连续两天跌，因此呢，某种程度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但整体上来讲，我觉得短期的调整应该说还是一种合理的啊，正向的进二退一的。啊，涨多了以后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调整，调整的幅度呢，也差不多基本到位了啊。那么，但是时间偏短，因为只有2个交易日，所以下一阶段吧，整体市场包括外资啊，看好中国 A 股应该还是有一些逻辑的，有些道理的。那目前呢，就是企稳、整理、消化、整固啊。从中期趋势来说，我们认为随着业绩的改善啊，A 股市场稳中有升啊，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0: 这个3个层面来观察目前的现象，就会更加全面一些哈。另外，我们观察到资金面上有一些有趣的意思，比如说像上周我们看到资金呢是从宽基 ETF 大举的撤出，但另外一方面呢，A 股融资额却连续创下新高。怎么来看这种资金流向的分歧？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个分歧它具有怎样的一些价值？
1: 我想很显然哦，这个 A 股市场的走强或者所有股市的走强，除了基本面向好以外，资金面也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刚才主持人也讲了，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宽基的 ETF 有些流出。实际上，我就在刚才1个小时之前看到一个数据，今年以来啊，宽基资金从 ETF 当中流出已经超过10000亿了。啊，其中沪深300和中证500两项加起来就是8600亿。那么我觉得这些宽基的流出可能有几个角度，一个呢，当时去年啊4月份有一部分这个国字号背景的资金啊，那么当时有一个进场，那么今年年初以来呢，它是持续的一个退场，因为它多少是带有平准基金的特色的，对吧？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随着宽基的 ETF，因为最近这轮行情这个结构性分化很明显，它的真正的强势不在于宽基 ETF，而在于一些主题的投资的这些品种，比方说啊，像人工智能啊，像半导体芯片啊，像先进制造业啊，公募基金当中这些方向的主题类投资基金呢，相对是比较 这个突出的。在这种情况下面，部分资金实际上它是退出了 ETF 资金，介入到了主题投资金。第三一个呢，就是这两天有些数据，我觉得对大家还是很有参考。

0: 考性。比方说，周四啊，这个昨天嘛，央行公布了4月份的新增的信贷金融数据，其中4月份居民储蓄存款减少了1.94万亿，而同期非银行金融机构储蓄存款，那么非银行金融机构一般我们理解成就是券商和这个保险，增加了2.47万亿啊，一个是减少1.94万亿，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增加了2.47万亿，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是说资金实际上是在不断的啊在转场，在向资本市场集中。那么这个数据是不是单月呢？单个月的呢？不是啊，今年一季度我们可以看到，居民储蓄存款是减少了1.54万亿，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增加了1.72万亿。我想这些数据都是有案可查的，说明什么？就是说持续性的在向资本，所以水涨船高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数据做支持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市场的结构性分化还是表达了这个资金啊，外围资金啊，在源源不断的啊注入资本市场，也表达了下一阶段大家看好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情绪。
1: 好，谢谢先生。通过这流入流出的这数据比较，让我们看到资金的流向。刚您也谈到了这个外资投行对中国股市是发出了看多的信号，预计呢第二季度股市会温和的上涨。那其中呢，有研报认为企业盈利复苏会认为是催化股市进一步上行的一个核心驱动力啊。对这样的一个分析，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0: 我想作为投资机构，作为卖方研究啊，这个投价报告、投估值是非常关注的。但是也坦率地讲，就是看好的这些方向现在并不便宜，从历史分位上来讲，也在90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包括一些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个股，你去看它的这个动态市盈率，实际上都是比较高的。但问题什么？就是说这轮行情，我刚才讲过，就全球实际上是趋同的，都在高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 AI 加啊这个方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大家看到的是它的成长逻辑，也就是成长策略。刚才主持人在介绍一季度上市公司业绩的时候，也讲到了啊，高科技的新质生产力的一季度的业绩是比大盘平均要高出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面，市场对于这个新质生产力，对于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 AI 今后啊5年、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来改变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抱有期待。在因此呢，我觉得股价和上市公司基本面实际上就是狗和人的关系，狗可能跑远了，但只要这个人是快速向前，而且两者的方向是一致的，实际上还是相互匹配的，也表明目前整个投资者的情绪还是相对比较积极的，或者说相对比较主动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市场的分化还会持续，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所谓的高低切换的这种现象，而在持续上涨之后出现的这种消化整固，对投资者来说，或许是成为可以逢低的分批介入的一些机会。
1: 好，谢谢申万宏源证监所的执行总经理钱其敏先生从上海中心大厦带来的分析解读。下节回来将会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它不只是情报机构，更是搅动世界格局的隐秘力量。中情局在拉美的隐秘战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3: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a resolution deploring the U.S. invasion of Panama as a quote flagr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2: 渗透范围不只局限于世俗权力场。
4: L'attentat contre Jean-Paul Lyot, il y a un parfum de complot, un parfum d'espionnage autour de tout cela.
2: 疯狂远超世人想象。
5: It would be a remarkable treasure to be able to get your hands on a Soviet submarine.
2: 尘封档案解密，退役特工口述真相。
6: And we have a place that has every weapon known to man.
2: 层层剥茧，揭开中情局全球谍战的终极内幕，暗局，中情局密档。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关注财经资讯。中国银行董事长葛海娇14号在中国银行总行大厦会见美国大豆出口协会主席麦克兰尼和首席执行官苏建一行。那双方一致同意要推动中美大豆贸易产业链持续发展。葛海娇同麦克兰尼共同见证了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与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那双方一致表示，中美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双边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也为世界经济提供稳定性。此外，双方将会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在跨境金融、绿色发展、供应链服务等领域加强互动，共同打造互利共赢合作生态，推动中美大豆贸易产业链持续发展，助力中美农业合作。此外，葛海娇还与维萨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麦肯恩一道会面，双方呢也期待进一步深化协同联动与资源共享，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促进支付体验迭代升级。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8: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他对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感觉很好，认为两国之间合作应该会有更好的成果。万事达卡首席执行官米巴赫则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万事达卡致力于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将继续投资中国，引进更多能够支持企业和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还有多位美国企业家也表示希望与中方开展合作。
9: Chinese economy seems to be strong and the outlook is good. It's nice to see the two countries together collaborating. So it's been good to be here. Dialogue is always a good start and seek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I think that's what we've seen today wi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We've seen good collaboration and that drives understanding. And when we do that, we can find areas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row both economies.
10: I'm look with a lot of optimism.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especially with technology, I think.You know, China has a vibrant economy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the supply chain.
8: 巴盟认为，把美中两国的优势有机结合，蕴藏着巨大合作机遇，这也正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
11: From a city's perspective, we serve a lot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nd what we see more than anything is just the innovation of them, and there's an incredible vibrancy there. So it's hard not to feel very positive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continued success and prosperity here. I think there's, I wouldn't be betting against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 They're very successful,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help support.Deepening of the capital markets here in China so that we can create more of the investment and continue the opportunity domestically.
8: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就认为，中国第15个5年规划目标明确，愿景深远。随着规划落地实施，中国经济有望持续稳健前行，实现稳步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在15号表示，拒绝在6月7号之前恢复和资方的谈判，并维持自本月的21号起展开18天大罢工的决定。三星电子的工会代表确认要推进罢工的决定。那工会曾经预告，大罢工在本月的21号到下月的7号举行，可能会多达50000人参加。那工会的核心诉求包括取消年终奖金的上限，以及落实15%营业利润分配。根据业绩推测，如果罢工全面展开，一个月以上的生产中断将不可避免，直接和间接损失将会达到100万亿韩元。好，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它不只是情报机构，更是搅动世界格局的隐秘力量。
1: 抓走马杜罗之后，中情局与美国国务院曾讨论美国在围短期及长期的部署形态。
0: 中情局在拉美长期的隐秘战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2: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a resolution deploring the U.S. invasion of Panama as a quote flagr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0: 它的渗透范围不只局限于世俗权力场。
3: L'attentat contre Jean-Paul II, il y a un parfum de complot, un parfum d'espionnage autour de tout cela.
0: 它的疯狂远超世人想象。
4: It would be a remarkable treasure to be able to get your hands on a Soviet submarine.
0: 层层剥茧，直击核心，揭开中情局全球谍战的终极内幕。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That's to me an honor.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0: 已经，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也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的关系。
2: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3: 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习特会特别节目，我是李克夫，在我身边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何先生好。
5: 你好。
4: 中美元首会晤的高规格和强阵容以及新定位汇聚全球目光，经贸议题牵动国际，中美以新地位再出发，将为世界政经格局带来什么样的新局面？九年过去了，事已时宜，如何来解读中美在元首外交中的战略？再对表，跨越太平洋的会晤为中美今后的互动奠定了怎样的基调？今天节目中，在北京现场的本台记者霍伟伟、倪晓文将我们带来中美元首会晤的前方观察。另外，在台北现场的时事评论员陈凤馨女士以及我身边的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也将进行深度的分析和解读。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的会晤。当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6: 上午11点左右，特朗普乘车抵达中南海新华门。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与特朗普在春藕斋前合影留念，之后双方进行茶叙。
0: 我们今天在中南海对这个总统先生和总部长进行这个茶叙。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办公的地方，也是我工作生活。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就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到后来的这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在这里。我安排在这里呢，实际上也是回报松东先生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我的款待。这个地方是过去的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我跟总统先生走过来的时候啊，都是在那里停留了一下。那些树都是几百年的树，其中有一棵是490年。在这个这一片的皇宫区，大概都还有1000多年。总统先生还是很感兴趣，包括对我们的花儿，我也说了，是把我们的乐器啊、种子安排一下，送给总统先生。
2: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He's a man I respect greatly.Become really a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now 11 years, almost 12 years. It's a long time. And we've settled a lot of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other peopl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settle.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a very strong one. We've really done some wonderful things, I believe. We did discuss Iran. We feel very similar to Iran. We want that to end.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We're closing it now. I mean, they closed it, then we closed it on top of them. But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and we want them to get it ended, because it's a crazy thing. They're a little bit crazy, and that's no good. Can't have i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But we discussed a lot of other things also, and I think we're very much on agreement.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further discussions now with the group. But I just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Xi and all of his representatives. We've become friendly with all of them. Great people. An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We'll be back. And I believe on September 24th or thereabouts, President Xi is going to b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will be reciprocal, like reciprocal trade. The visit will be reciprocal. We're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And we're going to have you're going to walk away, hopefully very impressed, like I'm very impressed with China. And I just want to end by saying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been really a great couple of days. Thank you very much.
0: 这次的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一件。
6: 习近平还表示，他和特朗普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当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送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方对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安排体现出深厚的历史底蕴，双方会晤还有哪些特别之处？相关消息马上连线在北京现场的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5: 晚上好，科夫。
4: 你观察到中美元首在中南海的互动有哪些亮点呢？
5: 是的，科夫，我们看到三天两夜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是已经全部结束了。今天大家重点关注都是两位领导人在中南海的互动，整体的情况在刚刚新片当中是做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但是有一些亮点的部分我们需要做一个梳理性的。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两位领导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正式的会谈，会谈的成果文件现在没有完全的公开，但是从新闻稿当中可以看到涉及的是方方面面。而今天两位领导两人的茶叙开场白谈话的时候，其实谈到了很多的细节的部分。虽然说茶叙往往都是一些比较轻松的氛围下进行的，开场白的时候也看到了两位领导人都是非常轻松的状态，但同时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的话不可能如此之轻松。所以说习近平主席在最开始的谈话的时候对于这一次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用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访问，在过去也就是昨天的时候习近平常用的历史性、标志性等等这样的一个词，今天加了一个里程碑。第一个他谈到的就是里程碑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中美之间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定位，那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这几个词拼到一起确实是内涵非常丰富，尤其是稳定一词是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中方用的非常多的，无论是特朗普抵达北京之前还是整个过程当中，中方都已经始终强调的与美国保持的是一个总体稳定的关系。特别是昨天正式会谈开场白的时候，习近平谈到的要避免的是修昔底的陷阱的问题，所以说在国际上的解读也是非常多。在这种状态之下，中美之间需要保持的是一个稳定，因为两个大国之间交往过程当中必然会有一些分歧，必然会有一些摩擦，所以说在这个稳定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一个分歧可控，分歧如果能够可控的话就是一个常态化的稳定，这是关键。刚刚新闻片当中在最后谈到的一点也是中方在今天发布新闻稿之后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点，就是中方希望的是与美方来抓住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要把准方向，同时要排除干扰，排除干扰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对于这一次访问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昨天 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的一个互动过程当中，对中美双边关系当中以及当前的世界和全球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之后，今天可以看到一系列的一个成果。具体的成果，我们相信会之后有更多的一个发布。包括刚刚习近平主席在谈话的时候也谈到了，中美双方是达成了很多的合作成果文件，这里特别用了一个"文件"这个词。那么之后会有怎样的文件发布，我们需要继续关注。但是从中方在特朗普离开的时候发布的新闻稿当中可以看到，中方的关注焦点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第一个，那就是经贸关系，要保持经贸关系的稳定。第二个，要是拓展务实合作。美方这次也带来了大规模的经贸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当中大家有合作的意愿也是非常强烈的，如何是拓展务实的合作是一个关键。而最后的一点，中方关注的焦点问题，那就是要解决对方的关切。这个关切，中国第一个红线的问题和中国利益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美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的基础，那就是台湾问题。所以说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也需要做这个回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这一次整个过程当中就台湾问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相信之后的文件当中还需要持续的关注。科夫，
4: 好了，非常感谢在北京现场的霍伟。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下午结束访华行程，乘专机离开北京。在随后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7: 对于伊朗问题，中方重申立场，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各方都有利。
3: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
7: 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中方已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对此，郭家官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在被问及中美是否达成农业合作协议时，他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不断拉长合作清单。
3: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5: 对于中美是否就稀土问题达成共识，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而在中美人工智能合作的问题上，郭家坤也表示，中方始终主张各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4: 中美元首时隔9年在北京的会晤举世瞩目，中方也展示出高规格的待客之道。我们来回顾一下，在欢迎仪式现场，中美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随后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特朗普带来阵容庞大的代表团一同访华之外，两国的防长也罕见地参加了中美会晤。赫格塞斯成为自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中国以来首位随总统访华的国防部长。除此之外，中美元首也参观了天坛，引发外界关注。特朗普成为继1975年时任美国总统福特到访天坛之后，51年以来首位参观天坛的美国总统。此外，他也是第四位进入中南海的美国总统。中方高规格的安排可以说是独具巧思，交织着历史感和现代感。那么相关的安排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请来台湾时政评论员陈凤馨女士，我们做点评和分析。陈女士您好。
8: 其实短短的3天2夜的访问呢，这里面排场当然是众所瞩目的，因为大家都非常清楚知道特朗普他特别喜欢排场，所以呢，排场是给特朗普的，但是要注意这里面的谈话的内容是说给全世界听的，并不是说给特朗普一个人听的。因为呢，从排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特 特朗普他显然非常的高兴，所以呢，其实我们如果注意到说，白宫在第一时间呢所公布的行程表当中，其实原本预定的呢行程只有到今天早上10点，那么可是呢，那个时间就不断不断的往上延后呢，其实到了2点多，那么才离开中国大陆的这个土地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呢，其实双方谈。

0: 的是非常的愉快。可是呢，除了排场之外呢，其实我相信全世界更关注的呢，是这一次习近平特别提的两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呢，是中美之间呢，希望至少在特朗普的任内3年之内呢，能够建立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句话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的凑合而已，它在全世界其实立刻引起了反响。那么怎么样子去引领国际秩序，其实呢，现在看起来特朗普没有否定这件事情，其实就代表的一种程度的接受。所以我们看到呢，英国的智库很快的就有学者发表说，看起来未来的国际秩序是由中国来主导了。那么另外一个当然最重要的重心点，其实也是台湾最关心的，那就是台湾问题。那么特朗普跟习近平在会面期间，其实呢，新华社这一次非常巧妙的，在所有的讯息都还没有揭露的情况之下，先公布了习近平有关于台湾的访的这个谈话，而谈话的内容公认是极为强硬的，然后用十分危险，用可能会发生碰撞冲突，所以呢，台独跟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这句话呢，其实说出来了之后呢，白宫的新闻稿刻意的没有提及，没有提及台湾，其实也就意味着白宫其实没有否定这句话。而特朗普今天呢，公开的承认他跟习近平谈了台湾问题，虽然他强调说他没有做任何的让步，也没有做任何的承诺，但是他回到美国之后，有关于军售台湾的问题，他会做一般的处理。这件事情呢，其实全世界都高度关注。所以呢，那到最后呢，特朗普到底会在整个的这一个台湾问题上面，他会有一些什么新的表态，包括了言论，也包括了行动，而行动当中包括了军售台湾的项目金额，同时也还包括了对于赖清德如果要过境美国的话呢，他可能会做什么样子的处理，而这些处理又可能在后面绑定美国跟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愿意采购美国的这些清单的最后数量。那么这件事情啊，其实非常值得我们后续观察。所以呢 ，Bloomberg 很快的也提出了他们的看法。这一次中美之间到底谁赢谁输呢？他们的结论说，最大的输家可能是台湾。而这件事情不是只有美国如何的认知两岸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更重要的是，在全世界都关注的情况之下，重新看待了中美的新架构，也重新看待了两岸问题的性质。
1: 好的，非常感谢在台湾现场的陈凤馨女士。我们再来看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当前中美关系做出评价，称希望美中关系更加牢固。特朗普还在文中提到，中方领导人早前对美国国力的描述是基于美方上一届政府的治理情况，他对此表示认同。特朗普发文称，美国或指成为了一个衰落国家，但是他强调，这是指拜登及其政府执政4年之内所推行的开放边境、高税收、多元、公平和包容政策等，导致美国蒙受庞大损失。特朗普并提到，自从他再度上台之后，美国在16个月里向世界展现出了惊人的崛起，包括股市创历史新高，对伊朗的军事进行毁灭性打击，都证明美国再次成为经济强国，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队。特朗普同意美国2年前确实是一个衰落的国家，但是现在他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国家，希望美中关系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更加美好。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9年过去了，事已时宜啊。何先生，你怎么来看现在中美关系一个在这一个新的历史的转折点和准备上？
2: 确实这样。我们知道，这个九年前就是2017年，这个特朗普第一总统的第一个任期，他来到中国访问。那个时候他不了解中国，中国也不了解他。那么当时呢，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重心是美国。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是美国，如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另外呢，当时中国的国力跟现在相比的话，这个就是说今天中国的国力比9年前又强大了很多。这点特朗普自己应该会有很深刻的认识。特朗普那次回去之后，当时中国跟他签了2500亿美元的交易， 很大的一个导弹，也是全世界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surprise。
3: 嗯，
2: 结果他回去之后只过了4个月，就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当时的情况可以说对中国是一个措手不及，但是也给了中国一个机会，就是看出这位美国总统，这位上任出身的美国总统，他有这样的一种政治性格，他是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他说变就变。但是话说回来，你说如果没有当时那样突然对中国变脸的话，中国后来那个抗击美国的这个制裁封锁的能力可能没有这么强。
1: 是，
2: 如果说一直美国在某些方面还对中国出口什么的，好了，我们说9年时间过去了，那么川普现在这个第二个任期开始了这个1年多这个时间，我们看这次他来的情况跟当年情况呢，他们自己国内情况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伊朗战争久拖不决，现在又不战不和，美国国内这个民意的这个反弹的情绪是很大的。川普是很清楚的，这个情绪、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的话，对于这个11月的一个中期选举，会来带一个大的一个冲击，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些大的行动，他要来抵消，他来对冲目前这个国内众民，因为很多支持民，就是很多共和党支持者现在都已经开始反对他了，不支持他了。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项就是到中国访问。所以我们看。他在2月份就已经说了，他3月31号要到北京来访问，那结果伊朗战争就把他拖住了。后来他又率先说的，他5月13号的时候我要访北京，而中国方面呢是到最后提前三天才做了一个公布的。双方一直是有在沟通的，但是肯定有很多细节需要讨论。那么我们今天看啊，这个一个呢，我相信，因为这次我也在关注，比方说没有发表一个中美联合声明，目前是没有，但是呢，我们说这个领导人说了有文件。那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件？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说中国领导人用了这样的话来形容这次川普的访问，历史性的、里程碑式的。那么我们说，就现在我们看到内容来看的话，还没有充分的这个报道给媒体嘛，是吧？所以，但是这个内容不会随便讲的。而且我觉得这次有一个这样一个特点，很多朋友说，好像我们说这次中国给了川普足够的面子。
1: 是，
2: 我说面子跟里子呢，它是相辅相成的。面子是相互的，我给你面子，你也给我面子，但是里子也是相辅相成的呀。中国给了川普足够的这个面子啊，也投其所好，但是他也，这个我们说面子就包括一些已经公布的和即将公布的，比方中国会增加对美国的出口。还有问题就是，川普要求中国更加开放，美国也应该更加开放，是吧？美国的开放，那么这是一种互惠，是吧？那么所以好了，我们说这个川普这次来呢，我看这个美国媒体是有很多报道，国际媒体也确实有很多报道。大概首先从国际的这个舆论的环境来看的话，大概全世界看到这当今这个世界就是两大强国，一个美国一个中国，
1: 是，
2: 而这两国通过这次川普这个访问呢，两国如果关系是恶化是对抗的话，全世界会跟着遭殃。但是两国关系我们说稳定，我先不说太好的，两国关系只要稳定的话，世界都会受惠。这一点我想对全世界来说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
1: 是，至少这一次的会我们看气氛是非常好的，也是呈现出一种很稳定的状态。
2: 这样的气氛一定会有好的这个结果，是吧？那么所以这个好的结果，我们就看这两天这个中国和美国双方会不会陆续的这个公布啊，特别是这个台湾问题啊，川普会有什么表述？
1: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说没关系，说最大的一个议题。好，我们先休息片刻。待会儿回来再来继续观察。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5: Armale,
6: Raya,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特别节目。随着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国贸易代表戈里尔十五号介绍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美双方在此次会谈中针对农业、稀土、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交换了意见。而对于关税问题，戈里尔称目前尚不清楚中美关税休战期是否会进一步延长，但是他确认中美正在推进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清单，以及在不触碰国家红线的情况下降低关税。格里尔表示，通过此次访问，美方期待在未来3年每年同中国达成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农业出口协议。格里尔指，中美双方正在试图解决在稀土方面的分歧，以避免问题恶化。而针对芯片出口管控问题，格里尔透露，这不是本次会谈的重点，中国将自主决定是否购买英伟达 H200 芯片。他称中国可能将美国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视为对本土生产的威胁。而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和中国的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合作来实现共同繁荣。
1: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他对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感觉很好，认为两国之间合作应该会有更好的成果。万事达卡首席执行官米巴赫则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万事达卡致力于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将继续投资中国，引进更多能够支持企业和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还有多位美国企业家也表示希望与中方开展合作。
2: Chinese economy seems to be strong and the outlook is good. It's nice to see the two countries together collaborating. So it's been good to be here. Dialogue is always a good start and seek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I think that's what we've seen today wi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We've seen good collaboration and that drives understanding. And when we do that, we can find areas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row both economies.
3: I'm looking with a lot of optimism.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especially with technology. I think.You know, China has a vibrant economy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the supply chain.
1: 阿蒙认为，把美中两国的优势有机结合，蕴藏着巨大合作机遇，这也正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
4: From the city's perspective, we serve a lot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nd what we see more than anything is just the innovation of them, and there's an incredible vibrancy there. So it's hard not to feel very positive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continued success and prosperity here. I think there's, I wouldn't be betting against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 They're very successful,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help support.Deepening of the capital markets here in China so that we can create more of the investment and continue the opportunity domestically.
1: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就认为，中国第15个5年规划目标明确，愿景深远，随着规划落地实施，中国经济有望持续稳健前行，实现稳步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把经贸作为此次访华的核心议题，而随团人员也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外界对中美经贸合作的前景有什么期待？再来连线本台另一路驻北京记者倪晓文。晓文，晚上好。
5: 客服，晚上好。
0: 特朗普访华行程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到中美双方就经贸议题展开怎样的讨论？你有哪一些具体的观察呢？
5: 好的，科夫，那经贸议题啊，毫无疑问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核心议题之一。那其实不仅仅是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在此前的5月13号在韩国仁川，以及在今年3月在法国巴黎呢，中美已经是相继举行了2次的经贸磋商，那很大程度上也是为这次的元首会晤准备了经贸成果。而在过去2天，我们看到美方呢已经是陆续的宣布了一些措施，包括中国将会增加采购美国的一些产品，但中方目前呢还没有宣布这个具体的成果清单。而我们从此前的谈判内容以及外界的预期来看呢，那中美在经贸方面啊是有望在3个领域取得具体的进展。那首先就是关税和采购的问题。那虽然对美方来说增加采购是最为关切的，但对中方来说，保持关税税率的稳定是优先事项之一。我们知道，在去年虽然釜山当中啊是达成了一年的贸易休战，但是在今年1月，美国对华的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呢已经是被裁定违法。所以在这样新的环境变化之下，中美如何去达成一个新的 协议能否保持接下来关税税率的稳定，是中方的主要关切。所以外界预期啊，在关税换采购的问题上，这次也是能够达成一些实质性的进展。第二方面呢，就在于美国对华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和双方的这个出口管制的问题上，因为在之前的釜山贸易休战当中啊，双方是对这些限制性措施都是采取了暂停一年的这样的措施，但是暂停之后要怎么办，是否能够取消其中的一些限制，或者是找到一些什么折中性的处理办法，比如说美方对华的这个出口管制穿透性管理的规则问题，对于增加港口费的问题等等啊，能不能找到一些解决方法，也是有望取得的进展。那最后一个领域是比较确实的，因为在3月份巴黎的磋商当中，双方已经同意将会建立贸易工作委员会和投资工作委员会，以接下来处理一些具体问题。那贸易工作委员会可能会更加关注关税和相互采购的问题，而投资委员会主要将会聚焦个案和案例啊，每一个案子来具体的处理这些实际问题。而我们看到昨天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元首会晤的时候也说，双方已经达成了积极的平衡的一些成果，所以我们也预计啊，在未来几天呢，中美双方有望会公布在经贸领域的具体成果清单。科夫，
0: 好了，非常感谢在北京的小文。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施加高额的关税政策，对供应链的稳定造成消极影响，也冲击了中美的经贸往来。我们来看中美贸易进出口的相关的数据变化。那么图中可以看到，自特朗普重新上台以来，美中贸易进出口的累计金额同比增长呈现出严重的下降趋势，由正数跌至负数，甚至在今年1月份累计金额同比下降了23.9%。虽然在这之后进出口累计金额同比跌幅是不断收窄，但截至上月底，数值仍然未能回到增长的区间。在同一时段，中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累计金额同比则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在中美进出口同比下降幅度较大的区间内，中国整体进出口却出现大幅的涨势。在与美国进出口累计金额下跌15.1%的2月份，中国全国的进出口累计金额同比上升21%。这说明中国在面对美国关税政策时迅速自我调整，有效避免经济出现大规模震荡。我们知道特朗普上台以来大肆的征收全球对等关税，一度引发 MEGA 阵营内支持自由贸易和科技主义者以及企业家的反对声浪。而这一次随团访华的美国企业家都对中美贸易展示出信心，这是否预示着两国经贸往来能够迎来新拐点呢？我们继续请陈凤馨女士来进行分析。陈女士，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两国新一轮的经贸磋商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另外，习近平也会见了美国的众多企业家。您认为双方的互动将为中美贸易往来提供怎样的动能呢？
6: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所关心的都是中国大陆会采购哪一些呢美国的产品，比如说所谓的3D 啊，不管是大豆啦、波音啦、牛肉啦，或者再加上呢中国美国的这些能源产品啊，天然气跟石油。那这是其中的一个采购的部分，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说呢，其实是很容易达成的。当然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也是中国大陆所需要进口的一些产品。那么分散市场，那么向这个美国以外的市场买，跟一部分向美国采买，然后呢大部分呢分散市场来采买，对中国大陆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分散市场的一个好方法。但是呢关键点其实并不在于这些采购，采购的目的是为了平衡两边的贸易的顺差跟逆差，尽量不要让这个贸易逆差的数字呢获得太大，然后呢让特朗普不好这个在他的执政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可能会成为一个污点。好，可是真正的关键点其实是在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呢，包括了贝森特还有这个何立峰他们在韩国所举行的会议当中呢，其实就已经谈成了一件事情，就是要针对呢两边各自去寻找大约是300亿美元的商品，然后呢把它列为非敏感的商品产品，然后并且予以降关税，用这样子的方式呢，用正面表列的方式将这一个非敏感产品呢正面表列出来。那这只是第一步，未来会不会再扩大这一些非敏感产品的项目，那么就可能会让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呢，那么趋于更加平衡的关系。 我觉得这一段期间呢，其实我想全世界都观察到一件事情，从特朗普的1.0来呢，他对于中国大陆所发动

0: 科技战哦，所以呢，到了特朗普2.0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情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经过了这几年的时间，中国大陆很快地调整了自己的经贸体制。第一个，在出口的部分呢，已经是大幅的下滑，对于美国出口的依赖。相反的，如果观察过去这一年中国大陆的出口的发展的一个情况的话，会发现呢，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出口成长的幅度相当的大，而相对的呢，是除了四月份，今年四月份很特别，那么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呢，还大幅度的增加，但在此之前呢，其实都是负成长。可是对美国的出口减少，并没有影响中国大陆整体出口向好的一个情形，这件事情就说明了中国大陆呢，在整个的全球贸易上面具有它的韧性。这也是中国大陆拥有了筹码，而美国反而失去筹码的地方。第二个部分是，美国现在还会向中国大陆进口的商品是他们的必需品，而这些必需品就跟他们的物价会息息相关。所以特朗普也需要有一个下台阶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部分是在高科技的部分。这一次呢，NVIDIA 的黄仁勋呢，最后一刻赶上了飞机。很多人都关心，那 H200 能够卖到中国大陆了吗？美国这边刻意的释放了说，哎呀，其实美国商务部已经核准了10家，每一家可以购买75000颗的这个 AI 晶片，H200 的晶片。但是，北京买吗？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这2天呢，刚好腾讯跟阿里巴巴他们举行财报的电话会议当中呢，反而透露他们正在加速的使用国产晶片，所以高科技卡不住脖子这件事情也成为了一个事实。所以，重新启动一个贸易与投资委员会，将会是重新的塑造中美的经贸格局。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凤新女士。我们记得黄仁勋在阿拉斯加赶飞机的这个画面是令人印象深刻。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的确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中美在相关议题的博弈和争夺也在持续的升温。在竞争的同时，两国在 AI 领域的技术发展和探索过程中，也形成了各自的优势。我们来看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中对中美顶级 AI 模型的评分对比。美国顶级的 AI 模型2023年形成的领先优势，在2025年初大幅的缩小，此后差距一直保持在较小的范围内。其中，在2025年2月份，DeepSeek R1 得分为1400分，仅落后于领先的美国模型5分。两个顶级模型的差距仅为0.4%。那么，截至今年3月份，美国顶级模型 Claude Opus 4.6得分是11503分，将获得1464分的中国顶级模型 DeepSeek 2.0预览版，仅相差39分，那么差距是2.7%。在过去一年中，中美顶级的 AI 模型差距在接近平局和低个位数之间波动，模型能力持续稳步提升。中国顶级 AI 模型已经后来居上，双方差距已经缩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近来成为中美博弈和竞争的重要议题，国际社会也是非常关注啊，中美的是否会就建立人工智能双边磋商框架达成共识？那我们请教一下何先生，您对此有什么样的期待？中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能有什么样的合作呢？
2: 是的，这个是我一直在关注，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消息。这次在川普总统访华之前呢，美国的媒体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透露，我觉得不是空穴来风。其实呢，我觉得这是中美应该，而且也是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一个方面，就是两国要联手。因为世界上 AI 做得最好的两个国家就是美国和中国，两国联手，我们说的。我觉得是这样，AI 它可以造福人类，但是它也可以危害人类，
1: 对，
2: 是吧？而且呢是这样，就是你的 AI 如果出了问题，我是中美两国，你的 AI 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我中国；反过来也一样，我的 AI 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中国。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今天我朋友圈里面发的，看的一些这个照片，所谓这个照片，几个大老爷们坐着洗脚，谁啊？特朗普啊，马克思啊，这些，看一
1: 假的
2: 下，
1: 吧？
2: 是 AI 做的，这个倒无伤大雅，是搞笑，是吧？还有。就是在唱卡拉 OK，一人搂着一个女伴，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在中国你也能见到。问题我想到去，这个如果不是搞笑的呢？
1: 是，
2: 如果他是一个说下令要发对这个伊朗发动新一轮战争的，但实际上没有呢，那你就不是危害世界吗？
1: 没错
2: 吧？我们说这种可能性，所以这那这种情况，当然中国也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看中国这种这个名人用这个名人的头像说

0: 情况越来越多了。那我们说的都还不是属于这个八卦范围的，而是在这个政治领域，在安全领域。那么这方面中美两国没有谈，没有消息不等于没有谈呢、啊。我觉得这个应该相对的比这个经济啊、贸易啊，还有其他这些台湾问题，它相对的比较容易处理，就是大家利益是共同的。那么这方面我们要看这个未来，第一就是双那种这几天公布的文件里面会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内容。那么有了，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这样，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形成一个我们说有一个框架，有一个机构，大家可以交流这个问题。而且呢，对于如何管制，我说的是管，确实要管制。你说互联网要管制啊，你比方儿童色情，你就不能够让它在这互联网出现。我举个例子是吧？
1: 是。
0: 那么这个 AI 也是一样的，如果双方有管制的话，它会国际上有一个标准。
1: 嗯，
0: 那么之后我觉得问题应该由联合国来解决的，可惜联合国现在权威是越来越差了。但是我们说中美两个大国如果形成了一个标准，形成了一个框架的话，那么到时候如果交给联合国，那么两个最 AI 最好的发展最好的两个大国你已经有了一个共识，那么联合国我相信没有什么国家再来反对的了。但是这个话题这是第一次提及的，我们不要说九年前，就不要说九年前这个川普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当时这还不是一个问题，不是没有 AI， 但是 AI 没有那么大爆发。那么去年我们说这个习主席跟这个川普总统在仁川会谈中，这也还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从那个
1: 到
0: 今年上半年是个问题啊，它是在一个大爆发的这个阶段嘛。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美国媒体当时透露说这个中美两国要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共同的来这个管控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具体的一个内容呢，我相信元首们他只能是原则上加以确定。具体这个要有专家，这就不是一般的部长了，要相关的专家啊，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机构。这是一件值得去做，而且应该要尽快去做的这个事情，
1: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好的，好，休息片刻，回来再来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待会儿见。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在台湾，特朗普访问大陆引发党内关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主持国民党开设的网络节目，首集邀请专家讨论特朗普此行的影响以及未来台海情势的新局。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兼职国民党新网络节目直球对决主持人，邀请台湾前驻外代表谢文吉对谈，开播第一集就来聊全台关注的喜特会。
5: 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氛围，而这样的氛围是我们非常乐见的。美中的合作会带给全世界大家都是双赢多赢的局面。如果美中火车对撞，那我们只能每天提心吊胆，首当其冲当然就是台湾。
4: 虽然这一次中美高峰会美方似乎刻意淡化台湾议题，不过郑丽文和谢文吉都认为大陆给美方画下了明确红线。
6: 也是习近平主席讲的，他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5: 所以这一次那个关键点就在于对于台独的态度是不是排除掉更多可能模糊的空间，直接的把这个红线画得非常清楚。那么把它画清楚之后，是不是才更有助于美中和平稳定关系的一个建立？
4: 郑丽文也提到，这一次的会谈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
5: 台湾海峡一旦出事，全世界都受到牵连，因此战争的风险是需要有效的管理的。台独就是走不通的死胡同，不应该拉着台湾2300万人陪葬，不应该把台海的安全陪葬。
4: 郑丽文最后总结，从这一次美国访问团的规模来看，很显然美国的风向已经改变，双方都承诺要深化交流，而反观台湾却在逆风而行。若还不反思，最尴尬的莫过于民进党和赖清德。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事实上，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前夕，特朗普总统已经暂缓了部分对台的军售项目，这一举动被视为是美方释放出的试图稳定中美关系的信号。我们继续请来陈凤馨女士。那么陈女士，您如何来解读习近平就台湾问题所做表述的分量呢？美国未来将对台战略做出哪一些调整呢？
7: 其实不是只是在这一次的习特会当中呢，习近平对于台湾的问题表达了最强硬的一个说法。那么其实从今年二月的时候呢，习近平主动的跟特朗普通电话，其实当时呢就是因为美国呢核准了110亿美元对台军售的一些项目。那么这件事情呢，习近平直接的向特朗普表达了愤怒。从那个时刻开始，其实特朗普就已经认知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所以呢，他不止一次的公开提到他将会呢跟习近平讨论军售台湾的这个问题。在这一次呢离开中国大陆之后呢，习近平其实特朗普呢其实在空军一号当中呢也表明了他在回到美国之后呢就会去处理有关于军售台湾武器的这些相关的事情。虽然他说呢他没有任何的承诺，但是我们都现在看得很清楚， 那就是呢，当这个习近平将这条红线画得又清楚，然后又明确的时候呢，全世界都感知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想到特朗普 2.0 以来，所有的全球的领导人见到特朗普的时候呢，无一不都是顺着特朗普的毛而走，就是他讲什么话就跟着讲什么话，然后不断的赞扬他。那在他面前说出非常狠的话的人，那么习近平是第一人，而且特朗普还称赞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局势上面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个转变呢，当然是中美地位上面呢，从过去美国认为自己高高在上，
3: 好的，
7: 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确定他们的平等关系。所以这后续的整个的台湾关系呢，我想在特朗普未来这几天会有很多的这些言论，在台湾内部其实是高度关切的。
3: 好的，非常感谢陈凤馨女士。今年的 APEC 峰会将于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而美国在12月也正举办 G20 峰会的东道主国。另外，特朗普还邀请了习近平主席在9月24日访美。那么，何亮先生如何来看中美元首的密集的外交？
8: 是的，多次的这个密集的外交，特别是这个习近平川普宣布这个邀请习近平夫妇这个9月24日到白宫，我原来以为那个日子可能是这个G20 峰会的，其实不是，是分开的。也就是说，如果习主席要参加 G20 峰会，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他今年要到美国去两次，到一次是正式访问，就是对川普访问的回访，而且肯定应该是国事访问，因为这是对等的。那么然后就再参加 G20 峰会，当然参加 G20 峰会，它是一个多边的高级的一个这样的论坛嘛，但是肯定还会跟这个川普见面，还会跟其他人见面。这是说在美国这一部分。那么说在中国这一部分也非常有意思的，就临近我们的这个深圳，已经被中国政府选定为是今年的 APEC 非正式峰会举行这个地点。我觉得这个川普来的可能性也是相当大的，是吧？那么所以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习主席肯定会作为东道主，要欢迎来自各国的这个贵宾，当然其中也包括这个川普。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深圳它不像北京，深圳没有天坛啊，没有故宫这些，但是深圳是中国的先进的制造业，中国的这个高级科技的这个发源地，
3: 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示范区呢？
8: 对，所以呢，应该这个川普也是有所闻的，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川普这次到就是11月，如果他到中国来，那么除了肯定跟习主席还会见面，那如果我们说这样的话，今年就会是四次了。是吧？就习主席在北京在美国会两次，而这个川普在中国会也是两次，就北京的一次，然后就深圳的一次。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川普还有他这个团队啊，他们对这个深圳本地，他们会不会有某种的这个参观啊，或者是某种的？因为我看这次美国来的那批大佬，那些企业大佬集中的。

0: 大部分其实跟深圳都是有关系的，是吧？我相信他们对深圳也有很大的这个兴趣。那么另外呢，这个香港大概也会举行一些类似部长级的这个会议，
1: 是。
0: 那么到时候我们说整个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吧，
1: 嗯，
0: 啊，也可以因为这个举办这个 APEC 峰会，也可以由于中美之间这种稳定的关系，可以获得这个自己的好处。
1: 这也是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件好事。
0: 是的，
1: 嗯，好的，中美友邦在今年密集展开外交的见面，2026年或将成为全球变局下中美关系再出发的重要拐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习特会特别节目，感谢何元亮先生。有关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的成果以及相互的互动，我们将持续报道，敬请留意收看。

0: 生。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哎，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我现在
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釜山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大事发生，看凤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0: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1: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23: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接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8: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访问时间，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的一些。
1: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and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2: 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特朗普随后结束访华离开北京。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中国外交部表示，中美双方为两国元首今年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2: 伊朗媒体表示，美国已经拒绝伊朗14点书面方案。伊朗外长再次敦促美方认真对待谈判。
4: 以色列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华府举行，美国官员表示会谈富有成效。媒体则指双方仍然具有巨大分歧。
5: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4: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5号上午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当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在中国的国事访问，搭乘专机离开北京。
6: 上午11点左右，特朗普乘车抵达中南海新华门。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与特朗普在春藕斋前合影留念，之后双方进行茶叙。
0: 我们今天在中南海对这个总统任命总统部长进行这个茶叙。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办公的地方，也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就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到后来的这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在这里，我安排在这里呢，实际上也是回报松东先生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我的款待。这个地方是过去的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我跟松东先生走过来的时候啊，都是在那里停留了一下。那些树都是几百年的树，其中有一棵是490年。在这一片的皇宫区，大概都还有1000多年的树。总统先生还是很感兴趣，包括对我们的花儿，我也说了，是把我们的乐器啊、种子好好安排一下，送给总统先生。
1: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He's a man I respect greatly. Become really a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now 11 years, almost 12 years. That's a long time. And we've settled a lot of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other peopl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settle.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a very strong one.We've really done some wonderful things, I believe. We did discuss Iran. We feel very similar in Iran. We want that to end. And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We're closing it now. I mean, they closed it, then we closed it on top of them. But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And we want them to get it ended because it's a crazy thing. They're a little bit crazy.And that's no good. Can't have i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But But we discussed a lot of other things also, and I think we're very much on agreement.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further discussions now with the group. But I just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Xi and all of his representatives. We've become friendly with all of them. Great people. An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We'll be back. And I believe on September 24th or thereabouts, President Xi is going to b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will be reciprocal, like reciprocal trade. The visit will be reciprocal. We're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And we're going to have you're going to walk away, hopefully very impressed, like I'm very impressed with China. And I just want to end by saying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been really a great couple of days. Thank you very much.
7: 这次的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一件。
6: 习近平还表示，他和特朗普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当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送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我们再来看到习近平十五号中午陪同特朗普在中南海散步。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了园内的环境和历史，而特朗普则称赞那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他非常喜欢。
0: 这叫静谷，就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山谷。当年皇帝的题字。你看看这棵树，这是一个两棵树连在一起了，也是100多年前的一棵树。
8: 100年吗？哦，
0: 不止了，不止100多，
9: 200，
8: 非常不一般。
0: 我告诉你，这边的树全部是在200-300年以上，那边还有一个400多年的树。
10: All the trees here are around 200 to 300 years old.And the big one, just behind
0: it, about 400
10: years old.
1: They live that long,
0: these trees. These trees really live for so long. Yes, there are
10: 1,000 years old.
0: And there are
10: trees 1,000 years
1: old. From other countries, presidents and prime ministers, does he bring them here?
8: 在其他的国家来的元首啊、总统啊，或者是总理什么的，您作为国家主席，也都会到这边来接待他们吗？
0: 很少。你看这个280年，清乾隆年280年，这摸一摸，这都是很好的，150年。
1: That's great.
8: 很好。
1: So they live.
0: 150年。
1: It's pretty old. It's getting pretty old for sure.
8: 对于树来讲，树龄还是很高了。
1: Nice place.
8: 很美的地方。我很喜欢。
1: I like it.
8: 我喜欢这地儿，
0: 我
8: 这地儿能待得惯，我可能不想走了呢。
0: 展现的这种生命啊，展现的这种历史啊，让我们站在这里啊，我们都很生动的这种精神。
4: 另外，特朗普在十五号下午结束他的访华行程，在随后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为两国元首今年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11: 对于伊朗问题，中方重申立场，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各方都有利。
3: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 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
11: 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中方已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对此，郭家官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在被问及中美是否达成农业合作协议时，他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不断拉长合作清单。
3: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6: 对于中美是否就稀土问题达成共识，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而在中美人工智能合作的问题上，郭家坤也表示，中方始终主张各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2: 特朗普在访华期间在社交媒体发文，对当前中美关系作出评价，称希望美中关系更加牢固。特朗普还在文中提到，中方领导人早前对美国国力的描述是基于美方上一届政府的治理情况，他对此表示认同。特朗普发文称，美国被指或许成为了一个衰落国家，但他强调，这是指拜登及其政府执政四年中所推行的开放边境、高税收、多元、公平和包容等政策，导致美国蒙受庞大损失。特朗普并提到，自从他再度上台之后，美国在16个月的时间里向世界展示出惊人的崛起，包括股市再创历史新高，对伊朗的军事进行了毁灭性打击。这都证明美国再次成为经济强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队。特朗普同意，美国两年前确实是一个衰落的国家，但现在美国是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国家，希望美中关系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牢固，更加美好。
4: 另外，随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和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来实现共同繁荣。
6: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他对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感觉很好，认为两国之间合作应该会有更好的成果。万事达卡首席执行官米巴赫则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万事达卡致力于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将继续投资中国，引进更多能够支持企业和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还有多位美国企业家也表示，希望与中方开展合作。
7: Chinese economy seems to be strong and the outlook is good. It's nice to see the two countries together collaborating. So it's been good to be here. Dialogue.Is always a good start and seek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I think that's what we've seen today wi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We've seen good collaboration and that drives understanding. And when we do that, we can find areas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row both economies.
9: I look with a lot of optimism.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especially with technology. I think, you know, China has a vibrant economy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the supply chain.
6: 巴盟认为，把美中两国的优势有机结合，蕴藏着巨大合作机遇，这也正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
12: City's perspective, we serve a lot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nd what we see more than anything is just the innovation of them, and there's an incredible vibrancy there. So it's hard not to feel very positive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continued success and prosperity here.I think there's, I wouldn't be betting against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 They're very successful,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help support the deepening of the capital markets here in China so that we can create more of the investment and continue the opportunity domestically.
6: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就认为，中国第15个5年规划目标明确，愿景深远，随着规划落地实施，中国经济有望持续稳健前行，实现稳步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多次提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台湾政治评论员唐湘龙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唐先生你好，对于现阶段的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而言，你认为这次访问可能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13: 这次呢，特朗普呢到中国大陆的中美两国的领导人的会晤。那我们可以从三件事情来看，第一个就是呢，是中美关系，尤其是领导人层级的彼此之间的互信的一个。

0: 重要的修补，因为2017年的那次的访问之后，从中国的这跟美国打交道的经验来讲，是一个非常失败的访问。特朗普呢，极端的不可信。特朗普呢，对于呢对中国的在访问了之后，对中国呢出暗手这件事情，尤其是抓孟晚舟，对于呢中国来讲呢，可以说呢历历如在目前。今天到中国，你可以说是对中国的斗争失败了之后。到中国呢，希望寻求中国修补关系，以及呢，在中国呢寻求支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因此，你看到呢，习近平主席在2个多小时呢和特朗普的会晤的过程当中，以中方所释放出来的讯息，美方的国务院的新闻稿的摘要，我们看到了里面只字未提台湾，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财政部长呢，Bessent，他呢也很清楚的说，今天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不可能不谈台湾。坦白说，这句话说的都还客气了。中方不但谈，而且大谈特谈，而且呢是近乎对美国画红线的。美国呢，今天中方呢对美国画的红线，画的又粗又红又清楚。同时带着强烈的语言的警告，虽然在新闻当中，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呢，美方到底要如何回应这件事情。在会场当中呢，据说特朗普呢是沉默的，但是依照呢外交的惯性，特朗普不当着呢习近平的面呢，在北京方面呢对于呢台湾问题做出回应，这个能理解。但是回到了美国了之后，特朗普，美国的国务院。甚至于呢，美国的这些呢军售的部门势必要对这一次特朗普访问北京有关呢台湾问题的新定位，一定要做出回应。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回应，中方已经讲了，这是呢中方的红线中的红线，核心中的核心，是中美之间最硬核的部分。这部分如果回应的不好，这一次的访问呢，基本上面呢就白搭了。所以预期。以过去的外交的折冲的经验，我们将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看到呢，特朗普对于呢台湾问题的新提法，而这个新提法也意味着中美关系呢对台海、对台湾问题的主控权开始呢转移，中方呢对台湾问题的掌控从过去的被动变成是主动，所有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诉求，它不再呢只是口号。同时呢，也没有让台湾呢片面拒绝的条件，因此台海的情势从此刻开始会有非常剧烈的变化。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唐先生点评分析。
2: 好，此次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15号上午被拍到身穿标志性皮衣，在北京的南锣鼓巷街头品尝特色炸酱面，还和食客进行互动，十分接地气。
3: It's so good.
4: Oh, you mean I should
3: go home?
4: It's a famous one.
3: Is that right?
4: You mean I should go home?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从19号起访问韩国。
2: 俄罗斯炼油厂和公寓楼遭到乌军袭击，4人死亡。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中美元首14号在北京举行长时间会谈后，美方透露双方重点讨论伊朗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台湾问题。
1: 特朗普表示，中方表达了希望推动美伊达成协议的意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中美在反对伊朗拥有核武、避免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等议题上存在一定共识。
2: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表达了希望推动美伊局势缓和的意愿，中方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北京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确实谈及伊朗问题，但并未向中方提出具体要求。卢比奥表示， 中美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存在一定共识，即伊朗不应拥有核武器。
3: Yeah, and what they've said is that Iran is signatory to the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and so therefore they should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reiterated that point again today.
2: 此外，卢比奥还透露，中美双方均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被军事化，也反对对国际航运实施通道收费制度。卢比奥表示，中方当天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而美方对此表示欢迎，并认为双方至少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 而针对另一项敏感议题台湾问题，卢比奥则表示，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因这次中美元首会晤而发生变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依旧采取战略模糊政策，因为美方不希望看到台海爆发冲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好，再来看到，根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的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
1: 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个阶段的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启动核问题的第二阶段的谈判。 而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5号表示，伊朗对美国缺乏信任，敦促美方认真对待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努力维持停火，给外交努力一个机会，但也做好了重返战场的准备。阿拉格奇表示，当前谈判的主要症结是在于缺乏信任。 相互矛盾的信息令得伊朗对美国在谈判当中的真实意图感到怀疑，只有美方认真对待，伊朗才有兴趣进行谈判。他表示，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并未失败，但目前面临困难。伊朗欢迎中国为解决当前局势所做出的努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霍尔木兹海峡由应当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共同管理，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
4: 通行只需要和伊朗军方进行协调。阿拉格奇14号在印度新德里还表示，任何涉及伊朗的事务都没有军事解决的方案。阿拉格奇在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有记者问，有外媒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回国后，可能会考虑发动对伊朗新的打击。阿拉格奇表示，
1: 阿拉格奇在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有记者问，有外媒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回国后，可能会考虑发动对伊朗新的打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对这些威胁已经习以为常。特朗普表示，伊朗对这些威胁已经习以为常。
5: 好，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美伊局势下一步会如何发展？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刚刚我们报道说，美国据报拒绝了伊朗的14点方案，伊朗是怎么回应的？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6: 好的，杨叔，现在是这样，就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也是最新的回应呢，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印度新德里的新发布会上的回应。他说呢，就是现在就是说，美国拒绝了伊朗的这个回应，其实这是个旧的事儿。几天之前，就特朗普在
0: 社交媒体上发消息，就是说不接受这个东西。所以现在，但是呢，他强调了一点说，在这之后呢，其实美国方面又通过第三方渠道跟伊朗联系，说希望继续保持沟通，继续谈判，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不理解为什么现在又把这个缩到巨细当做一个大事情来炒作，他认为这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他这个话的意思呢有两层，一个就是说，今天接到巨信，并不是一个宣战，并不是一个宣战书，所以并不呃不用大大家不用大惊小怪。第二，他想说的是，一方面，美国拒绝了这个提议，但是依然敞开了外交谈判的空间，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至于说，就是外界可能会担心，就是说是不是，这就意味着将来这个战争的风险会更大呢？到目前看呢，根据我们现在的掌握的资讯呢，我觉得还是，战争的风险还是没有那么大的。一方面呢，我觉得是美国并没有那么想打，然后在这次中国之行当中呢，特朗普虽然说不需要美国的帮助，但实际上他把伊朗问题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另外，我看他在就是坐空军号回美国的时候呢，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他说正在考虑是否要取消就是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这表明什么呢？其实美国还是想谈的，但是他希望找一个靠谱的、有实力的第三方进行协调。第二个呢，我的感觉就是伊朗这方面也展示了一定灵活性。现在呢，他现在并不再提霍尔木兹海峡需要收费的问题，他只是在强调对这个海峡具有主权和管理权。第二个关于油浓缩的问题呢，今天我刚才刚看到就是伊朗媒体这边突然爆出一个消息说，特朗普同意。说建议伊朗这边可以把浓缩铀交给中国，他是同意的。但这个呢，我看在其他媒体上没有说过这个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伊朗在给未来进行这个外交谈判呢，创造一个回旋的空间。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的现场和观察，杨
1: 好
0: 叔。
1: 的，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的报道，谢谢。
2: 金砖国家外长会议14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这是金砖国家扩员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外长会议。在美以伊战争引发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之际，金砖国家内部分歧成为这次会议的最大考验。
1: 对此，轮值主席国印度就呼吁各方透过外交对话推动局势缓和。
5: 金砖国家外长辛德里会议出席者包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巴西外长维埃拉、南非外长拉莫拉及印尼外长苏吉奥诺等。中国则有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代表与会。印度外长苏杰生特别点名中东局势。
6: Ongoing conflicts, economic uncertainties, and challenges in trade and technology and climate are shaping the global landscape. Peace and security remain central to the global order. Recent conflicts only underline the importance of dialogue and diplomacy.
5: 自2006年创立起计，这次会议正值金砖合作机制迈入第20个年头。印度就此特别提出了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永续性的愿景。俄罗斯与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支持印度提出的全球治理改革提案，强调应赋予新兴市场国家更多决策权。
7: 在经济合作层面，金砖贸易部长已就投资便利化框架达成共识。成员国年度对外投资总额接近2000亿美元，其中中国是主要的投资输出国，年度对外投资常年保持在1500亿美元以上。分析家认为，如何在政治分歧中维系经济合作势头，将是金砖机制能否持续发挥影响力的关键考验。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14号表示，当天在首都华府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总共持续8个小时，富有成效而且积极。15号会继续举行。那美国媒体报道，这一轮的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一步。除了两国的驻美大使、黎巴嫩特使、黎巴嫩前驻美大使卡拉姆以及以色列的高级安全官员， 都出席了这场会谈。那报道指出，以黎双方依然存在巨大分歧。一名黎巴嫩的高级官员十四号表示，黎巴嫩希望第一次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为以军撤离的问题做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会在停火后通过黎巴嫩国内的政治途径加以解决。而一名以色列的政府官员当天稍早前表示，以这一轮的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
1: 中美领导人结束会谈之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周五召开记者会，表示日本政府高度关注会谈的动向，将继续和盟国美国展开协作，评估这次会谈对日本可能带来的影响。
8: 中美领导人会谈结束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周五召开记者会，表示日本政府正整理相关信息，将同盟国美国保持协作，评估这次会谈对日本可能带来的影响。茂木说，日本一贯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
9: 米中関係が日本を含む国際社会の安定に資するものとな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して、今般の米中首脳会談に高い関心を持って注視をしてき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我が国に対する影響も含め、情報収集を含め、米国とも連携をしながら適切に対応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いずれにしても政府としては引き続き同盟国たる米国との強固な信頼関係のもと、中国に対してその立場にふさわしい責任を果たしていくよう働きかけ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8: 日本朝日新闻周五分析指出，这次中美领导人会谈反映出两国力量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报道认为，当前中日关系没有得到改善，日本政府警惕中美接近，可能就有关日本安保与有关外交议题绕过日本处理。日本政府计划通过日美外交与安保渠道再次确认美方的对华政策、台湾政策等具体立场。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从十九号起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谈。那这是两国穿梭外交的一环，双方预计会讨论地区局势、经济安保和日美韩合作。
10: 日本政府宣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在十九日至二十日访问韩国，届时将同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日韩首脑会谈。这次访问是两国首脑穿梭外交的一环，会谈地点预计安排在李在明的家乡韩国东南部庆尚北道安东市。
11: 現下の戦略環境の下、日韓関係、日韓米連携の重要性は一層増しています。このような中、両政府は日韓関係を未来志向で安定的に発展させていくためにシャトル外交の実施を含め緊密な意思疎通を行うことで一致しています。
10: 会谈焦点将包括中美领导人会谈后的地区局势、伊朗局势、如何进一步加强日韩关系，以及经济安保合作。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内部认为，对外显示日韩关系紧密，有助于地区稳定。双方也可能围绕供应链、重要物资、先进技术和日美韩安保问题交换意见。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与李在明保持了相对密集的首脑互动。去年十月，两人在韩国庆州举行会谈。今年一月，李在明访问日本，高市在自己的家乡奈良接待李在明，确认继续推进穿梭外交，两人还一起击鼓，引发舆论关注。外界认为，日韩虽在历史认识、领土问题和部分外交立场上仍有摩擦，但在朝鲜、供应链、经济安保和对美关系方面，相互间的战略重要性正在上升。日本也将韩国定位为拥有伙伴关系的重要邻国。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好，再来看到日本内阁府十四号宣布，男女共同参画担当相黄川田仁志十四号到十五号访问上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妇女与经济论坛。这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十一月发表涉台言论之后，内阁成员首次访华。黄川田仁志十四号晚间从东京出发前往上海，他上机前对媒体表示，希望呼吁女性担当领导的必要性，又称随着高市早苗出任首相，日本在女性领导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还说将在会上参与关于促进女性活跃议题的讨论，不会过度在意中日关系。
2: 俄乌战事持续，乌军十五号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中部城市梁赞的一座炼油厂。梁赞州州长马尔科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军的袭击还波及到梁赞市区，导致四人死亡，多人受伤。 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最大炼油厂之一梁赞炼油厂15号遭到袭击，厂区内燃起熊熊大火。当地居民表示，从炼油厂方向传来几声的巨响，有多架无人机在空中盘旋。梁赞市区也遭到波及，一栋高层公寓楼15号凌晨遭到袭击后，一些楼层起火，一直到天亮还有火焰冒出。当地的政府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两栋公寓楼，无人机的碎片落在某一处的工业区，但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视察基辅前一天遭到袭击的地点，乌克兰内务部。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台湾，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大陆，引发岛内的高度关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主持国民党开设的网络节目，首集就邀请专家讨论特朗普此行带来的影响，以及对未来台海形势的新举判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兼职国民党新网络节目，直球对决主持人，邀请台湾前驻外代表谢文吉对谈。
1: 开播第一集就来聊全台关注的喜特会。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氛围，而这样的氛围是我们非常乐见的。美中的合作会带给全世界大家都是双赢多赢的局面。如果美中火车对撞，那我们只能每天提心吊胆，首当其冲当然就是台湾。
2: 虽然这一次中美高峰会，美方似乎刻意淡化台湾议题，不过郑丽文和谢文吉都认为，大陆给美方画下了明确红线。
1: 也是习近平主席讲的，他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所以这一次那个关键点就在于对台独的态度是不是？ 排除掉更多可能模糊的空间，直接的把这个红线画得非常清楚。那么把它画清楚之后，是不是才更有助于美中和平稳定关系的一个建立？
0: 郑丽文也提到，这一次的会谈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
1: 台湾海峡一旦出事，全世界都受到牵连，因此。 战争的风险是需要有效的管理的，台独就是走不通的死胡同，不应该拉着台湾2300万人陪葬，不应该把台海的安全陪葬。
0: 郑丽文最后总结，从这一次美国访问团的规模来看，很显然美国的风向已经改变，双方都承诺要深化交流。 而反观台湾，却在逆风而行。若还不反思，最尴尬的莫过于民进党和赖清德。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同样在台湾，2026台北市长选举呈现蓝绿对决的局面，双方参选人对于两岸议题展开攻防，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超过70%的民众支持两岸交流，而民进党对手喊话要停办上海台北双城论坛，蒋万安表示依然将以善意互惠的原则举办论坛。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将于年底地方选举竞逐连任，近期他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言辞交锋，对于受到瞩目的两岸交流平台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也成为选战攻防议题。
5: 交流一直都没有人反对，但是交流有没有效益？双城论坛现在的效益极低。
0: 对于沈柏阳声称双城论坛没有效益就不要举办，蒋万安予以驳斥。
5: 在几次的民调当中，台北市民都有超过70%支持两岸之间的对话跟交流，也有超过60%支持台北跟上海的双城论坛的举办，所以我们一样会持续秉持对等尊严、善意互惠的原则来进行，而且这也是目前两岸之间仅存唯一的官方沟通管道，所以如果要中断，难道要完全封杀两岸之间目前仅存的官方交流吗？
0: 台北市政府表示，沈柏阳应多听市民心声，多接触市政，才会真的认识台北。
6: 蒋万安在市长任内已参加过3届双。

0: 方程论坛呈现出包含永续、体育、物种保育以及争取大陆游客赴台等面向成果。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好，再来看到央视和国际足联15号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双方合作的赛事包括2026世界杯、2030世界杯、2027女足世界杯、2031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的合作意向，央视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以及媒体分授权利，而版权费用的具体金额就暂时没有透露。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强劲，上升5.9%。
1: 澳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展15号正式闭幕。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尊享灵芝孢子油，为尊贵的您加油！广药牌灵芝孢子油，提取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提高免疫力。广药牌灵芝孢子油，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特区政府在今天公布，香港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强劲扩张，而且明显加速，这是近五年来最强劲增长。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与财政预算案当中的预测相同。
1: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5.9%，较上一季的4%增幅加快，经济节性调整后按季上升2.9%。特区政府经济顾问范瓦尔表示，增长动能更全面，出口表现强劲，而且内需持续走强。受国际油价影响，消费物价通胀在三月稍微加快，但整体维持轻微，预计未来数月会持续受影响。经济增长前景大致强韧，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需求增加，对经济增长构成上行风险，但中东冲突对经济增长构成下行风险，但对通胀构成上行风险。2026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保持在2.5%至3.5%不变。谈及中美元首会晤，范瓦尔表示，目前国际形势仍充满变数，特区政府会密切关注日后会如何反映在香港经济，将谨慎的动态评估。
2: 對於很多的是不明朗的因素在這裡，我們覺得呢兩方面的動力呢 upside risk 和 downside risk 呢都是存在的，所以我們是要審慎地去真的看到一些實際上的譬如說如果 downside risk 改動了，中東的衝突真的沒有了，或者油價真的很快速回落，所有東西那個的福爾摩斯海峽立刻重開，我們是當然是會動態去評估的。
1: 考虑到第一季的实际通胀情况，2026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的预测，分别由财政预算案公布的1.7%及1.8%向上修订至2.5%及2.6%。凤凰卫视杨凯言、骆通香港报道。
3: 第四届香港文博会15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开幕。香港特区前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振中等人皆有出席。
4: 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第五届“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艺术交流博览会及第八届香港国际艺术及收藏品博览会，15至18日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云集超过1500多家参展商，预计吸引逾30000名艺术爱好者参观。香港特区前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振中等15日出席开幕式。林郑月娥致辞时表示，看到此次香港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有很多外国朋友，并指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与香港的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
5: 所以2个月前公布的第15个5年计划，我非常高兴见到中央再次支持香港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中心，而且是用上深化2个字。我们必须要深化我们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也十五规划也说希望香港跟澳门都能发挥我们作为东西文明互鉴交流的重要的窗口啊，所以这个重要的窗口必须要各界的努力才能做好。
4: 适逢今年是中非建交70周年，现场会举行丝路同心中非民族嘉年华，有民族舞、绘画示范等，也有 XR 沉浸式互动体验，让观众更深入了解非洲国家的艺术文化。展会也邀请了多个国家参展，包括缅甸、俄罗斯、尼日利亚、尼泊尔、匈牙利等，各国展商倾力呈现独具魅力的艺术精品，还有比利时美术家协会、沪港澳台绘画联展、国际当代艺术学院联盟、粤港澳台残疾艺术家联展，让大众近距离了解各地的独特文化与艺术。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再来看到澳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展15号闭幕，展览通过图片和视频生动展示了澳门全民参与国家安全建设的相关工作，吸引大批澳门市民到场参观。
6: 在中普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的全民国家安全展，由澳门特区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合办，展览以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星辰”为主题。 透过约360幅图片、影片及多媒体互动装置，展现澳门在中央领导下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
7: 我相信咧，係因為大家對於呢個國家安全嘅教育咧，有提高咗個意識啊，咁所以咧就多咗人去參與呢、這個展覽，有啲機械人嘅設置嘅，咁今年咧仲係咧就是、工作人員操作嘅，咁如果下一年可以俾啲學生自己操作一下咧，咁就會係一個更加值得打卡嘅位置。
6: 本次展览还展出了以人工智能护国安为主题的征文及短视频比赛，获得一等奖的作品和全部获奖者名单。两项比赛吸引超过30,000名澳门学生踊跃参与。展览特设智能机器人讲解员、 AI 互动区及小小护旗手国安绘本主题区，成为活动亮点。本届展览展期共30天，累计参展人数及团体数目均较去年增加。线下展览闭幕后，展览专题网站及360度虚拟展厅还将继续开放，方便未能亲临现场的市民网上观展。以上是凤凰卫视邱国琴、吴建明澳门报道。
3: 最后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反复下行，沪指收跌1.02%，深成指下跌1.17%，两市成交金额维持在33,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从盘面上来看，机器人板块逆势走高，电机以及氟化工概念领跌。港股是大幅下跌，投资者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对科技类股是热潮冷却，影响恒生指数开高之后是反复下探，中场收盘是下跌1.62%。台湾股市也是先涨后回跌，卖压出笼下，权重股领跌，拖累加权指数收跌1.39%。
0: 好，谢谢大成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5月15号，我是杨舒，
3: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Армали,
2: рая,
3: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4: диверсіта.
5: Таємни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最近几天，我们国家多地出现了晴热天气，气温居高不下，街头随处可见遮阳伞、防晒衣、防晒帽，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应对晴热暴晒天气，日子好像快进到了夏日炎炎的时候。不过这场暖热天气并不会持续太久，冷空气已经登场，气温的转折呢也在悄悄地酝酿。过去几天，西北多地已经率先出现了明显的降温。那随着冷空气东移，明天降温区域将向东扩展到东北地区。同时，伴随着降雨的发展，不少地方降温明显。明天华北、东北多地降幅可以达到6到12度。与此同时，今天开始到19号，由于冷暖空气会长时间的交汇，中东部地区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从明天的降水预报来看，有一条南北向的强降雨带，从河北、山西一路向南到贵州以及广东、广西，多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到后天呢，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河北、山西、河南、山东，还有湖北、湖南、重庆、贵州以及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雨水来袭的时候正值周休，请大家多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行程，注意安全。那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来详细了解国内具体城市的天气情况。

昨天东北地区继续升温，像长春、沈阳，最高气温呢是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同时也是今年首次超过30度。今天这带的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0度附近，不过明天开始呢，明显的降温将在东北、华北一带慢慢的铺展。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是24度，到后天会降到20度。北京最高气温也会从目前的

0: 28度降到周日的23度，伴随着小雨，清凉感会扑面而来，大家需要注意随时的调整着装。那长春呢？明天这里最高气温仍然是有28度，后天会降到22度。纵贯南北的雨带会持续覆盖，像重庆，未来3天呢，这里都是雨水不断的，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这轮雨水自西向东发展，处在这个东部地区的上海，周末2天暂时还没有被雨水打扰，最高气温是在27、28度的样子。香港周末这2天都会有降雨出现，大家出行需要多注意安全。那南宁呢，未来2天也是多阵雨天气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出头，体感会比较的闷热。这个周末很多地方天气变化会比较的明显，需要大家及时关注。我们再会。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时隔9年，中美元首再起北京时间，
4: 从一个战略的角度去思考中美关系的大局，
3: 扣好第一粒纽扣，中美关系新定位。
4: 更加关键的一个词儿是稳定。
5: 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
3: 逛天坛，设晚宴，中美能否迎来相向而行？
5: 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4: 我们要共同的把蛋糕做大。
3: 凤凰聚焦，特朗普的北京时间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聚首北京，两人赞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中美关系新范式。这次习特会从大小范围会谈到同游天坛，从两元首中南海茶叙到大会堂开门迎接商界巨贾，台前幕后诸多互动也有颇多重要的细节。习近平与特朗普会谈时开门见山，指中美关系是两人的共同答卷。这次互动，两人如何作答？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13日晚，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晚上7:50左右，特朗普及随行团队搭乘的空军1号飞机缓缓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舱门打开，特朗普身着一袭深色西服，搭配着浅蓝色的领带，在镜头前展示了其标志性的握拳致意动作后，他漫步走下舷梯。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等人在机场迎接特朗普。红毯一侧，一位女童向特朗普送

鲜花。在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与300名挥动着中美两国国旗青年的欢迎声中，特朗普面带微笑，再次举起拳头向人群致意。5月14日上午，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拉开了帷幕。10点左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时间，美方车队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广场。特朗普身着深色西服，佩戴红色领带，面带微笑走到习近平主席面前。时隔9年，两人在全球的目光中再次在北京握手会面。特朗普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一一握手。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国务卿努比奥、财长贝森特等美方官员一一握手。随后，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中美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中国小朋友们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习近平和特朗普留步片刻，向孩子们致意。接着，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了仪仗队分列式。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与特朗普走向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现任的美国总统就会更关注一些短期能够立竿见影、见成效的议题，比如说经贸啊、农产品啊、购买能源啊、飞机啊这样一些议题。而中国呢，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呢是很稳定的，而且我们的领导人呢也更擅长于从一个战略的角度去思考中美关系的大局，要确定好了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大的战略布局以后呢，才会去进入到一些细节问题的探讨。就过去的十多年，我们来看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哈，其实很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出现了问题。如果美方他继续把中国定位为是一个战略竞争者的话，忽视了中美关系中间有建设性的正面的这一方面的话呢，那就会把竞争引向歧途。但起码现在彼此都认识到了对方是自己绕不开的一个大块头，而且这两个大块头之间必须要去合作。
0: 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2: 其实中美的关系它不仅仅是两国的关系，中美关系的好和坏还决定整个世界秩序，决定整个全球人类的福祉和人类的未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应该更强调的是什么？是稳定，关系不能够继续再下滑了。当然如果未来还有机会的话，我们如果以一种建设性的眼光来看的话，关系是不是还可以再往上走一些，这是我们美好的期许哈。但是处于现在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时代的话，我认为中美关系之间的一个关键词应该是稳定而不是竞争。这是为什么我们其实是在给美方主动的提供我们的一个思考和战略设想的框架。
0: 修昔底德陷阱是201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里森根据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一段论述提出的。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时就曾明确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把自己陷入其中。
2: 修昔底德陷阱啊，这个词儿啊，其实是哈佛的教授 Graham Allison 他写了一本书，实际上他是想去讨论一个大国之间如何去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这样一本书。而且这本书的结尾并不是注定一战，而是中美应该想办法去避免再次发生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这种悲剧。习主席提到修昔底德陷阱的话，实际上是直面西方政客对于中国崛起的这样一种恐惧，我们要用建设性的方式去避免这样一种修昔底德陷阱，不应该让这种分歧发展到产生两国之间的这种激烈的冲突和对抗，甚至走向擦枪走火的这个危险的局面。所以我们是在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在告诉他们，你们在认知的根源上其实就有错误，你们对中国有误解。
0: 在谈话中，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 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2: 我们的定语是非常清晰的，是要建设性的。其次呢，我们也不回避哈，中美之间呢确实存在着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呢不应该用它去定义中美关系的全部，而且竞争也不意味着就是激烈的对抗。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抓住了中美之间更加关键的一个词儿，是稳定。就中美不谈竞争，不谈是朋友还是竞争对手哈，最关键的一个词是什么？就中美要携起手来给世界提供稳定性，提供可预期性。
0: 中美经贸一向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近年来随着美国不断加码关税战，双方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本次两国元首会晤中，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的选择。5月13日，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3: 中国市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巨大的市场，美国人如果说要去风险，要跟我们脱钩，第一个做不到，第二个他是自毁家门呐。我的理解是，每一个美国的巨大的公司，他们都有非常强的中国业务部啊，对中国整天的了解，他们对我们中国很多方面的情况可能比美国政府还要这个熟记于心，所以越多这样的走动我觉得越好。
0: 本次特朗普的北京之行带着明确的经济合作色彩，他带有17位美国商界领袖访华，这其中包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即将卸任的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等人，覆盖科技、金融、航空、农业、支付与能源等多个领域。特朗普表示，自己率领的代表团由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组成，是世界最顶级的企业，自己只要第一把手来，以此表示对中国和习近平主席的尊重。这个顶级代表团也期待着能够与中国进行贸易和商业的更多合作。
3: 这些公司呢有几个特点，一个都在中国生根了好多年，他们在中美贸易中啊，跟他们在中国的生产啊、销售啊等等都已经获得了这个巨大的丰厚的利益。他们想跟着总统来啊，然后利用这个机会，一个表明中国市场的重要，另外一个表明他们不想离开中国。特朗普自己应该实事求是，中国市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巨大的市场。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本次两国元首会晤，台湾问题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中美关系的稳定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或者最大的扰动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台湾问题。美方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今年特朗普其实是在访华之前，他是又想推动对台湾的军售的，而我们也坚定地发出了我们的声音。他为了保住来中国访问，他其实是摁住了这次对台军售的。很有可能未来的某一天，这个美国没有办法再坚持这种战略模糊的这样一种操作了，那么他就必须清晰。那么在美国清晰的这个时候，他就必须做一个选择，是选择中美关系的大局，选择世界和平，还是选择一个很有可能会激发一场摩擦甚至是冲突。
2: 特朗普一直很关心台湾问题，他说台湾离中国大陆就是100多公里吧，明显台湾是靠中国这边这么近，离美国那么远啊，我们何必去长途跋涉跑到那边去管这个台湾呢？但另外一个，特朗普很感兴趣，想卖武器给台湾啊。另外一个呢，美国整个体制，美国它的深层政府对于怎么利用台湾，把台湾培养成反华仇华敌华的一个急先锋，或者变成一个代理人，我觉得一时半会儿他不会改

0: 变。中特朗普本人，他作为美国总统，他怎么看待一个中国的立场？如果美国想推翻一个中国的原则，或者把一个中国的原则给空心化，那坚决不能，就原则问题寸步不能让的。
1: 纵观过去几十年，特朗普可能是最常称中国为朋友的美国总统，他也一再强调对中国领导人的尊重。在双方会晤中，他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自己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特朗普称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自己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2: 特朗普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强调私人关系的总统，因为他是商人出身嘛，所以呢，他其实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人物的判断啊，他是需要去跟他面对面的去交流。这也是为什么他这次一再强调说跟我们的习主席是好朋友，而且他也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非常的尊敬。这一点我觉得他是跟历史上的其他的美国总统非常不一样的，就是有一些美国总统他是会有一种疏离感，他是会刻意的不去强调私人关系。所以我个人认为哈，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这样一个特色呢，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开展工作的抓手吧。第二，特朗普又是一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不太听从幕僚意见的这样一位总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跟特朗普总统保持一个良好的私人关系，然后以元首外交来推动两国关系，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0: 特朗普觉得中国很重要，他一直说中国是美国唯一的对手啊。最近一段时间他说的都是比较积极的，中美元首外交至关重要，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好这个机会，让他充分的意识到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中国人民不是美国人民的敌人啊，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合作双赢的事儿可以做。特朗普对中国访问不仅中国美国高度重视高度关注，全世界都高度关注，希望能够推动和平，推动稳定。
1: 中美元首在两个多小时的会晤中，除了讨论经贸、台湾问题等议题，双方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下午1:10，习近平在天坛的祈年殿迎接特朗普，两人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参观祈年殿，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天坛寓意天圆地方。习近平指出，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特朗普在天坛打卡是时隔51年美国总统再度于任期内走进天坛。1975年时任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就曾来过这里参观。
2: 天坛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而且呢，天坛就不管是它的建筑的这个形态啊，它的这种和谐的美感，还是说它的功能性，因为古代是皇帝他要去天坛去祭祀的，而在天坛祭祀的人他祈求的是什么？祈求的是风调雨顺、天下太平。所以去天坛他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希望世界和平，我们希望风调雨顺。
1: 傍晚6:00，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特朗普一行人举行了欢迎国宴，中美两国元首先后在宴会上发表了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特朗普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并表示这是一次重要访问，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
4: This bond of commerce and respect that stretches back 250 years is the foundation for a future that benefits both of our nations.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share much in common. We value hard work, we value courage and achievement, we love our families and we love our countries. Together we have the chance to draw on these values to create a future of greater prosperity, cooperation and happiness.
2: 中国人历来是非常好客的，就是一旦有客人来了，一定是倾尽所有，把国家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去招待客人。我从它这个菜系设计上，我发现很有意思，兼具各地特色的这样一个融合菜系。这些菜都不是重咸重辣那种口味的，口味比较清淡，吃起来也负担不重哈。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希望特朗普能够在我们的招待中呢，有那样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1: 5月15日上午10时许，特朗普的车队驶进了中南海。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在这里举行了小范围的会晤。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中美共同确定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感谢了习近平邀请自己到中南海做客，重申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并且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下午20时许，特朗普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与中方送行人员寒暄后，登上空军一号专机。2:30左右，飞机起飞离开，特朗普结束了在北京约43小时的行程。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分量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正在深刻地塑造着全球的未来走向。回望历史，自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首访中国起，至今已有8位美国总统在任期内到访中国。在半个多世纪的跌宕起伏中，风云变幻，而元首外交始终牢牢维系着中美关系的航向。在特朗普抵京的前一天，中国外交部发布了一条题为《和平共处》的宣传片。
5: Surging through the flames of World War II, the American Flying Tigers undertook the perilous.
1: 画面从二战时期飞虎队援华抗战的历史镜头切入，接着回溯1971年乒乓外交，再到如今超过80000家美企扎根中国的经贸实景。镜头还记录了中美在反恐、应对金融危机、抗击埃博拉等全球行动中的并肩合作，以及日益密切的人文交流。片尾最后一句，积极开放的中国就在这里，希望美国相向而行，既是对中美关系的期待，也是留给现实的一道选择题。
5: It is now for the US to choose the right course.
6: 习近平称赞特朗普这次访华是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说特朗普希望美国再次伟大，而自己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说，两国要落实这次的重要共识，排除干扰，推动关系稳定发展。

0: 特朗普说，这次访问北京非常成功，两国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好，并且邀请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各方感受到了中美关系新定位带来了稳定的力量。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1: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环球电影大观。
3: Es la hermana Marina. Será vuestra profesora de verano.
1: 一位疯狂修女。
4: Hay que tener cuidado con esta, porque es de las listas. Aquí todo es así. Las monjas han tirado la toalla con los niños.
1: 偏要打破规矩。
5: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4: ¿Y quién va a ser nuestro entrenador?
6: Yo.
1: 让顽童改写命运。
5: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n realmente.
1: 放牛班足球队，6月4日中午12:15，凤凰卫视电视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像天天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我们当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吃出常来。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13: 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5月1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习近平表示，特朗普此次访华是标志性的访问，共同确立了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特朗普则表示，中美达成了很好的贸易协议，期望9月24日左右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下午，特朗普乘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最后一天的行程有何亮点？如何来总结此次3天访华之行的成果？而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夫妇9月份访美 ，APEC 和 G20 也将于今年秋冬季陆续登场。如何来展望2026年中美互动的前景？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凤凰卫视驻北京记者李晓文、霍伟、孙伟健将分别带来对特朗普北京行程的最后总结和观察。在华盛顿现场，驻美国记者王斌儒将带来美国媒体的关注视角。在上海现场，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静也将一起加入今天的连线，解读中美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引领作用。我们首先来看景梦京的追踪报道。
1: 中美关系的走向始终牵动着全球格局，特朗普访华第3日的行程仍然受到各界瞩目。15号上午，习近平同特朗普在中南海举行小范围会晤，两国元首边走边谈，气氛轻松亲切。被问及是否曾在此接待其他元首或政府首脑时，习近平表示很少。
2: 这次的访问是一个

0: 标志性的访问。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个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建设。
1: 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2: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1: 同日下午，特朗普正式结束访华行程，回顾这三日从欢迎仪式、正式会谈、欢迎晚宴到第二日的小范围会谈，皆为高规格接待。有学者认为，这既展现中方对美方的尊重，也强调成熟平衡的大国外交姿态。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国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共识。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在伊朗局势方面，中方称当务之急是推动海湾和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而据美方透露，中美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特朗普称中方表达了希望美伊达成协议的意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中美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存在一定共识，两国也都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被军事化。在台湾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美国对台政策并未因这次中美元首会晤而发生变化。本次会晤也受到国际高度关注，法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中美关系发展正在深刻重塑当前国际秩序，欧洲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立场。也有分析认为，被能源市场波动所困的欧洲期待中美合作降低全球供应链影响。大洋彼岸的日本也正密切关注中美互动，日本外相称正密切评估会谈对日本可能带来的影响，还说中美关系稳定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如何总结特朗普访华成果？中美陆续还将有哪些互动？中美将如何牵动国际格局？把舵定向。
3: 好，我们来看最新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日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和共识。他表示，此次会晤是两国进入各自发展阶段的一件重要的会晤，是中美历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次重要会晤，也是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的一次重要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中方认为，这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此次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通过会晤、通话或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会晤将有力推进两国各界加强彼此往来。王毅指出，此次会晤中，两国元首均提及促进人文交流的重要性。王毅还提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他还表示，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道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特朗普最后一天的行程。有请本台驻北京记者霍欧伟。霍伟你好，特朗普三天访华之行已经结束了，今天中美元首在中南海的互动，你还有哪些关注焦点呢？
4: 好的，科夫，特朗普是结束了三天两夜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虽然说是三天两夜，但是整体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正如外交部之前向我们春风所提及的，这一次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间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有多轮的长时间的对话和交流互动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三天两夜时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从欢迎仪式、正式的会谈到天堂的参访，以及最后在中南海的小范围会晤，整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双方都进行了非常直接的多轮的一个谈话。这个谈话的焦点今天大家都在关注的是中南海的谈话。中南海谈话当中，习近平除了对特朗普这次访问定义为历史性的标志性访问之外，同时还增加了一个词，那就是里程碑。在里程碑这个概念如何解读的时候，其实习近平主席也谈到了，这是中美关系做了一个全新的定位，那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一个新定位，这是一个里程碑。

0: 都看到了特朗普和习近平主席整体都是非常放松的状态下在进行谈话，这个谈话状态和昨天的政治会谈确实有不同，但是传递出的信息确实非常多的，包括习近平主席谈到的是双方达成了很多的重要成果文件，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成果文件还没有公开，相信之后陆续公开之后会有让大家亮眼的一些部分，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第一个点。另外一个就在于这一次中方对于特朗普这一次访华之后做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解读的时候，大家看中方的侧重点在什么部分。中方的侧重点第一个在中美关系发展上该如何去定位做了一个定位，这是中方一直强调的，美国要如何看中国，看中国发展的态度上要改变，有了态度的改变才能够有中美关系更好的发展。第二个点是在于中方强调的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不追求说中美关系能够实现怎样一个蜜月啊，或者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飞跃式的发展，但是一定要稳定。对于全球来说的话，中美是两个大国，这样的状态之下能够稳下去就是关键。同时中方反复强调的一点，关键在行动，希望美方是与中方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主席今天还特别强调的是，现在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势头，希望美方能够抓得住，这就是关键中的关键了。科夫，
1: 好的，非常感谢吴伟。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孙伟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除了王毅外长刚才表态之外，中方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还有什么表态呢？
2: 好的，科夫。那今天呢，中国外交部对于特朗普访华的情况是做出了一系列的回应和表态啊。为大家来梳理一些重点。那首先关于中美元首这一次互动的整体情况呢，外交部是介绍说，两国元首是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上一些重大的议题深入的交换了意见，并且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的共识。那我们也看到，在今天下午的外交部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是表示啊，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着这种良好的沟通和互动是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那他也透露呢，中美双方正就两国元首在年内的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而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啊，比如说来看到经贸的合作啊，我们看到特朗普在访华期间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是表示，中方已经同意购买200架的波音飞机。那对此呢，郭家坤是回应表示啊，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就呼吁啊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的共识，为中美的经贸合作以及世界的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在伊朗问题上呢，中方则是重申了立场啊，就认为这样的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啊，更不应该打下去。那中方始终是认为对话和沟通才是正道，而武力解决是没有出路的，就呼吁各方要通过对话协商来找到一条能够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而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呢，中方则是呼吁要尽快的重开航道，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畅通。那在下午的记者会上，也有媒体问到了这一次中美双方是否就稀土问题达成了共识。郭家坤是回应了一句话，他就表示中方是一贯是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而在中美在人工智能的合作问题上呢，郭家坤也是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啊，各方应该是共同的来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要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和向善的方向来发展。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梳理。科夫，
1: 好的，谢谢在北京的伟健。我们再去到上海现场，有请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静教授来我们解读一下，您如何来评价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啊？在特朗普此行中，中美各自展现了怎样的姿态呢？
3: 首先，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非常重要战略意义的元首的会晤。所以我们看美国从特朗普和他随行人员的态度看呢，就会看发现他们是对中国是很尊敬的，甚至是很友好的。特朗普在其他国家领袖面前那种颐指气使、霸凌那种姿态完全没有，说话也不是很随意。他在晚宴上讲话是非常斟酌的，讲话的演讲稿，不管从这个文采和内容上来说，都是下了功夫的，不错的。他的随行人员也是非常友好的。而中国呢也展现了一种非常友好热情，并且呢一种隆重的接待，表现了大国的 一种大。

0: 国的泱泱大国的大方和底气，这个是一个我们大家都看到的一个现象。那么有三点我想强调一下，第一点是9年之后特朗普来访问，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最大意义就是中美双方现在是以对等的方式，两个对等的，不管从实力、影响各方面的对等大国的一个交往，这是一个基础，并且这个基础是不能扭转的，是个转折性的。正因为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对华战略的心态就由零和博弈转变了共存的博弈。零和就是你得我少，想压制中国、遏制中国，现在这个已经做不到了，没有这个能力做了，心愿呢我看也没有，而是一种强调是长期的共存的一种博弈。这个博弈呢，正是个共存的博弈呢，就为战略稳定提供了一个先决的条件、必要的条件，啊，建设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这是第二一点，就是从零和到共存，然后再到战略稳定。那么第三一点呢，我应该看到这次访问呢，就标志着从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年以来提出的所谓的脱钩断裂这样的企图、这样的想法呢，是彻底破产了。从此以后呢，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裂，而是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互相合作、互相磋商，建立了一种长久的磋商机制。我们注意到，不仅经贸建立了磋商机制，军事上、安全上也建磋商机制，并且中国反复强调，中国继续发展的权利是核心利益，是不容践踏的。这就是告诉美国，你不能再随意的对中国进行以危害中国经济为目的这样单边的制裁。以后要经过磋商，有冲突、有矛盾，我们经过磋商来协调、来解决，绝不可再用那种以伤害对方为目的来解决了。我说这三点是我们最主要，这次我看到非常具有重大意义。
1: 而显然这将为将来中美关系的处理奠定一个新的基调啊。我们再有请，谢谢黄金教授。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李小文，小文你好。特朗普这次访华中，他自己也说了，经贸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那么外界最关注的是中美两国就经贸问题达成哪一些协议和成果呢？
2: 好的，科夫。那么经贸议题毫无疑问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一个核心议题之一，而且不仅是中美元首会晤的这两天，那么在此前的5月13号在韩国首尔仁川，以及今年3月在法国巴黎呢，中美已经是举行了2轮经贸磋商。那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为这一次的元首会晤准备了经贸方面的成果。而昨天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特朗普的时候也说啊，这次双方也是达成了一些积极的平衡的成果。而美方呢，则是陆续宣布了一些中国将会增加对美采购的消息。那不过我们还暂时没有看到双方的具体的经贸成果清单。不过从此前谈判的内容和双方释放的消息来看啊，外界普遍预期有望在3个领域取得具体进展。那首先就是在关税换采购的领域。那对于美方来说，增加中国的对美采购是主要关切，而对中方来说呢，稳定关税税率也是主要的优先事项之一。那么去年虽然在韩国釜山达成1年的贸易休战，但是今年1月。我们看到美国对华的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已经被裁违法，所以在这样新的环境的变化之下呢，中美双方会对关税问题进行怎样新的磋商，又能否保证在新的环境之下、新的变化之下，或者关税税率能够保持稳定呢？这是中方的主要诉求。所以外界预计呢，在关税再次延期以及保持关税税率的稳定和中国增加对美采购这一方面，有望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第二方面呢，就在于美国对华采取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和双方的一些出口管制措施方面。那么此前的釜山休战当中呢，双方是同意要暂停1年这些限制性措施。那比如说美国对华的出口管制的穿透性管理规则和美国对华加征的这个港口费等等啊，但是这些问题只是搁置，那未来如何解决，能不能找到一个切实的折中的处理办法，或者是完全取消啊？那外界预计这方面也是有可能取得实质进展的。那最后一个领域是工作机制啊，那这个方面是比较确定的。此前3月的巴黎磋商当中呢，中美已经同意要建立2个工作组，贸易工作委员会和投资工作委员会，以解决接下来在关税采购以及在投资问题上可能面临的具体问题。那目前为止呢，我们也还在等待中美双方来公布这个具体的成果清单呢，预计会在未来几天会有最新的消息。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科夫。
1: 好的，谢谢在北京的小文。我们再来有请在上海的黄金教授。其实黄教授，我们能看到特朗普的心思似乎哈，这一次访华是并不在经贸上面，也不在台湾问题上面，他有更多需要考量的问题。其实这一次访华也是推迟了多次的，具体日期是上周才定下来的。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访华？你认为他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0: 首先是特朗普国内政治的需要，你看到他上台以后，这一年多来实际上没有什么很亮眼的成绩，国内的经济通货膨胀、经济虚弱，实际上非农业人口的这个就业指数是在不断下降的，他的制造业在是萎缩的，那么现在呢，他的支持率只有32%，是掉得非常厉害的，而且呢，他错误地进入了一个坑，就是伊朗战争，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是非常尴尬的。也就是他要推动的所谓俄乌战争的和平也没有成功，那么他又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日子，就是7月4号，美国国家独立日。这一年呢是美国独立250周年。特朗普一贯标榜自己是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但是这个独立日之前，他要拿出东西来，也就是美国话说要端出牛肉来，牛肉何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呢，特朗普必须要访问中国，达到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要给自己制造一个成绩，一个亮眼的成绩。毕竟他说中国是最大的国家，美国也是，两个国家的合作呢，会用他的话来说，会解决世界所有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把国内的目标呢转移到这次访问上，对华。所以他本人和他团队始终都说，只要我们去了中国，只要访问中国，我们就成功了。这样呢，就制造了一个更加对他而言更加光鲜的正面的议题。那么第三呢，也通过这次访华呢，要缓解国内的一些矛盾，尤其是摆脱内外交困的矛盾，拿出东西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是一直要访华的，尽管出现了很多问题，确实他延了2次期，但他从他就任那一天开始，尤其是4月2号，去年4月2号他发动关税战以后，他始终把访华作为他重大的一个心愿，一个目标要实现的，现在他实现了。
1: 现在愿望达成了，好，非常高兴，谢谢黄林教授。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再来聊相关问题，待会儿见。

0: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完成了访华三天的行程，目前正在返回美国的途中。我们有请驻华盛顿记者王冰如。冰如好。
8: 特朗普你好。
7: 特朗普在抵达中国第一天就说了，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访问，你们肯定没见过这样的场面。那么美方对于特朗普此次访华的成果有什么评价呢？
8: 好的，科夫。那么在空军一号上呢，特朗普就对随行的记者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当然呢，可以预见的就是特朗普对这次行访问呢是大家的赞赏，用 great amazing 这些词来形容他对中国的访问。然后呢，特朗普就谈到了这次访华的几个重点议题。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经贸议题，这也是特朗普最为重视的一个议题之一。然后呢，他就谈到了中国可能对波音的这个采购。另外呢，第二点呢，就是备受各界关注的台湾议题。那么特朗普也谈得比较详细，我觉得他的答案呢还是耐人寻味的。特朗普呢就表示说，他说中美呢这次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谈台湾问题，并且呢他个人理解到中方对于台独的坚决反对，美国的现有政策也没有办法持续。特朗普表示说自己认真地听取了中方的看法，并且强调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非常的强硬。特朗普说呢，自己不认为台海会发生冲突。那么对于未来美国还会不会对台军售这个问题，特朗普说他将会在未来比较短的时间内做出决定。第二个呢，就是伊朗问题。特朗普说无论是台湾还是伊朗呢，这一次中美双方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理解。他在空军一号上呢就说宣布说美国这次已经拒绝了伊朗对于停火的一个最新的提议。那美国就分析指出说，虽然呢美国在大宣传在伊朗问题上呢，这次中美是达成了共识，但是实际上呢，北京只是给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配合，就是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和坚决认为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但是呢，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中国呢并不会替美国去执行它的伊朗政策。那么总的来说呢，美国对于特朗普这次访华的评价呢，我觉得是积极的，就是给中美未来一个稳定的关系和强调合作这样的一个关系定下了基调。另外呢，就是我觉得美国媒体这次也注意到了，就是中国呢是在以一个平等的合作者的姿态来展现在世界舞台上。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特朗普在离开中国之后发的第一条推文，他写的是中国有人民大会堂，美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宴会厅。科夫。
7: 好的，谢谢冰如。再来有请黄林教授。那么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九月份访问美国，而王毅外长刚才说明会上也欣然表示中方答应了这个请求啊，这个欣然接受这个邀请，将会访问美国，这是放什么样的信号？接下来还有 APEC 和 G20 峰会呢，对于接下来中美的密集的互动，您的看法呢？
9: 我认为这个密集的互动，并且有些是甚至是制度性的互动，那么早就安排好，这是非常积极的。我们知道这次特朗普访华是有一些干扰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知道他来的两天以前才宣布，这也是史无前例的。那么这次呢，中国很早就锁定了习近平主席对 美国的回访、国事访问，有来无往，非礼也。同时呢，也是对美国政府特朗普的一个制约吧，时刻提醒他，我们在北京谈的还很好，你回到国内不要因为国内的政治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你又搞一些不确定性，甚至反悔，你不要这样做，因为我9月24号是要回访的，可能12月底也可能会再来的，我们要把这关系保持下去，这本身就是对稳定的一种预设的一个框架，这是第一点。我想这个是非常积极的，就说明大家都世界上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给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这个人就是不靠谱，就是经常的翻来覆去。那么这样一来呢，中美在今年一年的元首之间的会晤已经安排了至少有一场，还有一场是待安排的。这也说明呢，我们对维护中美稳定、战略稳定是有信心的，并且呢。我想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特朗普本人从他现在表现看呢，我认为他应该也会有所坚持的。
7: 是的，这个稳定的战略性中美关系也是对不稳定的特朗普的风格的一种有效制约，确实如此。感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格夫，下周见。

0: 太平，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对美国缺乏信任，敦促美方认真对待谈判，并指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古巴周四遭遇大停电，首都哈瓦那发生抗议活动。俄罗斯方面表示，俄方正就能源供应问题与古巴领导层展开接触。韩联社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针对前总统尹锡悦的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周五晚间发生了6.3级地震，宫城县仙台市、气仙沼市、石卷市等地都有比较明显的晃动，东京地区明显震感。根据中国民航局的消息，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正式成立，将从行业管理角度统筹低空飞行管理与行业发展。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级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您好，我是王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结束了对于中国的国事访问，李静先表示访华非常成功，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如何去解读中美元首会晤对于两国和世界的后续影响。在今天 A 股市场持续调整，两市成交是连续第八个交易日突破了3万亿，如何去解读市场的情绪，以及在整体行情当中有哪些板块是值得重点关注的，今天节目中都会为您详细解读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天下午结束了对于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乘坐专机离开北京。而在今天上午，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小范围会晤，都对这次双方会面给予了高度评价。
1: 北京时间5月1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结束一连3日的访华行程，搭乘空军一号专机离开中国。稍早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在发言中指出，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2: 我们今天在中南海对这个总统、现任总统部长举行的茶叙，这次的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的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建设。
1: 特朗普则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他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

0: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1: 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外界广泛关注。随特朗普访华的美国贸易代表戈利尔15号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通过此次访问，美方期待在未来3年每年同中国达成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农业出口协议。而对于关税问题，戈利尔称目前尚不清楚中美关税休战期会否进一步延长，但他确认中美正在推进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清单，以在不触碰国家红线的情况下降低关税。针对芯片出口管制，戈利尔透露这不是本次会谈的重点，中国将自主决定是否采购英伟达 H200 芯片。除此之外，双方正试图解决在稀土方面的分歧，以避免问题恶化。至于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戈利尔还赞赏中方的看法十分务实。他称中方官员在会谈期间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在不受军事控制、不征收费用的情况下重新开放。
2: 好，回到演播室，我们请财经评论员朱文慧先生就相关话题做一个点评分析。朱先生，怎么来看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对于中美战略关系新定位的一个描述？那么另外，两国达成的一些多项成果主要指的是什么？怎么观察？
3: 首先是中美关系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有一个新定位，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以后呢是要稳定。过去的一年其实是跌宕起伏，不打不相识。那未来3年呢，就是要构建这个战略稳定。这一点我想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认识到了。中美关系它其实不光是两国关系，也影响到全世界。那么大家也会看了，除了这个战略的稳定之外，是不是有一些实际的举措？其实我认为，我们虽然知道特朗普他这个人经常出尔反尔，他今天说了，可能明天又不认。还有呢，美国他是受到民主党的制衡的，他回去他一些措施也没有，不一定有办法来实施。但至少从元首外交这个层面上来看，他一直表示非常尊敬中国，而且呢，我们今年看到可能还有几次这个相关的峰会，比如说特别谈到在9月24号。会有一次，那不至于说这个刚谈完9月24号中间他又出什么反反复复的太多的事情吧。但是我们说可能出现一些反复，但是大的方向是通过元首外交来锁定的。到今年年底还有这个 APEC 的峰会，还有呢 G20 的峰会在美国举办。所以呢，从这些情况来看，就是大的这个方向是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的。但是我们说有没有具体的这个成果，现在还没有公布。不过呢，就是在这个峰会前有3个小时，在韩国那边，就是两方的这个经贸代表团牵头人在主持。所以特朗普他来的时候，他一直讲这次首要是贸易问题，是要打开中国市场。那么我觉得中国不是不可以买美国的东西，那关键是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给我。大豆啊，玉米啊，高粱啊，还有波音飞机，可能还有一些现在比较抢手的油气资源，甚至一部分就英伟达的芯片。但是呢，更广泛的这个事情怎么办？所以现在也就有这个原来的这个经贸停火进一步延长，对中国海运和船造船的301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措施也相互的互相再进一步延长，不实施。还有一点就是可能美方他觉得可以拿出一些善意来，就选择3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给他降低关税等等，我觉得这个就往这个方向在发展。
2: 就是说可能更多的一些成果是需要中美双方后续再去公布和落实啊。另外我们在谈中美元首会晤的时候，可能更多是从中美两国的视角，其实我们看到世界多个国家都在关注，而且可能会接下来会和特朗普产生一些互动，来去了解目前会晤的成果。怎么来通过这个侧面来看中美元首会晤它的一些世界意义？
3: 首先就是伊朗这个问题，这个特朗普就一直表示和中国谈好了，需要结束战争啊，需要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对吧？当然，就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那这是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是美国和伊朗的，是我们只是劝和促谈。还有呢，这个中美俄的大关系，它其实是可以讲很长时间一篇大文章。就是特朗普在北京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宣布，普京访华的行程已经基本确定，和 会选一个时机来公布他什么时候来访华。还有呢，就是日本那边高市早苗明显就坐不住了。高市早苗本来是希望特朗普访问北京之前先去日本走一圈，结果特朗普不同意，因为国内的事情太多了，特别是伊朗战争，所以他又特别希望特朗普呢在5月15号就能安排和他通一次电话。咱们现在也知道，按日本时间来讲呢，5月15号已经没多少个小时了，看特朗普怎么回应了。
2: 好，谢谢朱先生的一个点评分析。那中美关系在这种建设性啊，我们所说的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之下啊，到底如何去发展，值得我们期待。那稍后回来呢，我们将会把目光转向 A 股市场。那沪深股市在触及了盘中新高之后，陷入到了调整，该如何解读当下市场的情绪？那下节回来，我们将会邀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来探讨分析。稍后见。

0: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我们关注资本市场，内地股市在周五是集体回调，不过呢，累计四月初以来，大盘依然是表现亮眼，创业板指更是一度创下了新高。而展望后市，国际投行普遍认为，在业绩改善的带动之下 ，A 股还有上升的空间。
2: 内地沪深股市周五在外围市场的影响下集体回调，截至收盘，沪指及深成指回落超过1%，创业板指数跌幅较小。其中，机器人及化工等概念板块逆势走强，市场交投依旧活跃，两市成交连续第八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元。累计四月初以来，三大指数均有明显反弹，其中创业板指数无疑成为了拉动整体市场上行的核心助推器，升幅已经超过20%，步入技术性牛市区间。在信心持续增强的同时，外资投行也对中国股市发出看多信号。自上周以来，包括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在内，多家外资机构都上调了 A 股主要股指的目标价，并将 A 股进一步上行的催化剂归结为企业盈利复苏。投行给出的理由也确实有数据支撑。根据内地媒体统计，截至四月底 ，A 股有5507家上市公司都已经披露了一季报。总体来看，一季度 A 股盈利同比增长7.2%，较2025年全年的3.9%的增长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其中73%的公司一季度实现盈利，52%的公司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其中创业板和科创板公司分别实现23%和205%的盈利增长，显著强于主板，显示了创新及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科技企业盈利的巨大推动。不过，随着 A 股大盘在10多年的高位展开拉锯，获利资金与增量资金围绕着主要技术关口展开持续博弈，主力资金与中小资金也呈现趋势性分化。从过去5天与过去20天来看，主力与大额资金跑步离场，中小单资金却在持续净流入，为大盘行情提供充足活力。仅仅在上周，宽基指数 ETF 净流出便达到738亿元，主要以沪深300与中证500指数 ETF 流出最多。但另一方面，市场上又呈现出杠杆资金加速进场的态势。截至5月14号 ，A 股融资余额进一步增加至2.86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从四月初计算，融资净买入额位居前列的板块包括硬件设备、半导体、有色金属及化工等热门行业。
1: 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证研所的执行总经理钱启敏先生。钱生你好，欢迎加入节目。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看到 A 股这几天是持续调整，沪指没有能够收复4200点关口。当然，此前创业板指曾经创下新高，那我们也关。

0: 查到两市的成交啊，连续多天是超过了3万亿的水平，怎么来解读市场情绪？
1: 好的，我想最近 A 股市场应该说走得非常的活跃哈，这个也是受到方方面面的高度的关注。那短期的调整呢，恐怕几个方面，最主要的应该还是涨得多了，是吧？这个从上证指数来看，本周也是突破了3月初的高点，创出了10年来的新高。那么包括创业板，也包括科创五零啊，都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连续指数的走强，实际上技术指标呢也出现了高位的钝化。比方说，大家最常用的像随机指标 KD，啊，在90上方已经盘整了一段时间，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有一些技术修复调整的这个要求的。上证指数从3800点走到本周，实际上途中已经留下了4个向上跳空缺口。那么一般性稍微懂一点技术的朋友们都能够知道，我们讲第三个缺口就是捷径性缺口，就需要有补的。那么周四周五两天的回调呢，实际上把5月份最上面的两个缺口已经补掉了。实际上某种程度就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修复啊，这个回归的一个过程。那第二呢，从领涨板块情况来看呢，前一阶段啊，这个创业板也好，科创五零也好，尤其最近2周，科创五零表现非常活跃，主要是半导体行业啊，这个走势非常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因为当时那个 DeepSeek 公布了 V4 啊新的模型，它主要是运用华为的国产芯片来运行的，所以对国产芯片的判断估值上一个台阶，因此呢，这个科创五零走得非常强。那么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我们看到科创五零跌幅比较明显，这也换句话讲就是超涨的或者领涨的，那么出现宽幅震荡。那所以我觉得从调整的板块上来说，主要也是正向的获利回吐，主要是进二退一，生二至进三退一。那么第三个，刚才主持人也讲了，是外围市场的影响。实际上，这轮行情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领涨板块高度一致，啊，不仅是美股，还是日韩，啊，还是内地的 A 股，实际上领涨板块就是算力硬件、半导体、芯片啊，这个光模块等等。那么这部分现在是共振的啊，所以包括今天韩国指数跌幅超过6%，啊，日韩指数也是连续2天跌。因此呢，某种程度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但整体上来讲，我觉得短期的调整应该说还是一种合理的啊正向的进二退一的啊涨多了以后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调整。调整的幅度呢，也差不多基本到位了啊。那么但是时间偏短，因为只有2个交易日，所以下一阶段吧，整体市场包括外资啊看好中国 A 股应该还是有一些逻辑的，那有些道理的。那目前呢就是企稳、整理、消化、整固。啊，从中期趋势来说，我们认为随着业绩的改善啊，A 股市场稳中有升啊，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0: 这个三个层面来观察目前的现象，就会更加全面一些哈。另外，我们观察到资金面上有一些有趣的意思，比如说像上周我们看到资金呢是从宽基 ETF 大举的撤出，但另外一方面呢，A 股融资额却连续创下新高，怎么来看这种资金流向的分歧？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个分歧它具有怎样的一些价值？
1: 我想很显然啊，这个 A 股市场的走强或者所有股市的走强，除了基本面向好以外，资金面也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刚才主持人也讲了，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宽基的 ETF 有些流出。实际上，我就在刚才1个小时之前看到一个数据，今年以来啊，宽基资金从 ETF 当中流出已经超过1万亿了，啊，其中沪深300和中证500两项加起来就是8600亿。那么我觉得这些宽基的流出可能有几个角度，一个呢，当时去年啊4月份有一部分这个国字号背景的资金啊，那么当时有一个进场，那么今年年初以来呢，它是持续的一个退场，因为它多少是带有平准基金的特色的，对吧？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随着宽基的 ETF，因为最近这轮行情这个结构性分化很明显，它的真正的强势不在于宽基 ETF，而在于一些主题的投资的这些品种，比方说啊，像人工智能啊，像半导体芯片啊，像先进制造业啊，公募基金当中这些方向的主题类投资基金呢，相对是比较这个突出的。在这种情况下面，部分资金实际上它是退出了 ETF 资金，介入到了主题投资基金。第三一个呢，就是这两天有些数据，我觉得对大家还是很有参考性。比方说， 周四啊，这个昨天吧，央行公布了四月份的新增的信贷金融数据，

0: 其中四月份居民储蓄存款减少了1.94万亿，而同期非银行金融机构储蓄存款，那么非银行金融机构一般我们理解成就是券商和这个保险，增加了2.47万亿啊，一个是减少1.94万亿，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增加了2.47万亿，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是说资金实际上是在不断的啊在转场，在向资本市场集中。那么这个数据是不是单月呢？单个月的呢？不是啊，今年一季度我们可以看到居民储蓄存款是减少了1.54万亿，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增加了1.72万亿。我想这些数据都是有案可查的，说明什么？就是说持续性的在向资本，所以水涨船高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数据做支持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市场的结构性分化还是表达了这个资金啊，外围资金啊，在源源不断的啊注入资本市场，也表达了下一阶段大家看好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情绪。
1: 嗯，好，谢谢先生。通过这流入流出的这数据比较，让我们看到资金的流向。刚您也谈到了这个外资投行对中国股市是发出了看多的信号，预计呢第二季度股市会温和的上涨。那其中呢，有研报认为企业盈利复苏会认为是催化股市进一步上行的一个核心驱动力啊。对这样的一个分析，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0: 我想作为投资机构，作为卖方研究啊，这个投价报告、投估值是非常关注的。但是也坦率的讲，就是看好的这些方向现在并不便宜，从历史分位上来讲，也在90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包括一些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股，你去看它的这个动态市盈率，实际上都是比较高的。但问题什么？就是说这轮行情，我刚才讲过，就全球实际上是趋同的，都在高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 AI 加啊这个方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大家看到的是它的成长逻辑，也就是成长策略。刚才主持人在介绍一季度上市公司业绩的时候，也讲到了。啊，高科技的新质生产力的一季度的业绩是比大盘平均要高出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面，市场对于这个新质生产力，对于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 AI 今后啊5年、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来改变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抱有期待。在因此呢，我觉得股价和上市公司基本面实际上就是狗和人的关系，狗可能跑远了，但只要这个人是快速向前，而且两者的方向是一致的，实际上还是相互匹配的，也表明目前整个投资者的情绪还是相对比较积极的，或者说相对比较主动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市场的分化还会持续，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所谓的高低切换的这种现象，而在持续上涨之后出现的这种消化整固，对投资者来说或许是成为可以逢低的分批介入的一些机会。
1: 好，谢谢申万宏源证研所的执行总经理钱启敏先生从上海中心大厦带来的分析解读。下期回来将会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Latino, Coparmo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份午黄卫视中文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国银行董事长葛海娇14号在中国银行总行大厦会见美国大豆出口协会主席麦克兰尼和首席执行官苏建一行。 那双方一致同意要推动中美大豆贸易产业链持续发展。葛海娇同麦克兰尼共同见证了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与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那双方一致表示，中美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双边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也为世界经济提供稳定性。此外，双方将会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在跨境金融、绿色发展、供应链服务等领域加强互动。 共同打造互利共赢合作生态，推动中美大豆贸易产业链持续发展，助力中美农业合作。此外，葛海娇还与维萨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麦凯恩一道会面，双方呢也期待进一步深化协同联动与资源共享，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促进支付体验迭代升级。
9: 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他对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感觉很好，认为两国之间合作应该会有更好的成果。 万事达卡首席执行官米巴赫则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万事达卡致力于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将继续投资中国，引进更多能够支持企业和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还有多位美国企业家也表示，希望与中方开展合作。
10: Chinese economy seems to be strong, and the outlook is good. It's nice to see the two countries together collaborating. So it's been good to be here. Dialogue is always a good start, and seek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I think that's what we've seen today wi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We've seen good collaboration, and that drives understanding. And when we do that, we can find areas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row both economies.
11: I'm look with a lot of optimism.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especially with technology, I think. You know, China has a vibrant economy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the supply chain.
9: 阿盟认为，把美中两国的优势有机结合，蕴藏着巨大合作机遇，这也正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City's
12: perspective, we serve a lot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nd what we see more than anything is just the innovation of them, and there's an incredible vibrancy there. So. It's hard not to feel very positive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continued success and prosperity here. I think there's, I wouldn't be betting against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 They're very successful,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help support the deepening of the capital markets here in China so that we can create more of the investment and continue the opportunity domestically.
9: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就认为，中国第15个五年规划目标明确，愿景深远。随着规划落地实施，中国经济有望持续稳健前行，实现稳步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在15号表示，拒绝在6月7号之前恢复和资方的谈判，并维持自本月的21号起展开18天大罢工的决定。 三星电子的工会代表确认要推进罢工的决定。那工会曾经预告，大罢工在本月的21号到下月的7号举行，可能会多达5万人参加。 那工会的核心诉求包括取消年终奖金的上限，以及落实15%营业利润分配。根据业界推测，如果罢工全面展开，一个月以上的生产中断将不可避免，直接和间接损失将会达到100万亿韩元。好，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

0: 注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反对吧，
2: 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狩猎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会谈时提到，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美关系的新定位透露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对接下来的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特朗普携带豪华经贸代表团访华，他表示鼓励美企到中国投资，而习近平则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两国元首表态给两国经贸合作注入了多大的信心和动力？中美元首会晤吸引全球高度关注。日本政府表示，中美关系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日本将高度关注相关动向。法国方面表示，当前国际格局正围绕中美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中美元首这次会晤对国际格局来说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我们今天在中南海对这个总统任正非总部长举行这个茶叙。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办公的地方，也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就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到后来的这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在这里。我安排在这里呢，实际上也是回报松东先生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我的款待。这个地方是过去的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我跟总统先生走过来的时候啊，都是在那里停留了一下。那些树都是几百年的树，其中有一棵是490年，在这个这一片的皇宫区大概都还有1000多年的树。总统先生还是很感兴趣，包括对我们的花，我也说了，是把我们的乐器啊、种子我们好好安排一下送给总统先生。
2: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He's a man I respect greatly, become really a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now 11 years, almost 12 years, that's a long time. And we've settled a lot of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other peopl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settle.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a very strong one. We've really done some wonderful things, I believe. We did discuss Iran. We feel very similar in Iran. We want that to end.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We're closing it now. I mean, they closed it, then we closed it on top of them. But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and we want them to get it ended, because it's a crazy thing. They're a little bit crazy. When it's no good, can't have i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But we discussed a lot of other things also, and I think we're very much on agreement.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further discussions now with the group. But I just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Xi and all of his representatives. We've become friendly with all of them. They're great people. An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We'll be back. And I believe on September 24th or thereabouts, President Xi is going to b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will be reciprocal, like reciprocal trade. The visit will be reciprocal. We're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and we're going to have you're going to walk away, hopefully very impressed, like I'm very impressed with China. And I just want to end by saying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been really a great couple of days. Thank you very much.
1: 这次的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的一些。
0: 吕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今天上午的行程细节啊。两国元首呢是先进行了茶叙，随后是工作午餐。您都留意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呢？这些安排本身传递了怎样的氛围和信号？
3: 从我们看到的公开报道来看，应该是今天上午美国总统有一个他们内部的上午会，就是包括他们使馆人员的一个总结会吧。然后是将近十一点的时候，我们从有关的视频已经看到他的车队进入了中南海，将与习主席进行一个简短的茶叙，然后一个简短的午餐，之后就直奔机场回国了。所以这个情节的话，我们结合昨天的这个，结合他前天晚上到达到昨天整个一天的行程来看，我觉得用一个词汇是我看英文报道里面用的特别多的一个词汇，就是 jovial。jovial 是一个什么意思？就是既是一个正式活动，但是又轻松惬意，各方都感到非常放松的一次活动啊。这个在中美两国的领导人的交往中，用这个词还用得很少。但是昨天我在同时看几个美国电视台的主流电视台的转播，他们都用了 jovial 这样一个轻松愉快这么一个词语来表达整个的欢迎仪式。那么到他给他这个休息了一晚上，今天临行的上午的这么一个安排，我觉得同样在延续这么一个轻松愉快，就是说双方谈论的是，用双方各自同意的这个词语来说的话，双方谈论的是事关是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国家以及全世界利益的讨论啊，是严肃的重大的话题，但是整个气氛又是轻松愉快的，真的我们很难见到中美两国领导人有这么轻松愉快的场面。领导人之间的这样的方式的交流，其实是特别有利于这个双人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样一个交流。我记得有一个传播专家说到这个传播效率的时候，他说这个所有的传播到了最后都是一个 person to person 的这个交流的时候才是最后。

0: 比如说，我们会把中俄关系描写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对吧？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觉得现在美国已经意识到，中美关系实际上是一个 peer to peer 的这样一个关系了。那么从目前提到的最新的这么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表述的改善，关键它是一个战略哲学的提升。我们看到这个表达啊，它有四点。第一，讲到的就是一个积极的这个稳定关系，这一点是我实际上有四点，但是我觉得积极的稳定的关系，第二点，良性的这个稳定，第三点是实现这个常态的稳定，第四点是长久的稳定。但是我认为最值得重视的就是这个积极的稳定这个表述，为什么呢？积极稳定相对的概念是什么？那就是消极的稳定。那什么叫消极的稳定呢？消极的稳定就是以相互威慑形成的稳定，相互恐惧。不敢动手，害怕对方，但是又不敢动手的这样一种稳定关系，这叫消极的稳定关系。那消极的稳定关系，表面上能够维持稳定，但是实际上都在时刻准备进行冲突。那么它发展到极端，就是美苏之间的那种冷战关系。而我们现在说以合作为要点的积极稳定，就是双方都要意识到。只有把合作放在这个主线上，这种稳定才是积极的，才是真正可以持续的，而不是出于双方的威慑而形成的稳定。
1: 那还关注到了习近平指出，这个新定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会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他特别提到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那么这个新定位对于两国关系以及台海局势具体意味着什么？您如何解读？
0: 对于台海局势来讲，我觉得复杂一点。这个我们当然是要求这个。叫着这个追求和平的这么一个长久，稳定，那就这个就包括我们对台海的这个一个稳定的一个期待但是我们完整的来看习主席的表态是说台独与台海的稳定是水火不相容的，而台海的这个稳定繁荣和稳定是我们最大的公约数，就是说，我们都期望着台海的稳定，但是如果有台独的话，那这个稳定就不可能了。那如果这个台海一旦出现冲突，对我们的这个有公约数的，对我们所共同关心的台海的稳定来讲，那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冲突。所以外电普遍。是把这句话理解为我们的一个警告。一方面，我们在追求一个长久的稳定关系，这是中方不变的一个追求；我们在谋求一个和平的，以和平的方式来最终获得两岸的统一。但是如果出现台独的继续发展的话，那么这个局面就很可能被冲破。
1: 那么外界呢还关注到了，这次特朗普是罕见的带领了由美国顶级企业 CEO 组成的超级随行团，访华的商界高管的总财富更是超过了1.07万亿美元。那特朗普呢是表示鼓励美国企业拓展对华合作，而习近平呢表示说，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那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来越大，所以也是欢迎美国企业深化互利合作的。那看到有分析就说，两国元首的表态给经贸投资合作是注入了巨大信心的。您如何解读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共识和前景？
0: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的这个常态的关系里面，这个美国企业应该说一直是起到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的。我们说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其实如果不是美国政府的刻意打压的话，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合作，应该说比目前看到的情况要好得多。那么目前，特朗普这一次带着17位美国不讲最富有，但是也是最富有的17个企业家，这些企业实际上在中国的获益，是非常大的。有人就会说，其实不只是特朗普啊，从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就期望，这个苹果公司能够把它的生产线搬回美国，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做不到？ 是因为

0: 苹果公司它的这个，尤其是这个苹果手机的，这个生产逻辑，从它设计整个这个生产的流程的逻辑来说，就是要依靠中国的产业链、中国的供应链、中国的劳动力啊，才能够形成它一个有利可图的模式。如果它把同样的这样一个生产体系搬到美国，它早就是一个无利可图的模式。所以你要让它搬回去，就等于说要毁了它，是吧？所以不管这个美国的官方怎么做啊，苹果公司目前也仅仅把一些相对落后的这个产能转移到印度去了，占到现在的整个，比如说苹果手机的话，也仅仅是20%啊，这个。大量的这个还是在中国生产，无论美国的政治环境啊如何变化，无论美国政客给他什么样的压力，这个格局都无法改变。那么我再说特斯拉啊，特斯拉现在在美国是电动车的绝对主力啊，它在美国的年产量差一点点能到勉强到60万辆，在中国70万辆啊，那你就看吧，这个你的主市场在哪里？啊，未来比如说特斯拉要扩大在全球的份额的话，它绝对不是能依靠它在美国国内的市场，而是依靠在上海的工厂，因为是只有上海的效率能给它提供这样的前景。
1: 那么提到科技领域啊，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批准了约10家中国企业购买英伟达 H200 芯片，包括了互联网企业以及联想、富士康等等啊。此前，美国商务部长是表示，中国一直没有采购，因为中方希望自主发展。那么现在美方松绑了，您认为中方会如何选择，是买还是不买呢？
0: 我认为买的可能性是更大一点，当然我不代表任何官方啊。目前有关英伟达的 H200 要不要、能不能进中国的问题，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还没有看到一个确切的发布。但是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中国企业、中国的一些头部互联网企业、一些人工智能企业会购买一部分H200。但是中国一定是两条腿走路。我们首先讲自主创新啊，中国今天的自主创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力更生，而是在这个

0: 我们两条腿走路，我相信对各个企业来说，它的自然的选择也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们依靠国内与华为为代表的这些企业，他们进行的技术创新，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打底吧，就是说出现最坏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的自有的产品能够撑住我们的这些所有服务。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进口一批这个，美国的这个，特别是英伟达的 GPU 啊，来支撑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两条线并行不悖，我们不排除国外的优秀产品，但是有一点，这个如果美国长期采取歧视性的对华政策啊，那么我们还很可能会，让这个。还很可能会看到英伟达的产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黄仁勋早先就承认了，他目前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是0%。从过去的王牌一个王牌供应商，成为一个0%的供应者，这个对黄仁勋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很希望能把他的产品卖到中国，我们中国有需求，但是关键是美国不能长期采取这种歧视性的政策。
1: 还有呢，马斯克随团访问也是让外界关注中美在电动车领域的竞争与合作。那美媒认为，中美电动车博弈正在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了，而中美电动汽车的市场拉开了一个阶段性差距。中国电动车在性价比方面是优势明显，并且正在全球市场战略突围中。您怎么来看中美在电动车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前景？
0: 应该说，这个电动车领域，美国已经完全失败了，中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种失败，并不是说美国完全是在竞争中失败，而是他们许多政策导致的失败。因为实际上你看到马斯克表面看他跟特朗普的关系，跟整个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密，但是马斯克的产业路线跟特朗普的主张是完全对立的，所以他的两届执政，使得美国在新能源在这个电动车方面实际上是大幅度的倒退，或者至少是停滞不前。所以刚才我提到，整个美国现在的电动车销量是70万辆，其中包括这个马斯克的60万辆，这个而中国的一年的销量就在我们国内的销量是它的21倍，我算过这个已经是完全不成比例了，所以现在不是竞争问题，而是合作问题。为什么呢？第一，像仅有的这个特斯拉，它在中国的生产95%的部件是靠中国的供应链提供的，只有50%、5%，一些比如说涉及到这个辅助驾驶的芯片等等，还是从美国、日本、韩国这些市场进口，那仅仅是5%。所以应该说，未来在电动车方面，中美需要探讨的更多的是合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对世界格局来说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斌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有关中美领导人会谈，日本政府14号表示，中美关系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日本将高度关注相关动向，并评估可能对日本带来的影响。
3: 有关中美领导人会谈，日本政府周四表示，中美关系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日本继续高度关注相关动向。日本内阁国防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说，日本政府将继续收集中美领导人会谈相关信息，包括可能对日本带来的影响，并做出妥善应对。木原表示，日本政府不会逐一评论中美领导人会谈的具体内容。日本政府同时重申，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对整个国际社会十分重要，期待台湾问题通过对话和平解决。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政府14号的表态，说中美关系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日本呢会继续高度关注。那这次特朗普访华，日本是非常期望他能先在日本停留的，但是特朗普并没有去。您怎么来看待日本方面的表态呢？中美的这轮互动对于日本乃至东北亚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我们从一开始谈到这次就是事关两国事关世界的一场会谈，日本关心哇，我们一点都不奇怪。但是对日本来说，它有它的独特性，而日本表面上看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在甚至说是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但是我觉得，日本之所以现在与其说是关心啊，不如说是担忧啊，就是说，高市早苗在之前的一系列表态，他对形势。是基于他对形势的一个错误判断，他认为他主动地站出来，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啊，挑动这个台湾问题，能够使他成为美国的先行者啊，能够使得美国被他啊这个带着，他能给中美关系带节奏啊，这是高市早苗过高地估计了他的自己，有可能他在参照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啊，感觉以色列时不时。能带美国给美国带节奏是吧？那么高市早苗是不是在内心也想，我也能够给美国带节奏啊，来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这个是高市早苗的打算。那么我相信目前的形势应该说让高市早苗啊，这个已经放弃了幻想啊。目前日本政府的一些表态还是冠冕堂皇的是吧？说的不痛这种不痛不痒，但是。日本政府应该说啊，目前正在感受真实的痛苦。
2: 看到欧洲方面呢也是高度关注的，法国方面呢是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围绕中美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法国外长呢此前更是公开警告说，中美正试图构建 G2 来拖慢欧洲。面对中美互动，欧洲的心态您怎么来看？从中方的角度来说，要如何平衡中欧关系和中美关系？
4: 这个实际上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我们看到昨天的报道，尤其是习主席跟特朗普总统在天坛这样一个背景后面的那个照片啊，这个很多媒体说这是一个鸡兔的象征啊，这个鸡兔已经被议论了很久了啊。现在我个人认为，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鸡兔的格局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并不是说中美这两个国家所谓的鸡兔来领导世界，而是说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决定了世界关系的这个基本格局啊，这个格局已经形成了。那么这样当然会在欧洲一些国家尤其像法国是比较追求战略独立的那么这个战略自主和战略独立，那么我们也可以很自然地想到，像马克龙这样的领导人现在也会有一种担心，好像说这个中美形成了一个鸡兔，把其他国家就排除在外面，都成了菜单上的啊，都上了菜单而不是上桌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这个担忧。但是其实他们 还是没懂中国的战略逻辑。中国从来没有说G2 的，哪怕是G2的格局，中国也从来没有说我们会排除其他国家。恰恰在目前这个阶段，欧洲如果能够建立起战略自主、战略独立的话，那么中方是毫无疑问是支持的啊。我们支持欧洲，不管是以欧盟的名义，还是以欧洲各国的名义，都能够执行一套战略自主的维护的维护和发展他们战略自主性的各种政策的。这一点在之前我们习主席跟马克龙跟德国领导人跟刚刚还见过西班牙领导人等等啊，我们都是对他们的战略自主性都予以了这个没有保留的支持啊。所以马克龙我觉得他现在的表态好像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担忧，我觉得就说明他对这个国际时局的判断还有一些不全面，他应该理解他怎么样能够坚持一个正确的战略自主，而不是搭车的问题。
2: 好的，今天感谢吕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中方指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国事访美。伊朗外长表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仍向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战俘，各移交205人。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上午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当天下午，特朗普结束中国的国事访问，搭乘专机离开北京。
1: 上午11点左右，特朗普乘车抵达中南海新华门。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与特朗普在春藕斋前合影留念，之后双方进行茶叙。我们今天。
2: 在中南海，对这个总统任正非总书记长举行这个茶叙。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办公的地方，也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就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 到后来的这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在这里。我安排在这里呢，实际上也是回报宋曾先生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我的款待。这个地方是过去的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我跟宋曾先生走过来的时候啊。 都是在那里停留了一下，那些树都是几百年的树，其中有一棵是490年，在这个这一片的皇宫区，大概都还有1000多年的树。宗宗先生还是很感兴趣，包括对我们的花儿，我也说了是把我们的乐器啊，总是好好安排一下，送给宗宗先生。
3: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He's a man I respect greatly. Become really a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now 11 years, almost 12 years. That's a long time. And we've settled a lot of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other peopl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settle.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a very strong one. We've really done some wonderful things, I believe. We did discuss Iran. We feel very similar in Iran. We want that to end.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We're closing it now. I mean, they closed it, then we closed it on top of them. But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And we want them to get it ended because it's a crazy thing. They're a little bit crazy. And that's no good. Can't have i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But we discussed a lot of other things also, and I think we're very much on agreement.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further discussions now with the group. But I just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Xi and all of his representatives. We've become friendly with all of them. Great people. An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We'll be back. And I believe on September 24th or thereabouts, President Xi is going to b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will be reciprocal, like reciprocal trade. The visit will be reciprocal. We're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and we're going to have you're going to walk away. Hopefully, very impressed, like I'm very impressed with China. And I just want to end by saying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been really a great couple of days. Thank you very much.
2: 这次的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 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个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意见。习近平还表示。
1: 他和特朗普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0: 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当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送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星期五中午陪同特朗普在中南海散步。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园内的环境和历史，特朗普称赞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他非常喜欢。
4: 这叫静谷，就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山谷。当年皇帝的
5: 体字。
4: 你看看这是树，这是一个两棵树连在一起了，也是100多年前的一棵树。
6: 100年吗？
4: 不止了，不止100多年，
7: 200，
6: 非常不一般。
5: Close to 200，
6: 非常不一般的。
4: 我告诉你，这边的树全部是在200-300年以上，那边还有一个400多年的树。
5: All the trees here around 200 to 300 years old, and the big one just behind.
4: 那是粗一点，是400。
5: 400 years old.
8: They live that long, these trees.
6: 这些树真的能活这么久？
4: 是的，还有1000年的树。
5: And there are trees.
4: 在其他的地
5: 方。Yes.
4: 150年。
1: 特朗普结束访华后返回华盛顿途中，向媒体表示，他与习近平在会晤期间非常详细地讨论台湾问题以及美国对台军售。特朗普直言现在不需要另外一场战争。
9: We've discussed the Taiwan, you know, the whole thing with the arms sales was in great detail actually, and I'll be making decisions. But you know, I think the last thing we need right now is a war.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五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和共识。他表示，这次的会晤是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也是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的一次重要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的新定位。中方认为这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次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互致信函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应特朗普总统的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会在今年秋季到美国国事访问。同时会晤将有利于推动两国在各界加强彼此的往来。王毅指出，这次会晤当中，两国元首都提到促进人文交流的重要性，中美民人民之间多往来多交流是两国元首的共识，也是两国人民的愿望。另外，王毅还在15号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和共识时表示，此次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的立场很明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与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会接受台湾走向独立。两国元首还深入讨论中美经贸关系，两国经贸团队表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包含继续落实前期磋商达成的所有共识，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的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等。 会晤期间，两国元首还为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中东局势方面，中方鼓励美方还有伊

方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包含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问题方面，中美双方愿意继续保持沟通，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五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电话会谈。高市透露，特朗普提到访华行程和会谈的细节，双方在中国的相关经济和安保事宜方面有讨论。此外，双方还谈到伊朗局势。高市指出，未来将会在加强中美同盟应对印太和中东局势各方面，继续与特朗普紧密合作。稍回来，更多消息。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Raya.
6: Akvetino, Kof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视觉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伊朗媒体星期五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指出，美国政府已经回应上述书面方案，拒绝德黑兰的方案，重申强硬立场。尤其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个阶段的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启动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星期五表示，伊朗对美国缺乏信任，敦促美方认真对待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在努力维持停火，给外交努力一个机会，但也做好重返战场的准备。阿拉格奇表示，当

0: 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海峡依然向友好国家的商船开放，通行只需要向伊朗军方协调。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五表示，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双方继续保持建设性的接触，以达成最终协议。巴基斯坦将努力推动对话缓和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表示，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要求所有国家重申对话、合作和尊重国际法的承诺。巴方呼吁美伊继续保持建设性接触，以彻底和全面结束冲突，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
2: Pakistan continues to believe that constructive partnership and sincere dialogue are essential for advancing peace and shared prosperity for all. We remain fully committed to the principles of diplomacy, dialogue, and sovereign equality, so respect of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dependence of all states.
1: 发言人还表示，这几个月以来，巴基斯坦积极与地区和国际伙伴合作，促进局势缓和、弥合分歧，并支持旨在解决当前冲突的外交努力。The
2: Deputy Prime Minister, Foreign Minister discussed the latest regional developments and highlighted Pakistan's ongoing engagements with all relevant parties to advance dialogue and de-escalation.
1: 发言人还称，巴基斯坦重申其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坚定承诺。这些宗旨和原则呼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以及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采取的集体行动。网络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星期四达成大规模的换俘协议，同意分别释放1100和580人。有专家分析指，此举被视为持续多年的也门冲突的转折点，也是迈向和平的关键一步。也门冲突双方14日在约旦首都安曼达成大规模换俘协议，同意释放约1700名战俘和被拘留者。
3: 这项由联合国监督的举措被视为也门问题多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与人道主义突破。المسار
4: الإنساني برمته وإن تأخر يعني افترض أنه مثل هذه الجوانب كجوانب إنسانية تم حلحلتها من وقت مبكر لكن نتيجة أنه تعنت الأطراف الأخرى عن الوفاء بالتزاماتها تأخر بعض الشيء وذلك بسبب عدم الكشف عن عدد من الكشوفات المفقودين الذين لم يوفوا بالتزاماتهم بالكشف عنهم
0: 协议的具体内容包括：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名胡塞武装人员，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此次人员交换还包括7名沙特籍和20名苏丹籍囚犯。交换行动将在未来数日内在联合国的严格监督下启动。
5: لا شك أن صفقة تبادل الأسرى ستسهم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في إحلال السلام في المنطقة ولها دور كبير جدا في تعزيز الثقة لدى كل الأطراف وبالتالي أعتقد أنه بعد إتمام هذه الصفقة سيكون هناك خطوات قادمة وكبيرة وملموسة ستؤدي إلى إنهاء الصراع بشكل كامل في هذه المنطقة
0: 这项进展建立在马斯喀特协议所有人换所有人原则的基础上，旨在恢复交战方之间的信任。尽管上周谈判一度接近破裂，目前协议已经重新获得动力，有望重启停滞的人道主义谈判，并成为也门问题全面政治解决方案的关键支柱。
6: As the countdown to the exchange begins, all eyes remain o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f successful, this deal can finally bridge the trust gap, turning humanitarian hope into a permanent political reality for Yemen.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俄罗斯和乌克兰星期五也对等交换205名战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协调下，双方达成了一千换一千大规模对等交换战俘的第一阶段。阿联酋也有参与这次的协调。另外，乌克兰首都基辅经过超过一个昼夜的时间，星期五完成遭俄罗斯导弹袭击军民楼的搜救清理工作，袭击造成24人死亡，包含3名儿童。
1: 在俄乌1000换1000的协议下，有205名乌克兰战俘在15日得以返回家园，获释者包括士兵和军官，他们多是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哈尔科夫、赫尔松等地的防守部队官兵，多数人是在2022年全面战争爆发初期被俘，一直被俄罗斯囚禁近4年的时间，获释的。

0: 官兵最年轻的只有21岁，最年长的已62岁。所有返回的军人目前都被送往专门的医疗中心，接受全面的检查、治疗以及心理康复。国家将为他们补办遗失的证件，并保障他们获得法律规定的经济补偿。俄乌短暂3天停火结束后，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全境持续多天的大规模空袭，从13日白天到14日早上，基辅持续长时间遭到俄军的大规模空袭。基辅达尔尼察区一栋9层住宅楼被导弹直接击中，一个单元整体坍塌。袭击现场的搜救工作持续了超过1昼夜，造成了2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15日白天，基辅多次响起防空警报，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的空袭仍在持续。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205名俄军战俘星期五从乌克兰控区返回，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和心理援助，之后会返回俄罗斯。
2: 5月15日，俄乌完成新一轮战俘交换，共有205名俄罗斯军人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俄方同步向乌方移交205名乌军战俘，实现205对205对等互换。获释归来的俄军军人目前已抵达白俄罗斯境内，正接受专业的心理疏导与医疗援助。回顾此前换俘行动，今年4月24日，俄乌也曾开展对等换俘，当时乌克兰向俄罗斯返还193名战俘，俄方则向乌方移交同等数量的193名乌军被俘人员。凤凰卫视实习记者刘媛媛、王成龙、卢瑶，莫斯科报道。
1: 古巴星期四出现大停电，首都哈瓦那出现抗议活动。俄罗斯星期五表示，俄罗斯正在为能源供应问题与古巴领导层接触。另外，有外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星期四在哈瓦那向古巴政府传达总统特朗普的消息，表示美国只有在古巴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后才会接触。
3: 古巴多地日前再次陷入大停电，首都哈瓦那周边地区爆发抗议活动。15日凌晨，有抗议者在街头点燃垃圾堆，并通过敲打锅盆等方式表达对停电不久的不满。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长德拉欧13日表示，俄罗斯此前运送的燃料已耗尽，国家电网目前完全依靠本土原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运作。另一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14日到访哈瓦那，与古巴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并在当天乘机离开。路透社援引中情局官员的话称，拉特克利夫在会晤中传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讯息，即只有古巴做出根本性改变，美国才会认真讨论经济和安全议题，但没有说明特朗普要求古巴改革的具体措施。古巴政府当日发表声明时，此次接触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双方在会晤中表达了加强执法合作的意愿，古方还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据路透社14日报道，美国政府计划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具体时间尚未明确，需由大陪审团批准，但有消息人士称，起诉似乎近在眼前，案件或将涉及1996年古巴击落在美古巴流亡组织的2架飞机事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工党首相斯塔默依然面临严峻的党内逼宫压力，当地媒体表示，超过半数的工党下议院议员希望他尽早辞职。与此同时，已经有工党下议院的议员让出自己的国会席位给党魁接替热门人选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执政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下个星期将决定是否批准伯纳姆参加补选。
4: 多位英国工党政府阁员透露，斯塔默在党内受欢迎程度大不如前，目前正考虑是否继续留任，或是参与可能出现的党魁竞选。
5: I know last week was really hard. I know people are really hurting, but we also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do what is right by the British people. Focus on what they voted for. Focus on what they want to see in their communities. Not a period of further introspection.
4: 如果斯塔默作为在任首相参与竞选，这在工党历史上也是前所未见。
6: We will see a leadership contest triggered, and we will see Burnham, in there. We will see Wes Streeting, perhaps the health secretary who has resigned. We may see Angela Rayner, and there may be some dark horse candidates. The big question, of course, is whether Keir Starmer,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will want to stand in that leadership contest.
4: 在英国民间被称为“北方王”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已经获得英格兰梅克菲尔德选区工党议员西蒙的支持。西蒙让出自己的议席，让伯纳姆可以在改选中参与补选。伯纳姆本计划在今年2月就参加在曼彻斯特一个选区的补选，但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否决了伯纳姆通过补选成为下议院议员的申请，让补选席位落入英国绿党手中。
7: We've got this toxic combination right now of high bills and low wages, and we need to end rip off Britain. And right now, this Labour government is in civil war, and actually, other ministers need to grow a backbone and do the right thing, and tell Keir Starmer it's time to go.
4: 在2024年的大选中，工党以大比数赢得梅克菲尔德选区，但也有一些政策分析师认为，英国改革党在议席补选中胜出的机会也很大。因此，伯纳姆就算获得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参与补选，是否能如愿重返国会，仍是未知数。有工党内阁成员对外界透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工党成员对斯塔默表示不满。另外，根据英国媒体最新的统计，在403名英国工党下院议员当中，目前至少有230人是公开抵制斯塔默继续担任英国首相。因此，也有更多的人在敦促斯塔默需要尽快想到一个办法，体面地离开唐杰十号首相府。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1: 匈牙利的新总理毛焦尔星期五带队拆除前总理欧尔班的官邸加尔莫罗会修道院周边的围栏，宣布此一建筑物向公众开放。
8: My best friend was Zukio. Night kid, huh? Nyugodtan jöhetnek be oda, tegyük hátra, és jöhetnek be a sajtómunkatársai. Nyugodtan bárki, a turisták is.
1: 毛焦尔当天在官员的陪同下来到加尔莫罗会修道院附近，与随行人员将一道隔离网移到旁边。自2021年以来，加尔莫罗会修道院周边设有警戒线，只有政府官员才能进入。毛焦尔表示，政府更迭后警戒线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他指出，在新政府决定加尔莫罗会修道院的用途之前，这里将向游客一直开放。当地已经设立网站，游客可以预约参观加尔莫罗会修道院以及附近的一座政府大楼。韩联社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星期五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预决案，请求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7年又6个月。特检组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于金建熙涉嫌卖官决相关案件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上，根据特定的犯罪加重处罚法，提出量刑建议。那特检组指出，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的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预决行为。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饰品等等，并追缴非法所得。那在上个月底的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等判处他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9: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司法部星期五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当中，向中国实体采取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中方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为中欧合作创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1: 司法部公告显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三条、第六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指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相关措施。司法部发言人当天并回应指，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对同方威视进行调查，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的、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明显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发言人表示，欧盟外国补贴条例是其自行创设的单边工具。自实施以来，欧盟频繁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企业进行调查，具有明显针对性和歧视性，是典型的以公平竞争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中方绝不接受外国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公民和企业滥施长臂管辖。此次发布公告是依法实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的具体行动。中方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为中欧合作创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欧方执意越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鸿斌星期五在北京分别会见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盟，以及嘉吉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双方围绕中美经贸合作、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以及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业务议题交换意见。
2: 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鸿斌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为双边关系及全球经济释放积极信号，也有助企业界加强投资，期待与包括高通在内的跨国企业深化互利合作。
3: China has been developing very fast in the semiconductor sector, so or even the chip industries there. And you know, China can provide a vast market and also abundant data resources with enormous application scenarios here. So I think this market.Is unique in the world for Qualcomm to develop. Your semiconductors, as you mentioned, the AI, AI and agent, and also edge computing.
2: 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盟表示，美国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发展前景。随着人工智能、算力及互联网技术快速演进，对未来美中科技合作保持乐观。
4: And we'll continue to expand our relationships, and I think it's a very promising future. And Qualcomm has been changing as a company. Mm-hmm. We have been diversifying across many other industries, and I think that has, over time, also broadened the relationships that we have in China.
2: 在与嘉吉公司会谈时，嘉吉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表示，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重要，也关乎全球经济稳定。嘉吉深耕中国市场超过50年，未来将继续扩大在华合作与发展。
5: And you know we have long history here, and you've been a big part of the support that's enabled our growth, and we plan on another 50 years, and so we just appreciate your support. You've been a friend to us, and we appreciate that. And again, we look forward to many more opportunities of growth.
2: 任鸿斌还表示。中国贸促会将持续推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创造更多机遇。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0: 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我们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6: 沈阳你好。
0: 好，佑明，美股三大指数进入午盘之后，目前走势如何？

0: 好的，美股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下跌。那么，全球债券收益率上升也是打断了本周引领科技股以及各个不就是主要指数创新高的芯片股的涨势。那么，分析师是指出，科技股近期涨势几乎是无法持续，无论消息面如何，该板块都可能会出现获利了结。那么另一方面呢，油价继续上涨也是再度引发了通胀担忧。布伦特原油近期上涨3%，交投于每桶109美元附近。那么，中美元首的峰会也是落幕，特朗普表示，即便是能源库存快速下降，美国也不需要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过呢，他随后又对记者表示，两国元首都希望伊朗的战争尽快结束。那么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下跌，标普百指数下跌0.93%，纳指下跌1.19%，而道指则是下跌0.88%。前一天道指站上了5万点，分析师就警告称，目前美股上涨主要是依赖于大型科技股市场的广度不足，反映出来本轮的涨势基础较为脆弱。那么，美国能源开发商 Caturus 则是今天批准了一个新的大型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项目，将从路易斯安那州的海岸运输液化天然气。投资方包括阿布扎比主权基金和黑石等。阿联酋周五则是表示，将会加快建设一条新的输油管道，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让它的经富察伊拉港出口的原油能力翻倍。那么新的东西管道项目将会在2027年投入运营。周五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升破了4.58%，创下了自去年5月22日以来的盘中最高水平。盛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五大多数下跌，不少股市的跌幅更超过1%，投资者趁着中美元首会晤后获利了结，影响内地和港股明显下行。沪指收低1.02%，深成指下挫1.17%，恒指下挫1.62%，失守26000点关口，来到这个月5号以来的最低位。日本股市下挫1.99%，失守62000点大关。投资者在周末前大手获利了结科技类股，拖累大盘大幅回落。但能源股上涨，有助于东证指数一度触及2个半月的新高，之后又跟随大盘下跌，但只是温和收低。台湾股市下挫1.39%，美股隔夜向好，推动大盘早段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但是区域内的股市又下挫，投资者离场观望，影响大盘明显下挫做收。全球国债收益率星期五大幅攀升，英国的金边债券收益率触及接近18年的新高，支撑美元汇价强势。亚洲货币下滑，印度卢比刷新历史新低纪录。
2: 能源价格攀升加剧通胀风险，令各主要央行加息的预期升温，推动多国国债周五下滑，收益率攀升。七大工业国的十年期收益率本周平均攀升了15个基点，其中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应声攀升至去年5月以来的新高，两年期收益率创去年3月以来新高。英国政局更加不明朗，英国金融市场上演股债汇三杀，十年期金边债券收益率攀升至2008年7月以来的新高，英镑汇价也触及5周最低位。日本通胀加剧，令央行有机会早至下月便加息。公债收益率同步攀升，十年期收益率创出1997年5月以来的新高，5年、20年、30年和40年期收益率也创纪录新高。财务大臣偏山高月表示，周日前往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财长会议，预计七大国会讨论全球债券收益率攀升的问题。美元汇价获得支撑，表现强势，美汇指数轻松突破99点，创超过1个月新高，月线升幅预计超过2%，将是超过2个月最高，其中对欧元也创1个月新高。亚洲货币弱势加剧，印度卢比在尾盘失守96兑1美元大关，刷新历史新低纪录。

0: 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26个基点，成交上升至555亿美元。进入夜市时段，及其汇价持续下探，继续跌穿6.81水平，离岸汇价也下跌，并与在岸价恢复微幅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星期五在北京举行巴基斯坦第一次的熊猫债发行仪式，标志着巴基斯坦第一次在中国的在岸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巴基斯坦财政部长奥朗泽布表示，巴中经济金融合作正在开启新的篇章。
2: 这笔可持续发展熊猫债由亚洲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供信用增级支持，首期发行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息定在2.5%。巴基斯坦财政部长奥朗泽布表示，此次发行不只是一次金融交易，更标志着巴基斯坦与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合作中开启新阶段，体现了信任、伙伴关系、创新和金融协作，也体现了双方对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承诺。
3: It's a relationship defined.By mutual respect and trust, an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each other's progress. Today's panda bond issuance marks another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at journey. It shows the growing maturity of ou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he confidence of Chinese institutions and investors in Pakistan's economic direction of travel.
2: 作为此次发行的支持方之一，亚投行的角色并非直接承销债券，而是通过部分债务担保等信用增级安排，降低投资者对主权信用和项目风险的顾虑。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项目需求大，周期长，但在国际市场融资往往面临成本高、期限短、风险溢价高等挑战。亚投行表示，此类支持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进入区域资本市场，拓宽长期融资渠道。
4: And this guarantee backed the structure will not only serve Pakistan, but will also serve as a replicable model for other countries to seek access to regional capital market. So it has really unique.Feature of this PDG. It deepened the market. It actually helped the transaction, demonstrated how the MDBs can complement one each other to jointly act as catalyst to private sector mobilization.
2: 巴基斯坦方面表示，此次募集资金将支持水资源、社会基础设施等可持续发展项目。奥朗泽布还表示，巴基斯坦并不希望只在中国资本市场进行一次性发行，而是希望未来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常态化发行人。随着中巴经济合作从传统基建、能源和中巴经济走廊进一步延伸至资本市场和金融投资领域，中国在岸人民币债券市场也有望成为两国深化金融互联互通的新平台。凤凰卫视周瑞涵、吴若明，北京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5: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军方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

0: 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在台湾，2026台北市长选举呈现蓝绿对决的局面，双方参选人针对两岸议题展开攻防。民进党对手喊话要停办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仍将以善意互惠的原则举办论坛。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将于年底地方选举竞逐连任，近期他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言辞交锋，对于受到瞩目的两岸交流平台。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也成为选战攻防议题，
4: 交流一直都没有人反对，但是交流有没有效益，双城论坛现在的效益极低。
3: 对于沈柏阳声称双城论坛没有效益就不要举办，蒋万安予以驳斥。
5: 在几次的民调当中，台北市民都有超过七成支持两岸之间的对话跟交流，有超过六成支持台北跟上海的双城论坛的举办，所以我们一样会持续秉持对等、尊严、善意、互惠的原则来进行，而且这也是目前两岸之间仅存唯一的官方沟通管道。所以如果要中断，难道要完全封杀两岸之间目前仅存的官方交流吗？
3: 台北市政府表示，沈柏阳应多听市民心声，多接触市政，才会真的认识台北。蒋万安在市长任内已参加过三届双城论坛，呈现出包含永续、体育、物种保育以及争取大陆游客赴台等面向成果。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中国民航局消息，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经正式成立，将从行业管理的角度来统筹低空飞行管理以及行业发展。据了解，低空安全司机构职责是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等。有专家表示，低空空域资源是跟土地资源、海洋资源一样的重要资源和生产力，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从发展的管理上来看，有必要设立综合性的专门机构来统筹全中国的低空经济发展，而从中央部委到地方，一个完善的低空经济管理体系正在形成。根据中国国铁集团的消息，内地铁路今年一到四月发送旅客共15亿5500万人次，同比增长6.8%。此外，今年前四个月，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内地铁路累计开行的旅游列车共1020列。
6: 全国铁路前四个月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持续开好公益型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旅客出行服务提质增效，截至四月末，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置静音车厢，爱宠型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全国93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连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此外，今年一至四月，各地旅游列车加密开行。中缅铁道大河至南号旅游列车推出郑州至南阳、长治、开封等短途旅游线路和云南、贵州、新疆等长途特色旅游线路。熊猫专列旅游列车目的地覆盖贵州等30多个旅游胜地，打造沉浸式体验互动活动。赣闽风华银发专列。串联新疆哈密魔鬼城、喀什古城等西北特色景区，昼游夜行的行程安排，让老年旅客出游。

0: 有更舒缓从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消防处针对大厦的消防装置和设备年检，展开全香港的特别执法行动。截至星期五，已经巡查超过3300座大厦，提出共419宗检控，总罚款额超过33万港元。
2: 消防处已经作出了总共系有419宗嘅检控，当中包括到有60个大厦啦，同埋有44个业主立法团啊，同埋167名业主，全部嘅案件暂时嚟讲都已经系经过不同区份嘅裁判法院去进行聆讯，同埋已经被罚款噶啦，总罚款额系超过港币33万元嘅。有两栋嘅大厦，当中涉及到两个业主立法团。同埋7名嘅業主都係因為冇安排佢哋嘅大廈嘅消防系統進行年檢，而被我哋消防處檢控嘅。
1: 香港消防處今年前四個月已經發出2024張船票，比去年同期432張是增加將近3.7倍。消防處表示，今年的多次主動巡查持續加強執法力度，認為行動成效明顯。處方也正在為消防法例做全面檢討。提升延迟递交年检证书的刑罚，来提高阻吓性。香港 M 加当代艺术博物馆宣布与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建立长期策略伙伴关系，签署合作意向书。M 加博物馆馆长华安雅表示，这一次的合作意义非凡，希望继续与世界级的当代艺术馆深入交流。
3: It is.A great day. We are proud, and this is a really a meaningful milestone for IMPLUS, and I believe also for Centre Pompidou. As a museum of contemporary visual culture rooted in Asia, IMPLUS stands as an international gateway for the region, expanding the discourse of Asian contemporary art and fostering trans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
1: 华安雅指出，两家博物馆的观念与规模与理念都十分接近。蓬皮杜艺术中心更是 M 家创馆时最重要的参考对象之一。M 家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套以香港视角看世界的馆藏，让全球艺术文化的发展透过香港被重新诠释。签署合作涵盖展览策划、共同违约创作以及藏品互借共四大领域。当中第一个联合展览将会在明年与 M 家举行。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星期五晚上发生6.3级地震，地震发生在当地晚上8:22左右，震央深度大约50千米，震级为6.3级。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宫城县仙台市、气仙沼市和石卷市多地都有比较明显的晃动，东京地区有明显的震感。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而受到地震的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站之间，目前处于停运的状态，暂时没有恢复运行的预计时间。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香港人气男团喵瓦成员曾涛去年年初考获驾驶执照，持有 P 牌暂准驾驶执照有效期至今年8月20号。不过他在去年11月和12月因为不小心驾驶冲红灯以及车辆未挂上 P 牌，而分别被罚款1000港元和1200港元。据报道，香港运输署近日已经向曾涛发出正式通知，需及时停止驾驶及重考驾驶执照。如果他想再次领牌开车，必须重新报名参加路试。香港歌手许志安将于10月8号到10号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3场个人演唱会，这是他时隔11年后再次踏上红馆舞台。日前，许志安在拍摄演唱会海报时透露，这次不论造型与布景都是以简约为主，背景也选用诚实灰色，表达回到初心的主题。这次演唱会是逢是许志安入行40周年，他也有很大的感受。
5: 好难得嘅，对上一次自己嘅演唱会系。2015年，即係11年前，個人演唱會嚇，咁就所以好難得，我會好好把握今次上台嘅機會去做好自己嘅演唱會。Big Four 嘅演唱會喺舊年咧，帶俾我好似一個熱身嘅感覺，有好多兄弟陪我上台咁。但係今次就係、屬於自己嘅演唱會，我相信佢一定唔會支持。
4: 香港女高音声乐演唱家海尔出席有关防止受骗的活动。 他受访时提醒大家，防骗最重要是冷静，停一停，想一想，不要马上回复可疑信息。
6: 我有一个 fans 就 send 咗我一啲用我啲相整嘅假 account， 用嚟去呃人錢嘅。最重要嘅概括就係一定要冷靜，希望大家都係小心咯，大家都係辛苦血汗錢，唔好因為一時衝動就唔小心咁樣冇咗，就好可惜咯。我會話，所以大家都係冷靜三思。
4: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1: 感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其实呢，各大报包括国际的媒体在头版呢，全部都是报道中美的之间的这些焦点。而今天呢，这南华早报我们看到它全版啊，其实很长。这里呢，标题写的是历史性的握手，当中美元首会晤时，它也细数了近50年来中美在每一个重要时刻上啊，这些接触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意义。特别在今年2026年都被视作绝对是标志性的一年。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看文汇报今天头版，习特会共识，中美新定位，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框起来的红色标题处啊，也是今天各方在关注中美会谈成果当中，特别对于中美关系接下来的相处之道，一些新定位这个措辞呢，是成为了各家重要的标题。而且这样一个叙述啊，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能会为未来3年乃至于更长时间的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另外在经济日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还有包括两边合作时所谈的一个对谈，就是中美关系呢，这两个这么大国重要的一个关系，在接触当中习近平也不断的提到啊，这当前与中国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是世界上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在一个整体的一个议题上呢，也看你看我们持续看到这么样一个战略，这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标题。同时习主席表示，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啊，除了会谈之外啊，昨天晚上也有举行欢迎晚宴。习主席在晚宴中致辞呢，也强调两国可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啊。特朗普邀请9月啊，习主席也能够访美。在这里呢，今天媒体也会看到，在会谈当中他所点名的一些关键方向。其实当前中美在相处的关系上，大家核心就是看这个定性啊，跟大方向的前提。好，在这一波其实很核心的还要看这个。今天大公报看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同时文汇报的标题是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会碰撞冲突。习近平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国最大公约数。好，在这里这也是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这等于说是当面的给美国，这话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了。台湾问题呢，这是核心当中的核心，所以可以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问题。这意思也就是，如果处理得好，两国关系可以保持总体稳定，但要是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发生碰撞甚至冲突，为两国关系带来一个更危险境地的这个忧虑。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很重要大家所关注的焦点。再来看就是科技，都知道这一次特朗普的访问团，科技界还有这些含金量。

很重的一些人士，在这一波呢，对于中国的市场当中，大家更多哪些可以继续深化合作呢？经济日报也看哦，包括在媒体代表中，习主席的谈话，对于这个开放的一个胸怀跟态度啊，也对他们在交流当中呢，相信也可以为相关行业，特别这些科技领袖啊，也带来更多的展望。同时在昨天呢，中美会谈正在进行中，昨天读报，我们读报时间是中美会谈正在进行中，我们当时也提啊，说接下来呢，因为黄仁勋最后一刻登上了空军一号，那在这一波之后呢，昨天午后就可以看到，可能是路透社先提供了一个信息，说美方啊，他有些核准像 H200 晶片，大概点名了一些企业当中呢有权限购买，还有一些数字等等啊。那同时来看，李强也晤美国工商界代表，继美企持续深耕华市场。好，在这里呢，除了我们刚刚看到这很多一波哦，还有天坛，是的。今天我看到，其实昨天夜间我开始看很多的国际间的媒体呢，也刚好趁着这一波对天坛啊，中国的历史文化中的定位有更多的一个了解。中美元首同游天坛，特朗普，中国太美了啊！同时参观天台，有提到啊，《经济日报》更提，这是51年来首位美国总统到访。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天坛呢，我自己还没去过，但现在可能更想去了啊。这当中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意涵呢，比如说在国际媒体的叙述当中，也特别会再去关注到啊，天坛建于明朝时期，它可能追溯还能到15世纪啊。所以在说呢，这是中国古代帝王呢，向来是祭天祈谷的重要场所啊，象征的是天地相连啊，同时呢，也是接待多位重要国际领导人的一个重要场所。对特朗普来讲，他可以说是第二位到访天坛的现任美国总统。那么上一位呢是福特总统啊，所以他的提着也是51年来啊。当然，天坛呢也让国际的朋友呢引起了兴趣。同时来看美国国务卿赞叹大会堂的装饰，推介同僚竖起拇指。今天《星岛日报》的报道当中，我们来看啊，就是这一幕了啊，看大拇指啊都举高举，而且我们看到现场应该有蛮多自拍的。但另一个层面呢，我们也要来看这一次中美接触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观察点，就是《南华早报》这一篇。《南华早报》这一篇提到，这是美国防长跟随着特朗普在中国进行的这一次国事访问呢，是极为罕见的。他怎么说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随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抵达北京，这个可以说是数十年来啊，他成为了首位随着美国总统到中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的五角大楼负责人。那这个部分呢，其实相较过去呢，他说过去其实最早可能还要追溯到是尼克松时期还有这样子，因为对于美国来讲，在历史惯例上呢，特别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防长跟美国总统的国事访问两个行程呢，说是都是单独安排的。但是这一次呢，大家也关注赫格塞斯他的一个随访的行程当中所在历史的年份上面所带来的意义。那当然，对于赫格塞斯本人来说，这是他上任首次，也是8年来再由美国防长能参访中国。国宴要吃什么？特别在这个时间点，不知道朋友们饿了没有啊？国宴的菜单向来都很迷人，大家也都在看啊。还有 BBC 的中文版，我们看到高规格迎接国宴菜单，这样大画面，大家可以想象啊，这次国宴的一个场景。同时，这样一幕呢，他也引用了一个照片图像，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这个看起来像是特朗普的位置，大家会看他桌上摆了什么。我们看到这些筷，还有筷子啊，还有就是刀叉啊，这个汤匙的整个的位置，还有唱什么歌，那有金汤龙虾，还有国产红酒等等。哎，北京烤鸭这里有啊，好多。看了这个边读呢，真的边读会有一点这个非常的垂涎三尺啊，的口水都流出来了。当然很多甜点，那问题喝什么吃什么，大家很关注的同时，音乐啊，还有这是中国有古典的非常美的音乐，梁山伯祝英台也有啊。当然还有就是特朗普的竞选歌 YMCA 啊，在这里也可以想象特朗普他自己的一个心情了，他认为这是无与伦比的盛大欢迎。再看日本政府正努力了解中美高峰会的内容，并协调安排日美电话会谈，这是日本 NHK 的报道，日本共同社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他这里的标题应用的都是说高市本人的一个希望，但很清楚的在这个局势上面呢，东京
完全没有主动权，它只能够被动承受和应对。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乌克兰战争的情势，两边没有办法完全停火。今天很多的分析也在看，是不是停也停不下来。但是你真的要打，大家也有所一些考量。今天比较新的呢，是看到说俄罗斯可能有超过算了一下，超过1500架无人机袭乌克兰，说是开战来最大规模的空中攻击。同时呢，这一次被攻击到的地点照片图上的这一个在乌克兰，说这可能有美资背景跟美国企业有关。那这一波的也影响了外界对于后续在乌克兰，如果说乌克兰战争问题全部解决，要在乌克兰做后续重建的话，那么外资资本进去，它的一个安全性跟保障性也因为这起事件也受到了一个探讨。接续是庆祝建国250周年，世界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拟特赦的人数名单到250人，但这个时间点因为要撞上了中期选举，这个部分或许也会引起各个层面不同的想法，所以他的幕僚呢，白宫就担心开始在那边打算盘，这个到底实际上的宣布会是如何，还有你的类型角度等等华尔街日报呢，这里呢主要呢也是报道了这个情况，还有过去的一些年来他在特赦数字上面的一些影响性等等。日本阁员金访户出席 APEC 部长会日本共同社也报道，在这里呢，大家会关注到它有个时间点，因为今日的中日关系的局势呢，各方的话题还是有继续的。不过这一点我们要看是谁来这是日本男女共同参画担当相黄川田仁志。那这个位置是做什么的呢？这个位置主要是负责推动两性平等，还有女性的女性各方面的政策相关妇女政策这个部分。而在 APEC 的部长会议当中，有一项是涉及妇女这个论坛会，大概是在这样一项的一个主题会议上有所接触但是对于日本媒体来讲，在这个时候有人能够互访，他们就很容易就会去把议题想多了去。再来看日本汽车所面临的一个现实的挑战，日本汽车大厂因为电动车需求疲软，遭遇历史性打击，这个是 RT 的一个报道大概哪一家的上头我们看到因为还有包括这日本媒体也是大规模的报道，这一家汽车的财年亏损的价钱，我们看到4239亿日元，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所以因为是这样，它才上了媒体的一个大版面。在这里呢，主要是跟它本身的一个车辆发展策略，还有北美电动车的需求疲软回调，那没想到呢，也对它的一个适应性上呢，造成了第一波的冲撞。所以这一点外界也分析，看日本如果说传统车企，它在面对当前的一个局势下，他自己的技术还有他的一个反应的时间能不能够更为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时间，就他的抵抗韧性看来是受到不小的挑战金融时报今天放在重要版面看这个纽约的检察官跟检察官办公室呢，他们近期就做了一些动作，可能让一些白领的一些公司行号，如果涉及有部分的欺诈行为，最好主动先做告知，这样子呢，他们可能并不会处罚，甚至不会起诉，更不会把你的细节给揭露出去。他这个看起来呢，他们发觉到有些不同的气氛，因为特朗普上任之后，要知道在司法部门，他去年看到很多数字，很多律师离开了工作岗位，那在这里他们所要承担的工作业务呢，在特朗普的2.0版，白领的犯罪率说下降了很多，但尽管如此呢，他们可能希望一些小型的案件能够在这样沟通之后呢，就可以结束，所以让有法界的人士说，现在感觉呢，胡萝卜多，但是棒子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么多，两边有点可能不平衡，再看。这是在德国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消费者这种保护会所提出，他们发觉市面上卖的这个巧克力这个朱古力巧克力呢，它其实好像少了一点点，但原本100克，现在变90克，虽然当中只有10克之差，但他们觉得对消费者有所欺瞒，即便这个重量可能一般人外你这样直接看是看不出来的，但这件事情呢，也是让大家看到，这也是受到目前全球化局势的影响，因为这家厂商的公司提到确实是受到供应链影响，但即便如此呢，它跟消费者知的权益这里发生了公开的碰撞。美国封锁3个月，古巴耗尽柴油燃油储备古巴数百人上街抗议长期停电。
在这里呢，这照片也看到了他们的生活面向啊，看他们在夜间的地方，还有焚烧垃圾桶啊，抗议等等，因为晚上根本没有电。联合国在上个礼拜批评了美国，它的燃料封锁是违法行为，因为说这损害了古巴人民的生存跟发展空间。另外，大家还要关注，之前呢，华盛顿方面提到要提供1亿美元对古巴做人道援助，不过呢，这消息出来的时候，古巴是拒绝的。现在我们再看后续，在香港这里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很关注公屋啊，几时会排到，什么时候可以排得到？今天的各家消息说，公屋轮候时间首次低于5年，啊，首次低于5年呢？那文汇报更说是大降到4.7年。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入住简约公屋的比例上升，可以带动整体时间下降。啊，在民生的受惠指数上，这确实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Плеті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被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9: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今天我们现在看到版面上的三篇报道，主要呢是在看海湾国家之间，以色列对于海湾国家来说，现在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议题？海湾国家当前的一个态度，特别是面对以色列时采取分化的一些这种心态，这非常的明显。因为在这当前的一个局势下，除了还有观察美国的脉动之外，但以色列它实际的动作，还有接下来呢他们彼此之间与它的相处，还有包括在伊朗的关系当中，海湾国家持续啊像在磅秤上啊，在权衡自己呢哪里是对自己本国最有益的选择。今天这三篇报道堆叠出现了很多否认这个字眼啊，我们一起来看啊，这里也是否认，是否认啊，还有这里也是否认，主要是说阿联酋先跳出来否认，在《华尔街日报》的这篇啊，阿联酋非常严肃啊，很清楚的去说，近期内啊，没有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还有包括跟他有关的团队呢，是说秘密到访阿联酋，那非常仔细呢，公开做了这样的一个澄清。啊，大公报这里也有跟进，看到否认他们有秘密到访的情况，然后半岛也做啊，为什么他这个要非常的严肃去做否认呢？那是因为内塔尼亚胡的这总理啊，以色列的总理办公室呢，之前曾经提说，在伊朗战争期间啊，他们到海湾国家就有类似的秘密的接触。那这个事情呢，消息出来之后，阿联酋立刻就动作了啊，立刻就做了这一波的否认。当然，核心是在当前这样一个局势下，不愿意局面更去的复杂化。那同时呢，也很担心成为了在伊朗的战事效应外溢风险当中直接的那个问题当口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里呢，就是因为以色列的一个动作，所以使得与海湾国家现在重视的一个团结性开始发生了一些这个摇动。另外再看英国。英国首相斯塔默他要坚持自己啊，他这因为他本来任期还有很长啊，但他现在要坚持自己，到底能坚持到多久呢？现在呢是英国的大臣都有人辞职，辞职就是为了要挑战他，要挑战担任工党领袖。在《经济学人》和《卫报》

的这个照片中的人物就是英国的卫生大臣斯特里廷。斯特里廷之前还有跟斯塔莫好好的恳谈一番之后，就做出了决定。他现在辞职了，就是要来挑战斯塔莫。不过这号人物啊，你如果真的要能够去挑战的很顺利的话，他的本身背后的议员支持票至少要有81席啊，81个人来支持他。但是这个81个呢，目前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呢，说他还没有到达到这个门槛。那不过他这么样的一个动作啊，大家看到大刀阔斧，感觉上呢，这个斯塔莫要下台的时间好像已经被推进在行程表上了。那核心是现在英国很多讨论是要看曼彻斯特城的市长啊，大曼城市长伯纳姆。 但伯纳姆因为他自己还不是议员的资格，可是在一些选举的操作上，到底有没有可能让有些议员呢退了，让他补进了这个事情，成为了在英国政坛讨论当中去看他们怎么去做进一步的政治细部的操作和运算？但伯纳姆这位大曼城市长为什么即便在斯特里廷呢，他已经表态要竞争的过程当中，仍旧是受到很多欧洲媒体版面的大篇幅报道，是因为呢他整体啊在工党内部的一个人气是有的，还有他的一些作为是有的，所以这一次呢，如果说斯塔莫呢他背后现在有好多人啊等着要跟他竞争，再来看美国的联储局主席沃什，五十四比四十五最小优势票数涨联储啊，在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参议院这里呢等于说是已经完成了行政程序，但是这个票数比较小啊，我们可以插一下啊，看一下也没超过两位数的一个票数之差，因为过去很多的联储局主席人选呢、啊、通常都会获得两党的普
外长的这些言论，也把当前的大家各方关注的局势放上一个公开的台面。向来我们大家都会说，这个南方政治势力啊，如何的一个演变、变化等等，这是一个在政治盘啊、政治的这个大盘上面的一些力量的展现。同时呢，他还跟阿联酋针锋相对，这是因为阿联酋的代表谈话结束之后啊，伊朗外长也做了一个表态啊，他说他之前也没有点名，主要是为了一个大家一个团结性啊。不过他直接后来就点名说，阿联酋等于实际去参与了对伊朗的侵略，这话也讲得很重。但在联合早报的这一篇呢，他并没有引述说替阿联酋代表呢说的是什么。近期呢，这些海湾的国家啊，在这样一段的时间里面，到底是否也有秘密做一个报复性的行动去针对伊朗的，也是在媒体的新闻当中。好，这一波可以看到海湾地区的一些情况。再来看菲律宾，昨天我们看到，因为菲律宾在参议院周三晚间传出的那声枪声到底所为何来？今天是马尼拉时报的头版，主要是参议员，其中一名参议员他说，这德拉罗萨呢，在这个事情当中他已经离开了参议院了。大家注意到德拉罗萨是因为他现在是参议员的身份，所以他有一定的政治被保护性，而他是之前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他的反毒政策当中的实际执行者，他同时他也被 ICC 做通缉，但通缉归通缉，他还不是实际的囚犯，所以他认为自己呢，但现在又是菲律宾的参议员。好，就在这么样的一个谈论上，我们看菲律宾的军方否认他涉及啊，撇清。那同时的菲律宾的警方说，这个枪手是国家调查局的司机，而且抓捕了一位44岁的男士。但这整体啊，这个局势的一个走向，在菲律宾呢、持续引起了政府跟民间的一些民意的关注。华府平获辖原油流量首季减30%，在这里。另外呢，还有包括注意沙特跟这个德黑兰，现在已经签订了一个，他们要签订一个互不侵犯协定，
我们要知道在这一波啊，沙特跟伊朗之间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个外交互动，因为他们比较多的外交互动可以实际沟通起来。现在如果说真正签订这样一个互不侵犯的条约的话，其实为了当地来讲呢，也开展了一个新的观察，新的安全框架的方向啊。霍尔木兹，我们刚才看到，不只是原油流量影响啊，现在铜啊也影响啊，可能20%的这个运量，这对于相关周边产品需要这个原物料来讲呢，也都是会受到冲击。福特与宁德时代里程碑式合作凸显离不开中国，这是今天《星岛日报》的报道啊，离不开中国技术，更离不开中国市场。他们这里呢，在美国所合作的大厂啊，30亿美元的全资是福特所有，在这里是电池工厂，它需要中国的技术。那对外界来讲，认为这是一个示范的指标啊，中美之间的企业在合作的方式上也能够找到一个有格局式的一个探讨。同时呢，也看因为福特受惠的这一波呢，它的股价在两天内大涨了21%啊，主要呢并不是它本身车企，而是它建了一个 Ford Energy 福特能源，这个是为数据当中的电力啊来做供应，所以市场呢可能把它过去是一个传统车企的定位调整成它是一个数据储能的供应者，所以在这个概念之下就冲高了它整体的啊这个气势啊。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现在毒棒呢对我个人的考验，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些新科技的发明可能有毒，要懂要一点时间。新报看国产量子电脑9章4号再破世纪，解题仅25微秒，速度远胜美超算。那其他的这个部分还提啊，那这里主要我们看到最核心的，对我们来讲啊，他专业的朋友呢，专业朋友解读，但我们媒体看到这里是看到这个算力，还是一个算力的能力，而且解题的这个速度，解题速度越来越快呢，在这个算力的优势上啊，当然引起各方的关注。中大医学院证实糖尿药可治中风啊，他有提到说包括他当中某一型可助严重中风者改善预后情况啊，这个部分我相信是朋友们啊，大家也会在关注一个医疗消息。还有世界杯，世界杯决赛首办中场秀啊，在这里呢还有包括路透社提到有麦当娜还有防弹少年团 Shakira 等等，这些成为在决赛当中啊演出的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世界杯决赛在上一次的时候大概有超过5亿的人口是收看它的直播，是一个很大笔的经济效益。那今年呢也预计7月中旬啊他们举行，所以呢可能也想方设法上费尽心思啊去安排怎么样可以拉动更多的直播收看人口。那最后我们一起看看在香港文化博物馆邂逅蒙娜丽莎，她的微笑，而且这次有她展览她的一些手稿，而且公众呢是可以免费来观赏的。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平安的周末，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它不只是情报机构，更是搅动世界格局的隐秘力量。
1: 抓走马杜罗之后，中情局与美国国务院曾讨论美国在维短期及长期的部署形态。
0: 中情局在拉美长期的隐秘战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2: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a resolution deploring the U.S. invasion of Panama as a quote flagr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0: 它的渗透范围不只局限于世俗权力场。
3: L'attentat contre Jean-Paul II, il y a un parfum de complot, un parfum d'espionnage autour de tout cela.
0: 它的疯狂远超世人想象。
4: It would be a remarkable treasure to be able to get your hands on a Soviet submarine.
0: 层层剥茧，直击核心，揭开中情局全球谍战的终极内幕。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育才机器，施平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回望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诗人陆游是独特的。在8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50多年都生活在山阴乡村。他用数千首诗作为后世构建了一个鲜活可感的江南。那里不仅有田园风光，更有雨后溪声， 春耕泥土，邻里絮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日常，在他的笔墨间获得永生。800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一个始终温热的乡土中国。这，就是陆游为我们留下的在诗行间永远鲜活的乡村世界。

经历了近60年的寓居生活，江南乡村对于陆游来说，早已不仅是文人笔下赏心悦目的风景，而是实实在在滋养生命和情怀的土壤。这一方天地里的绿水青山，让原本平凡的生活诗意盎然。时光掠过800年，世界已经改变了太多的模样，好在这里青山依旧，触手可及。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0: 水乡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灯影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0: 清风拂过水面，钻入竹林，流连出另一方天地。
1: 在竹林里，总是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1: 我这叫破山，我每年要清理一下，勾这个草下去是一种肥料。这个老竹是六年代的，可以砍了。这个是呢，两年经理砸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又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当竹子的了。
2: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驴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
0: 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啊，都有用的嘛。它几乎50多年了嘛，啊，都是有做边的。
2: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

竹子真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篾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们香妃啊，
1: 香妃啊，
0: 哦，这个香妃果啊，
1: 太高了，我们推过去。
0: 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现在成熟了吗？
1: 熟了，
0: 已经可以摘了啊。
1: 可以采摘了已经。

0: 两千多年前，野生匪树在绍兴嫁接成功，湘匪开启了它的千年历程。
1: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湘匪树了，讲了一千多年以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湘匪的记载，宋代湘匪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湘匪群，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湘匪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
2: 哦，好起来。
0: 湘匪树高达数十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1: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证明它成熟了。
0: 湘匪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3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1: 如果用杆子挡的话吧，明年的都要挡掉了。硬摘的话，你能把那个树叶摘上来，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拆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湘匪。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1: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3: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是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

0: 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1: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2: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1: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野。

0: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1: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们帮我。阿婶啊，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2: 这个，这是一个样个人高兴的
3: 啊，没是高兴的。我老来他们不照顾我，
2: 哎，
3: 老是俺家不是我拆的。
2: 嗯，是。
3: 老跟那丫丫的是精明凑把我接下去。
4: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5: 啊，谢谢，
6: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5: 谢谢，
6: 谢
5: 谢。啊，阿香，你出门来没得忙吧？
3: 来，你们等我们去了。
5: 阿星。
7: 哎，那女人去哪去了？
5: 啊，搁接火车。
8: 姐姐。哎。我们下午坐青潭。
9: 一起坐了。
5: 啊，好。
8: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5: 这邻居啊，应该。
3: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时间太空了。
10: 来了。
11: 青潭来了。
12: 哦，好大一个，这个。
13: 你们是三个品种吧？
12: 嗯，我们是松花的。
14: 松花。
3: 我的选。
13: 大家一起。
0: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林翁作好歌共情了。
12: 对，确实是。
14: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12: 对，
13: 月影以前不怎么讲情，
12: 就讲不来的。
13: 然后到老婆这个，
14: 感觉然后要去沟通。
0: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1: 在比较后面吗？
0: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宁静。乡村，中国人永恒的精神故乡，它关乎与自然万物的共处，关乎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相交，更关乎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和思考。无论走多远，我们终将回到这里，寻回一份此心安处的从容与安。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田园之梦，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基因。但是呢，现在已经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大多数人已经居住在了城市。那么我们该如何圆自己的田园之梦呢？回归乡野，是为了亲近大自然。水满有时观下路，草深无处故鸣蛙。所追求的既在山水之间，更在山水之外。与万物生灵共存，与社会人群和谐，对自然取之有度，与乡邻同行相顾。田园之外，更有家国。人生自在常如此，何时能防笑口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与800年前的陆游一样，实现自己的田园之梦。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2: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呢，千万劲
9: 儿，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0: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您好，我是王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结束了对于中国的国事访问，李敬贤表示访华非常成功，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如何去解读中美元首会晤对于两国和世界的后续影响。在今天 A 股市场持续调整，两市成交是连续第八个交易日突破了3万亿，如何去解读市场的情绪，以及在整体行情当中有哪些板块是值得重点关注的，今天节目中都会为您详细解读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天下午结束了对于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乘坐专机离开北京。而在今天上午，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小范围会晤，都对这次双方会面给予了高度评价。
1: 北京时间5月1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结束一连3日的访华行程，搭乘空军一号专机离开中国。稍早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在发言中指出，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2: 我们今天在中南海对这个总统、现任总统部长举行一个茶叙，这次的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的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建设。
1: 特朗普则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他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
3: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1: 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外界广泛关注。随特朗普访华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5号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通过此次访问，美方期待在未来3年每年同中国达成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农业出口协议。而对于关税问题，格里尔称目前尚不清楚中美关税休战期会否进一步延长，但他确认中美正在推进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清单，以在不触碰国家红线的情况下降低关税。针对芯片出口管制，格里尔透露这不是本次会谈的重点，中国将自主决定是否采购英伟达 H200 芯片。除此之外，双方正试图解决在稀土方面的分歧，以避免问题恶化。至于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格里尔还赞赏中方的看法十分务实。他称中方官员在会谈期间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在不受军事控制、不征收费用的情况下重新开放。
0: 好，回到演播室，我们请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就相关话题做一个点评分析。朱先生，怎么来看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对于中美战略关系新定位的一个描述？那么另外，两国达成的一些多项成果主要指的是什么？怎么观察？
4: 首先是中美关系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有一个新定位，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以后呢是要稳定。过去的一年其实是跌宕起伏，不打不相识。那未来3年呢，就是要构建这个战略稳定。这一点我想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认识到了。中美关系它其实不光是两国关系，也影响到全世界。那么大家也会看了，除了这个战略的稳定之外，是不是有一些实际的举措？其实我认为我们虽然知道特朗普他这个人经常出尔反尔，他今天说了可能明天又不认，还有呢美国他是受到民主党的制衡的，他回去他一些措施也没有不一定有办法来实施，但至少从元首外交这个层面上来看，他一直表示非常尊敬中国。而且呢，我们今年看到可能还有几次这个相关的峰会，比如说特别谈到在9月24号会有一次，那不至于说这个刚谈完9月24号中间他又出什么反反复复的太多的事情吧。当时我们说可能出现一些反复，但是大的方向是通过元首外交来锁定的。到今年年底还有这个 APEC 的峰会，还有呢 G20 的峰会在美国举办， 所以呢，从这些情况来看，就是大的这个方向是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的。但是我们说有没有具体的这个成果，现在还没有公布。不过呢，就是在这个峰会前有3个小时，在韩国那一边，就是两方的这个经贸代表团牵头人在主持。所以特朗普他来的时候，他一直讲了，这次首要是贸易问题，是要打开中国市场。那么我觉得中国不是不可以买美国的东西，那关键是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给我，大豆啊、玉米啊、高粱啊，还有波音飞机，可能还有一些现在比较抢手的油气资源啊，甚至一部分就英伟达的芯片。但是呢，更广泛的这个事情怎么办？所以现在也就有这个原来的这个经贸停火进一步延长，对中国海运和船造船的301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措施也相互的互相再进一步延长不实施。还有一点就是可能美方他觉得可以拿出一些善意来，就选择3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给他降低关税等等，我觉得这个就往这个方向在发展。
0: 就是说可能更多的一些成果是需要中美双方后续再去公布和落实啊。另外我们在谈中美元首会晤的时候，可能更多是从中美两国的视角，其实我们看到世界多个国家都在关注，而且可能会接下来会和特朗普产生一些互动，来去了解目前会晤的成果，怎么来通过这个侧面来看中美元首会晤它的一些世界意义。
4: 首先就是伊朗这个问题，这个特朗普就一直表示和中国谈好了需要结束战争啊，需要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对吧？当然就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那这是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是美国和伊朗的，是我们只是劝和出谈。还有呢，这个中美俄的大关系它其实是可以讲很长时间一篇大文章，就是特朗普在北京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宣布普京访华的行程已经基本确定，会选一个时机来公布他什么时候来访华。还有呢，就是日本那边高市早苗明显就坐不住了，高总统本来是希望特朗普访问北京之前先去日本走一圈，结果特朗普不同意，因为国内的事情太多了，特别是伊朗战争，所以他又特别希望特朗普呢在5月15号就能安排和他通一次电话。咱们现在也知道，按日本时间来讲呢，5月15号已经没多少个小时了，看特朗普怎么回应啊。
0: 好，谢谢朱先生的一个点评分析。那中美关系在这种建设性啊，我们所说的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之下啊，到底如何去发展，值得我们期待。那稍后回来呢，我们将会把目光转向 A 股市场。那沪深股市在触及了盘中新高之后，陷入到了调整，该如何解读当下市场的情绪？那下节回来，我们将会邀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来探讨分析。稍后见。

0: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

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我们关注资本市场，内地股市在周五是集体回调，不过呢，累计四月初以来，大盘依然是表现亮眼，创业板指更是一度创下了新高。而展望后市，国际投行普遍认为，在业绩改善的带动之下 ，A 股还有上升的空间。
1: 内地沪深股市周五在外围市场的影响下集体回调，截至收盘，沪指及深成指回落超过1%，创业板指数跌幅较小。其中，机器人及化工等概念板块逆势走强，市场交投依旧活跃，两市成交连续第八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元。累计四月初以来，三大指数均有明显反弹，其中创业板指数无疑成为了拉动整体市场上行的核心助推器，升幅已经超过20%，步入技术性牛市区间。在信心持续增强的同时，外资投行也对中国股市发出看多信号。自上周以来，包括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在内，多家外资机构都上调了 A 股主要股指的目标价，并将 A 股进一步上行的催化剂归结为企业盈利复苏。投行给出的理由也确实有数据支撑。根据内地媒体统计，截至四月底 ，A 股有5507家上市公司都已经披露了一季报。总体来看，一季度 A 股盈利同比增长7.2%，较2025年全年的3.9%的增长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其中73%的公司一季度实现盈利，52%的公司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其中创业板和科创板公司分别实现23%和205%的盈利增长，显著强于主板，显示了创新及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科技企业盈利的巨大推动。不过，随着 A 股大盘在10多年的高位展开拉锯，获利资金与增量资金围绕着主要技术关口展开持续博弈，主力资金与中小资金也呈现趋势性分化。从过去5天与过去20天来看，主力与大额资金跑步离场，中小单资金却在持续净流入，为大盘行情提供充足活力。仅仅在上周，宽基指数 ETF 净流出便达到738亿元，主要以沪深300与中证500指数 ETF 流出最多。但另一方面，市场上又呈现出杠杆资金加速进场的态势。截至5月14号 ，A 股融资余额进一步增加至2.86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从四月初计算，融资净买入额位居前列的板块包括硬件设备、半导体、有色金属及化工等热门行业。
0: 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证研所的执行总经理钱启敏先生。钱生你好，欢迎加入节目。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看到 A 股这几天是持续调整，沪指没有能够收复4200点关口。当然，此前创业板指曾经创下新高。那我们也观察到两市的成交啊，连续多天是超过了3万亿的水平。怎么来解读市场情绪？
2: 好的，我想最近 A 股市场应该说走得非常的活跃哈，这个也是受到方方面面的高度的关注。那短期的调整呢，恐怕几个方面，最主要的应该还是涨得多了，是吧？这个从上证指数来看，本周也是突破了三月初的高点，创出了10年来的新高。那么包括创业板，也包括科创50啊，都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连续指数的走强，实际上技术指标呢也出现了高位的钝化。比方说大家最常用的像随机指标 KD 啊，在90上方已经盘整了一段时间，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有一些技术修复调整的这个要求的。上证指数从3800点走到本周，实际上途中已经留下了4个向上跳空缺口。那么一般性稍微懂一点技术的朋友们都能够知道，我们讲第三个缺口就是捷径性缺口，就需要有补的。那么周四周五两天的回调呢，实际上把五月份最上面的两个缺口已经补掉了，实际上某种程度就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修复啊，这个回归的一个过程。那第二呢，从领涨板块情况来看呢，前一阶段啊，这个创业板也好，科创50也好，尤其最近两周科创50表现非常活跃，主要是半导体行业啊，这个走势非常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因为当时那个 DeepSeek 公布了 V4 啊新的模型，它主要是运用华为的国产芯片来运行的，所以对国产芯片的判断估值上一个台阶，因此呢这个科创50走得非常强。那么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我们看到科创50跌幅比较明显，这也换句话讲就是超涨的或者领涨的，那么出现宽幅震荡。那所以我觉得从调整的板块上来说，主要也是正向的获利回吐，主要是进二退一，升二至进三退一。那么第三个，刚才主持人也讲了，是外围市场的影响。实际上这轮行情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领涨板块高度一致啊，不仅是美股，还是日韩啊，还是内地的 A 股，实际上领涨板块就是算的硬件

0: 半导体芯片啊，这个光模块等等，那么这部分现在是共振的啊，所以包括今天韩国指数跌幅超过6%啊，日韩指数也是连续2天跌，因此呢，某种程度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但整体上来讲，我觉得短期的调整应该说还是一种合理的啊，正向的进而退一的啊，涨多了以后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调整，调整的幅度呢？也差不多基本到位了啊。那么，但是时间偏短，因为只有2个交易日，所以下一阶段吧，整体市场包括外资啊，看好中国 A 股，应该还是有一些逻辑的，那有些道理的。那目前呢，就是企稳、整理、消化、整固啊。从中期趋势来说，我们认为随着业绩的改善啊，A 股市场稳中有升啊，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这个3个层面来观察目前的现象，就会更加全面一些哈。另外，我们观察到资金面上有一些有趣的意思，比如说像上周我们看到资金呢是从宽基 ETF 大举的撤出，但另外一方面呢，A 股融资额却连续创下新高。怎么来看这种资金流向的分歧？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个分歧它具有怎样的一些价值？
0: 我想很显然啊，这个 A 股市场的走强或者所有股市的走强，除了基本面向好以外，资金面也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刚才主持人也讲了，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宽基的 ETF 有些流出。实际上，我就在刚才1个小时之前看到一个数据，今年以来啊，宽基资金从 ETF 当中流出已经超过10000亿了。啊，其中沪深300和中证5002项加起来就是8600亿。那么我觉得这些宽基的流出可能有几个角度，一个呢，当时去年啊4月份有一部分这个国字号背景的资金啊，那么当时有一个进场，那么今年年初以来呢，它是持续的一个退场，因为它多少是带有平准基金的特色的，对吧？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随着宽基的 ETF，因为最近这轮行情这个结构性分化很明显，它的真正的强势不在于宽基 ETF，而在于一些主题的投资的。这些品种，比方说啊，像人工智能啊，像半导体芯片啊，像先进制造业啊，公募基金当中这些方向的主题类投资基金呢，相对是比较这个突出的。在这种情况下面，部分资金实际上它是退出了 ETF 资金，介入到了主题投资基金。第三一个呢，就是这2天有些数据，我觉得对大家还是很有参考性。比方说周四啊，这个昨天吧。央行公布了4月份的新增的信贷金融数据，其中4月份居民储蓄存款减少了1.94万亿，而同期非银行金融机构储蓄存款，那么非银行金融机构一般我们理解成就是券商和这个保险，增加了2.47万亿啊，一个是减少1.94万亿，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增加了2.47万亿，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是说资金实际上是在不断的啊在转场，在向资本市场集中。那么这个数据是不是单月呢？单个月的呢？不是啊，今年一季度我们可以看到居民储蓄存款是减少了1.54万亿，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增加了1.72万亿。我想这些数据都是有案可查的，说明什么？就是说持续性的。在向资本，所以水涨船高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数据做支持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市场的结构性分化还是表达了这个资金啊，外围资金啊，在源源不断的啊注入资本市场，也表达了下一阶段大家看好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情绪。
1: 好，谢谢先生。通过这流入流出的这数据比较，让我们看到资金的流向。刚你也谈到了这个外资投行对中国股市是发出了看多的信号，预计呢第二季度股市会温和的上涨。那其中呢，有研报认为企业盈利复苏会认为是催化股市进一步上行的一个核心驱动力啊。对这样的一个分析，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0: 我想作为投资机构，作为卖方研究啊，这个投价报告、估值是非常关注的。但是也坦率地讲，就是看好的这些方向现在并不便宜，从历史分位上来讲，也在90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包括一些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个股，你去看它的这个动态市盈率，实际上都是比较高的。但问题什么？就是说这轮行情。我刚才讲过，就全球实际上是趋同的，都在高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 AI 加啊这个方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大家看到的是它的成长逻辑，也就是成长策略。刚才主持人在介绍一季度上市公司业绩的时候，也讲到了高科技的新质生产力的一季度的业绩是比大盘平均要高出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面，市场对于这个新质生产力，对于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 AI 今后5年、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来改变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抱有期待。在因此呢，我觉得股价和上市公司基本面实际上就是狗和人的关系，狗可能跑远了，但只要这个人是快速向前，而且两者的方向是一致的，实际上还是相互匹配的，也表明目前整个投资者的情绪还是相对比较积极的，或者说相对比较主动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市场的分化还会持续，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所谓的高低切换的这种现象，而在持续上涨之后出现的这种消化整固，对投资者来说或许是成为可以逢低的分批介入的一些机会。
1: 好，谢谢申万宏源证监所的执行总经理钱启敏先生从上海中心大厦带来的分析解读。下节回来将会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银行董事长葛海娇14号在中国银行总行大厦会见美国大豆出口协会主席麦克兰尼和首席执行官苏建一行，那双方一致同意要推动中美大豆贸易产业链持续发展。葛海娇同麦克兰尼共同见证了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与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那双方一致表示，中美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双边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也为世界经济提供稳定性。此外，双方将会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在跨境金融、绿色发展、供应链服务等领域加强互动，共同打造互利共赢合作生态，推动中美大豆贸易产业链持续发展，助力中美农业合作。此外，葛海娇还与维萨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麦肯恩一道会面，双方呢也期待进一步深化协同联动与资源共享，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促进支付体验迭代升级。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3: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他对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感觉很好，认为两国之间合作应该会有更好的成果。万事达卡首席执行官米巴赫则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万事达卡致力于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将继续投资中国，引进更多能够支持企业和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还有多位美国企业家也表示，希望与中方开展合作。
4: Chinese economy seems to be strong and the outlook is good. It's nice to see the two countries together collaborating. So it's been good to be here. Dialogue is always a good start and seek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I think that's what we've seen today wi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We've seen good collaboration and that drives understanding. And when we do that, we can find areas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row both economies.
5: I'm looking with a lot of optimism.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especially with technology. I think.You know, China has a vibrant economy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the supply chain.
3: 巴盟认为，把美中两国的优势有机结合，蕴藏着巨大合作机遇，这也正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
6: Citi's perspective, we serve a lot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nd what we see more than anything is just the innovation of them, and there's an incredible vibrancy there. So it's hard not to feel very positive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continued success and prosperity here. I think there's, I wouldn't be betting against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 They're very successful,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help support.Deepening of the capital markets here in China so that we can create more of the investment and continue the opportunity domestically.
3: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就认为，中国第15个5年规划目标明确，愿景深远，随着规划落地实施，中国经济有望持续稳健前行，实现稳步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在15号表示，拒绝在6月7号之前恢复和资方的谈判，并维持自本月的21号起展开18天大罢工的决定。三星电子的工会代表确认要推进罢工的决定， 那工会曾经预告，大罢工在本月的21号到下月的7号举行，可能会多达50000人参加。那工会的核心诉求包括取消年终奖金的上限，以及落实15%营业利润分配。根据业界推测，如果罢工全面展开，一个月以上的生产中断将不可避免，直接和间接损失将会达到100万亿韩元。好，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我们再会。

0: 黑芝麻热炒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 我最中意芝麻嘅，
2: 而家兴啊嘛。
3: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4: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5: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俾市场淘汰。
6: 如果特首食批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7: 香港新视点。
8: 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呢，是漫长的一天。
9: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呢，是漫长的一天。
10: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11: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2: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3: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4: 那有些地方高达百分之八十的房屋都倒塌。
15: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6: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17: 双方已经多次表示凯文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8: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别，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9: 老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0: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21: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其副总校授乐区。
22: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
23: 尊重2月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4: 大事发生，看凤凰。
25: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会谈时提到，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美关系的新定位透露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对接下来的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特朗普携带豪华经贸代表团访华，他表示鼓励美企到中国投资，而习近平则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两国元首表态给两国经贸合作注入了多大的信心和动力？中美元首会晤吸引全球高度关注。日本政府表示，中美关系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日本将高度关注相关动向。法国方面表示，当前国际格局正围绕中美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中美元首这次会晤对国际格局来说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我们今天在中南海对这个总统先生和总部长进行一个茶叙。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办公的地方，也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就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到后来的这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在这里。我安排在这里呢，实际上也是回报宋东先生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我的款待。这个地方是过去的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我跟总统先生走过来的时候啊，都是在那里停留了一下。那些树都是几百年的树，其中有一棵是490年，在这个这一片的皇宫区大概都还有1000多年的树。总统先生还是很感兴趣，包括对我们的花儿，我也说了，是把我们的乐器啊、种子我们好好安排一下送给总统先生。
2: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He's a man I respect greatly. Become really a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now 11 years, almost 12 years. That's a long time. And we've settled a lot of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other peopl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settle.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a very strong one. We've really done some wonderful things, I believe. We did discuss Iran. We feel very similar in Iran. We want that to end.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We're closing it now. I mean, they closed it, then we closed it on top of them. But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And we want them to get it ended because it's a crazy thing. They're a little bit crazy. And that's no good. Can't have i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But we discussed a lot of other things also, and I think we're very much on agreement.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further discussions now with the group. But I just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Xi and all of his representatives. We've become friendly with all of them. Great people. An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We'll be back, and I believe on September 24th or thereabouts, President Xi is going to b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will be reciprocal, like reciprocal trade. The visit will be reciprocal. We're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and we're going to have you're going to walk away, hopefully very impressed, like I'm very impressed with China. And I just want to end by saying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been really a great couple of days. Thank you very much.
1: 这次的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一些。
0: 吕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今天上午的行程细节啊。两国元首呢是先进行了茶叙，随后是工作午餐。您都留意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呢？这些安排本身传递了怎样的氛围和信号？
3: 从我们看到的公开报道来看，应该是今天上午美国总统有一个他们内部的上午11点的时候，是包括他们使馆人员的一个总结会吧。然后是将近11点的时候，我们从有关的视频已经看到他的车队进入了中南海，将与习主席进行一个简短的茶叙，然后一个简短的午餐，之后就直奔机场回国了。所以这个情节的话，我们结合昨天的这个，结合他前天晚上到达到昨天整个一天的行程来看，我觉得用一个词汇，是我看英文报道里面用的特别多的一个词汇，就是 jovial。jovial 是一个什么意思？就是既是一个正式活动，但是又轻松惬意，各方都感到非常放松的一次活动啊。这个在中美两国的领导人的交往中，用这个词还用得很少。但是昨天我在同时看几个美国电视台的主流电视台的转播，他们都用了 jovial 这样一个轻松愉快这么一个词语来表达整个的欢迎仪式。那么到他给他这个休息了一晚上，今天临行的上午的这么一个安排，我觉得同样在延续这么一个轻松愉快，就是说双方谈论的是用双方各自同意的这个词语来说的话，双方谈论的是事关是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国家以及全世界利益的讨论啊，是严肃的重大的话题，但是整个气氛又是轻松愉快的。真的我们很难见到中美两国领导人有这么轻松愉快的场面，领导人之间的这样的方式的交流其实是特别有利于这个双人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样一个交流。我记得有一个传播专家说到这个传播效率的时候，他说这个所有的传播到了最后都是一个 person to person 的这个交流的时候，才是最后一公里的路走完了。
0: 那我还关注到这次呢，在双方的这个会谈交流中，习近平提出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那您如何理解这样的新定位？它与此前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有哪些异同？
3: 新型大国关系是习主席上任之后，那是13年的时候就开始提出来的，中美关系啊，不冲突不对抗，这样一系列的表达构成的一个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这个描述。但是新型大国关系它不是仅仅针对美国的啊，也包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会把中俄关系描写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对吧？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觉得现在美国已经意识到中美关系实际上是一个 peer to peer 的这样一个关系了。那么从目前提到的最新的这么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表述的改善，关键它是一个战略哲学的提升。我们看到这个表达啊，它有四点。第一，讲到的就是一个积极的这个稳定关系，这一点是我实际上有四点，但是我觉得积极的稳定的关系。第二点，良性的这个稳定。第三点是实现这个常态的稳定。第四点是长久的稳定。但是我认为最值得重视的就是这个积极的稳定这个表述。为什么呢？积极稳定相对的概念是什么？那就是消极的稳定。那什么叫消极的稳定呢？消极的稳定就是以相互威慑形成的稳定，相互恐惧不敢动手，害怕对方但是又不敢动手的这样一种稳定关系，这叫消极的稳定关系。那消极的稳定关系表面上能够维持稳定，但是实际上都在时刻准备进行冲突。那么它发展到极端就是美苏之间的那种冷战关系。而我们现在说以合作为要点的积极稳定，就是双方都要意识到只有把合作放在这个主线上，这种稳定

0: 才是积极的，才是真正可以持续的，而不是出于双方的威慑而形成的稳定。
1: 那还关注到了习近平指出，这个新定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他特别提到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那么这个新定位对于两国关系以及台海局势具体意味着什么？您如何解读？
0: 对于台海局势来讲，我觉得复杂一点。这个我们当然是要求这个叫着这个追求和平的这么一个长久稳定，那就这个就包括我们对台海的这个一个稳定的一个期待啊。但是我们完整的来看习主席的表态是说台独与台海的稳定是水火不相容的，而台海的这个稳定繁荣和稳定是我们最大的公约数，就是说我们都期望着台海的稳定，但是如果有台独的话，那这个稳定就不可能了。那如果这个台海一旦出现冲突，对我们的这个有公约数的，对我们所共同关心的台海的稳定来讲，那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冲突。所以外电普遍是把这句话理解为我们的一个警告。一方面我们在追求一个长久的稳定关系，这是中方不变的一个追求，我们在谋求一个和平的，以和平的方式来最终获得两岸的统一。但是如果出现台独的继续发展的话，那么这个局面就很可能被冲破。
1: 那么外界呢还关注到了这次特朗普是罕见的带领了由美国顶级企业 CEO 组成的超级随行团，访华的商界高管的总财富更是超过了1.07万亿美元。那特朗普呢是表示鼓励美国企业拓展对华合作，而习近平呢表示说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那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来越大，所以也是欢迎美国企业深化互利合作的。那看到有分析就说两国元首的表态给经贸投资合作是注入了巨大信心的，您如何解读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共识和前景？
0: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的这个常态的关系里面，这个美国企业应该说一直是起到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的。我们说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其实如果不是美国政府的刻意打压的话，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合作应该说比目前看到的情况要好得多。那么目前特朗普这一次带着17位美国不讲最富有但是也是最富有的这些个企业家，这些企业实际上在中国的获益是非常大的。有人就会说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从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就期望这个苹果公司能够把它的生产线搬回美国，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做不到，是因为苹果公司它的这个尤其是这个苹果手机的这个生产逻辑，从它设计整个这个生产的流程的逻辑来说，就是要依靠中国的产业链、中国的供应链、中国的劳动力才能够形成它一个有利可图的模式。如果它把同样的这样一个生产体系搬到美国，它早就是一个无利可图的模式，所以你要让它搬回去就等于说要毁了它，是吧？所以不管这个美国的官方怎么做苹果公司目前也仅仅把一些相对落后的这个产能转移到印度去了，占到现在的整个比如说苹果手机的话也仅仅是20%这个大量的这个还是在中国生产，无论美国的政治环境如何变化，无论美国政客给他什么样的压力，这个格局都无法改变。那么我再说特斯拉特斯拉现在在美国是电动车的绝对主力它在美国的年产量差一点点能到勉强到60万辆，在中国70万辆那你就看吧，这个你的主市场在哪里未来比如说特斯拉要扩大在全球的份额的话，它绝对不是能依靠它在美国国内的市场，而是依靠在上海的工厂，因为只有上海的效率能给它提供这样的前景。
1: 那么提到科技领域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批准了约10家中国企业购买英伟达H200芯片，包括了互联网企业。

0: 以及联想、富士康等等啊。此前美国商务部长是表示，中国一直没有采购，因为中方希望自主发展。那么现在美方松绑了，您认为中方会如何选择，是买还是不买呢？
1: 我认为买的可能性是更大一点，当然我不代表任何官方啊。目前有关英伟达的 H200 要不要、能不能进中国的问题，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还没有看到一个确切的发布。但是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中国企业、中国的一些头部互联网企业、一些人工智能企业会购买一部分H200，但是中国一定是两条腿走路。我们首先讲自主创新啊，中国今天的自主创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力更生，而是在这个叫开放环境中的自主创新。实际上大量的外国企业只要在中国设立研发啊，对于我们来说，也都可以理解为我们的本土创新。那么，我们两条腿走路，我相信对各个企业来说，它的自然的选择也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们依靠国内以华为为代表的这些企业，他们进行的技术创新，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打底吧。就是说出现最坏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的自有的产品能够撑住我们的这些所有服务，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进口一批这个美国的这个特别是英伟达的 GPU 啊，来支撑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两条线并行不悖，我们不排除国外的优秀产品，但是有一点，这个如果美国长期采取歧视性的对华政策啊，那么我们还很可能会，让这个还很可能会看到英伟达的产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黄仁勋早先就承认了，他目前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是0%。从过去的王牌一个王牌供应商，成为一个0%的供应者，这个对黄仁勋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很希望能把他的产品卖到中国，我们中国有需求。但是关键是，美国不能长期采取这种歧视性的政策。
0: 还有呢，马斯克随团访问也是让外界关注中美在电动车领域的竞争与合作。那美媒认为，中美电动车博弈正在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了，而中美电动汽车的市场拉开了一个阶段性差距。中国电动车在性价比方面是优势明显，并且正在全球市场战略突围中。您怎么来看中美在电动车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前景？
1: 应该说，这个电动车领域，美国已经完全失败了，而中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种失败，并不是说美国完全是在竞争中失败，而是他们许多政策导致的失败。因为实际上你看到马斯克表面看他跟特朗普的关系，跟整个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密，但是马斯克的产业路线跟特朗普的主张是完全对立的，所以他的两届执政，使得美国在新能源、在这个电动车方面，实际上是大幅度的倒退，或者至少是停滞不前。所以刚才我提到，整个美国现在的电动车销量是70万辆，其中包括这个马斯克的60万辆，这个而中国的一年的销量就在我们国内的销量是它的21倍，我算过啊，这个已经是完全不成比例了。所以现在不是竞争问题，而是合作问题。为什么呢？第一，像仅有的这个特斯拉，它在中国的生产95%的部件是靠中国的供应链提供的，只有百分之五。一些比如说涉及到这个辅助驾驶的芯片等等，还是从美国、日本、韩国这些市场进口，那仅仅是5%。所以应该说，未来在电动车方面，中美需要探讨的更多的是合作。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对世界格局来说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aya.
2: Akvec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
9: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有关中美领导人会谈，日本政府14号表示，中美关系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日本将高度关注相关动向，并评估可能对日本带来的影响。
10: 有关中美领导人会谈，日本政府周四表示，中美关系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日本继续高度关注相关动向。日本内阁国防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说，日本政府将继续收集中美领导人会谈相关信息，包括可能对日本带来的影响，并做出妥善应对。木原表示，日本政府不会逐一评论中美领导人会谈的具体内容。日本政府同时重申，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对整个国际社会十分重要，期待台湾问题通过对话和平解决。
9: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政府14号的表态，说中美关系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日本呢会继续高度关注。那这次特朗普访华，日本是非常期望他能先在日本停留的，但是特朗普并没有去。您怎么来看待日本方面的表态呢？中美的这轮互动对于日本乃至东北亚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1: 我们从一开始谈到这次就是事关两国事关世界的一场会谈，日本关心哇，我们一点都不奇怪。但是对日本来说，它有它的独特性，而日本表面上看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在甚至说是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但是我觉得，日本之所以现在与其说是关心啊，不如说是担忧啊，就是说，高市早苗在之前的一系列表态，他对形势。是基于他对形势的一个错误判断，他认为他主动地站出来，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啊，挑动这个台湾问题，能够使他成为美国的先行者啊，能够使得美国被他啊这个带着，他能给中美关系带节奏啊，这是高市早苗过高地估计了他的自己，有可能他在参照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啊，感觉以色列时不时。能带美国给美国带节奏是吧，那么高市早苗是不是在内心也想我也能够给美国带节奏啊，来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啊，这个是高市早苗的打算。那么我相信目前的形势应该说让高市早苗啊这个已经放弃了幻想啊，目前日本政府的一些表态还是冠冕堂皇的是吧，说的不痛这种不痛不痒，但是日本政府应该说啊，目前正在感受真实的痛苦。
9: 嗯，看到欧洲方面呢也是高度关注的，法国方面呢是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围绕中美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法国外长呢此前更是公开警告说中美正试图构建 G2 来拖慢欧洲。面对中美互动，欧洲的心态您怎么来看？从中方的角度来说，要如何平衡中欧关系和中美关系？
11: 这个实际上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吧。我们看到昨天的报道，尤其是习主席跟特朗普总统在天坛这样一个背景后面的那个照片啊，这个很多媒体说这是一个鸡兔的象征啊，这个鸡兔已经被议论了很久了啊。现在我个人认为，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鸡兔的格局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并不是说中美这两个国家所谓的鸡兔来领导世界，而是说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决定了世界关系的这个基本格局啊，这个格局已经形成了。那么这样当然会在欧洲一些国家，尤其像法国是比较追求战略独立的，那么这个战略自主和战略 独立，那么我们也可以很自然的想到，像马克龙这样的领导人现在也会有一种担心，好像说这个中美形成了一个G2，把其他国家就排除在外面，都成了菜单上的啊，都上了菜单而不是上桌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这个担忧。但是其实他们还是没懂中国的战略逻辑，中国从来没有说G2 的，哪怕是G2 的格局，中国也从来没有说我们会排除其他国家。恰恰在目前这个阶段，欧洲如果能够建立起战略自主、战略独立的话，那么中方是毫无疑问是支持的啊。我们支持欧洲，不管是以欧盟的名义，还是以欧洲各国的名义，都能够执行一套战略自主的维护的维护和发展他们战略自主性的各种政策的。这一点在之前我们习主席跟马克龙跟德国领导人跟刚刚还见过西班牙领导人等等啊，我们都是对他们的战略自主性都予以了这个没有保留的支持啊。所以马克龙我觉得他现在的表态好像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担忧，我觉得就说明他对这个国际时局的判断还有一些不全面，他应该理解他怎么样能够坚持一个正确的正确的战略自主，而不是搭车的问题。
9: 好的，今天感谢吕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看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时隔9年，中美元首再起北京时间，
2: 从一个战略的角度去思考中美关系的大局，
1: 扣好第一粒纽扣，中美关系新定位。
2: 更加关键的一个词儿是稳定。
3: 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
1: 逛天坛，设晚宴，中美能否迎来相向而行？
3: 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2: 我们要共同的把蛋糕做大。
1: 凤凰聚焦，特朗普的北京时间正在播出。

0: 习特会从大小范围会谈到同游天坛，从两元首中南海茶叙到大会堂开门迎接商界巨贾，台前幕后诸多互动也有颇多重要的细节。习近平与特朗普会谈时开门见山，指中美关系是两人的共同答卷。这次互动，两人如何作答？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13日晚，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晚上7:50左右，特朗普及随行团队搭乘的空军一号飞机缓缓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舱门打开，特朗普身着一袭深色西服，搭配着浅蓝色的领带。 在镜头前展示了其标志性的握拳致意动作后，他漫步走下舷梯。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等人在机场迎接特朗普。红毯一侧，一位女童向特朗普送出了鲜花。在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与300名挥动着中美两国国旗青年的欢迎声中，特朗普面带微笑，再次举起拳头向人群致意。 5月14日上午，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拉开了帷幕。10:00，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时间，美方车队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广场。特朗普身着深色西服，佩戴红色领带，面带微笑走到习近平主席面前。时隔9年。 两人在全球的目光中再次在北京握手会面。特朗普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一一握手。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国务卿努比奥、财长贝森特等美方官员一一握手。随后，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 军乐团奏响中美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中国小朋友们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习近平和特朗普留步片刻，向孩子们致意。接着，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了仪仗队分列式。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与特朗普走向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现任的美国总统就会更关注于一些短期能够立竿见影、见成效的议题，比如说经贸啊、农产品啊、购买能源啊和飞机啊这样一些议题。而中国呢，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呢是很稳定的，而且我们的领导人呢也更擅长于从一个战略的角度去思考中美关系的大局。要确定好了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大的战略布局以后呢，才会去进入到一些细节问题的探讨。就过去的十多年，我们来看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哈，其实很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出现了问题。如果美方他继续把中国定位为是一个战略竞争者的话，忽视了中美关系中间有建设性的正面的这一方面的话呢，那就会把竞争引向歧途。但起码现在彼此都认识到了对方是自己绕不开的一个大块头，而且这两个大块头之间必须要去合作。
0: 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2: 其实中美的关系它不仅仅是两国的关系，中美关系的好和坏还决定整个世界秩序，决定整个全球人类的福祉和人类的未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应该更强调的是什么？是稳定，关系不能够继续再下滑了。当然如果未来还有机会的话，我们如果以一种建设性的眼光来看的话，关系是不是还可以再往上走一些，这是我们美好的期许哈。但是处于现在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时代的话，我认为中美关系之间的一个关键词应该是稳定而不是竞争。这是为什么我们其实是在给美方主动的提供我们的一个思考和战略设想的框架。
0: 修昔底德陷阱是201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里森根据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一段论述提出的。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时就曾明确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把自己陷入其中。
2: 修昔底德陷阱啊，这个词儿啊，其实是哈佛的教授 Graham Allison 他写了一本书，实际上他是想去讨论一个大国之间如何去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这样一本书。而且这本书的结尾并不是注定一战，而是中美应该想办法去避免再次发生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这种悲剧。习主席提到修昔底德陷阱的话，实际上是直面西方政客对于中国崛起的这样一种恐惧，我们要用建设性的方式去避免这样一种修昔底德陷阱，不应该让这种分歧发展到产生两国之间的这种激烈的冲突和对抗，甚至走向擦枪走火的这个危险的局面。所以我们是在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在告诉他们，你们在认知的根源上其实就有错误，你们对中国有误解。
0: 在谈话中，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 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2: 我们的定语是非常清晰的，是要建设性的。其次呢，我们也不回避哈，中美之间呢确实存在着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呢不应该用它去定义中美关系的全部，而且竞争也不意味着就是激烈的对抗。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抓住了中美之间更加关键的一个词儿，是稳定。就中美不谈竞争，不谈是朋友还是竞争对手哈，最关键的一个词是什么？就中美要携起手来给世界提供稳定性，提供可预期性。
0: 中美经贸一向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0: 不可或缺的巨大的市场。美国人如果说要去风险，要跟我们脱钩，第一个做不到，第二个他是自毁家门呐。我的理解是，每一个美国的巨大的公司，他们都有非常强的中国业务部啊，对中国整天的了解，他们对我们中国很多方面的情况，可能比美国政府还要这个熟记于心，所以越多这样的走动，我觉得越好。
1: 本次特朗普的北京之行带着明确的经济合作色彩，他带有17位美国商界领袖访华，这其中包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即将卸任的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等人，覆盖科技、金融、航空、农业、支付与能源等多个领域。特朗普表示，自己率领的代表团由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组成，是世界最顶级的企业，自己只要第一把手来，以此表示对中国和习近平主席的尊重。这个顶级代表团也期待着能够与中国进行贸易和商业的更多合作。
0: 这些公司呢，有几个特点，一个都在中国生根了好多年，他们在中美贸易中啊，跟他们在中国的生产啊、销售啊等等，都已经获得这个巨大的丰厚的利益。他们想跟着总统来啊，然后利用这个机会，一个表明中国市场的重要，另外一个表明他们不想离开中国。特朗普自己应该实事求是，中国市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巨大的市场。

0: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习近平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玉柴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世界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本次两国元首会晤。 台湾问题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7: 中美关系的稳定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或者最大的扰动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台湾问题。美方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今年特朗普其实是在访华之前，他是又想推动对台湾的军售的，而我们也坚定地发出了我们的声音。他为了保住来中国访问，他其实是摁住了这次对台军售的。很有可能未来的某一天，这个美国没有办法再坚持这种战略模糊的。 这样一种操作了，那么他就必须清晰。那么在美国清晰的这个时候，他就必须。

0: 做一个选择，是选择中美关系的大局，选择世界和平，还是选择一个很有可能会激发一场摩擦甚至是冲突？
1: 特朗普一直很关心台湾问题，他说台湾离中国大陆就是100多公里吧，明显台湾是靠中国这边这么近，离美国那么远啊，我们何必去长途跋涉跑到那边去管这个台湾呢？但另外一个，特朗普很感兴趣，想卖武器给台湾啊。另外一个呢，美国整个体制，美国它的深层政府对于怎么利用台湾，把台湾培养成反华、仇华、敌华的一个急先锋，或者变成一个代理人，我觉得一时半会儿他不会改变。从特朗普本人，他作为美国总统，他怎么看待一个中国的立场？如果美国想推翻一个中国的原则，或者把一个中国的原则给空心化，那坚决不能，就原则问题寸步不能让的。
2: 纵观过去几十年，特朗普可能是最常称中国为朋友的美国总统，他也一再强调对中国领导人的尊重。在双方会晤中，他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自己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特朗普称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自己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特朗普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强调私人关系的总统，因为他是商人出身嘛，所以呢，他其实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人物的判断啊，他是需要去跟他面对面的去交流。这也是为什么他这次一再强调说，跟我们的习主席是好朋友，而且他也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非常的尊敬。这一点，我觉得他是跟历史上的。

0: 副总统的这样一个特色呢，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开展工作的抓手吧。第二，特朗普又是一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不太听从幕僚意见的这样一位总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跟特朗普总统保持一个良好的私人关系，然后以元首外交来推动两国关系，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1: 特朗普觉得中国很重要，他一直说中国是美国唯一的对手啊。最近一段时间，他说的都是比较积极的，中美元首外交至关重要，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好这个机会，让他充分的意识到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中国人民不是美国人民的敌人啊。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合作、双赢的事儿可以做。特朗普对中国方面，不仅中国、美国高度重视、高度关注。全世界都高度关注，希望能够推动和平，推动稳定。
2: 中美元首在两个多小时的会晤中，除了讨论经贸、台湾问题等议题，双方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下午1时许，习近平在天坛的祈年殿迎接特朗普。两人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参观祈年殿，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天坛，寓意天圆地方。习近平指出，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特朗普在天坛打卡是时隔51年美国总统再度于任期内走进天坛。1975年时任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就曾来过这里参观。
0: 天坛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而且呢，天坛就不管是它的建筑的这个形态啊，它的这种和谐的美感，还是说它的功能性，因为古代是皇帝他要去天坛去祭祀的，而在天坛祭祀的人，他祈求的是什么？祈求的是风调雨顺、天下太平。所以去天坛，它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希望世界和平。我们希望风调雨顺。
2: 傍晚6时许，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特朗普一行人举行了欢迎国宴。中美两国元首先后在宴会上发表了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特朗普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并表示这是一次重要访问，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
4: This bond of commerce and respect that stretches back 250 years is the foundation for a future that benefits both of our nations.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share much in common. We value hard work. We value courage and achievement. We love our families and we love our countries. Together, we have the chance to draw on these values to create a future of greater prosperity, cooperation, and happiness.
0: 中国人历来是非常好客的，就是一旦有客人来了，一定是倾尽所有把国家 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去招待客人。我从它这个菜系设计上，我发现很有意思，兼具各地特色这样一个融合。

0: 菜系，这些菜都不是重咸重辣那种口味的，口味比较清淡，吃起来也负担不重哈。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希望特朗普能够在我们的招待中呢，有那样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1: 5月15日上午10时许，特朗普的车队驶进了中南海。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在这里举行了小范围的会晤。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中美共同确定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感谢了习近平邀请自己到中南海做客，重申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并且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下午20时许，特朗普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与中方送行人员寒暄后，登上空军一号专机。2点30分左右，飞机起飞离开，特朗普结束了在北京约43小时的行程。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分量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正在深刻地塑造着全球的未来走向。回望历史，自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首访中国起，至今已有8位美国总统在任期内到访中国。在半个多世纪的跌宕起伏中，风云变幻，而元首外交始终牢牢维系着中美关系的航向。在特朗普抵京的前一天，中国外交部发布了一条题为《和平共处》的宣传片。
2: Surging through the flames of World War II, the American Flying Tigers undertook the perilous.
1: 画面从二战时期飞虎队援华抗战的历史镜头切入，接着回溯1971年乒乓外交，再到如今超过80000家美企扎根中国的经贸实景。镜头还记录了中美在反恐、应对金融危机、抗击埃博拉等全球行动中的并肩合作，以及日益密切的人文交流。片尾最后一句，积极开放的中国就在这里，希望美国相向而行，既是对中美关系的期待，也是留给现实的一道选择题。
2: It is now for the US to choose the right course。
3: 习近平称赞特朗普这次访华是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说特朗普希望美国再次伟大，而自己致力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说，两国要落实这次的重要共识，排除干扰，推动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说，这次访问北京非常成功，两国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好，并且邀请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各方感受到了中美关系新定位带来了稳定的力量。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战
3: 区，
4: 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

0: 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从北京出发时，春天已经到处是生机盎然的景象。驱车向东1200公里，向北跨越4个纬度，我们看到了春天的另一张面孔，乍暖还寒。好在终究已是春天。

有很多话想自己说，只是吧，现在在心里。你看爸，你买的风车你喜欢吗？

0: 有时候，哎，朱家你在我身边。你在那边还好吗，儿子？
1: 于海波19岁做了父亲，儿子却在9岁时因白血病永远离开了，他的骨灰就撒在这片湖水里。
0: 今天我看我儿子的时候，风真的特大啊，能感应到他。真的失去一个自己最亲最爱的，心里那种滋味真的谁也体会不到。没有孩子，没有自己的孩子，不知道父母有多难。只是有了孩子，一把屎一把尿给他伺候大，完了才知道父母的难。

0: 把这玩具啥的给你烧了啊。亚一边收玩具啊。
1: 儿子佳悦去世已经快3年了，在儿子9年的生命中，于海波却有2年零1个月的时间不在儿子身边。他因为盗窃变压器。

0: 器破坏电力设施，被判刑入狱四年。他竭尽所能，倾尽所有，债台高筑，也没有挽回儿子的生命。这团火焰久久不肯熄灭，好在父子之间曾有过最后的诀别，于海波永远无法忘记，而直到现在却不忍去翻看。
1: 姓名？
2: 姓名于海波。
1: 于海波，编号。我先向你传达关于出外人的各项制度啊。首先，你一全程夹带监狱，手铐。
0: 2023年6月，经多方协调争取，监狱管理部门特批于海波临时出狱，前往医院探望儿子。此时多次接到病危通知的佳悦只有一个愿望，见到父亲于海波。
2: 我能记得非常清楚，6月13号我去的医院看他。
3: 看的谁？
2: 永远都能想到那几句话。
3: 看看
4: 大爷，
3: 你找我吃饭了吗？
4: 吃了。
3: 你也啥呀？
4: 吃的那个馒头和那个鸡蛋汤。
2: 我说呢，你想不想爸爸呀？你想不想我呀？
4: 想不想爸爸呀？
3: 嗯。
4: 嗯。
3: 还说。
4: 还行啊。
2: 他说还行，就是非常非常想我。他从来不愿意说让你担心。咱就这个普通家庭，听他有这个病的时候，就是嗡嗡的。我妈就开导我，妈说：“大儿，你放心，就是妈砸锅卖铁卖房卖地，也救我大孙。那不是也没医药费了，我这钱，我这一天就是，我就打3份工，打2份工，他也吃不了一笔交好几千呢。我妈就是努力干活，我妈就插秧去，我妈偷摸的回来那胳膊肿的老粗。10天，我妈挣了6000块钱，全给我打过来了。她活就是我希望。”也是我动力。其实我当初有他，我非常骄傲，我有儿子，真骄傲。
3: 太多受不了，我爸走了。
5: 彩凉了，你爸走了，没事，你爸多待一会儿。
6: 你给爸爸订的什么呀？
5: 还有我炖豆角，还有。
2: 提前一天，他给我点了啥？他知道我最爱吃排骨炖豆角。我现在我也爱吃排骨炖豆角，完了给我点个肘子，没吃着，
4: 哪疼着呢呀？
3: 我牙疼，我难受。
5: 难受啊！
2: 后期我就敢挣，也维持不了他后期的医疗费用，所以就把房啥都卖了。咱们基本上那个药啥的，就进口咱都不敢想，因为咱普普通通家庭不敢想。那药那吃那个药基本上一盒就几片，但是多钱，就是一年也就是咋的得10万块钱，就吃那个药，所有疗都上完了，头发也正常长了，就是定期查血象，那血象啥都平稳了，那心总像是落下来了。这一直让那边要复查嘛，也没复查，咱也没有钱了，后期这些机会啥的都堆这块都存医药。完了我就整那啥去嘛，整不嘛整变压器去嘛，完我给拿点钱，完了我就一个月就让人给我逮住了。
4: 哎，快跟爸睡吧，爸马上走，能不能爸说句话呀？你这在说啥呀？你让我什么？你马上走了。
2: 那你爸，爸爸知道，爸爸找你，爸爸知道，不哭啊。
3: 爸走了。
2: 叔叔都在那等着，连叔叔都在那等着呢。好，赶上。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让叔叔领走吧。嗯，
0: 后，小佳月去世了。于海波的老家是吉林省长岭县。

0: 的一处偏远的小村庄。今天他和弟弟妹妹一起回来和父母团聚。
1: 这雪下的一赶那啥，清明前后他就愿意下呀，下雨，以前下雨，今天下雪头一回是不是啊？年头好啊，看这样是能好吧？

0: 那之前媳妇儿、孩子、房子、工作几乎都很踏实。一个时间过去，一无所有，他这个心情改变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要是换到我身上，我必定能做到他这样。
1: 海波，我就活一天，我就欠他一天。从小就是没供他上学嘛，耽误他了嘛。如果他真的像我老儿子这么供，跟我老姑娘这么供，他就是不一定就是结婚这么早。他要是上大学的话，是不是？他就是说这些步这些磕磕碰碰的，背不住也就是个碾过去了。
2: 行，
3: 咱们咋的？老妹儿，干啥呢？
4: 喝饮料
5: 吗？喝饮料。
3: 来吧，来喝。
2: 来，
3: 不
2: 管了，来喝饮料。
3: 我们仨不在家，你是不是可就感觉是空清净，是不是啊？
2: 清净，空是啥呀？他们俩吧，我还真都不惦记他俩。你那不两码事儿吗？
3: 但是给咱家反正是造成挺大压力。真是，
2: 但是也算挺好。这人老弟跟你俩这么一堆儿，我就是说的还挺那啥的。
6: 我上学比较是上的少，就上个几年级。完了搁家，完了爸爸妈妈得上地嘛，妹妹那时候小。家里得有个人照顾孩子，照顾妹妹。
2: 有这个小丫头了，完了我们俩吧，还有寻思打点工，种点地儿，孩子没人哄，就给他一点点的。有时候上帝着忙了，就说你今天你别去了，你给家哄孩子吧。
6: 我家那屋还有一个小卖店，就是完了我也得看小卖店，完了也得看妹妹。我爸妈他们有时候或者是中午回来吃饭啥的，或者晚上吃饭啥的，我给他们热热菜啥的，啊，那都是给家，就是家里我有家额嘛，我连照顾妹妹，还连开商店，我还得喂这些家额啥的，还得看家。
5: 我给你找个杯啊，
7: 是我这杯。
3: 倒什么？其实爸最惦记你。你还真不知道，真事儿，爸最惦就是你。
5: 好了，别争了，爸都惦记。
2: 我不惦记。
5: 其实爸最惦记你。
3: 来吧，就是所有的难都过去了，以后都会好。
1: 是。
3: 你俩
1: 会好，
3: 就身体健康。
1: 会好的。
0: 那时候，我哥结婚在长春买房。生孩子，工作都很顺利。在一汽，他最少，他有五险一金，他的工资再低，他也待遇也挺好，他也是在五千以上的。
6: 这我记得真清楚啊、哦。那公司我爸妈好像是我那公司好像没啥卡啥的吧，就是我爸妈来就给我交首付的时候，我爸就是兜里面这面就揣几万，都缝上，怕人偷走。完了，我妈就是这里兜啊，也揣都缝上的。就是后期我爸来的时候，我给他拆线，这里面兜啥的线都给拆了。
0: 我那个时候，工资就是偏高一些，也不用担心我，啊，我自己就能解决我自己，也不用从家要钱。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是很好的，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完美了。嗯，就只能说没有任何事是糟糕的。那时候也没有任何事，就是每天过年过节很开心。
6: 那我是感觉可好了。完去了还房贷2000多块钱。完了是，这个能持续能有1年多，就突然就是又给我来场噩梦。哎呀妈，那我都天塌下来了，我直接就查孩子得败病嘛。
8: 老于是村里有名的庄稼把式。他的所有美好仿佛就在那一夜之间都被摧毁了。之前给海波张罗婚礼，买婚房首付的钱大都是从亲戚那里借来的， 他总觉得欠儿子太多，希望能够如此补偿。这个家仿佛也在那一夜之间天都要塌了，而他作为家里的支柱，总归是不可以倒下的。
4: 老二结婚婚房的钱你也没给出？
2: 我没给他出，就是盖口给拿了10100。
4: 彩礼什么这些钱有？
2: 彩礼他没拿，没有，
4: 没
2: 我没有
4: 啊。
2: 他想要他也知道我拿不出去了。当时我就跟他说明白了，
7: 他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他大哥那样，孩子有病，也没啥说的，你不用你们管，你自己都承担了。你这媳妇更好，我们这媳妇可不听搭理的。
2: 他就是给监狱，就是这几年，就是说的月月最低是500块钱的，他那里也得用钱，都是我老儿子一色儿，都不用我管。到月他必保给打出去，打进去。到年跟前了，1000块钱。
7: 我大儿子他舍不得呀，也就一月能花个300-200的，他舍不得花呀，他寻思存点存点。哎呀，全都上家了二这么多年。
2: 我老儿子就这么说了，说的爸，我大哥这样事儿，你就管顾着他吧。我说你啥都不用管。我老儿子他相当懂事，该咋是咋的。我说的那以后，你这不得有意见吗？他说你放心得了，啥说没有。
8: 海波盗窃变压器这件事，老于从来没有埋怨过儿子。海波出狱后，他也从不去追问，反倒是自己在内心觉得亏欠的更多了。
4: 在村里头会有压力吗？
2: 咋不有压力？就是说的这二年还缓过点了，那几年他进去时候你能没有压力？说没有压力笑话吗？就是说有事儿啥我都不乐去，真不乐去。就是说面对人家吧，就像不敢说话似的。
7: 孩子得了病了，本来家庭不富裕，只有拉着老些机会，是不是啊？你往出一走，人都寻思妈，你可别上我家来呀，来是不是借钱啥的？有没有这种想法心情？你说说，花这老钱，该这老些机会，是不是有很多人得要你走，远远躲着你？
8: 大田播种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年的这场春雪，老于十分开心。更让他开心的是，前两天他给邻居卸化肥，每袋80斤，2天扛了800袋，赚了800元。
2: 都咔咔的，给这没啥事儿，改完给你倒上。
9: 你还得给倒，你扛过去还得给倒上。
2: 扛上就给你倒上，倒满了，完了他咔咔就免。完了你给这没啥事儿再拆袋子，再拆七袋。完了现在那些没有了。
8: 老于说，自己在农村干了一辈子，只要守住这20-20亩地，只要勤快不偷懒，生活就会一步一步好起来。再过2天，海波妈妈也要出去找农活干，这个春忙下来，他们又可以还上一些欠款，卸下心头的一些压力。
3: 妈呀，你给我穿两件那啥吧，那个擦脸巾吧，我把这口呗，要不扎头发啥了。不用别记了，
2: 包上
3: 点，给你包上点。上次行不行啊？
2: 行。
3: 你年轻时候是不是留这么长头发？
8: 海波的这个手艺还是在监狱里为狱友理发时练就的。他出狱之后，父亲老于几乎就不再去镇上的理发馆了。
6: 我奶奶有病以后，我爸一直照顾她。我爸是最小的，我爸是我们老于啊，是老儿子。我爸非常孝顺，就是吃东西必须先给我奶奶吃， 就是我们一直就是从小，就是这位孝顺，就是，跟我爸我妈学的，就从来不说那啥，我妈这从来不说抱怨的，啊，说的就屎一把呀，尿一把呀，就是我奶奶那功夫不行，给炕上连拉带尿的，我妈就给擦就给洗，没有说的怨言。
8: 海波15岁，一个人离开家去学习厨师的手艺。父子之间的交流从来都没有太多的言语。这个家遭遇这么多磨难，依然和睦，孩子之间依然相互帮助。老于大概从来也没有去想过根源究竟在哪里。
9: 我这些事儿啊，从我结婚到孩子，我爸我妈呀，为我付出太多了。他们从来都不说一句，从来不说一句，就是为孩子啥的，就是这个东西，这有孩子，就是我为我儿子，就更是我爸我妈为我是一样的，就是我爸会见我那一回，那一句话，他们会见我多了话没有，我从来没问他们，你们怎么样，我从来没问过他，我问我最多就是我儿子。咋样？他现在好没好点儿？完了，我爸给我说一句话，我爸说的：“你老天天惦记你儿子，那你说我惦不惦记我儿子？”
10: 这是
9: 我爸。非常的惦记我，就每天有时候我电话打不通了，他都会问我弟弟，他说的：“那你大哥干啥呢？”我会再问我，
8: 海波现在在大庆，和弟弟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弟弟从事着网络教育工作，海波打零工、搬家、装修，只要靠力气赚钱，他都愿意干。今天是一家工厂的临时电焊工作，他也得心应手。
0: 他现在在拉庆，他一天没有收入，或者是一个月没有收入。他那边第二个月他就压喘不来劲儿，因为他那个无论说是信用卡呀，还是小额贷呀，再加上别人欠的钱呢，他每个月他都得去还钱。咱一个月不多不少，不多不少，你一个月不还也得2000-3000。
3: 进来直播间的所有的哥哥姐帮海波点后期，谢谢直播间所有哥哥姐们啊！现在上人气了，哎呦，好几天才直播，对，我这两天有点事儿，一直没直播。也不知道你们都忙啥呢，回来一年多，确实就是干零工了，一个安稳工作确实不好找。现在，找工作确实，挺难的，所以说干零工啥，基本上有活能干就行。
6: 我在监狱的时候，有他们后进去的，他们都说我认识你，他说我看外面看你的视频了。我都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在外面，我外边是怎么样？会外面会发我视频，我都不知道。他说我认识你，他说你现在外面火了，他说全是你现在。就是央视拍的那个视频。
8: 海波在2024年11月因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出狱，儿子没了，妻子也和他离婚了。他没有想到。他和儿子诀别的视频有人不断在网络传播，一度几次冲上了热搜。
6: 就拍那新闻，就是一夜之间，我自己都不知道，一夜之间我跟你说就爆了。
4: 那你是什么感觉呢？你怎么看到？怎么
6: 毛子心都突突啊。
1: 我也有时候一寻思，现在你就想让他当个网红，但是你就说不敢想，因为我说现在这个直播的太多太多的不好干。我寻思他哪管就是对付的干，
2: 那你要是啥心情能上来，没事跟他唠唠嗑啥的，能好点就行了。从来没想过说当个大网红啥的，不敢想，因为你没啥才艺呀。
7: 就是好好干，是不是？别走下道，那钱有机会慢慢还吧，可别再走下道了。都害怕的这个。
6: 我是什么的心理呢？就是玩这个东西呢，就是拿孩子挣钱，这方面我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他们签我、啊、也是因为这个是，我那时候流入非常大的时候，他们让我变现，啊，这玩意就必须漂点变现。他说你自己变现不会，我说的不会，我也不能签你们公司。我说签你们公司的时候，你们这夸夸一直拿我炒作、啊。
4: 现在还有人来找你吗？
6: 现在呀、
4: 啊，
6: 现在很少，
4: 少了。
6: 对，不像是以前那么多了。
2: 现在农村吧，如果你要是勤快，还是有事儿干的。我们家里的，他就是哪年他都得挣个10000多块钱、20000来块钱。因为家吧啥离不开人儿，完了呢，我就是给家看那点地儿，养活点东西，对吧？这点地儿不冷，这几年该咋是咋的。国家这政策好，人家种地人家不要你钱，完了国家还给你钱。
8: 春天来了，欣欣然，海波想攒下一点钱去盘下一个不大的小饭馆，可以一个人忙前忙后打理经营。他一直在寻找着。
6: 我就是也有个梦想，就想如果开饭店啥的，像那个环安工人呢、啊、像那些交警警察呀，都可以是免费提供他们水啥的。我就一直有这想法。完了周围的这些老人吧，他们不都在喝那大碴子吗？我想就是天天给他们煮一口大碴子，就那玩意大碴也没多少钱，给他们煮，天天来打点粥啥的，晚上呢就天天就一次，晚上天天能喝点热乎的，就有这种想法。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2: 你们相信？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5月1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习近平表示，特朗普此次访华是标志性的访问，共同确立了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特朗普则表示，中美达成了很好的贸易协议，期望9月24日左右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下午，特朗普乘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最后一天的行程有何亮点？如何来总结此次3天访华之行的成果？而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夫妇9月份访美 ，APEC 和 G20 也将于今年秋冬季陆续登场。如何来展望2026年中美互动的前景？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凤凰卫视驻北京记者李晓文、霍伟、孙伟健将分别带来对特朗普北京行程的最后总结和观察。在华盛顿现场，驻美国记者王斌儒将带来美国媒体的关注视角。在上海现场，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静也将一起加入今天的连线，解读中美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引领作用。我们首先来看景梦京的追踪报道。
1: 中美关系的走向始终牵动着全球格局，特朗普访华第3日的行程仍然受到各界瞩目。15号上午，习近平同特朗普在中南海举行小范围会晤，两国元首边走边谈，气氛轻松亲切。被问及是否曾在此接待其他元首或政府首脑时，习近平表示很少。
2: 这次的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成绩。
1: 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3: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1: 同日下午，特朗普正式结束访华行程，回顾这3日，从欢迎仪式、正式会谈、欢迎晚宴，到第2日的小范围会谈，皆为高规格接待。有学者认为，这既展现中方对美方的尊重，也强调成熟平衡的大国外交姿态。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国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共识。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在伊朗局势方面，中方称当务之急是推动海湾和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而据美方透露，中美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特朗普称中方表达了希望美伊达成协议的意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中美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存在一定共识，两国也都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被军事化。在台湾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美国对台政策并未因这次中美元首会晤而发生变化。本次会晤也受到国际高度关注，法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中美关系发展正在深刻重塑当前国际秩序，欧洲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立场。也有分析认为，被能源市场波动所困的欧洲期待中美合作降低全球供应链影响。大洋彼岸的日本也正密切关注中美互动，日本外相称正密切评估会谈对日本可能带来的影响，还说中美关系稳定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如何总结特朗普访华成果？中美陆续还将有哪些互动？中美将如何牵动国际格局？把舵定向。
0: 好，我们来看最新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日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和共识。他表示，此次会晤是两国进入各自发展阶段的一件重要的会晤，是中美历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次重要会晤，也是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的一次重要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中方认为，这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此次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通过会晤、通话或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会晤将有力推进两国各界加强彼此往来。王毅指出，此次会晤中，两国元首均提及促进人文交流的重要性。 王毅还提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他还表示，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道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特朗普最后一天的行程，有请本台驻北京记者霍欧伟。霍伟你好，特朗普三天访华之行已经结束了，今天中美元首在中南海的互动，你还有哪些关注焦点呢？
4: 好的，科夫，特朗普是结束了三天两夜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虽然说是三天两夜，但是整体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正如外交部之前向我们春风所提及的，这一次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间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有多轮的长时间的对话和交流互动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三天两夜时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从欢迎仪式正式的会谈，到天堂的参访，以及最后在中南海的小范围会晤，整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双方都进行了非常直接的多轮的一个谈话。这个谈话的焦点今天大家都在关注的是中南海的谈话。中南海谈话当中，习近平除了对特朗普这次访问定义为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之外，同时还增加了一个词，那就是里程碑。在里程碑这个概念如何解读的时候，其实习近平主席也谈到了，这是中美关系做了一个全新的定位，那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一个新定位，这是一个里程碑。但同时外界在中南海这个会面的地点上也做了一个里程碑解读，在过去的历史上，美国总统到中南海的包括尼克松，以及2014年的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到中南海进行过会晤。2014年奥巴马在中南海的银台夜话，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两人是谈到了深夜的时间。这几次都是非常关键性的，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点所进行的对话。所以说对于这一次特朗普的访华，用里程碑这个词，大家可以解读出很多的含义，这是关注的一个细节。虽然说茶叙呀，这样一个小范围会谈是比较轻松的状态，今天确实像媒体公开的部分，我们都看到了特朗普和习近平主席整体都是非常放松的状态下在进行谈话，这个谈话状态和昨天的政治会谈确实有不同，但是传递出的信息确实非常多的，包括习近平主席谈到的是双方达成了很多的重要成果文件，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成果文件还没有公开，相信之后陆续公开之后会有让大家亮眼的一些部分，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第一个点。另外一个就在于这一次中方对于特朗普这一次访华之后做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解读的时候，大家看中方的侧重点在什么部分。中方的侧重点第一个在中美关系发展上该如何去定位，做了一个定位，这是中方一直强调的，美国要如何看中国，看中国发展的态度上要改变，有了态度的改变才能够有中美关系更好的发展。第二个点是在于中方强调的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不追求说中美关系能够实现怎样一个蜜月啊，或者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飞跃式的发展，但是一定要稳定。对于全球来说的话，中美是两个大国，这样的状态之下能够稳下去就是关键。同时中方反复强调的一点，关键在行动，希望美方是与中方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主席今天还特别强调的是，现在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势头，希望美方能够抓得住，这就是关键中的关键了。科夫，
0: 好的，非常感谢吴伟。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孙伟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除了王毅外长刚才表态之外，中方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还有什么表态呢？
5: 好的，科夫。那今天呢，中国外交部对于特朗普访华的情况是做出了一系列的回应和表态啊。为大家来梳理一些重点。那首先关于中美元首这一次互动的整体情况呢，外交部是介绍说，两国元首是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上一些重大的议题深入的交换了意见，并且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的共识。那我们也看到，在今天下午的外交部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是表示啊，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着这种良好的沟通和互动是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那他也透露呢，中美双方正就两国元首在年内的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而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啊，比如说来看到经贸的合作啊，我们看到特朗普在访华期间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是表示，中方已经同意购买200架的波音飞机 息。那对此呢，郭家坤是回应表示啊，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就呼吁啊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的共识，为中美的经贸合作以及世界的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在伊朗问题上呢，中方则是重申了立场啊，就认为这样的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啊，更不应该打下去。那中方始终是认为对话和沟通才是正道，而武力解决是没有出路的，就呼吁各方要通过对话协商来

0: 坤也是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啊，各方应该是共同的来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要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和向善的方向来发展。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梳理，科夫。
1: 好的，谢谢在北京的伟健。我们再去到上海现场，有请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静教授来我们解读一下，您如何来评价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在特朗普此行中，中美各自展现了怎样的姿态呢？
2: 首先，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元首的会晤。所以我们看美国从特朗普和他随行人员的态度看呢，就会看发现他们是对中国是很尊敬的，甚至是很友好的。特朗普在其他国家领袖面前那种颐指气使、霸凌那种姿态完全没有，说话也不是很随意。他在晚宴上讲话是非常斟酌的，讲话的演讲稿，不管从这个文采和内容上来说，都是下了功夫的，不错的。他的随行人员也是非常友好的，而中国呢也展现了一种非常友好、热情，并且呢一种隆重的接待，表现了大国的一种大国的泱泱大国的大方和底气。这个是一个我们大家都看到的一个现象。那么有三点我想强调一下。第一点是9年之后特朗普来访问，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最大意义就是中美双方现在是以对等的方式，两个对等的，不管从实力、影响各方面的对等大国的一个交往，这是一个基础，并且这个基础是不能扭转的，是个转折性的。正因为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对华战略的心态就由零和博弈转变了共存的博弈。联合着你得我少，想压制中国、遏制中国，现在这个已经做不到了，没有这个能力做了，心愿呢我看也没有，而是一种强调是长期的共存的一种博弈。这是博弈的，这是个共存的博弈呢，就为战略稳定提供了一个先决的条件、必要的条件，啊，建设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这是第二一点，就是从零和到共存，然后再到战略稳定。那么第三一点呢，我应该看到这次访问呢，就标志着从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年以来提出的所谓的脱钩断裂这样的企图、这样的想法呢，是彻底破产了。从此以后呢，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裂，而是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互相合作、互相磋商，建立了一种长久的磋商机制。我们注意到，不仅经贸建立了磋商机制，军事上、安全上也建磋商机制，并且中国反复强调，中国继续发展的权利是核心利益，是不容践踏的。这就是告诉美国，你不能再随意的对中国进行以危害中国经济为目的这样单边的制裁，以后要经过磋商，有冲突、有矛盾，我们经过磋商来协调来解决，绝不可再用那种以伤害对方为目的来解决了。我说这三点是我们最主要，这次我看到非常具有重大意义。
1: 而显然这将为将来中美关系的处理奠定一个新的基调啊。我们再有请，谢谢黄静教授。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李小文，小文你好。特朗普这次访华中，他自己也说了，经贸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那么外界最关注的是中美两国就经贸问题达成哪一些协议和成果呢？
3: 好的，科夫。那么经贸议题毫无疑问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一个核心议题之一，而且不仅是中美元首会晤的这两天，那么在此前的5月13号在韩国首尔仁川，以及今年3月在法国巴黎呢，中美已经是举行了两轮经贸磋商，那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为这一次的元首会晤准备了经贸方面的成果。而昨天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特朗普的时候也说啊，这次双方也是达成了一些积极的平衡的成果，而美方呢则是陆续宣布了一些中国将会增加对美采购的消息。那不过我们还暂时没有看到双方的具体的经贸成果清单。不过从此前谈判的内容和双方释放的消息来看啊，外界普遍预期有望在三个领域取得具体进展。那首先就是在关税换采购的领域。那对于美方来说，增加中国的对美采购是主要关切，而对中方来说呢，稳定关税税率也是主要的优先事项之一。那么去年虽然在韩国釜山达成一年的贸易休战，但是今年1月我们看到美国对华的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已经被裁违法，所以在这样新的环境的变化之下呢，中美双方会对关税问题进行怎样新的磋商，又能否保证在新的环境之下、新的变化之下，或者关税税率能够保持稳定呢？这是中方的主要诉求。所以外界预计呢，在关税再次延期以及保持关税税率的稳定和中国增加对美采购这一方面有望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第二方面呢，就在于美国对华采取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和双方。

0: 方的一些出口管制措施方面。那么此前呢，釜山休战当中呢，双方是同意要暂停一年这些限制性措施。那比如说美国对华的出口管制的穿透性管理规则和美国对华加征的这个港口费等等啊，但是这些问题只是搁置。那未来如何解决，能不能找到一个切实的折中的处理办法，或者是完全取消啊？那外界预计这方面也是有可能取得实质进展的。那最后一个领域是工作机制啊，那这个方面是比较确定的。此前三月的巴黎磋商当中呢，中美已经同意要建立两个工作组，贸易工作委员会和投资工作委员会，以解决接下来在关税采购以及在投资问题上可能面临的具体问题。那目前为止呢，我们也还在等待中美双方来公布这个具体的成果清单呢，预计会在未来几天会有最新的消息。先把时间交还给你，客服。
1: 好的，谢谢在北京的小文。我们再来有请在上海的黄金教授。其实黄教授，我们能看到特朗普的心思似乎这一次访华是并不在经贸上面，也不在台湾问题上面，他有更多需要考量的问题。其实这一次访华也是推迟了多次的，具体日期是上周才定下来的。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访华？你认为他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2: 首先是特朗普国内政治的需要，你看到他上台以后，这一年多来实际上没有什么很亮眼的成绩，国内的经济通货膨胀、经济虚热，实际上非农业人口的这个就业指数是在不断下降的，他的制造业在是萎缩的，那么现在呢，他的支持率只有32%，是掉得非常厉害的，而且呢，他错误地进入了一个坑，就是伊朗战争，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是非常尴尬的。也就是他要推动的所谓俄乌战争的和平也没有成功，那么他又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日子，就是7月4号，美国国家独立日。这一年呢是美国独立250周年，特朗普一贯标榜自己是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但是这个独立日之前，他要拿出东西来，也就是美国话来说要端出牛肉来，牛肉何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呢，特朗普必须要访问中国，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要给自己制造一个成绩，一个亮眼的成绩。毕竟他说中国是最大的国家，美国也是，两个国家的合作呢，会用他的话来说，会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把国内的目标呢转移到这次访问上，对华。所以他本人和他团队始终都说，只要我们去了中国，只要访问中国，我们就成功了。这样呢，就制造了一个更加对他而言更加光鲜的正面的议题。那么第三呢，也通过这次访华呢，要缓解国内的一些矛盾，尤其是摆脱内外交困的矛盾，拿出东西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是一直要访华的。尽管出现了很多问题，确实他延了2次期，但他从他就任那一天开始，尤其是4月2号，去年4月2号他发动关税战以后，他始终把访华作为他重大的一个心愿，一个目标要实现的，现在他实现了。
1: 现在愿望达成了，非常高兴，谢谢黄林教授。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再来聊相关问题，待会儿见。

0: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斌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完成了访华三天的行程，目前正在返回美国的途中。我们有请驻华盛顿记者王冰如。冰如好。
1: 特朗普你好。
0: 特朗普在抵达中国第一天就说了，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访问，你们肯定没见过这样的场面。那么美方对于特朗普此次访华的成果有什么评价呢？
1: 好的，科夫。那么在空军一号上呢，特朗普就对随行的记者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当然呢，可以预见的就是特朗普对这次行访问呢是大家的赞赏，用 great amazing 这些词来形容他对中国的访问。然后呢，特朗普就谈到了这次访华的几个重点议题。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经贸议题，这也是特朗普最为重视的一个议题之一。然后呢，他就谈到了中国可能对波音的这个采购。另外呢，第二点呢，就是备受各界关注的台湾议题。那么特朗普也谈得比较详细，我觉得他的答案呢还是耐人寻味的。特朗普呢就表示说，他说中美呢这次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谈台湾问题，并且呢他个人理解到中方对于台独的坚决反对，美国的现有政策也没有办法持续。特朗普表示说自己认真地听取了中方的看法，并且强调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非常的强硬。特朗普说呢，自己不认为台海会发生冲突。那么对于未来美国还会不会对台军售这个问题，特朗普说他将会在未来比较短的时间内做出决定。第二个呢，就是伊朗问题。特朗普说无论是台湾还是伊朗呢，这一次中美双方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理解。他在空军一号上呢就说宣布说美国这次已经拒绝了伊朗对于停火的一个最新的提议。那美国就分析指出说，虽然呢美国在大力宣传在伊朗问题上呢，这一次中美是达成了共识，但是实际上呢，北京只是给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配合，就是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和坚决认为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但是呢，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中国呢并不会替美国去执行它的伊朗政策。那么总的来说呢，美国对于特朗普这次访华的评价呢，我觉得是积极的，就是给中美未来一个稳定的关系和强调合作这样的一个关系定下了基调。另外呢，就是我觉得美国媒体这次也注意到了，就是中国呢是在以一个平等的合作者的姿态来展现在世界舞台上。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特朗普在离开中国之后发的第一条推文，他写的是中国有人民大会堂，美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宴会厅。科夫。
0: 好的，谢谢冰如。再来有请洪林教授。那么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九月份访问美国，而王毅外长刚才说明会上也欣然表示中方答应了这个请求啊，这个欣然接受这个邀请，将会访问美国，这是放什么样的信号？接下来还有 APEC 和 G20 峰会呢，对于接下来中美的密集的互动，您的看法呢？
2: 我认为这个密集的互动，并且有些是甚至是制度性的互动，那么早就安排好，这是非常积极的。我们知道这次特朗普访华是有一些有一些干扰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知道他来的两天以前才宣布，这也是史无前例的。那么这次呢，中国很早就锁定了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回访，国事访问，有来无往非礼也，同时呢也是对美国政府特朗普的一个制约吧，时刻提醒他，我们在北京谈的还很好，你回到国内不要因为国内的政治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你又搞一些不确定性，甚至反悔，你不要这样做，因为我9月24号是要回访的，可能12月底也可能会再来的，我们要把这关系保持下去，这本身就是对稳定的一种预设的一个框架，这是第一点。我想这个是非常积极的，就说明大家都世界上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给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这个人就是不靠谱，就是经常的翻来覆去。那么这样一来呢，中美在今年一年的元首之间的会晤已经安排了至少有一场，还有一场是待安排的。这也说明呢，我们对维护中美稳定、战略稳定是有信心的。并且呢，我想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特朗普本人从他现在表象看呢，我认为他应该也会有所坚持的。
0: 是的，这个稳定的战略性中美关系也是对不稳定的特朗普的风格的一种有效制约，确实如此。感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格夫，下周见。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其实呢，各大报包括国际的媒体在头版呢，全部都是报道中美的之间的这些焦点。而今天呢，这南华早报我们看到它全版啊，其实很长。这里呢，标题写的是历史性的握手，当中美元首会晤时，它也细数了近五十年来中美在每一个重要时刻上啊，这些接触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意义。特别在今年2026年，都被视作绝对是标志性的一年。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看文汇报今天头版，习特会共识，中美新定位，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框起来的红色标题处啊，也是今天各方在关注中美会谈成果当中，特别对于中美关系接下来的相处之道，一些新定位这个措辞呢，是成为了各家重要的标题。而且这样一个叙述啊，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能会为未来三年乃至于更长时间的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另外在经济日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还有包括两边合作时所谈的一个对谈，就是中美关系呢，这两个这么大国重要的一个关系，在接触当中，习近平也不断的提到啊，这当前与中国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是世界上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在一个整体的一个议题上呢，也看。你看我们持续看到这么样一个战略，这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标题，同时习主席表示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啊。除了会谈之外啊，昨天晚上也有举行欢迎晚宴，习主席在晚宴中致辞呢，也强调两国可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啊。特朗普邀请9月啊，习主席也能够访美。在这里呢，今天媒体也会看到，在会谈当中他所点名的一些关键方向。其实当前中美在相处的关系上，大家核心就是看这个定性啊，跟大方向的前提。好，在这一波其实很核心的还要看这个。今天大公报看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同时文汇报的标题是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会碰撞冲突。习近平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国最大公约数。好，在这里这也是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这等于说是当面的给美国，这话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了。台湾问题呢，这是核心当中的核心，所以可以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问题。这意思也就是，如果处理得好，两国关系可以保持总体稳定，但要是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发生碰撞甚至冲突，为两国关系带来一个更危险境地的这个忧虑。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很重要大家所关注的焦点。再来看就是科技，都知道这一次特朗普的访问团，科技界还有这些含金量很重的一些人士，在这一波呢，对于中国的市场当中，大家更多哪些可以继续深化合作呢？经济日报也看包括在媒体代表中习主席的谈话，对于这个开放的一个胸怀跟态度啊，也对他们在交流当中呢，相信也可以为相关行业，特别这些科技领袖啊，也带来更多的展望。同时在昨天呢，中美会谈正在进行中，昨天读报，我们读报时间是中美会谈正在进行中，我们当时也提说接下来呢，因为黄仁勋最后一刻登上了空军一号，那在这一波之后呢，昨天午后就可以看到，可能是路透社先提供了一个信息，说美方啊，他有些核准像 H200 晶片，大概点名了一些企业当中呢有权限购买，还有一些数字等等那同时来看，李强也晤美国工商界代表，继美企持续深耕华市场。好，在这里呢，除了我们刚刚看到这很多一波还有天坛，是的。今天我看到，其实昨天夜间我开始看很多的国际间的媒体呢，也刚好趁着这一波对天坛啊，中国的历史文化中的定位有更多的一个了解。中美元首同游天坛，特朗普，中国太美了，
啊。同时参观天台，有提到啊，《经济日报》更提，这是51年来首位美国总统到访。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天台呢，我自己还没去过，但现在可能更想去了啊。这当中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意涵呢，比如说在国际媒体的叙述当中，也特别会再去关注到啊，天台建于明朝时期，它可能追溯还能到15世纪啊。所以在说呢，这是中国古代帝王呢，向来是祭天祈谷的重要场所啊，象征的是天地相连啊，同时呢，也是接待多位重要国际领导人的一个重要场所。对特朗普来讲，他可以说是第二位到访天台的现任美国总统。那么上一位呢是福特总统啊，所以他的提着也是51年来啊。当然，天台呢也让国际的朋友呢引起了兴趣。同时来看美国国务卿赞叹大会堂的装饰，推介同僚竖起拇指。今天《星岛日报》的报道当中，我们来看啊，就是这一幕了啊，看大拇指啊都高举，而且我们看到现场应该也蛮多自拍的。但另一个层面呢，我们也要来看这一次中美接触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观察点，就是《南华早报》这一篇。南华早报这一篇提到，这是美国防长跟随着特朗普在中国进行的这一次国事访问呢，是极为罕见的。他怎么说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随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抵达北京，这个可以说是数十年来啊，他成为了首位随着美国总统到中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的五角大楼负责人。那这个部分呢，其实相较过去呢，他说过去其实最早可能还要追溯到是尼克松时期还有这样子，因为对于美国来讲，在历史惯例上呢，特别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防长跟美国总统的国事访问两个行程呢，说是都是单独安排的。但是这一次呢，大家也关注赫格塞斯他的一个随访的行程当中所在历史的年份上面所带来的意义。那当然对于赫格塞斯本人来说，这是他上任首次，也是8年来再由美国防长能参访中国。国宴要吃什么？特别在这个时间点，不知道朋友们饿了没有啊？国宴的菜单向来都很迷人，大家也都在看啊。还有 BBC 的中文版，我们看到高规格迎接国宴菜单，这样大画面，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一次国宴的一个场景。同时，这样一幕呢，他也引用了一个照片图像，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这个看起来像是特朗普的位置，大家会看他桌上摆了什么。我们看到这些还有筷子啊，还有就是刀叉啊，这个汤匙的整个的位置，还有唱什么歌，那有金汤龙虾，还有国产红酒等等。哎，北京烤鸭这里有啊，好多。看了这个边读呢，真的边读会有一点这个非常的垂涎三尺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当然很多甜点，那问题喝什么吃什么，大家很关注的同时，音乐啊，还有这是中国有古典的非常美的音乐，梁山伯祝英台也有啊。当然还有就是特朗普的竞选歌 YMCA 啊，在这里也可以想象特朗普他自己的一个心情了，他认为这是无与伦比的盛大欢迎。再看日本，日本政府正努力了解中美高峰会的内容，并协调安排日美电话会谈，这是日本 NHK 的报道。日本共同社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他这里的标题应用的都是说高市本人的一个希望，但很清楚的在这个局势上面呢，东京完全没有主动权，他只能够被动承受和应对。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乌克兰战争的情势，两边没有办法完全停火。今天很多的分析也在看，是不是停也停不下来。但是你真的要打，大家也有所一些考量。今天比较新的呢，是看到说俄罗斯可能有超过算了一下，超过1500架无人机袭乌克兰，说是开战来最大规模的空中攻击。同时呢，这一次被攻击到的地点照片图上的这一个在乌克兰，说这可能有美资背景跟美国企业有关。那这一波的也影响了外界对于后续在乌克兰，如果说乌克兰战争的问题全部解决，要在乌克兰做后续重建的话，那么外资资本进去，它的一个安全性跟保障性也因为这起事件也受到了一个探讨。接续是庆祝建国250周年，世界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拟特赦的人数名单到250人，
但这个时间点因为要撞上了中期选举，这个部分或许也会引起各个层面不同的想法，所以他的幕僚呢，白宫就担心开始在那边打算盘，这个到底实际上的宣布会是如何，还有你的类型角度等等啊。华尔街日报呢，这里呢主要呢也是报道了这个情况，还有过去的一些年来啊，他在特赦数字上面的一些影响性等等。日本阁员金访户出席 APEC 部长会啊，日本共同社也报道。在这里呢，大家会关注到它有个时间点，因为今日的中日关系的局势呢，啊，各方的话题还是有继续的。不过这一点我们要看是谁来哦，这是日本男女共同参画担当相黄川田仁志。那这个位置是做什么的呢？这个位置主要是负责推动两性平等，还有女性的女性各方面的政策啊，相关妇女政策这个部分。而在 APEC 的部长会议当中，有一项是涉及妇女啊这个论坛会，大概是在这样一项的一个主题会议上有所接触啊。但是对于日本媒体来讲，在这个时候有人能够互访，他们就很容易啊就会去把议题想多了去。再来看日本汽车所面临的一个现实的挑战，日本汽车大厂因为电动车需求疲软，遭遇历史性打击，这个是 RT 的一个报道啊。大概哪一家的上头我们看到啊，因为还有包括这日本媒体也是大规模的报道。这一家汽车的财年亏损的价钱，我们看到4239亿日元，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所以因为是这样，它才上了媒体的一个大版面。在这里呢，主要是跟它本身的一个车辆发展策略，还有北美电动车的需求疲软啊回调，那没想到呢，也对它的一个适应性上呢，造成了第一波的冲撞。所以这一点外界也分析，看日本如果说传统车企，它在面对当前的一个局势下，他自己的技术还有他的一个反应的时间能不能够更为啊，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时间，就他的抵抗韧性看来是受到不小的挑战啊。金融时报今天放在重要版面啊，看这个纽约的检察官跟检察官办公室呢，他们近期就做了一些动作，可能让一些白领的一些公司行号如果涉及有部分的欺诈行为，最好主动先做告知，这样子呢，他们可能并不会处罚，甚至不会起诉，更不会把你的细节给揭露出去。他这个看起来呢，他们发觉到有些不同的气氛，因为特朗普上任之后，要知道在司法部门，他去年看到很多数字，很多律师离开了工作岗位，那在这里他们所要承担的工作业务呢，在特朗普的2.0版白领的犯罪率说下降了很多，但尽管如此呢，他们可能希望一些小型的案件能够在这样沟通之后呢就可以结束，所以让有法界的人士说，现在感觉呢胡萝卜多，但是棒子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么多，两边有点可能不平衡，再看这是在德国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消费者这种保护会所提出，他们发觉市面上卖的这个巧克力啊，这个朱古力巧克力呢，它其实好像少了一点点，但原本100克现在变90克，虽然当中只有10克之差，但他们觉得对消费者有所欺瞒，即便这个重量可能一般人外你这样直接看是看不出来的，但这件事情呢也是让大家看到，这也是受到目前全球化局势的影响，因为这家厂商的公司提到确实是受到供应链影响，但即便如此呢，它跟消费者知的权益这里发生了公开的碰撞。美国封锁3个月，古巴耗尽柴油燃油储备古巴数百人上街抗议长期停电。在这里呢，这照片也看到了他们的生活面向看他们在夜间的地方，还有焚烧垃圾桶抗议等等，因为晚上根本没有电。联合国在上个礼拜批评了美国，它的燃料封锁是违法行为，因为说这损害了古巴人民的生存跟发展空间。另外，大家还要关注，之前呢，华盛顿方面提到要提供1亿美元对古巴做人道援助，不过呢，这消息出来的时候，古巴是拒绝的。现在我们再看后续，在香港这里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很关注公屋啊，几时可以排到，什么时候可以排得到？今天的各家消息说，公屋轮候时间首次低于5年，首次低于5年呢？那文汇报更说是大降到4.7年。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入住简约公屋的比例上升，可以带动整体时间下降。在民生的受惠指数上，这确实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下集回来继续读报。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ya.
3: Akvetino, Kopar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7: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

要闻追踪，今天我们现在看到版面上的三篇报道，主要呢是在看海湾国家之间，以色列对于海湾国家来说，现在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议题？海湾国家当前的一个态度，特别是面对以色列时采取分化的一些这种心态，这非常的明显。因为在这当前的一个局势下，除了还有观察美国的脉动之外，但以色列它实际的动作，还有接下来呢他们彼此之间与它的相处，还有包括在伊朗的关系当中，海湾国家持续啊像在磅秤上啊，在权衡自己呢哪里是对自己本国最有益的选择。今天这三篇报道堆叠出现了很多否认这个字眼啊，我们一起来看啊，这里也是否认，是否认啊，还有这里也是否认，主要是说阿联酋先跳出来否认，在《华尔街日报》的这篇啊，阿联酋非常严肃啊，很清楚的去说，近期内啊，没有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还有包括跟他有关的团队呢，是说秘密到访阿联酋，那非常仔细呢，公开做了这样的一个澄清。啊，《大公报》这里也有跟进，看他否认他们有秘密到访的情况。然后半岛也做啊，为什么他这个要非常的严肃去做否认呢？那是因为内塔尼亚胡的这总理啊，以色列的总理办公室呢，之前曾经提说，在伊朗战争期间啊，他们到海湾国家就有类似的秘密的接触。那这个事情呢，消息出来之后，阿联酋立刻就动作了啊，立刻就做了这一波的否认。当然，核心是在当前这样一个局势下，不愿意局面更去的复杂化。那同时呢，也很担心成为了在伊朗的战事效应外溢风险当中直接的那个问题当口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里呢，就是因为以色列的一个动作，所以使得与海湾国家现在重视的一个团结性开始发生了一些这个摇动。另外再看英国。英国首相斯塔默他要坚持自己啊，他这个因为他本来任期还有很长啊，但他现在要坚持自己，到底能坚持到多久呢？现在呢是英国的大臣都有人辞职，辞职就是为了要挑战他，要挑战担任工党领袖。在《经济学人》和《卫报》的这个照片中的人物，就是英国的卫生大臣斯特里廷。斯特里廷之前还有跟斯塔默好好的恳谈一番之后，就做出了决定，他现在辞职了，就是要来挑战斯塔默。不过这一号人物啊，你如果真的要能够去挑战的很顺利的话，他的本身背后的议员支持票至少要有81席啊，81个人来支持他。但是这个81个呢，目前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呢，说他还没有到达到这个门槛。那不过他这么样的一个动作啊，大家看到大刀阔斧，感觉上呢，这个斯塔默要下台的时间好像已经被推进在行程表上了。那核心是现在英国很多讨论是要看曼彻斯特城的市长啊，大曼城市长伯纳姆。那伯纳姆因为他自己还不是议员的资格，可是在一些选举的操作上，到底有没有可能让有些议员呢退了，让他补进的这个事情成为了在英国政坛讨论当中去看他们怎么去做进一步的政治细部的操作和运算。但伯纳姆这位大曼城市长为什么即便在斯特里廷呢他已经表态要竞争的过程当中，仍旧是受到很多欧洲媒体版面的大篇幅报道，是因为呢他整体啊在工党内部的一个人气是有的，还有他的一些作为是有的。所以这一次呢，如果说斯塔默呢他背后现在有好多人啊等着要跟他竞争。再来看美国的联储局主席沃什54-45最小优势票数涨联储啊，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参议院这里呢，等于说是已经完成了行政程序，但是这个票数比较小，我们可以差一下啊，看一下也没超过2位数的一个票数之差，因为过去很多的联储局主席人选呢，通常都会获得两党的普遍支持。那另外呢，《华尔街日报》则是在观察说，他如果执掌美联储之后啊，他这个人的行事作风到底是如何？因为他过去呢，因为他出身自华尔街，但是他现在真的要掌联储局的话，因为他之前曾经说，这民选出来的人物的一些言论可能不会构成威胁，但实际上他真的执掌了美联储之后，对于加息与否的来自于华盛顿、来自于白宫啊本身的压力，到底会如何应对，市场仍旧是持一个观望的态度。尽管今天《经济日报》也看到，大行说有力减息，不过这个时间点的一个拿捏还是受到当前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联动的全球经济的效应影响。再看伊朗外长，金砖国家必须打破美国的有罪不罚的心态，其实他这里呢当中提到就是说优越感，还有呢

自己呢，这个好像对自己特别是有豁免权。在金砖国家啊，这么样的一个会议上呢，伊朗外长的这些言论也把当前的大家各方关注的局势放上一个公开的台面。向来我们大家都会说，这个南方政治势力啊，如何的一个演变、变化等等，这是一个在政治盘啊、政治的这个大盘上面的一些力量的展现。同时呢，他还跟阿联酋针锋相对，这是因为阿联酋的代表谈话结束之后啊，伊朗外长也做了一个表态啊，他说他之前也没有点名，主要是为了一个大家一个团结性啊。不过他直接后来就点名说，阿联酋等于实际去参与了对伊朗的侵略，这话也讲得很重。但在联合早报的这一篇呢，他并没有引述说替阿联酋代表呢说的是什么。近期呢，这些海湾的国家啊，在这样一段的时间里面，到底是否也有秘密做一个报复性的行动去针对伊朗的，也是在媒体的新闻当中。好，这一波可以看到海湾地区的一些情况。再来看菲律宾，昨天我们看到，因为菲律宾在参议院。周三晚间传出的那声枪声到底所谓何来？今天是马尼拉时报头版，主要是参议员，其中一名参议员他说，这德拉罗萨呢，在这个事情当中他已经离开了参议院了。大家注意到德拉罗萨是因为他现在是参议员的身份，所以他有一定的政治被保护性，而他是之前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啊，他的反毒政策当中的实际执行者。他同时他也被 ICC 做通缉，但通缉归通缉，他还不是实际的囚犯，所以他认为自己呢，但现在又是菲律宾的参议员哦。好，就在这么样的一个谈论上，我们看菲律宾的军方否认他涉及啊，撇清。那同时的菲律宾的警方说，这个枪手是国家调查局的司机，而且抓捕了一位44岁的男士。但这整体啊，这个局势的一个走向，在菲律宾呢、持续引起了政府跟民间的一些民意的关注。华府平获辖原油流量首季减30%啊，在这里。另外呢，还有包括注意，沙特跟这个德黑兰现在已经签订了一个，他们要签订一个互不侵犯协定。我们要知道，在这一波啊，沙特跟伊朗之间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个外交互动，因为他们比较多的外交互动可以实际沟通起来。现在如果说真正签订这样一个互不侵犯的条约的话，其实为了当地来讲呢，也开展了一个新的观察、新的安全框架的方向啊。霍尔木兹，我们刚才看到，不只是原油流量影响啊，现在铜啊也影响啊，可能20%的这个运量，这对于相关周边产品需要这个原物料来讲呢，也都是会受到冲击。福特与宁德时代里程碑式合作凸显离不开中国，这是今天《星岛日报》的报道啊，离不开中国技术，更离不开中国市场。他们这里呢，在美国所合作的大厂啊，30亿美元的全资是福特所有，在这里是电池工厂，它需要中国的技术。那对外界来讲，认为这是一个示范的指标啊，中美之间的企业在合作的方式上也能够找到一个有格局式的一个探讨。同时呢，也看因为福特受惠的这一波呢，它的股价在两天内大涨了21%啊。主要呢，并不是它本身车企，而是它建了一个 Ford Energy 福特能源，这个是为数据当中的电力啊来做供应。所以市场呢，可能把它过去是一个传统车企的定位调整成它是一个数据储能的供应者，所以在这个概念之下就冲高了它整体的啊这个气势啊。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现在读报呢，对我个人的考验，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些新科技的发明，可能有读要懂要一点时间。新报看国产量子电脑9章4号再破世纪，解题仅25微秒，速度远胜美超算。那其他的这个部分还提啊，那这里主要我们看到最核心的，对我们来讲啊，他专业的朋友呢，专业朋友解读，但我们媒体看到这里是看到这个算力，还是一个算力的能力，而且解题的这个速度，解题速度越来越快呢，在这个算力的优势上啊，当然引起各方的关注。中大医学院证实糖尿药可治中风啊，他有提到说，包括他当中某一型可助严重中风者改善愈后情况啊，这个部分我们相信是朋友们啊，大家也会在关注一个医疗消息，还有世界杯。
世界杯决赛首办中场秀啊，在这里呢，还有包括路透社提到有麦当娜，还有防弹少年团 Shakira 等等，这些成为在决赛当中啊演出的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世界杯决赛在上一次的时候，大概有超过5亿的人口是收看它的直播，是一个很大笔的经济效益。那今年呢，也预计7月中旬。

群啊，他们举行，所以呢，可能也想方设法啊，费尽心思啊，去安排怎么样可以拉动更多的直播收看人口。但最后我们一起看看，在香港文化博物馆邂逅蒙娜丽莎，她的微笑，而且这次有她展览她的一些手稿，而且公众呢是可以免费来观赏的。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平安的周末，再会。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环球电影大观。
1: Am I little? Wonder me a little. My hoodie, no?
2: Oh, but not to you, Dino.
3: Bemetuvar, Tenanya, Hunakutara, Ludoik, and Natalamashaga, Remedar, Gunutadar, Dagan Tarta.
4: Manalva, the Telaka, it's Salasanaka.
5: Imbusatal Chul.
4: Machine Blue, my lady Labunjum. Kangawanshan.
0: Yang Gao, New Year Shi Yi, Chung Shadi, and Shifen, Fung Huang, we should dare tie.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中美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好，我们看看啊，2026年

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我们定位是什么呢？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合作啊要为主，竞争要有度，分歧要可控，和平可期待啊。那么这个时间有多长呢？有的外媒认为是起码是18个月，因为人们发现现在这回签了一大堆豁免的这个关税啊什么，这些都是豁免再18个月啊，不是12个月，是18个月，是18个月是稳定期。另外呢，还有人认为是3年是个稳定期啊，因为美国呢是重，他老在换嘛，老在换政府，一换人一换，这个政策就变了。所以中国是一个国策，美国呢是党策，它只是共和党的一个决策，而中国是中国国家的决策啊，这个不一样的。所以时间长短并不一样。这回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啊，因为特朗普这回来呢做出了很多的友好的表现。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反复强调两国关系第一条就是相互尊重啊，第二条是和平共处，第三条是合作共赢。所以我们发现特朗普这回做了很多友好的动作。第一个友好动作，不是，这是天意，特朗普刚下车啊，突然他背后这个草丛里就飞出了一只喜鹊啊，开门见喜啊，他的车门还没关呢，开门见喜，证明这回访问呢是一个好的兆头。另外呢非常有趣啊，特朗普呢是从来不喝酒的啊，他因为他有个哥哥呢啊就喝酒啊，早早的就英年早逝，所以他从此坚决不喝酒不抽烟。而且前一段他接待那个英国国王的时候，他也不喝，只是举了一下。而我们发现昨天啊，在这个国宴上，他是真的喝了一口啊，喝了一口就小小的抿了一下，但是也是醉了，做了最大的努力。而且在宴会上呢，还有特朗普一个有趣的现象啊，他旁边的人不在的时候呢，他偷悄悄地看人家那个本儿啊，看人家的文件里放的什么，他看半天他也看不懂，为什么呢？都是中文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些画面。还有一个画面也是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啊，这回带了一大堆的世界顶级公司的管理者和世界的首富，还有世界最大公司啊上市公司的这个老板们都来了，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合影的时候人们发现这里地方呢，看见没有，马斯克啊的小儿子来了，他还带着小儿子照个相。还有就是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企业家啊，这个跟马斯克合影啊，有小米的老板啊，也有曹德旺的儿子啊。这个关键是参观天坛的时候，习近平主席说了啊，叫上次看故宫，这次看天坛，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叫天圆地方啊。天圆地方，中国人也有句话啊，没有啊规矩不成方圆啊。所以中国的文化很有意思。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天坛啊，我们看到天坛啊，这里面是四根柱子啊，四根柱子，四根柱子代表的什么呢？代表了四季啊，一年的四季。然后中层呢有12根柱子，代表的12个月。在外层呢又是12根柱子啊，代表的啊12个时辰啊，一共加起来是28根啊，是28星宿。这个三层代表的什么呢？三层上面是天，中间是人，下面是地。对比一下上次特朗普来啊，2017年上次他来的时候呢，是参观了故宫啊，参观故宫呢，那么叫天圆地方嘛。这回是看的天。实际上你想想，我们的眼睛看出去的这一圈是不是就是圆的呢？我们最远的距离走这么一圈，其实都是圆的，但是方的啊就不一样，因为城嘛是方啊。另外呢，看了京剧《美猴王》啊，另外呢，我们看啊，上次见证了一个经济合作，中美达成2535亿美元的贸易协议，但是后来呢，这个由于疫情等原因呢，这个合同没有执行下去。另外给大家科普一些知识啊，为什么礼炮是21响啊？这个起源于英国的海军。英国的海军原来它的这个军舰啊，就是老式那种军舰，旧式的军舰呢，它最多可以装21门炮啊。如果进港以前，到一个友好国家，为了表示友好，说我把我所有炮里的这个炮我都放掉了啊，是代表了和平进来。所以响21声礼炮呢，是有从这个外国引进的一个传统啊，英国海。

海军的这个做法，但是这种礼宾炮啊是中国最棒的，是全世界最棒的，而且是无烟的，而且电子控制的啊，一次两门炮同时响。那么这个是啊，表示友好啊，就是我把炮弹都打光。其实，很多历史的东西呢，都是有个安全的问题。你比方说，中国人很爱戴玉佩啊，这个玉佩呱啦呱啦响，为什么呢？一个是安全，就是假如一个人要走到国王或者皇上的跟前，你这个玉佩哗啦哗啦响，国王或者皇上就知道你靠近了，你就不会能够暗杀国王。啊，另外呢，你中国还要讲礼，你走的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慢不礼貌，太快也不礼貌，所以哗啦哗啦这个响呢，是表示你的礼貌啊。这中国也有，古时候也有。还有，比方说我们现在人人都握手，这个握手也是古代的人传过来的，表示我手上没有武器，我跟你握手呢。哎，所以看这些都是一种友好和和平的表示。所以这回特朗普关于友好也做了很多。但是呢，他对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哲学呢，非常的震撼。因为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上了人民大会堂台阶以后，站在这个位置就往回头看啊，习近平主席给他讲了很多的事情啊。其实这个事情看得很简单，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含义。比方正面是中国5000年文化的国家历史博物馆，我们中国是悠久历史的国家。你看在对面。另外，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日子是我们的革命先辈啊，人民英雄给我们打下来的，不是别人赠送我们的。而那边就是天安门，天安门是14亿人民的精神中心啊，也是政治力量的中心。那么领导14亿人民干什么呢？在人民大会堂里开会啊，研究国家大事。这是整个这个像看过去有这么多的含义啊。而且最有趣的是，他那个国务卿卢比奥进去以后呢，进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啊。大家知道东大厅呢是国家元首接见外宾，而且是高规格外宾的地方。所以里面的装修呢，注意啊，是中式装修啊，中式装修里面，哎，卢比奥看得非常好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要考虑白宫装修，也要参考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再看一下特朗普这回的行程啊。特朗普下了飞机是从首都机场回来的。首都机场回来以后呢，他就住在了四季酒店啊。住在四季酒店，有人说四季酒店为什么呢？他离的驻华大使馆很近啊，有什么情况可以动用那里面的一些器材。然后就又乘车呢到了人民大会堂啊，就是人民大会堂。所以你看人民大会堂啊，这就是天安门广场，然后整个的接待仪式迎接仪式呢就在东广场这块举行的啊，然后东大厅里面再会见。然后当天下午去了天坛啊，天坛我们刚才讲天圆地方啊，这就是天坛的祈年殿啊，祈年殿。另外这回他的车队有人注意到啊，他这个车队走了6分钟啊，6分钟当然也有这个公安局的车，也有中国的接待单位的车，外交部的车。但是我给大家介绍两个车很有意思啊，一个这个车方车，这不是救护车，这是干什么的？危险品处理车啊。大家注意，在北京啊、上海啊一些人多地方都有一个大的金属的球，那就是危险品处理的这么个圆球，就有爆炸物危险品我就先放进去啊，引爆干什么的，爆炸不会伤到别人，或者处理的时候万一爆炸不会伤到别人。还有这个车呢，是它的什么呢？电子对抗车。电子对抗车看着这个天线不是很多，但是它可以发出强大的电磁波来干扰附近的无线电信号。这样的话，有人用这个遥控器来遥控附近的危险品爆炸的时候呢，哎，你的遥控器就不起作用，因为你的电波已经被我干掉了啊。这叫电子对抗车啊。还有其他的车啊，就很多的，你看见没有？我们看它这个车队啊，长长的一个队形啊。那么也是很有看头的啊，是接着好多人停下来看，另外这回访问非常有意思，跟以往的总统不一样啊。以往的美国总统来访问的时候，总要去一下日本啊，去一下韩国呀，然后再来中国干什么呢？先安抚一下，哎，你是我的盟友，你是我的小弟，哎，我得看看你。特朗普的作风不是这样，我是老大啊，我去哪儿就去，我直奔北京啊，我直奔北京来，跟你没关系。但是其实美国也做了个小动作，你们注意到前两天贝森特啊和我们国家的副总理呢在韩国见面啊，很多人奇怪为什么要
美国总统要来，你还在那韩国见面？其实贝森的他不仅仅是去了首尔，他。

我们想，而且上次在这个釜山呢，去年十月份啊，两国的元首呢就在这里会面啊，在这个釜山会面，然后这回呢是在北京会面。中美这几年呢啊，两个国家呢，大家知道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这几年啊还是啊高速的增长。中国呢增长的速度呢稍微慢了点，这里面跟汇率有关系啊，我们后面会讲。所以美国去年是32万亿美元，中国是20万亿美元啊，这是 GDP 啊，但是按购买力评价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很明显，特朗普啊第一次访华以后，他就开战贸易战，贸易战打的第一年反倒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加了，增加到4000多亿美元，但是整体上呢到现在啊还是降下来了。现在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差呢是2021亿美元，就是说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是减少了啊，减少了啊。那么而且呢这个时间也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大家知道美国的利息呢跟中国的利息呢有个差啊，就是我们说公债的利息，就国库券的利息啊。国库券利息如果是美国比我们高的时候，那很多人就卖了人民币去买美元，这样人民币抛得多呢，美元人民币就贬啊。相反，如果是人民币的利息高，美元的利息低呢，很多美元就卖了美元来买人民币，是美元相对人民币就会贬。所以我们看人民币的汇率啊，人民币的汇率是这根线，看见吗？它涨的时候正好是啊，美元的利息比人民币高啊，所以人民币对美元就贬啊，这是个规律性的东西，看没有？这美元的啊国息啊公债息高啊，比我们高了很多，哎，人民币就贬。但是现在有个奇怪现象啊，我们看见没有？现在的利息啊是负的，但是呢，人民币还在升啊，这个现象就有待于你们自己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啊？那么另外关税，刚才我们讲了好多关税呢，豁免18个月啊，18个月。那么在这个特朗普为什么这回对中国友好？其实也是去年斗了一下，他斗了一下，发现呢跟中国斗就两败俱伤，他伤害的可能比中国还大，于是他现在放弃用硬的方法来找出大家能够啊求同存异的东西。现在美国对中国还是30%，中国对美国还。增10%，但是这回呢定了一个原则啊，先拿出几百亿美元的东西来啊，我们都不争了，你也不争我也不争，为什么呢？这个都没有，不是无伤大雅的啊。那么中期选举压力大了啊，特朗普这回来呢其实是要捞政治资本，首先推销飞机啊芯片啊这些东西，哎，这些大的资本家就给他提供竞选的经费，有了竞选的经费但是没有票啊，哎，他就像这个农民啊大豆玉米啊这些，哎，我想办法给你推销到中国来，你这样就会给我投票，哎，这是特朗普的策略。我们看看，所以他有的人是给他弄啊这个赞助经费，选举的经费，那么这些人都是啊有可能为他提供选举经费的啊，按特朗普讲是世界最大的老板啊。特别有趣的两个人物啊，一个是黄仁勋啊，黄仁勋这回来是半路来的，因为一开始名单上没有他啊，特朗普又打了电话，他赶过来啊，所以你看他很有意思，他的西服居然团起来放在他的背囊里，因为他没有带箱子嘛啊啊，还有马斯克啊，马斯克来也很有意思啊，这是世界首富啊，库克啊，大家熟悉苹果的老板，还有一大堆的啊老板，而这回的老板发现没有，搞能源的并不是很多，搞农业的和搞科技的还有金融的一些大老板来，而且下飞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啊，这是特朗普的次子和夫人啊，然后就是马斯克，然后就国务卿，然后国防部长，然后是黄仁勋啊，而且这个飞机上那么多老板都是自己先来的，而只有这个马斯克黄仁勋呢是坐特朗普的啊这个专机空军一号来的啊。另外这个谁说的？这是马斯克自己说的。哎，你看我这关系多铁，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跟别人不一样啊。另外我们再看看芯片市场啊，芯片黄仁勋来了啊啊，到底他卖多少？我们现在还没有官方的官宣，但是我们看看芯片市场啊。有各种各样的芯片，那么全球成熟制造，成熟的制程芯片市场呢，中国占到全球的30%啊，比方汽车啊、工业设备啊，还有消费电子啊，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啊，在国际上也有份额，啊，因为现在不可能有人全垄断的。

0: 我们再看看烟花。刚才我们说马上7月4号是美国的国庆节，要放烟花，啊，这回的烟花大多数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而且美国的财长贝申特说了，这种东西我们永远不会搬回美国生产，我们会继续买你的。但是这个既然是这样，我们300亿里就把这个放进去啊，零关税啊，零关税，中国也找300亿，美国的东西零关税，就我们需要的，我们也暂时没有的。比方说啊，所以你看没有，现在中。 中国美国在中国烟火出口的啊，就是烟花出口的40%，所以美国也是很大的市场。你看没有，这特朗普的这些标记啊，这都是啊，这个国庆就美国的国庆节7月4号已经都印上去了啊。好，我们再看看这个，除了这次中美元首会面以外。 今年还有多次会面啊，因为特朗普在讲话说啊，我邀请啊这个中国习近平主席啊，这个9月份啊来美国访问。我们看这是11月18号到19号有 APEC 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啊，在哪儿呢？在深圳的香蜜湖。据说呢，特朗普很想来深圳看看香蜜湖呢。现在这个建筑物已经啊盖成这个样子，还在建设之中啊，还没有盖好呢。 这是11月啊，有可能两位领导人再次见面。还有一个会议是什么呢？G20 峰会，这回呢是12月啊，在美国召开，在哪里呢？在迈阿密，特朗普的啊自己的高尔夫度假村啊，要在这个地方开会。是这两个会议，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见面啊。 我们再看看中东的局势啊，现在特朗普访问完了，又该折腾伊朗的事儿了啊，要折腾伊朗事儿呢，美国媒体认为呢，他可能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向伊朗施压。伊朗说了啊，要靠战争你是跟我达不成协议的，我不会啊在你的枪毙的来跟你签约的，但是我们发现有几个有趣的事情啊，一个是美国现在有一艘核潜艇，5月10号啊到达直布罗陀，直布罗陀从地中海过来啊，这就离这个伊朗很近了。那么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核潜艇一般是不公布行程的，但是它公开露面，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威慑力量。而我们发现呢，这个阿联酋啊。 现在美国媒体报道说，阿联酋一直在秘密的向伊朗进攻啊，所以伊朗也说了，有人在帮美国啊打我们。好，现在伊朗画的它的领海范围啊，画这个领海范围绿颜色的啥意思呢？他说，哎，我要切断你下面的电缆，看见没有？这红颜色的就是海底电缆，说你要再跟我来急的，我就把这个电缆给切了啊。 还有一个中东动向是，也是啊，这个美国媒体披露出来的，说是什么呢？说是美军悄悄地掩护以色列，在伊拉克啊，在伊拉克这个地方啊，建了一个机场，看见没有？这是以色列的机场，悄悄地建设在伊拉克境内，干什么呢？用这个机场去。 轰炸伊朗啊！现在伊拉克的官方说没这个事儿，哎，他有军人出来说没有这个事儿啊。但是现在有这个卫星提供的响边。好，现在不是伊朗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住了吗？其中有一艘中国的大型原油轮啊，就5月13号已经滞留2个月了，带了多少呢？带的伊拉克的原油，这个伊拉克的200万桶原油，大家知道伊拉克的时候我给你打折。 但是要出霍尔木兹海峡，你自己运出去。现在中国这艘船啊，终于运出来了啊，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走到这儿来了，而且大约6月1号抵达啊，这个舟山港啊，是拉的原油啊。这个就是证明伊拉克啊和伊朗对中国的油船还是有放心。而且我们发现这个水域呢，看有好多的大油轮啊，都在来回的走。看它的水道，这是朝着。 水后面的水花啊，所以呢，虽然是封锁了，但是其他有关国家的游轮还在这儿行走，而伊朗呢，因为大的军舰没有了，但小的这个船就带着那个船外机啊，就一个带一个船外机，一个或者两个的船外机，在这个水域有大量的这些船，我们把每个船照出来可以看着，这都是这种小船，这种攻击性的小船，带个机关枪让你挺吓人的啊，这一块在伊朗封锁这个水面的一些部署。另外，我们发现美国也部署了一个啊，这个船啊运输舰。 我们把它放大了一看呢，干什么呢？这是发射无人机的架子啊，就是也是个美国海军的一个无人机的发射船。好，那么5月20号是古巴的独立纪念日啊，是不是美国有特殊行动呢？我们发现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呢，已经靠在这附近。你看，这是这个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啊，这是两栖攻击舰啊，在这个位置。啊，关于卢比奥穿这个衣服的说法，卢比奥已经说了，我跟马杜罗没关系，我是喜欢这个美国的牌子的这件运动衫，而这个运动衫呢，我不是传递任何信号，我早就买了，我一直穿的，马杜罗是后买，马杜罗学我的，啊，这是卢比奥的说法。那么现在俄罗斯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啊，就图160啊，现在本来在靠近乌克兰的前面这个地方停着，现在呢都转移了啊，往后转移到远东啊，他害怕轰炸啊，因为这个无人机可以飞好老远啊。还有就是现在克里姆林宫报道呢说这个普京呢很快要来华访问，而香港的南华早报说呢已经定了啊，就下个星期来啊，20号就来了啊，是不是这样？我们还等着官方宣布。但是我们发现，就在特朗普到北京的那同一天啊，5月13号，俄罗斯政府的一架包机啊到了北京啊，就是运送啊普京的一些东西啊啊，而且普京最近表态呢，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而现在美国情报部门发现呢，这是自从2024年8月份以来，俄罗斯首次出现啊单月占领净损失。什么叫占领净损失呢？就是乌克兰又打回去一点地方，俄罗斯又打回去一点地方，然后整个平均下来呢，是俄罗斯的土地在减少啊，就占地方减少，乌克兰呢拿回来一些土地，这是战场的一些最新啊状况。好了，现在有个叫汉坦病毒啊在邮轮上流传，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个小片。
1: 11000多公里，56小时，跨越大西洋，英国皇家空军为何不远万里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展开一场极限救援行动？时针拨回到2026年4月1日，当载着140多人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驶向南极地区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梦幻之旅竟会变成一场与死神的赛跑。肺部积液，呼吸衰竭，致死率高达40%。从4月11日起，短短一个月内，已有11人感染，3人死亡。汉坦病毒触动了全球防疫的神经。汉坦病毒本身并不罕见，通常只会由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类。而安第斯毒株却是目前唯一被证实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
2: This disease is not COVID, and we have said it many times as WHO. And when we say this, we don't take it lightly.
1: 5月10日，红迪厄斯号停靠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开始进行撤离行动。尽管目前尚未出现广泛的社区本土传染，但汉坦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42天。
3: I think a lot of what is causing panic and urgency is we talked a little bit about how this is very reminiscent of COVID.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etting confused between this idea of an incubation period and an infectious period. And so COVID was really unique in that people were getting infected prior to exhibiting symptoms. And that's pretty rare among a lo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so we wouldn't expect in this scenario for people to be infecting others unless they are feeling sick. And exhibiting symptoms.
1: 当游轮最终靠岸，这场危机却还尚未画上句号。身处全球深度链接、呼吸与共的时代，我们的防疫体系是否已准备好应对新的挑战与未知？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

0: 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玉柴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反对吧，共产党！习近平执政面临着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应该是安全了。下回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2: 崔丽娃是一直在发射人状态。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3: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4: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5: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6: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了。And
7: no one will be safe.
8: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9: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凯文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0: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别，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1: 老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2: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3: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4: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5: 3月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8: It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回望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诗人陆游是独特的。在8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50多年都生活在山阴乡村。他用数千首诗作为后世构建了一个鲜活可感的江南。那里不仅有田园风光，更有雨后溪声、春耕泥土、邻里絮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日常，在他的笔墨间获得永生。800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一个始终温热的乡土中国。这就是陆游为我们留下的在诗行间永远鲜活的乡村世界。

经历了近60年的寓居生活，江南乡村对于陆游来说，早已不仅是文人笔下赏心悦目的风景，而是实实在在滋养生命和情怀的土壤。这一方天地里的绿水青山，让原本平凡的生活诗意盎然。时光掠过800年，世界已经改变了太多的模样，好在这里青山依旧，触手可及。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0: 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1: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

0: 睡香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灯铃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0: 清风拂过水面，钻入竹林，流连出另一方天地。
1: 在竹林里，总是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800多年时光流转，陆游曾经凝望的竹林早已引入江南碧波浩瀚的竹海。

0: 把它弄掉嘛，这个养分留给组织的了。我这叫扑山，我每年要清理一下，过这个草烂下去是一种肥料。
1: 这个老树是六年的，是可以砍的。这个是呢，两年经历长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长组织的了。
2: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梨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3: 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哦，都有用的嘛。它结婚50多年了嘛，啊，都是有作变的。
2: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

竹子真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面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0: 香妃啊，香妃啊，哦，这个香妃果啊，哦，
1: 太高了，太高，我们推过来吃。
0: 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
1: 哎，
0: 现在成熟了吗？
1: 熟了，
0: 已经可以摘了啊。
1: 可以采摘了。

0: 2000多年前，野生匪树在绍兴嫁接成功，湘匪开启了它的千年历程。
1: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湘匪树了，讲了1000多年以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湘匪的记载，宋代湘匪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湘匪群，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湘匪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
2: 好起来。
0: 湘匪树高达数10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1: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证明它成熟了。
0: 湘匪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3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1: 如果用杆子挡的话吧，明年的都要挡掉了。硬摘的话，你能把那个树叶摘上来，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拆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湘匪。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1: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嘛，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3: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是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

0: 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想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1: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2: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1: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野。

0: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
2: 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2: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帮我。阿胜啊，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3: 这个，这次有个样跟你高兴的啊嘛。
4: 啊，没高兴的。我老来他们不照顾我，
3: 哎，
4: 老是俺家不是我拆的。
3: 嗯，是。
4: 那跟那丫丫都是精明错把我接下去。
5: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6: 哦，谢谢。
2: 阿香，你出门来没得门吗？
4: 来，你们都帮我们了，就
2: 坐下来。阿香，
4: 哎，那女人去哪去了？
2: 啊，搁捡火柴。
7: 姐姐，哎，我们下午做清谈，
8: 一起做
2: 啊。啊，好。
7: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6: 这邻居啊，
4: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时间太空了。
9: 来了，清谈来了。
10: 哦，好大意哦，这个。你们是三个朋友。

0: 走吧。
1: 嗯，我的是松花的。
2: 松花。
3: 我的是。
0: 大家。
4: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守晚临翁作号歌》共情了。
1: 对，
5: 确实是
2: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1: 对，
0: 月影以前不怎么讲心里话，
1: 就讲不来的。
0: 然后当老婆之歌，
2: 感觉好像是沟通。
4: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6: 在比较后面吗？
4: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宁静。乡村，中国人永恒的精神故乡，它关乎与自然万物的共处，关乎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相交，更关乎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和思考。无论走多远，我们终将回到这里，寻回一份此心安处的从容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田园之梦，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基因。但是呢，现在已经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大多数人已经居住在了城市。那么我们该如何圆自己的田园之梦呢？回归乡野，是为了亲近大自然。水满有时观下路，草深无处不鸣蛙。所追求的既在山水之间，更在山水之外。与万物生灵共存，与社会人群和谐，对自然取之有度，与乡邻同行相顾。田园之外，更有家国。人生自在常如此，何时能防笑口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与800年前的陆游一样，实现自己的田园之梦。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开创美好未来，并且提出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新定位。这一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台湾问题被中方置于最突出位置，习近平明确指出，台湾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得好，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要求美方慎之又慎，同时表达了积极意愿，愿与美方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长好舵，让2026年成为继往开来的历史性年份。美国政府官宣立场则是聚焦经贸成果，淡化战略分歧。美国白宫的会谈通报以正面务实的语气为主，称这是一次好的会晤，重点突出经济合作，增强中美经济合作，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增加中国对美投资等。白宫通报中没有突出台湾问题，而是强调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等国际议题，以及中国将采购更多美国农产品、能源和波音客机。这种通报风格与特朗普会后表态一致，称一切以生意为重，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中美关系的这种战略分歧与经贸务实并存，并不是新现象，而是结构性的。双方在核心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难以短期弥合，但庞大的双边经济体量、相互依存的市场需求以及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又迫使双方必须保持沟通与合作。此次会晤中，中方提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框架，为管控竞争、避免冲突提供了指引，美方则通过具体商业成果回应国内产业和就业关切。这种务实互动有助于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展望未来，关键在于将积极表态转化为具体行动。在台湾问题上，美方需谨慎行事，避免突破中方底线。在经贸领域，双方应持续扩大市场准入，降低壁垒，实现互利共赢。只要双方都能以战略视野和务实态度相向而行，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就能在风浪中稳健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中国外交部15日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针对伊朗局势，中国外交部表示，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
1: 中国外交部15日表示，中美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对于双方是否谈及伊朗局势，外交部15日没有直接回应，但阐述了中方的立场，表示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无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中方将继续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元首14日会谈之后，美方透露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局势以及台湾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中方表达了希望推动美伊达成协议的意愿。但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日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

0: the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and so therefore they should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reiterated that point again today.
1: 此外，卢比奥不应被军事化，也反对对国际航运实施通道收费制度。卢比奥表示，中方当天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而美方对此表示欢迎，并认为双方至少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
0: And it was important because the Chinese side said they are not in favor of militarizing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they're not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and that's our position.
1: 而针对另一项敏感议题台湾问题，卢比奥则表示，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因这次中美元首会晤而发生变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依旧采取战略模糊政策，因为美方不希望看到台海爆发冲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这次中美元首峰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了一定共识，都认为海峡不应该被军事化，也反对航道收费。特别是中方也认为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在能源方面，中方还表示有意进口美国的原油，以减少对中东，尤其是经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这将为美国能源出口商打开更大的市场。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中国与美国立场相同，对于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稳定都展示了利好的前景。对于伊朗来说，作为其友好国家的中国的表态将直接削弱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筹码或收费站的震慑和能力，削弱伊朗的战略杠杆，也会进一步获得海湾国家的好感，有可能推动伊朗在重开海峡谈判中让步，有助于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比如更多代理人冲突或者是直接对抗，也会减少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投入和潜在伤亡。对于美国来说，这是外交与经贸合作的积极信号，显示中美在特定全球议题上能够找到共同点，缓解整体紧张关系，也会得到联合国秘书长等国际社会的好评。换个角度看，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海峡中断直接损害中国能源安全和经济，中方此前批评过美国的封锁行动危险和不负责任，同时呢，也反对伊朗的收费或过度行为。中国长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通行海峡，保持其畅通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反对任何一方将其军事化、封锁或转化成收费站。早在四月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明确回应伊朗可能收费的计划，强调维护海峡安全稳定和畅通是共同利益，不支持任何收费行为。总之，此次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在会谈中重申并共同表态，确实形成了一定的外交共识。双方都希望海峡畅通，反对收费，但中方的表态是根植于自身长期原则和一贯立场，并非专门为配合或支持美国而提出，更不是突然转向支持美国，而是利益重叠下的务实重合。中方同时强调海峡受阻根源在于相关军事行动，并继续推动全面停火。中方立场具有连续性，优先服务于自身能源安全和国际航道公共品管理念。那么这次呢，在中美会谈中被提及，更多是双方在特定议题上找到了共同语言。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京新闻，稍后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

0: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表示，普京总统访华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收尾工作，都已经完成，访问很快就会进行，访华日期将于近期公布。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14日到访古巴，与古巴内务部官员会晤。消息指，美方表示，只有古巴做出根本性改变，才会认真商讨经济和安全议题。拉特克利夫一行当天乘坐飞机离开哈瓦那。美国中情局官员透露，拉特克利夫在会晤中传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讯息，就是只有古巴做出根本性改变，美国才会认真讨论经济和安全议题，但是没有说明特朗普要求古巴改革的具体措施。古巴方面声明说，古美双方在会晤中表示，为了维护两国安全以及地区和国际安全，有意愿加强执法合作。古方重申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古巴也不允许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组织存在，古巴领土上不存在外国军事或情报基地，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活动。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直接落地哈瓦那，在美国古巴关系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反直觉事件，可以说是历史性的破天荒之举，也可能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在长达60多年的冷战及后冷战对峙中， CIA 一直被古巴政府视为头号敌人和颠覆政权的黑手。从1961年的猪湾入侵到数以百计的针对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刺杀计划， CIA 都是公认的脏活元凶。即便是在2016年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古关系破冰阶段，访问古巴的也是总统、国务卿或经贸官员， CIA 头子直接踏上古巴土地进行官方会晤，在公开记录中几乎是前所未有。所以现任 CIA 的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对哈瓦那的访问被各大媒体形容为非同寻常的一步。此事发生在古巴遭遇极端能源危机以及特朗普政府实施严密能源封锁并且直接喊话要对古巴动手的背景之下。特别是呢，就在拉特克利夫到访哈瓦那的同一天，美国司法部方面表示，华盛顿计划起诉古巴的前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就是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也是现在的总统前面的那位老总统。美方指劳尔涉及1996年古巴击落这个一个人权组织的飞机的案件。那么这次 CIA 局长突然访问古巴，他显示的诡异之处就在于充满了矛盾性。这位 CIA 局长不仅是情报官，这个时候更充当了特朗普总统的特使，他直接向古巴高层传达说，美国准备在经济和安全领域进行认真的接触，或叫严肃接触，但前提就是古巴必须做出

本性的体制性的改变。但是在 CIA 局长访问古巴的同一天，美方又宣布要起诉古巴的前总统劳尔卡斯特罗。那么这个拉德克利夫局长呢，他到了古巴之后，他不仅会见了古巴的内政部长，还罕见的和卡斯特罗家族成员会谈，尤其是他会晤了劳尔卡斯特罗的孙子，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也叫劳尔，他叫劳尔·季尧姆·罗德里格斯·卡斯特罗这样一位人物。上个月《纽约时报》刊登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古巴困局之下，卡斯特罗家族重回权力核心》，其中写道，以其高龄而言，头脑依然清醒，身体状况相对良好的劳尔·卡斯特罗仍然掌管着这个家族。2018年他卸任之后，其威望与权力仍然是植根于古巴军方最高领袖的身份。那么劳尔有一个孙子也叫劳尔，41岁，被称作劳尔利托，他如今呢主要担任祖父劳尔的私人助理。这劳尔利托担任对川普政府谈判的联络人，最近在加勒比海国家召开的圣基茨和尼维斯会议上还和卢比奥团队见过面。那么这次中情局长去，也就是和这个小劳尔直接会面。可见呢，美国是判断目前的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的背后仍然是卡斯特罗家族在掌权掌舵。因为卡内尔三月份自己就透露过，说主导对美谈判的是革命历史领袖，指的就是劳尔卡斯特罗。我们把上述信息串联起来梳理，可能得出几个观察点。第一，长期主打颠覆古巴政权的美国中情局头目亲自飞到哈瓦那，姿势体大，一定是必须要与古巴高层面对面有话说，势必是涉及到与古巴的重要政治交易。第二，明知古巴大权仍然掌握在卡斯特罗家族，而且他到了古巴直奔卡斯特罗的孙子进行对话，但在那边呢要起诉老爷子劳尔卡斯特罗，这种直接跨越常规外交渠道的情报首脑会谈带有极强的递送最后通牒还有秘密交易的色彩。第三， CIA 的头子不惜深入虎穴，当面采取破冰与逼宫行动，肯定是做好了许多前期铺垫，要么就说明 CIA 在古巴经营有成，关系网深厚，要么就是卡斯特罗家族与 CIA 达成了什么协议。第四，这种由间谍机构首脑而不是外交部门主管撸起袖子直接登门的做法打破了数十年来的禁忌，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已经跳过了隔空制裁的沟通阶段，而直接进入了强制重组的倒计时呢？我们拭目以待。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

0: 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特朗普随后结束访华，离开北京。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回程途中指此次访华非常成功。美国对伊核问题立场有所松动，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伊朗表示已收到美方信息。 伊朗指有30艘船只在14号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称这一数字将加速增长。以色列称炸死一名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以离同意延长停火45天，但真主党仍然继续和以军交火。俄乌双方交换410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派无人机空袭俄罗斯梁赞州一座炼油厂，引发大火。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15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首先一起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5号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当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1: 11点左右，特朗普乘车抵达中南海新华门。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与特朗普在春藕斋前合影留念，之后双方进行茶叙。我们今天
2: 在中南海对这个总统先生和总部长举行这个茶叙。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办公的地方，也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

0: 自中周恩来，到后来的这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等，我安排在这里呢，实际上也是回报松曾先生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我的款待。这个地方是过去的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我跟松曾先生走过来的时候啊，都是在那里停留了一下。那些树都是几百年的树，其中有一棵是490年。在这个这一片的皇宫区，大概都还有1000多年的树。松曾先生还是很感兴趣，包括对我们的花儿，我也说了，是把我们的乐器啊、种子安排一下，送给松曾先生。
1: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He's a man I respect greatly. Become really a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now 11 years, almost 12 years. It's a long time. And we've settled a lot of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other peopl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settle.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a very strong one. We've really done some wonderful things, I believe. We did discuss Iran. We feel very similar to Iran. We want that to end.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We're closing it now. I mean, they closed it, then we closed it on top of them. But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And we want them to get it ended, because it's a crazy thing. They're a little bit crazy. And that's no good. Can't have i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But we discussed a lot of other things also, and I think we're very much on agreement.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further discussions now with the group. But I just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Xi and all of his representatives. We've become friendly with all of them. Great people. An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We'll be back. And I believe on September 24th or thereabouts, President Xi is going to b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will be reciprocal, like reciprocal trade. The visit will be reciprocal. We're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And we're going to have you're going to walk away, hopefully very impressed, like I'm very impressed with China. And I just want to end by saying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been really a great couple of days. Thank you very much.
0: 这次的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意见。
2: 习近平还表示，他和特朗普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当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送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15号中午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散步。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了园内的环境和历史，而特朗普则称赞那里是个很美的地方，他非常喜欢。
0: 这叫静谷，就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山谷。
4: Be careful.
0: 当年皇帝的
4: 体字。
0: 你看看这棵树，这是一个两棵树连在一起了，也是100多年前的一棵树。
5: 100年吗？哦，
0: 不止了，不止100多年，
5: 200，非常不
4: ，close to 200。
5: 非常不一般的。
0: 我告诉你，这边的树全部是在两三百年以上，那边还有一个四百多年的树。
6: All the trees here are around 200 to 300 years old, and the big one.
0: 那个粗一点是四百。
1: They live that long, these trees.
5: 这些树真的能活这么久？
0: 是的，还有一千年的树。
6: And there are trees.
0: 在其他的地方。
6: Yes.
1: When other from other countries, presidents and prime ministers, does he bring them?
5: 在其他的国家来的元首啊、总统啊，或者是总理什么的，您作为国家主席，也都会到这边来接待他们吗？
0: 很少。你看这个280年。清乾隆年280年，这摸一摸，这都是很好的。150年。
1: That's great.
5: 很好。
1: So they live.
0: 150年。
1: That's pretty old. It's getting pretty old for trees.
5: 对于树来讲，树龄还是很高的。
1: Nice place. Nice place.
5: 很美的地方。
1: I like it.
5: 我很喜欢。
1: I like it.
5: 我喜欢这地儿。
0: 所有这里的。
5: 我这地儿能待得惯，我可能不想走了。
0: 展现的这种生命啊，展现的这种历史啊，让我们站在这里啊，我们都很升华我们的这种精神。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和共识。王毅表示，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王毅表示，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并就此达成一系列共识。第一，这是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的一次重要会晤。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对外释放了重要信息，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第二，这是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次重要会晤。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领好航、掌好舵，必将对国际局势演变和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第三，这是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的一次重要会晤，既有正式会谈和欢迎宴会，也安排了小范围交流和参观活动。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9个小时，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认为，这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对抗对两国和世界注定是一场灾难，合作则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这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中美之间即便有竞争，也应是相互借鉴的良性竞争，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这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双方都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尤其要信守做出的承诺。这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的最大公约数，中美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王毅表示，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还同意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共同参观了天坛，领略中华文明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这一特殊安排说明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理应深化相互理解，促进人民友好。此次不少美国企业家陪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特朗普专门邀请他们来到元首会晤现场，习近平逐一勉励各位加强对华合作，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王毅15号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和共识时，又表示，这次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表达了3点立场。而关于中东局势，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2: 王毅表示，这次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的立场很明确。第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使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的现状，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第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双方就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开展互利合作，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当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中方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第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
0: 也是我同您。
2: 而在经贸领域方面，王毅说，两国元首深入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包括继续落实前期磋商达成的所有共识，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双方工作团队仍在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将尽快锁定成果，共同抓好落实。至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王毅说，关于中东局势，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方一贯立场，强调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对话才是正道。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一直在努力劝和促谈，将继续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自己的作用。关于乌克兰危机，中美都希望这场战事早日结束，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做了很多劝和促谈工作。中美双方愿继续保持沟通，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最后强调，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共同落实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朝着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下午结束访华行程，乘机离开北京。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向随行记者表示，此次访问非常成功。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则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7: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8: 对于伊朗问题，中方重申立场，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各方都有利。
7: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
8: 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中方已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对此，郭家坤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在被问及中美是否达成农业合作协议时，他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不断拉长合作清单。
7: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 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8: 对于中美是否就稀土问题达成共识，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而在中美人工智能合作的问题上，郭家坤也表示，中方始终主张各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3: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返回美国，有美国媒体分析指，特朗普此次访华折射出全球权力格局正在发生演变。今天我们要和在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俊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平俊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9: 好的，谢谢橙子。大家好，今天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美国媒体十五号分析表示，特朗普这次访华不只是一次简单的中美元首会晤，更折射出全球的权力格局正发生变化。报道称，从台湾关税芯片到伊朗的问题，中美互动的主导权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在许多议题上展现出比以往更加强硬的谈判底气。
10: 美国《时代》杂志十五日报道表示，特朗普此次访华凸显出全球权力格局正在向东方转移。报道称，虽然特朗普在北京获得了高规格的接待，并有美国科技商业领袖随行，但在闭门会谈中，中国围绕台湾问题明确表达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这一幕显示出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的战略自信正在提升。报道表示，过去一年，美国对华关税一度大幅提升，但中国通过稀土、关键矿产等反制措施，让美国制造业和科技供应链感到压力。与此同时，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尤其是电动车等出口，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持续扩大，让中国在贸易、能源以及地缘政治上有了更多的筹码。报道还表示，特朗普将此次访华行程描述为非常成功，并强调中方将采购波音飞机和美国农产品。但多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指出，最终采购能否真正落地仍需观察。美媒表示，相比具体订单，更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会晤释放出的结构性信号。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已经无法单方面设定议程。中方此次提出的构建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中美关系，并没有简单把中美关系定义为伙伴，而是更强调管控竞争、防止失控，说明中美关系正进入一个更加对等、更加复杂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9: 好的，今天的美国媒体的焦点看到是国会山报聚焦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的深夜发文表示，将美国所谓的衰落归咎于前总统拜登及其政府。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还提到，中方对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诸多巨大成功表示祝贺。特朗普还表示，两年前美国的确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但现在美国是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国家。他希望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大、更加美好。好，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3: 好的，谢谢平俊带来的介绍。另外再来关注，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宏斌十三号在北京分别会见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盟以及嘉吉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双方围绕中美经贸合作、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以及外资企业在华业务等议题交换意见。
11: 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宏斌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为双边关系及全球经济释放积极信号，也有助企业界加强投资，期待与包括高通在内的跨国企业深化互利合作。
12: China has been developing very fast in the semiconductor sector, so or even the chip industries there. And you know, China can provide a vast market.And also abundant data resources with enormous application scenarios here. So I think this market is unique in the world for Qualcomm to develop. Your semiconductors, as you mentioned, the AI, AI and agent, and also edge computing.
11: 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盟表示，美国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发展前景，随着人工智能、算力及互联网技术快速演进，对未来美中科技合作保持乐观。
13: I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our relationships, and I think it's a very promising future. And Qualcomm has been changing as a company. We have been diversifying across many other industries, and I think that has, over time, also broadened the relationships that we have in China.
11: 在与佳吉公司会谈时，佳吉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表示，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重要，也关乎全球经济稳定。佳吉深耕中国市场超过50年，未来将继续扩大在华合作与发展。
14: And you know we have long history here, and you've been a big part of the support that's enabled our growth, and we plan on another 50 years, and so we just appreciate your support. You've been a friend.To us, and we appreciate that. And again, we look forward to many more opportunities of growth.
11: 任鸿斌还表示，中国贸促会将持续推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创造更多机遇。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3: 有关中美领导人会谈，有日本专家认为，中方就台湾问题表明坚定立场，未来美方也应以中方立场为前提，构建并发展中美关系。而日本民众也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大幅提升。
15: 有关中美领导人会谈，日本专家认为，这次中方提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中美两国的国家战略非常重要。美方重视会谈成功的政治效果。而中方则主张在明确原则和立场的前提下，构建并发展中美关系，建立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双边关系框架。日本民众应当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已大幅提升的事实。
16: 両者の基本的な立場を固めて、そしてそれをさらに前向きに建設的に、前向きな姿勢で関係を作りたい。そのような意向を中国側が表したと思ってます。日本は、中国の世界的な地位というものが極めて、高くなっている。もはやアメリカと対等の力関係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を、国民が知る一つのチャンスになった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す。
15: 有关台湾问题，日本专家指出，中方已明确表示，若对台湾问题没有明确共识，中美关系就很难进一步发展。未来美方应正视中方的坚定立场。不能再以模糊战略应对台湾问题。
16: これから、アメリカが台湾問題に臨むときには、中国の立場が極めて明確であり強固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踏まえて、台湾問題に対応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曖昧な形で、台湾問題に臨むのではなくて、中国の明確な立場を前提とした政策が。アメリカは今まで以上に取らなきゃいけない。
15: 有关未来中日关系，日本专家表示，中日关系的最大不稳定因素是台湾问题。这次中方明确表明立场，美方已无法玩火行事。从这个意义来说，中美关系将朝着稳定方向发展。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会谈。高市透露，特朗普提到访华行程和会谈细节，双方就与中国相关的经济与安保事宜进行了讨论。此外，双方还谈到伊朗局势。高市指出，未来将在加强日美同盟、应对印太及中东局势等方面，继续和特朗普展开紧密合作。好，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伊朗外长指伊美同意推迟浓缩铀问题谈判，稍后见。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又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0: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当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中方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为中欧合作创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1: 司法部公告显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3条、第6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指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相关措施。司法部发言人当天并回应指，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对同方威视进行调查，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的、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明显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发言人表示，欧盟外国补贴条例是其自行创设的单边工具，自实施以来，欧盟频繁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企业进行调查，具有明显针对性和歧视性，是典型的以公平竞争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中方绝不接受外国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公民和企业滥施长臂管辖。此次发布公告是依法实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的具体行动。中方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为中欧合作创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欧方执意越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永久弃核的立场有所松动，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已经收到来自美方的信息，对方希望继续推进对话，而双方已经同意推迟关于浓缩铀议题的谈判。阿拉格奇强调，巴基斯坦主导的调解并没有失败，但确实遭到困难，欢迎中国提供外交助力。英国媒体援引消显示的话报道称，沙特计划在美伊停战之后推动中东国家和伊朗签署互不侵犯协议，以管控地区紧张局势。报道指，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和伊朗本身都可能支持相关协议，但是阿联酋和以色列很可能不会参与其中，为中东局势增添不确定性。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方面已收到来自美国的信息，对方希望继续推进对话，但围绕浓缩铀的相关问题相当复杂，谈判几乎陷入僵局。伊美双方已同意把这一议题推迟到较后阶段的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努力维持停火，给外交努力一个机会，但也做好了重返战场的准备。他表示，当前谈判的主要症结在于缺乏信任，美方有时在一天之内发出2个矛盾的信息，给谈判造成困难。
3: So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right now is the question of trust. We cannot trust Americans at all. So everything should be exact. Everything should be defined very clearly before we can conclude a deal.
2: 阿拉格奇承认，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面临困难，欢迎中国为解决当前局势所做的努力。
3: Well, the mediation process by Pakistan has not been failed yet, but it is in a very difficult course, mostly because of the Americans' behavior and the mistrust which exists between us. We appreciate any country who has the ability to help, particularly China.
2: 阿拉格奇说，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亦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空军1号上被问到是否已拒绝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时表示，他看了一眼不喜欢第一句就把文件扔掉，但对于伊朗是否要永久弃核，特朗普就有所松口，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据伊朗德黑兰时报此前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总共有30艘船只在14号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称这一数字将加速增长。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美军正在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75艘商船改道。此外，法国国防部15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5日报道，有30艘船只于14日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穿越海峡的船只数量将会加速增长。另据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的追踪数据显示，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苏伊士型邮轮卡罗洛斯号14日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后15日正驶向印度西部港口西卡，而卡罗洛斯号也是本周内为数不多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之一。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美国拉斐尔佩拉尔塔号驱逐舰当前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并称截至今日，美军共计已使75艘商船改道，对4艘船只实施了拦截。另外一边，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吕福15日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指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并且符合国际法。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在10日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不是法国的选项，称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的护航行动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15号在华盛顿完成第3轮直接谈判，美方当天宣布双方已经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并且将于6月2号到3号再谈判。不过，离真主党仍然没有参与谈判，同时继续在离南部和以军交火。而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造成了至少37人受伤。引方也坚称，双方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是真主党解除武装。
4: 以色列与黎巴嫩为期2天的第3轮直接谈判15日在美国华盛顿落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当天表示，以黎同意将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下一轮谈判定于6月2日至3日举行。而除政治谈判外，以黎两国还决定分别派出军事代表团于29日在五角大楼启动安全领域的谈判。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地区依然硝烟滚滚，以军继续占据其在黎南部划出的所谓缓冲区，并于15日再次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轰炸，造成包括医疗人员及平民妇孺在内数十人受伤。以方称此次袭击目标是真主党据点，然而附近居民就职此前居住在被轰炸地点的都是平民。
5: هون كانت فيها موجودة نازحين وعندنا هون كمان الأوتيل هون كمان فيه نازحين وما في أي شيء كله هون كان المركز إيواء للنازحين يعني ما في غير كان أولاد نسوان مسنين بس هال كان موجود على أي شو بده يضرب عم يضرب هلا هني نازحين ناس قاعدة بأمان الله هربانة من بيوتها رايحة بيوتها رجعوا كمان ضربوهم بمطرح ما هني قاعدين متقاويين。
4: 而黎真主党方面就称，近日在黎南部至少6个城镇对以军发动多次袭击，同时重申在以色列每天都对黎巴嫩发动轰炸并造成伤亡的情况下，真主党坚决拒绝与以色列进行任何形式的直接接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天再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了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加沙城的一栋居民楼遭到了以军导弹袭击，引发大火，救援人员紧急疏散附近的居民。以色列方面表示，这次袭击的目标是哈马斯军事委员会成员哈达德，并且认为空袭实施成功。以军使用无人机和战机空袭在加沙城哈达德所处的地点，同时空袭了一辆试图离开该地点的车辆。而哈达德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的指挥官，以方指他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主谋之一，也是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的主要障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五号宣布任命来自荷兰的雅尼娜·亨尼斯·普拉斯塔特为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接替来自加拿大的肖勒米·吉勒米肖。亨尼斯·普拉斯哈特曾经先后担任荷兰国防部长、联合国秘书长、伊拉克事务特别代表等多个职务，而他的前任米肖近日在抵达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时遭到了以方短暂扣留约45分钟。米肖此行前往耶路撒冷，目的是要商讨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以色列应该承担的义务。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俄乌局势。

0: 乌克兰连续多天遭到俄军大规模轰炸之后，15号派出无人机空袭了俄罗斯中部城市梁赞的一座炼油厂，引发大火，并且波及居民，造成至少4人死亡、28人受伤。另一方面，双方当天再交换了一批被俘人员和共410人。
1: 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俄罗斯梁赞州炼油厂，引发大火。梁赞位于莫斯科东南20公里的中部地区，当地的炼油厂每年可以提炼1700万公吨原油，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大火引发滚滚浓烟，差不多笼罩了整个城市。卫星图片也清楚显示，炼油厂地区冒出了一股烟柱。梁赞州一座多层住宅楼也被无菌的无人机击中。 当局说，一共有2座多层住宅楼受损。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视察前一天遭袭的一座居民楼，乌克兰多地连续3天遭到俄军无人机击导弹大规模攻击。但是14日清晨的袭击已在基辅市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24人死亡、48人受伤。多名驻乌克兰的欧洲使节也到场视察。基辅当局下令全市下半旗一天悼念死难者。
2: 俄乌战事已拖延了超过4年，停火仍然遥遥无期。两国在阿联酋的调解下，15日再度交换战俘，为数410人，双方各移交205人。俄媒并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遗体。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多名美方官员透露，这次部署任务之所以取消，是因为防长赫格塞斯签署一份备忘录，指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将一支旅级部队撤出欧洲。这份备忘录还导致了一个野战炮兵营原定近期部署德国的计划取消。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赫格塞斯做出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另一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近日罕见地访问了古巴，并且和古巴高层以及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孙子进行了会面。美方表示，特朗普政府愿意就经济和安全问题和古巴进行认真接触，但前提是古巴愿意做出根本性改变。
3: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近日罕见地访问了古巴首都哈瓦那，和古巴内政部长卡萨斯、古巴情报部门负责人以及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孙子进行了会晤。美方表示，拉特克利夫此行是代表特朗普总统传递信息：美国愿意就经济和安全问题和古巴进行认真接触，但前提是古巴必须做出根本性改变。 报道表示，此次访问之所以罕见，首先在于访问者身份特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古巴之间长期存在着深刻历史矛盾，两国间多年来一直存在情报对抗。CIA 局长访问古巴本就极为罕见，而且拉特克利夫也是特朗普政府内访问古巴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此次会晤也发生在。

古巴能源危机持续恶化的时候，古巴政府日前表示，古巴国内用于居民和发电的燃油供应已经耗尽了，部分地区停电时间超过20个小时。特朗普政府近期还在加强对古巴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2: 美军讲演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特朗普随后结束访华离开北京。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回程途中指此次访华非常成功。美国对伊核问题立场有所松动，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伊朗表示已经收到美方信息。伊朗指有30艘船只在14号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称这一数字将加速增长。以色列称炸死一名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以利同意延长停火45天，但真主党仍然继续和以军交火。俄乌双方交换410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派无人机空袭俄罗斯梁赞州一座炼油厂，引发大火。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在台湾，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大陆，引发了岛内关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主持国民党开设的网络节目，首集邀请专家讨论特朗普此行的影响以及未来台海情势的新局。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兼职国民党新网络节目直球对决主持人，邀请台湾前驻外代表谢文吉对谈。开播第一集就来聊全台关注的喜特会，
2: 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氛围，而这样的氛围是我们非常乐见的。美洲的合作会带给全世界大家都是双赢多赢的局面。如果美中火车对撞，那我们只能每天提心吊胆，首当其冲当然就是台湾。
1: 虽然这一次中美高峰会美方似乎刻意淡化台湾议题，不过郑丽文和谢文吉都认为大陆给美方画下了明确红线，
3: 也是习近平主席讲的，他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2: 所以这一次那个关键点就在于对于台独的态度是不是排除掉更多可能模糊的空间，直接的把这个红线画得非常清楚。那么把它画清楚之后，是不是才更有助于美中和平稳定关系的一个建立？
1: 郑丽文也提到，这一次的会谈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
2: 台湾海峡一旦出事，全世界都受到牵连，因此战争的风险是需要有效的管理的。台独就是走不通的死胡同，不应该拉着台湾2300万人陪葬，不应该把台海的安全陪葬。
1: 郑丽文最后总结，从这一次美国访问团的规模来看，很显然美国的风向已经改变，双方都承诺要深化交流，而反观台湾却

0: 等逆风而行，若还不反思，最尴尬的莫过于民进党和赖清德。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15号公布，香港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强劲扩张，且明显加速，是近5年最强劲增长。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和财政预算案中预测相同。
2: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5.9%，较上一季的4%增幅加快。经济节性调整后，按季上升2.9%。特区政府经济顾问范瓦尔表示，增长动能更全面，出口表现强劲，而且内需持续走强。受国际油价影响，消费物价通胀在3月稍微加快，但整体维持轻微，预计未来数月会持续受影响。经济增长前景大致强韧，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需求增加，对经济增长构成上行风险，但中东冲突对经济增长构成下行风险，但对通胀构成上行风险。2026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保持在2.5%至3.5%不变。谈及中美元首会晤，范瓦尔表示，目前国际形势仍充满变数，特区政府会密切关注日后会如何反映在香港经济，将谨慎的动态评估。
3: 對於很多的是不明朗的因素在這裡，我們覺得呢兩方面的動力呢 upside risk 和 downside risk 呢都是存在的，所以我們是要審慎地去真的看到一些實際上的譬如說如果 downside risk 改動了，中東的衝突真的沒有了，或者油價真的很快速回落，所有東西那個的福爾摩斯海峽立刻重開，我們是當然是會動態去評估的。
2: 考虑到第一季的实际通胀情况，2026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的预测，分别由财政预算案公布的1.7%及1.8%向上修订至2.5%及2.6%。凤凰卫视杨凯言、骆通香港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五都收跌超过1%，稍后见。

0: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育才机器施平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安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来关注股市消息。周五美国股市遭遇了当头棒喝，科技股集体回调，市场开始担心牛市见顶，三大指数都收跌超过1%，纳指跌1.54%，本周累跌0.08%，终结了周线六连涨。而标普五百指数跌1.24%，本周累涨0.13%，实现了周线七连涨。道指跌1.07%，本周累跌0.17%。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2.8%，而苹果涨0.68%，收于每股300美元上方，创了历史新高，总市值报4.41万亿美元。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500。

526点，跌537点，跌幅是1.0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25点，跌410点，跌幅是1.54%。标普百指数收报7408点，跌92点，跌幅是1.24%。再来看香港大公报的一则消息，日本第二大汽车制造商本田在14号发布2025年财报，受到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了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金额达到4239亿日元，约合约209亿港元。与此同时，中东地区持续的战火也进一步冲击到日本汽车生产，从车架生产所需的基础原材料到稀释剂等关键辅料供应都受阻，而部分厂商被迫减产，轮胎价格也同步上涨，让日本汽车制造商的困境雪上加霜。有报道指，为了缓解供应链危机，日本的丰田和日产近期都加大在中国从当地厂家采购零部件的力度。据悉，丰田还计划在东南亚工厂增加中国零部件的使用。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到习近平同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稍后见。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早上好。不久前，我在一本青少年杂志上看到一个问题，是夏天的夜晚，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的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啊。有人说，我喜欢躺在碧绿的草地上，看看闪闪烁烁的星星，听听虫子们的歌声。有人说，夏天的夜晚，我最想躲在屋里看大暴雨，我喜欢雨点砸在玻璃上的声音。我立刻就被孩子们这些既简单又美好的心愿所感染，也希望夏天能快点来，好让这些小愿望都能赶紧实现。而这周夏天般的热真的是疏忽而至啊。本周初开始呢，北方的热力就在不断的加码，到13号多地气温再升级，不少地方都出现了高温天气。午后像内蒙古锡林浩特、二连浩特以及山东的青州等地纷纷都冲上了高温线。另外像河北涿鹿还有宣化甚至打破了当地五月气温的最高纪录。14号高温范围缩减，但是很多地方炎热仍然是没有下限的。不过那些有关夏日夜晚的心愿清单还得再等等，因为很多地方真正的夏天还没有来到，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制造降温了。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详细说。

欢迎回来。受冷空气的影响，13号新疆、甘肃等地率先降温，14、15号陆续影响长江以北地区、内蒙古、甘肃中西部，还有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普遍都出现了6到10度的降温。那这个周末还有弱冷空气和降雨继续带来降温，西北到华北一带气温将转为偏低，前后冷热呢反差会比较大。像北京前几天连续出现30多度的最高气温，加上50%左右的相对湿度，体感好像是处在盛夏。可是随着冷空气的来到，今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将来到26度，明天更将只有23度，伴随雨水，阴凉感会比较的明显。好像一天里就从夏返春，需要外套等春装再返岗。此外呢，本周前半段像江南、华南多地出现了大范围的降水，其中还不乏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的身影。而从15号晚上开始，新的一轮降雨又铺展开来。今天像山西南部、河南的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还有贵州东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现身。这样的天气，大家最好还是待在家里听雨声拍打窗户吧。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孩子一样，拥有简单纯粹的愿望，这样就能获得更多的快乐。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特朗普随后结束访华离开北京。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回程途中指此次访华非常成功。美国对伊核问题立场有所松动，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伊朗表示已经收到美方信息。伊朗只有30艘船只在14号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一数字将加速增长。以色列称炸死一名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以利同意延长停火45天，但真主党仍继续和以军交火。俄乌双方交换410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派无人机空袭俄罗斯梁赞州一座炼油厂，引发大火。

0: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5号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当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1: 上午11点左右，特朗普乘车抵达中南海新华门。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与特朗普在春藕斋前合影留念，之后双方进行茶叙。
2: 我们今天在中南海对这个总统任命总统部长进行这个茶叙。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办公的地方，也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就在这里。毛泽东说。